0: 国际方面，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基辅州发动大规模打击，表示是针对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至少9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基辅受损严重，18座建筑物、一座学校、立陶宛驻乌克兰大使馆以及多处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乌方只是击落一枚俄军弹道导弹。 泽连斯基表示，弹道导弹拦截效果有限，主要原因是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短缺。乌克兰外长西比加表示，俄罗斯正在加强空袭力度，乌方急需要更多的防空武器。美国总统川普昨天在内阁会议上表示，美国还没有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 以色列一名官员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川普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是相关的计划还没有最终确定。根据这名官员披露的计划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 但是以色列方面认为，美国一旦对伊朗发动重大袭击，很可能会直接引发伊朗对以色列的军事报复，而以色列到时或将被迫卷入冲突并且加入战局。目前以色列国防机构保持高度警惕。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表示， 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餐厅发生的爆炸是由自制爆炸装置引起，事件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爆炸在当地时间星期六晚上发生。报道指，一名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餐厅保安阻拦。之后爆炸装置启动，该名女子和保安当场死亡，事故还造成一名顾客死亡。 据了解，发生爆炸的餐厅位于俄罗斯著名地标建筑库德林广场大楼。秘鲁一架接载游客的小型飞机在南部伊卡省纳斯卡市大约6公里外的一处农田坠毁，造成13人死亡。涉事的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当地警方表示，在下午大约1点，飞机从位于首都利马以南大约240公里的皮斯克机场起飞之后不久坠毁。资料显示，遇难者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事故发生之后，救援人员和有关部门已经赶到现场开展救援工作，并且启动调查，以查明事故原因。 感谢您收听这点新闻，稍后是气象资讯。快来 The Break， 您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元的丰富奖品，我们会送出床垫、家电、大电视等等，不需消费亦可参加抽奖，有1/10的中奖机会。另外 ，The Price is Right Life 活动隆重登场，一连5天推出震撼优惠，享32寸1080p QLED 电视，现省70元，只需129元，简直低于成本价。马上去 The Break 抢购各部门的 Door Crusher 优惠，只限这周4至周1，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 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961气象站，当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21度。 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3度。预计星期一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14度。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1度，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1公里，湿度54%。
2: 这一周世界一直在响，现在安静一下。 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也是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不只是一。

DJ， 而是来自全球电台的 DJ， 在不同的城市不同时间为你推荐华语好歌。有人在亚洲的深夜，有人在北美的灯光之中，同一小时同一段旋律，连接整个世界。每周日晚上10点到11点，关掉世界，打开音乐。 Sara 在华语音乐风暴为你连接全世界的 DJ 精选的好音乐。

0: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1: 2025年华姐季军 Joanna 傅家爱，
2: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季军 Joanna。 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了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
1: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3: 好听好声音 FM 961。
4: 欢迎进入感官游牧。
5: Hello， 大家好，感谢您持续锁定我们的频道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感官游牧，我是 Vera。
6: 大家好，我是 Michael。
5: Hello， Michael 老师，上一集呢，我们和大家感受了这个宁夏的大漠风光。
6: 对。
5: 哎，今天我们
6: 有点干燥了，
7: 口渴。
5: 今天咱去那个水多点的地方，
6: 对，
5: 哎，非常
6: 平衡一下，
5: 是来感受一下这个热带岛屿风光。
6: 嗯嗯，我跟大家说一个，就是描述它的一个词汇，
5: 好，
6: 看大家能不能猜出来我们今天要说哪
5: 啊？
6: 它叫印度洋的眼泪。
5: 哎，
6: 这么优美的这样的一个词藻是来形容这个国度的，
5: 而且它是真的很多人都知道它有这个。名称，
6: 嗯，
5: 或者是被誉为的这个称呼，
6: 对，
5: 嗯，它就是斯里兰卡，是它就是一座坐落在印度洋上的这个热带小岛国，
6: 嗯
5: 嗯，这里呢，因为它岛国嘛，就会有这个椰林呐、啊，
6: 嗯
5: 啊，还有碧海蓝天的这个海滨的盛宴呐、啊，它同时呢还有层峦叠嶂、茶香四溢的高山茶园、
6: 嗯。
5: 其实说到斯里兰卡，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们的茶，
6: 嗯
5: 嗯。
6: 我想到的就是海，
5: 哎，对，它还是还有佛教，
6: 对
5: 对，还有佛教和就等于它集了自然之美，还有一些文化底蕴，
6: 嗯、是的，
5: 对，融为一体的、嗯、这样的一个岛国
6: 嗯，嗯，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看起来稍微有点小众，是吧、
5: 嗯？
6: 但是性价比非常的高，也是一个很好的度假胜地。
5: 对，
6: 嗯，斯里兰卡并没有过度商业化，就是大家如果想就是探访比较纯粹的、质朴的这样的人民的生活的话呢，
5: 嗯、
6: 就可以去看一下。
5: 嗯，
6: 它还有比较的完备的这个热带的风貌，从世界的第八大奇迹，这个叫狮子岩，再到《千与千寻》同款的海上火车，这个我还真的刷到过。
5: 嗯，
6: 然后从供奉这个舍利的神圣寺庙啊，还有能够近距离观测金钱豹的国家公园，
5: 嗯，
6: 因为每一处呢都非常的不错，每处风景、每口滋味都能够让大家感受到这个国度的独特魅力。
5: 没错，就像我刚刚提到的，他们的那个锡兰红茶，
6: 嗯，
5: 对，也是非常的好喝。
6: 是的。
5: 然后呢，在这边就是不管你亲子出行也好呀，情侣度假呀，还是像我们麦老师这样独自漫游啊，就是斯里兰卡真是一个就是可以匹配到不同旅客需求的，哎，这样的一个地方。
6: 嗯
5: 嗯，哎，那什么时间去好呢？因为它毕竟是热带岛国，应该是很热吧？
6: 对，所以热带的这些国家大部分呢，应该是从11月到次年3月这个时间段，就是他们的冬天去，
5: 嗯、
6: 相对会比较的温度适宜一点。
5: 嗯
6: 嗯，
5: 那它整体的气候，其实它说是平均气温在25到30度。
6: 嗯，
5: 平均就是当然夏天可能就更
6: 高
5: 一些
6: 啊、
5: 哦。对、
6: 嗯，
5: 它整个就是因为是沿海地区嘛，可能偏炎热潮湿一些。
6: 嗯。嗯

0: 啊，那它当然的，这个中部的山区部分呢，因为海拔比较高，所以它的气温就会低一些，15到25度、
1: 嗯，
0: 所以这样一平均下来就变成了25到30度。
1: 对， 对， 对，
0: 那其实如果我们去海边那边，应该还是热的，
1: 海边反而更凉快吧，因为
0: 晒呀。
1: 哦，是，但是海风会调节周围的温度，它比较平均，就是温差不会太大，
0: 这风是舒服的。
1: 嗯
0: 嗯，没错。
1: 嗯，
0: 那去这边，我相信麦老师可能就是比较是小能手吧，就是在签证啊、行李的准备方面。
1: 对，
0: 嗯、
1: 我给大家专门查了一下，这地方呢，就是它不是免签证，但是免签证费。
0: 哎，
1: 所以大家提前去之前呢，要做这个 ETA。电子旅行许可、然后把它打印出来就好了。然后护照呢也需要注意一下，不少于6个月，
0: 这很重要。
1: 对对对、然后身份证件备用一下，然后就可以保存电子版，就拍个照就是了。
0: 是、
1: 嗯、
0: 因为这边是热带就是岛屿，所以大家去那边玩的话、当然一定要穿上我们的这个漂亮的泳衣，也要戴上高倍数的这个防晒霜、防晒帽、太阳镜，还有这个保湿乳啊什么的，还有这个驱蚊液呀、这些都是要带着的。对，因为我们可能晚上还会在山区去丛林玩一玩什么的。
1: 对的。
0: 嗯，另外呢，斯里兰卡是佛教国家，它70%以上的居民都是信奉佛教的，当然它也有印度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其他的宗教，所以呢在那边玩的话，其实它的文化禁忌是比较多的，所以希望大家去之前呢也要提前去了解、去尊重当地的这些还有宗教的这些习俗和文化。
1: 对对对、然后的话呢，就是饮食方面可能这边也需要注意一下了，也和宗教有一些关系。
0: 嗯，
1: 对吧，就是避免这个什么某些肉类，对吧、牛肉、猪肉啊，这样的话题不要触摸驱赶牛群。他们也会禁食猪肉，还禁酒。这个需要比较注意。
0: 哎，你说语言呢？因为他们的这个官方语言叫做僧伽罗语，还有泰米尔语。那你说咱们去讲英文的话，应该也 OK， 对不对？
1: 嗯，
0: 因为它毕竟也算是一个就是这样一个旅行的国家。
1: 对的，
0: 嗯，
1: 是的。
0: 就是如果大家去一些旅游的景区、酒店、餐厅、机场这些地方的话，其实他们都还是可以讲英语的，交流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安全角度方面呢，就是整体来说治安还是不错的，但是这个有一些部分的集市还有车站啊，人员会比较复杂，所以请大家保管好个人的财物，避免携带大量现金然后夜间的时候呢，也是需要注意不要单独出行。
0: 是，
1: 嗯，
0: 哎，还有就是那边它也是个小费国家，
1: 嗯，
0: 跟咱一样
1: 哦。好吧，
0: 但是他们小费不是强制要求的，就是如果你觉得对服务人员有一些认可呀，你很感谢人家的话，我觉得就是根据服务质量，就是给一点就可以了。
1: 嗯
0: 嗯。

0: 好，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就该进入这个必玩的景点了？
1: 好，
0: 讲了这么多，
1: 我们已经准备完了，
0: 对，
1: 行李也收好了，签证也搞好了，注意事项也了解了，我们是不是也出发了？
0: 对， 对的。
1: 首先，我们去哪儿玩玩？
0: 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地方，世界第八奇迹，就是狮子岩，
1: 那肯定是必打卡了。
0: 对，它是建立在200米高巨岩石上的这个空中宫殿，融合了自然景观和人文遗迹。登顶的时候呢，就可以俯瞰整片雨林。重点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千年的天女壁画、镜墙和皇家花园。
1: 哇，这一定是要去看一看的。它之所以被誉为是世界第八大奇迹，一定是会给我们不一样的震撼。
0: 是的。
1: 那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康提皇家植物园，它就位于康提嘛，它也是亚洲顶级的这个植物园，占地约147英亩，种植了超过4000多种的植物，有巨大的榕树啊，成片的这个兰花呀，环境清幽，非常适合这个放空漫步，感受自然的生机。在那种热带，它的植物园应该更好看，因为很多热带植物，
0: 对，
1: 或者就像我们这儿比较寒冷的地区看不到的东西植物。
0: 我觉得热带你会发现热带的植物和动物颜色色都更加丰富一点，有没有觉得？是吧？
1: 对，
0: 就是人的性格也更加的外放。
1: 外放，我刚想说，就是人的性格也特别的外放、热情。
0: 是的，好的，下面一个地方叫做努沃勒艾里耶，这个是海拔1800米的小英格兰，因为殖民时期的英伦风建筑而闻名。周边呢就是成片的锡兰红茶茶园，那你爱死了，你去喝茶，
1: 喝茶，
0: 气候凉爽，适合漫逛小镇、参观红茶厂、体验采茶，还有这个粉红色的邮局啊，还有其他的湖，都可以作为非常不错的打卡点。
1: 你以前想过要去斯里兰卡玩吗？
0: 就是不太有，对他这儿不太有了解，所以就是我没有了解的地方，或者周围的人没有提到他，我可能就没有那么对他有关注，
1: 是不是？所以我当时想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觉得我估计你可能至少在近期没有在你的旅行这个目的地上。
0: 其实对，如果我还是在国内的话，在大陆的话会比较容易过去。
1: 对呀，
0: 在咱们这边其实是有一点太远了。
1: 对，
0: 至少肯定这儿是没有直航，那你就要去转机。那转机的话，我大概率我还没有查啊，那大概率可以，比如说在香港、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这些地方去转机，对吧？或者回到国内的话，那上海应该有吧？或者是广州那边，或者深圳，
1: 反正就靠南的一些地方才会有。对。但是确实像我们了解到这些景点呢，还有它的那个地理特色呀，也是就是这种放松度假的这样的一个好去处。
0: 对，
1: 是不是？真的。那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地方呢，它叫做埃勒，埃拉，它是一个小众的山地小镇，主打清新自然的这样的一个风格，也是斯里兰卡慢旅游的这样的一个代表。必打卡的地方呢有九拱桥，就是高山火车穿桥而过，然后就可以拍照，就很出片。对，然后还有这个小亚当峰，它的徒步难。

0: 度呢也比较低，登顶呢就可以俯瞰到这个山谷茶园。
1: 嗯，
0: 然后傍晚的时候在这个哀乐的悬崖也可以看日落，视野也是绝佳的。
1: 哦，太棒了。来，接下来再来一个，就是每个地方的国家公园，我觉得大家
0: 要去
1: 看
0: 看
1: 看
0: 看
1: 啊。
0: 嗯，
1: 那么亚洲最佳野生动物观测地之一，全球金钱豹密度最高的区域，大家可以乘坐敞篷车，然后去近距离的观测金钱豹、大象、鳄鱼、孔雀、鹿等等野生动物，感受原始自然的野性之美。
0: 哎，这个小朋友也可以去看，就刚刚说也适合不管你是一个人漫步还是家庭旅行、亲子旅行，因为小朋友一般都是想要看就是小
1: 动
0: 物哎，去动物园、
1: 这可不小了，这动物大动物，
0: 看看大动物，看不一样的动物、
1: 我就想起来有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大人和一小孩在两辆车里边去喂鸵鸟还是喂什么东西，还是喂鹿，长颈鹿、然后那大人就本来是那个长颈鹿好像要吃小孩的了，然后那个大人就说你看吃我的吃我的，你记得你有看过吗？
0: 没有，
1: 没有刷过、就是那个女孩吃我的吃我的，然后就把那个胡萝卜伸出去，然后那个动物就把头又伸过来，好像听懂他的话一样。
0: 哎，我其实就挺想带小孩去体验一下那个就是叫什么沉浸式这种喂动物的酒店。
1: 嗯
0: 啊，就你跟长颈鹿一起吃早餐。
1: 嗯
0: 啊，就是我没去过，但我朋友有去过，然后我有看到别人有分享这样的一些照片，我觉得蛮
1: 有意思。
0: 你有印
1: 象在哪个国家吗？
0: 就在国内、就我上次跟你说，我说我可能想去秦皇岛那边、就有这样的酒店、就又不太远。
1: 明白。
0: 对，
1: 那会我说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想到它味儿吗？因为动物其实味道挺大的，还
0: 但长颈鹿就是因为我去过长隆，就是也是很近距离的接触长颈鹿、我真觉得它可能不臭，因为它吃草吧。你这
1: 因为我觉得一说你像动物园你都能想到动物园是有味儿的嘛，对吧？
0: 对，我觉得这个真是分动物。可爱的长颈鹿咱们不臭
1: 那可能就是工作人员打扫卫生比较勤快，也就会不会有太多味道。
0: 是，我还有人说到这一点，就我也是、我对味道是蛮敏感的，然后没有人反映说很臭。对，应该是 OK 的。
1: 好的，
0: 所以这个国家公园可以看看。
1: 是的
0: 啊，那下面要说到这个地方呢叫做梅瑞沙。它的亮点呢就是它是南部海滨小镇。它的沙滩非常的细腻，海水也是湛蓝色的。是斯里兰卡最佳的观鲸地点之一。
1: 明白。
0: 对，它就是每年11月到第二年的这个4月呢也是观鲸的这个黄金期，尤其是在这个2月到3月，即使没有见到大型的鲸鱼你也几乎是可以看到海豚群的。所以就是也不遗憾，你都是看到点东西的。
1: 来都来了
0: 来都来了。对，然后还可以体验那个冲浪啊、浮潜啊这样的一些水上项目。虽然说咱们这边也能观鲸哈、就真的不一样，因为人家那边那个
1: 我觉得海水颜色不一样，
0: 海水颜色还有那个沙滩也不同嘛。
1: 是，
0: 对，所以就去体验这个热带的观鲸体验。
1: 接下来呢就进入到古城环节了，每个地方都会有一点哈。嘉乐古城它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16世纪荷兰殖民时期建造的城堡，融合了欧式的建筑风格和斯里兰卡的本土风格，石板路蜿蜒，遍布欧式的教堂、古董店、珠宝店。傍晚呢在古城城墙上大家可以看一下印度洋的日落，我想想都觉得太美了。
0: 真的，
1: 哎，这个地方是不是也应该搞个旅拍？穿上那种骑士服、盔甲，然后手持宝剑，然后呢，在夕阳西下的时候举起来，哇，特别有英雄的那种英雄迟暮之感。
0: 你很有想法。哎，那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开头就提到了，就是那个千与千寻的同款海上火车。它的铁轨距离海水就只有几米，所以火车在行驶的时候呢就仿佛在海上穿梭。沿途的风景呢也是绝美的，就吹着海风啊，看着蔚蓝的这个印度洋啊，氛围感就绝对是足了的。然后也是斯里兰卡必打卡体验的这样的一个交通方式。
1: 明白。
0: 所以这么说，斯里兰卡它真的是太适合这个过去旅游了。就有山有海啊，然后有高山茶园，还有这个海边的椰林，还有细腻的沙滩，等于你这一趟旅行可以感受到那种截然不同的风景。
1: 对，
0: 很值得去看看。
1: 好的，我们再来一个叫 Candy， 它名字也特别，
0: 哎，

0: 甜蜜，
1: 真的。
0: 它是一个小众宁静的佛教圣城
1: 啊。
0: 就如果大家如果就是厌倦了喧嚣的人群，康提啊，它会让你松一口气。这座被群山环抱、海拔约500米的古城，周围被翡翠绿的绵延植被所笼罩，气候温润凉爽，常年呢都是云山雾绕的感觉。康提是斯里兰卡的第二大城市，也是文化之都。那么康提的意思是山丘上的土地，也是伟大之城的意思。它作为最后一个僧伽罗王朝康提王国的古都，那么在这边呢，你可以看到佛牙寺，这是康提的灵魂，始建于1595年。这座装饰华丽、金顶熠熠的寺庙，供奉着斯里兰卡最重要的这个佛教的圣物释迦牟尼的佛牙。传说在公元4世纪的时候呢，印度的公主将佛牙藏在了发髻当中，然后运到此处。所以在这个非常多的斯里兰卡人的心目当中呢，一生中至少要来朝圣一次，来朝圣这颗珍贵的佛牙舍利。
1: 然后他每年的这个7到8月呢，康提也会举办为期10天的这个佛牙节。它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佛教的庆典之一。然后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一些非常壮观的场面，有活舞者呀、传统的鼓手啊，还有那种数十头装饰华丽的大象共同登场。就是每年的这场盛事。提到了中部山区，不得不提就是斯里兰卡的一大特色，就是它的茶园。那斯里兰卡的茶叶之所以跻身世界顶级茶品之列呢，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种植海拔高度，茶树覆盖了斯里兰卡25%的国土面积。所以它的茶产业是相当的重要的。那如果你想要了解这个锡兰红茶呀，坐落在康提郊区的锡兰茶叶博物馆就可以去看一看。这里呢是一个4层的这个展馆，分别生动地讲述了像锡兰制茶的历史，展示了复古的这个制茶器具，还有整个茶叶的生产流程。那顶层的这个茶室呢，我们还可以一边品尝热茶，一边俯瞰山景，对红茶爱好的人来说真的是非常好的一次体验。在那儿你还可以听到这个寺庙的钟声啊，湖边放空一下，是不是？
0: 对，
1: 就然后在植物园下面呢乘个凉啊，再喝一杯红茶。哎呀，这真的不知道有多幸福。

0: 嗨，你好，我是陈汉典，每周日下午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音乐风。我不会跳，
1: 我不会跳。每周日下午4点到5点，
0: 跟着陈静 Tracy 吹吹音乐风，用音乐和你做朋友。我是陈汉典。
2: 节能就是省钱， C-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省钱，我们是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ar 认证的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2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您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好窗不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604-759-2759，604-759-2759。
1: 高桂林恒基广场内东升超市本周特价挂炉烧鸭全只35.9元一只，冰鲜南美有头大白虾6.9元一磅，东升自然梅头肉7.59元一磅，无籽绿葡萄1.69元一磅，南非甜菊1.99元一袋，快来选购啦！
3: 大家好，我是阿令，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4: 我是汤雅蔡健雅，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5: 你好，我是赵传，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6: 大家好，我是齐豫，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笔畅，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您遨游夜空。
8: 大家好，我是胡彦斌，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9: Hello， 大家，我是容祖儿，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10: 嘿、我是古巨基，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1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
13: 2026年3月开始，每周六晚上10点。星河夜雨陪您遨游夜空，遨游夜空。
14: This train is for YBR.
9: 欢迎进入感官游牧。

0: 回来今天的感官游牧，我是 Vera，
1: 我是 Michael，
0: 继续来和大家讲一讲这个印度洋上的明珠，哎，是眼泪吧？
1: 眼泪啊，那反正都亮亮晶晶的，
0: 没错。啊，斯里兰卡。
1: 对，
0: 那刚才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一些就值得去打卡的那些景点啊，比如说海边森林啊，
1: 对对对，
0: 树林啊，茶园啊，对，还有历史建筑啊，植物园呀、啊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也说说美食吧。
1: 嗯
0: 啊，
1: 每次一说美食我觉得 Vera 就特别的兴奋高兴。
0: 对，你觉得我是个吃货，其实我又不是。
1: 但其实我们现在都饿着肚子在跟大家讲没有。就每次说到这个就不停的要就是收敛自己的这个口水。
0: 其实我真的是一个，就是对美食怎么讲呢，我是希望这个世界上有人粮这么个东西的，就我觉得有时候我嫌吃饭麻烦，
1: 嗯，
0: 但是不影响我对美食的这个渴望和欲望和享受、就是但是我不需要每顿都吃美食，你懂我的感觉吗？
1: 你是不想做饭还是不想吃饭？
0: 我吃也懒得吃，我觉得好麻烦呀。
1: 为什么？为什么？我觉得吃饭甚至有的时候是我觉得在一天的繁忙的工作生活学习当中的一段非常好的 meditation 的时光，
0: 是不 是, 是, 不是，所以你是享受的、
1: 嗯、
0: 我不需要，我可能你一周给我两个这个时光可以了，我不需要每天每顿一天两顿三顿都要这个时光。
1: 那你累了的时候干嘛？那你一天就不需要休息啊？
0: 我可以放空打愣，但是就觉得吃东西好麻烦。
1: 我就是放空就行了，什么也不要
0: 做。就不光是做吧，就是我就是点，我也觉得不想去。
1: 选择困难是吗？
0: 也可能对，但不影响啊，我不影响。我说对美食没欲望，我喜欢的、我喜欢吃美食。
1: 嗯，
0: 那其实像说到斯里兰卡，你首先会想要啥？啥吃的？
1: 我觉得就各种，也是各种咖喱类的东西会多一点。
0: 哎，我脑里想到就是那个印尼炒饭。
1: 嗯，
0: 是不是
1: 印尼的吗？
0: 他那不在印度洋上吗？
1: 但是印尼是印尼，印尼是一个国家呀。
0: 那倒也是哈。
1: 嗯。

0: 除了咖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把它联想到这个跟这个炒饭联系到
1: 一块。但印尼炒饭里面可能也有加一些那种类似于就是姜黄啊之类的，因为它偏黄嘛，那可能和咖喱的那个颜色或者成分会有一点相似，嗯、你就会联想到
0: 了那个颜色。哎，
1: 对，
0: 估计是这个原因。
1: 嗯，
0: 对，那当然除了这些，还有很多它特色的这个美食。
1: 嗯嗯。好的，那我们就先来看几个啊，这也是我自己就是查出来的，发现哎，平时没有听到过。
0: 嗯，
1: 第一个呢叫椰奶糕，啊，这个是斯里兰卡新年的食物，啊，就是新年的时候
0: 才会吃。这肯定好好吃啊。
1: 对，那么有一个地方呢叫做牛奶米饭小镇，所以它这个词呢就和椰奶糕的就是字，它有些同根同源。
0: 嗯。
1: 那么这个食物呢还是蛮有渊源的。它是起源于公元五世纪的一种僧伽罗的传统食物，一般常见于早餐或者重大的节庆，比如说啊，这个每月的一号、新年、生日、婚礼等等。哎，所以它还蛮常见的哈。
0: 是。
1: 制作的方法，听一下，大概能猜出来那个味道。我觉得就是将椰奶、盐等放入将煮熟的米饭当中，煮好之后呢，再切成小块。传统呢就是切成菱形块。
0: 嗯。
1: 食用的时候搭配辣椒酱或者咖喱。
0: 啊，
1: 吃起来富有弹性和椰子的清香。如果是这个僧伽罗的泰米尔新年，那同时还会搭配其他的油炸的甜食一起来食用。
0: 所以它其实可以当咸味的东西，像主食一样的，因为它蘸咖喱嘛，对不对？
1: 对，
0: 或蘸辣酱什么吃。
1: 对，它是个咸品。
0: 它所以它不是甜品。
1: 对，这个让我想到了泰国的糯米饭，这个芒果糯米饭，它其实也是糯米。
0: 对。
1: 椰奶。
0: 哎。
1: 啊，然后他加的是糖，
0: 啊，
1: 甜味的，对吧？就变成甜的了。
0: 对，
1: 最后再加那个酱汁浇上去。
0: 是，哎，泰国还有一个那个绿色那个糕糕也好好吃，
1: 斑斓糕。
0: 哎，对对对，那个也好好吃，也是有一点椰子的味道。
1: 对对对，
0: 啊、
1: 比较清爽是吧？嗯，
0: 那个也是我喜欢的。
1: 嗯，
0: 哦，那说到这个 cookies， 它就是油炸的一种饼干，就是由米粉啊、椰奶啊、鸡蛋这些做成的，也是非常传统的这个斯里兰卡的小吃。另外一种呢就是那种像油炸的糖饼一样的、
1: 嗯、
0: 是由米粉和这个糖棕制成的、
1: 嗯、哼，
0: 对，也是一种甜食。还有一些呢是由米粉还有桂皮的叶子汁制成的，然后它油炸之后呢还可以淋上这个粉红色的糖浆。哎，所以他们的这个甜品呢也是非常有名的。
1: 嗯，这个桂最后带着桂皮的那个就劝退我了。
0: 我也是，哎，我也不吃。
1: 就是咱们这边有 cinnamon 那种味道的，我都不能吃。
0: 哎，你也不吃啊？
1: 嗯，
0: 哎，我也不吃，
1: 是吧？
0: 但我知道很多人爱的是真的爱的。
1: 对
0: 对，我觉得我以为我是少数。
1: 嗯，
0: 还行，两个少数人遇到一起了。
1: 少数民族，我们。
0: 哎，
1: 好的，下面一个就和刚才微软有提到这个什么印尼炒饭、感觉有点像，
0: 颜色有点像，
1: 但它其实是香料米饭、
0: 嗯、
1: 就是叫做这个Beer Yani 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读音、
0: 哦、
1: 啊。这个是斯里兰卡摩尔人的食物啊、
0: 嗯、
1: 一般的 Beer Yani 当中呢使用大量的香料啊、
0: 嗯、
1: 然后加入腌制的羊肉啊、鸡肉啊、牛肉啊、海鲜啊，还有什么干果啊、蔬菜、酸奶等煮熟。酸奶加进去之后、嗯、这个感觉就有点不太一样了哈。
0: 是。
1: 但前面呢我觉得就是料非常的丰富啊。
0: 嗯、
1: 这 Biryani 呢是斯里兰卡非常受欢迎的一道美食，尤其在这个重要节日和婚礼上特别常见。
0: 哦，它不是每天都要吃的、嗯、就是不是家里家常菜来的。
1: 我觉得
0: 是也
1: 是
0: 重要食肉
1: 重要
0: 食吃。
1: 嗯，因为这家里也可以做，我觉得不难。
0: 哦。
1: 就是那个香料粉应该准备好了之后，其实就是把这个肉准备好就行了嘛。
0: 是，
1: 对，有点像那个什么手抓饭，
0: 哎，
1: 对吧？
0: 对对对，它因为你知道那边的米啊，就像我是吃五常大米的、
1: 嗯，
0: 所以是不太一样的。它就是那个长粒的，
1: 对对对
0: 对，松散一种口感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就很适合做这样的米饭。
1: 嗯、Quick question，
0: 啊，
1: 那你喜欢吃黏黏的米还是吃松散的米？
0: 我一定是吃东北大米
1: 的黏黏的。我也是，可能我们北方都比较喜欢吃黏黏的这种。
0: 但
1: 总体来说，
0: 就真的是对、
1: 嗯，
0: 反正我可能还是更喜欢吃东北大米。
1: 嗯、是的。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又收回到一个甜品了，椰奶布丁，这也是他们主要的甜品之一。
1: 嗯
0: 嗯，这个我觉得我们麦老师也能做，就是椰奶啊。
1: 哎，我真的很少做甜食，
0: 啊，
1: 或者是烘焙，我比较做，少做，
0: 哦，
1: 因为家里面没有那个器皿，
0: 还要准备那么多东西啊。
1: 对， 对对。
0: 哎，那我这个是我会做的，我觉得可能有时候跟小朋友一起做一份甜点呢，
1: 嗯，
0: 就很有成就感，
1: 嗯嗯，
0: 然后就享受这个过程了。
1: 嗯，
0: 哦，它就由椰奶呀，炼乳啊，鸡蛋呐，啊，黄糖，腰果。哎呀，他又提到肉桂了，但可放可

0: 可不放哈，丁香、豆蔻等等这些香料制成的，就是有那种淡淡的香草气息的软布丁啊。那在斯里兰卡的这个泰米尔人和摩尔人当中也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那据说呢，它的起源是在马来半岛，在荷兰统治的期间是由马来人传入到斯里兰卡的，所以在婚礼或者各种盛大庆典里面也是非常常见的。那当然你不一定非得在这个庆典里吃，但平时啊街边的小店什么的应该都是会有卖的。
1: 是的。

0: 好的，下面一个，哎，又到了炒饭了。
1: 这是不是我说的印尼炒
0: 饭？真的是，这是印尼语的炒饭啊。
1: 哦、
0: 嗯， 就真的是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的传统食物，然后传到了斯里兰卡，
1: 传过去了。
0: 对对对，
1: 有改良不？
0: 嗯，应该有吧。
1: 嗯。嗯，
0: 就是它的炒饭呢，就是使用的是甜酱油
1: 啊，
0: 还有虾酱这两个，所以它的这个味道呢有一点不太一样。
1: 哎，有它地域的这些特色，就很多东西都是、
0: 嗯、
1: 你看虽然是外来的、
0: 嗯、
1: 但是到了这个当地之后会根据当地人的一些饮食习惯呐、啊，或者当地的一些这个特色的香料也好，或者是主食的配料也好，它就会有一些点改良。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很多东西都这样哈。
0: 是，
1: 接下来我又要给大家说个饭。
0: 嗯，
1: 哎，他们那儿确实是以米饭，以大米为主食的。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对，那叫泰米尔八宝饭。
0: 嗯，
1: 八宝饭我喜欢，黏的吧应该。
0: 啊，是的。
1: 如果是跟咱们这边像的话。
0: 嗯。
1: 嗯，它是那边非常常见的一种早餐。
0: 嗯。
1: 啊，是可以跟椰奶糕相媲美的。
0: 哦。
1: 对。这个八宝饭呢，它在印度其实是有两种，有咸的和甜的的、
0: 嗯哦、
1: 但是在斯里兰卡呢它就以甜为主了。
0: 明白。
1: 对，那它传统的这个八宝饭呢，它就是将大米还有豆类煮开，然后加糖啊、坚果啊、葡萄干啊，
0: 嗯，
1: 然后尤其是在他们这个泰米尔的丰收节日的时候，他们就会烧这个饭，还会供奉太阳神。
0: 哎，这个

0: 咱们这边八宝饭差不多呀，
1: 有点像哈，就很丰富哈。
0: 我感觉像北方八宝饭。
1: 北方也吃八宝饭吗？
0: 咱们不是北方吗？
1: 我们不吃八宝饭呀。
0: 你们不吃吗？
1: 我们家那边不太吃。
0: 那你们是喝八宝粥吗？
1: 我吃的八宝饭都是南方朋友给我的耶。
0: 哦，是吗？哎，我们那边也有八宝饭，就我们过年过节的时候会蒸八宝饭。
1: 我肚子在叫。
0: 就是里边也会放这种葡萄干儿坚果呀，就是听起来都很像，
1: 很像，
0: 对，
1: 是甜味的，
0: 就是，
1: 所以我很喜欢。
0: 是甜的，嗯。
1: 这个，所以你看，我说的八宝饭，我的肚子都叫了。
0: 嗯。好的，下面一个啊，就是印度煎饼。
1: 哎，
0: 这是一种古老的泰米尔食物，主要由米和黑豆制作而成，气味芳香，酸软可口，是南印度受欢迎的美食，也是斯里兰卡泰米尔族人特有的早餐。
1: 嗯，
0: 一般这个 dosa 呢与咖喱、辣椒酱、酸豆浓汤一起搭配食用，在斯里兰卡的北部城市山区也比较的常见，但是现在呢也不仅限早餐了啊，就是说全天应该都可以去供应，去买得到。
1: 这个应该是好吃的，
0: 嗯，
1: 我还蛮喜欢吃这种，就是蘸着酱，蘸着不同口味的酱哈，
0: 嗯
1: 嗯，那还有呢，就是这个菜挺有意思的，它是一种小吃，就油炸的，
0: 对，
1: 就是会炸一切，
0: 嗯，
1: 就啥都能炸啊，有着，因为它炸一切嘛，那肯定这个形状啊、口味啊，就是嗯。就是根据你去炸啥呗，
0: 哦，
1: 对不对？哦，它也是源自于印度的泰米尔族，在印度被称作叫做 Vada，
0: 嗯
1: ，Vada。I don't know， 就是通常是当做早餐或者是小吃，然后因为地区的不同呢，使用的原料就不同，比如说你可以炸扁豆啊、土豆啊，还有虾呀、蟹呀什么的都行。
0: 嗯
1: 啊，然后刚出锅的它呢，就是刚出锅的这个这个炸的这个小吃，
0: 嗯，
1: 也不知道叫什么，它的松软香脆，尤其是像在一些车站啊，或者是火车上啊，他们还会用那种纸来包着。就是你知道老式的那种，还有报纸包着，可能还能沾点油墨味儿啥的，
0: 感觉不是很健康的，为什么？
1: 还有乡土味儿，但是它就是特色嘛，我觉得
0: 对，
1: 也可以是试试
0: 感受一下。
1: 嗯，
0: 好的，下面这个可能就是有点突破大家认知了，
1: 嗯，
0: 就是你觉得可能不会有听说过这个地方还有这个东西，这个叫酸鱼咖喱。
1: 哎，
0: 据说呢，这是当地人们保存鱼的一种方法。由于加入大量的香料而味道浓郁，久而久之呢，成为了这个斯里兰卡南部地区的经典招牌菜。
1: 嗯，
0: 一般呢，大家使用的是金枪鱼或者旗鱼为原料，
1: 嗯，
0: 将鱼切块煎好，然后再放入各种香料，然后放入这个陶罐当中焖煮。根据地区和口味不同呢，使用的香料肯定不一样了，对吧？
1: 对。
0: 但最重要的就是黑胡椒和藤黄果。与斯里兰卡那种这个糊状的咖喱不同啊，那么它这个鱼呢是一种干的咖喱菜，搭配米饭或者其他咖喱一起食用。
1: 嗯，倒是挺有特色的。
0: 对，
1: 虽然就是
0: 干干的，我感觉有点像烤鱼。
1: 嗯，
0: 是吧？
1: 有点。
0: 嗯，
1: 对，可以试试。
0: 嗯，
1: 我你看我接受度其实很高，我也很愿意去尝试不同类型的美食。对，只是大多数时间就是懒得吃。那接下来呢，就说说他们的辣椒酱吧。
0: 嗯，
1: 对，那刚才就提到很多东西都可以蘸他们的辣椒酱，那它就是一种辣的这个酱，还有多种食材混合的这种糊糊。它有一些呢，就是辣椒上面加上一些虾酱呀、椰蓉啊、洋葱啊、黑胡椒，还有柠檬汁，甚至有棕榈糖啊、米醋等等。还有就是它是有酸辣的味道的。
0: 嗯，
1: 然后同时也保留了它自然的这个滋味，所以就是也是有他们那个地方的特色。
0: 嗯，
1: 我是很喜欢吃这种辣辣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些辣椒酱应该是蛮好吃的。
0: 是的，
1: 嗯
0: 嗯。
1: 那还有，我们又想说一个饭。
0: 嗯，
1: 对，就是那个芭蕉叶的那个包饭，
0: 这也是就地取材，因地制宜。
1: 是，
0: 我觉得非常多的东南亚国家都有这个芭蕉叶做饭的一个传统习俗。
1: 是的，然后它就非常也是一种就很常见很受欢迎的这种米饭嘛，
0: 嗯，
1: 它可有点和我们刚才说过的那个香料，哎，对，那个香料炒饭那就有点像，
0: 嗯，
1: 但是它呢不同的就是它把煮熟的米饭和肉咖喱，然后还有这个辣椒酱、香料、蔬菜等等，用香蕉叶或者这个包裹之后再烤，
0: 嗯，
1: 所以它的味道就直接混在一起了嘛，
0: 哦，
1: 就混合了这个米饭、肉酱还有这个香料啊，这个芭蕉叶、香蕉叶的这个味道，所以吃起来就是这个口，对，像你说融合在一块儿，嗯，
0: 对，
1: 哎，
0: 而且我觉得香蕉叶本身有，就是芭蕉叶本身有一些这个我们清爽的感觉，就会中和掉一些肉类的腻，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就比较好让人入口。
1: 是，它其实也不是它本地的这种传统。

0: 传统食物，它是由荷兰血统的这个斯里兰卡后裔发明的，
1: 嗯，
0: 然后就是改良一下，
1: 嗯，好，那吃了这么多主食呢，我觉得一定要给个甜品，
0: 哎，
1: 餐后甜品就是黄油大面包。这个呢确实说实话它稍微有点甜，我专门查了一下，就是味道偏重一点，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特色，主要配料就是黄油和酵母，所以它看上去是面包，但是口味更加接近蛋糕
0: 啊，
1: 所以更绵密一点。
0: 我开始没有仔细看它制作方法的时候，我真没想到它是甜品，
1: 嗯，
0: 我开始以为它就是就主食嘛，大面包，
1: 它是就是餐后甜点了，
0: 是，
1: 嗯，所以呢，就是大家可以去试试看，然后在这个圣诞和新年和派对当中都会有它的身影出现，
0: 没错，
1: 嗯，
0: 所以呢，像斯里兰卡呢，它就是虽然地方不大哈，但是它真的这个风景啊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1: 嗯，
0: 可以体验到不一样的。有椰林，就刚刚提到椰林啊，海滩啊，海上火车呀，博物馆呐，喝茶呀，还能品尝到非常有特色的这个地方美食。
1: 嗯，
0: 就很多这些吃的东西，我觉得因为他们也是这种多元文化的，
1: 嗯，
0: 所以也是受各种文化不同的这个什么族裔的影响，
1: 对 的, 对的，
0: 所以他们的吃的东西也是非常对丰富的，
1: 嗯
0: 嗯，也就形成了他们独特的这种风味。
1: 是的，
0: 是。那麦老师通过我们今天节目的介绍，有没有勾起你对这个地方的一点兴趣呢？
1: 对，就是我觉得它很适合，它是一个很好的小众秘境，
0: 哎，
1: 让我感觉我觉得嗯，我需要把它安排一下了。我周围确实有去过斯里兰卡的朋友，
0: 是不是？
1: 我回去
0: 或者你下次就比如说你刚好在亚洲，
1: 嗯，
0: 就是可能交通上比较方便一些的时候，
1: 对对对对对，是的，
0: 就不需要说特意说从北美飞过去，可能就确实像你说麻烦一些，
1: 嗯，
0: 对，如果你刚好在亚洲的话，哎，这几天空闲下来了，去哪儿嗯，漫步一下，放空一下，是不是，然后就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斯里兰卡，
1: 嗯，
0: 那也感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周的感官游牧空中再见喽。

现在时间6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9-1 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6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悲师日长周末假期展开，悲师政府提醒民众在出发郊游之前要先查询天气、路况以及山火资讯，并且遵守所有生火限制，避免引发山火。在允许生火的地区应该采取预防措施，例如控制火势，使用合适的防火坑或者在火堆周围堆放石块。离开之前要确保火已经完全熄灭。另外，受到干旱影响，全省水资源持续紧张，民众应该配合节约用水措施。如果受到山火烟雾影响，应该减少户外活动，关闭门窗，必要的时候佩戴 N95 或者 KN95 口罩。而自驾游人士应该提前规划路线，预留充足时间，并且

0: 以色列等的大使馆分别都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警报说，中东安全形势依旧复杂，地区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正义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为可能发生的航班取消、空域戒断性关闭以及旅行中断等情况做好准备，并且可以考虑离开该地区，或者在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时候做好离开的准备。 彭博报道，美国国防部这个财年向国会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当中182亿美元将会用来替换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报道引述五角大楼提交国会参众两院国防委员会的文件。 除了计划从军工企业洛歇马丁采购导弹系统，也有意采购RTX公司价值19亿美元的标准6导弹和价值13亿美元的战斧巡航导弹等等。另外 6.92亿美元就用来采购首次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精确打击导弹。 报道引述学者分析，目前难以判断国防部是否会将新采购的军备用在伊朗战事。 举例，战斧导弹和SM6导弹在战事的使用量理应多于采购量，难以填补。相反，萨德反导系统等等的使用量就相对低，比较接近这次的采购量。美国工党政府年初批准中国在伦敦皇家铸币厂旧址新建新大使馆，附近的居民以及商户反对，担心造成间谍威胁。 以及中方会在英国打压意见分子，向法院提出司法复核，但是昨天遭到英国高等法院驳回，批准新建计划。法院在裁决表示，反对一方未能提出合理以及令人信服的理据，证明可能发生影响他们的侵犯人权行为。 支持居民的对中国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成员表示，已经委托律师提出上诉，讼费会由公众捐款资助，强调会坚持到底，直到去到最高法院。中国驻英大使馆欢迎裁决，只为外交机构的建设提供支持以及便利，是东道国的国际义务。 而中国驻英大使馆新馆的规划以及设计方案优质，申请以及审批程序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当地的法规以及程序。感谢您收听这点新闻，稍后是气象资讯。快来The
1: Break， 您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元的丰富奖品。我们会送出床垫、家电、大电视等等，不需消费亦可参加抽奖，有10分之1的中奖机会。另外，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隆重登场，一连5天推出震撼优惠，享32寸1080p QLED 电视，现省70元，只需129元，简直低于成本价。马上去 The Break 抢购各部门的 Door Crusher 优惠，只限这周4至周1，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 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家居生活
3: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 2026 今已圆满举行，恭喜以下各奖项得奖者：我最喜爱三帅大奖，5号 Charlotte 孙成岩；最佳台风奖， 3号 Dunphy 陈登飞；才艺大奖，1号 Matthew 王奕晨；Sunshine Nation 2026 冠军，7号 Elliot 张一诺。重温决赛当晚盛况，请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9号星期日晚上10点15分 Sunshine Nation 2026 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
4: 961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21度， 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1度， 最低气温13度。 以及星期一晴，最高气温24度， 最低14度。 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9度， 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6公里， 湿度56%。
5: 高贵林恒记广场内，东升超市本周特价，挂炉烧鸭全只35.99元一只，丁仙南美有头大白虾6.99元一磅，东升自然梅头肉7.59元一磅，五籽绿葡萄1.69元一磅，南非甜菊1.99元一袋，快来选购啦！

0: 超霸卡本周推荐：阔边遮阳帽，原价19.99，须贝卡特价6.50。
1: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2: 唉，现在在社交媒体都看不到新闻资讯了，怎么办呀？
3: 不用慌，先借你的手机给我吧，来。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就搞定了。
2: Fairchild Radio App 有什么功能啊？
3: 这个 APP 就厉害了，有最新的本地、全国以及国际新闻，又有电台活动、送奖游戏的消息。最厉害的是它可以听电台直播，还有节目重温的功能呀，任何消息你都不会错过了。
2: 那我也要向身边的朋友推荐，快到 App Store 及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3: 别忘记小红书也可以搜寻加拿大中文电台哦。
0: 好听，好声音 ，FM 961。
4: Hey yo, what's up? It's your girl 一生，我是来自台湾的 rapper。你现在收听的是随想空间。
5: 哎呦，我是八月份的第一天，欢迎大家收听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这里是随想空间，我是 Bambi。节目的一开始呢，当然要祝大家八月快乐，也祝大家周末愉快了。希望这一个月呢，有无限的好运和惊喜能够陪伴着你，围绕着你。

天的节目一开始呢，要和大家分享一组数据，这个数据呢是7500万。7500万什么概念？在过去整整一年的时间，音乐巨头 Spotify 他们已经删掉了在平台曲库里面超过7500万首灌水凑数的 AI 生成曲目。那这个7500万的数据呢，是得到了洛杉矶时报还有滚石杂志的一个官方报道的。这就意味着 Spotify 呢，对于 AI 音乐的态度呢，其实是发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的。但是还是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啦，就是说呢 Spotify 它并不是在全面封杀 AI 音乐，正经的有创意的符合规则的 AI 原创音乐呢，依然可以正常的在 Spotify 上面上架的。在过去一年的时间呢， Spotify 这个平台它悄悄涌入了7500万首乱七八糟的 AI 歌曲，硬生生的分走了一大部分原本应该属于独立音乐人的版税收益。所以你也可以把 Spotify 这一项自立门户的行为呢，当成是他们要保住真的音乐人，真人音乐人他们的版税收入。但是呢 Spotify 他们的态度还是非常强硬的啦，因为呢他们的高管认为这一种烂歌呢，给他起了一个专门的名字，就叫做 AI 粗制滥造内容。这些劣质的内容呢，不仅影响了音乐人的收入，还破坏了整个音乐系统的创作生态。AI 音乐的创作过程呢，非常的简单，通过机器几句简单的文字指令，就能够批量生成一堆曲子，然后你再把它疯狂的上传到平台，专门去钻，当然不是你啦，就有一些人他们会去专门的钻这样的一些空子，以此来获得收入。其实呢，这个问题早在2023年的时候就已经显现出来了。Spotify 发现呢 ，Boomi 这个平台产出的 AI 歌曲存在刷播放量这样的一个现象。他们在2023年的时候呢，就已经下架了好几万首这种有争议、有问题的歌曲了。但是呢，随着现在这个时代，大家都知道嘛 ，AI 生成工具的普及，垃圾 AI 歌曲的数量呢是呈现出一个直线上升的状态的，也就直接导致了整个 Spotify 它的平台内容的一个泛滥。

那么下架了7500万首歌曲之后呢 ，Spotify 再度铁拳出击，更新了一整套规则，全方位呢堵掉各种各样的漏洞现象。首先呢，第一点就是严禁私自克隆歌手的声线，任何没有经过授权的复刻歌曲呢，一律会被平台秒删。再然后呢，就是 Spotify 上架了一个 AI 智能筛查垃圾内容这样的一个功能，系统会自动识别批量上传、重复内容等一系列的违规操作，当被发现之后呢，也是会采取直接降权或者说是下架的措施。同时呢 ，Spotify 他们也统一了 AI 曲目的一个标注规范，所有的创作者呢都可以标注歌曲是纯 AI 生成的，还是 AI 辅助制作的。再然后就是 Spotify 他们专门搭建了一个防护系统，防止各类 AI 公司呢批量的扒取 Spotify 的歌曲，从根源上面呢拒绝我的歌曲被你利用、被你下载。那么这样子也从某种角度上面啦，能够杜绝资源被拿去当成投喂 AI 的工具。最后呢，就是 Spotify 现在他们有一个专属的团队了，会对每天的这些内容呢进行一个实时的盯防。这个团队呢，他们就能够随时随地的应对这些垃圾内容制造人他们的一个新的作弊套路了。Spotify 的负责人呢，他也有在采访里面说到，版税收入呢是留给专业歌手和词曲创作者的，绝对不能让做垃圾 AI 内容的人呢白白抢走。所以我觉得能够看得出来 Spotify 他们的态度还是非常明确的，正经创作的 AI 音乐呢非常的受欢迎，灌水凑数的呢是会被坚决的清理掉的。那目前呢 Spotify 也在主动的对接各大唱片公司，帮助合规的 AI 音乐呢能够顺利上架正常售卖。不过嘛，这一套有一点点严格的规则呢还是引发了不小的争议的。支持 AI 音乐的人呢，他们就会担心 Spotify 这样听上去有一些过于严苛的筛查呢，可能就会误删一部分小众有创意的实验性的 AI 音乐。还有人觉得强制标注 AI 制作这样的一个 tag 呢，会让大家自己本身就自带偏见，认为 AI 创作的音乐呢不如真人制作的作品。Well, 我只是观点的搬运工，以上这一句话不代表我本人的观点哈。

on sugar。现在目前来说呢，无论说是国际方面还是美国的唱片业协会，也都是在推行 AI 歌曲的曲目呢自愿标注这样的一个规则。所以如果说你是一个音乐创作者的话，那么你的歌呢，你可以自愿的去选择要不要标注上这首歌曲呢有 AI 参与的部分。就是怎么说呢，相比起 Spotify 的重拳出击，国际还有美国的唱片业协会呢反而是比较宽松这样的一个路线，自然而然的就会引发一些冲突嘛。虽然说呢平台的筛查技术都有在不断升级，但是做这种无效的无用的垃圾 AI 音乐的人呢，他们其实也是一直在不断的去钻空子的。就比如说有哪一些手段呢，有一些人他们会故意在 AI 生成的曲目里面呢加一点人工修饰，用来躲避整个系统的检测，就感觉很像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写作我会干的事情。说不定哪一天呢，音乐平台就会多出一个纯人工制作的歌单筛选选项。所以收音机前的你，对于这种 AI 制作 AI 参与内容生成的音乐是持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你会欣然的接受，还是说我还是想听一点真人创作，完完全全真人创作的东西？其实我在节目里面我有尽量去刻意的避开一些AI 生成的音乐，但是呢现在无论说是我在 YouTube 上面呢，还是我在中文的音乐平台上面，包括一些短视频平台上面刷到一些好听的歌曲的时候呢，我其实真的发现我没有太强的能力去分辨这首歌曲到底是谁写的，我连这首歌到底是真人唱的声音是 AI 合成的还是真人唱的，我其实都有一点难分清。然后像很多我之前以为是真实存在的，我在不知不觉当中，尤其是 Daily 的随想空间的时候，真的跟大家不小心分享了很多 AI 生成的歌曲，就 AI 创作的歌啦，就那种 AI 翻唱啊什么的。因为本来呢我知道有很多的独立音乐人他的名字会有一点特别，然后就导致呢其实这是一个 AI 生成的名字， AI 生成的歌手，然后让我以为他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专门做翻唱专门做 cover 的音乐人，翻唱了很多好听的歌，后来发现呢就是被电脑骗了。所以我的节目现在基本上很少放中文歌给大家了，就是因为呢我发现很多很好听很有趣的中文歌，其实它可能本身并不是像是什么东西唱的。

节目的上半段来听我们今年2026年8月份的第一首听众点播，是来自 Jennifer 的，她说呢想要听一首经典的 R&B 老歌 Creepy Up On You， 然后呢把这首歌曲送给自己，提前祝自己生日快乐，那么也就把这首歌曲呢

0: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1: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0: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2: 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陈田儿，
3: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田儿。参选华姐是我人生一次很特别的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亦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诚，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2: 今天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你现在收听的是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6: 我是韦礼安，
7: 我们是
8: 宇宙人。
9: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菲。
10: 大家好，我是马迪，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4: 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6: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食色男女。
0: 在每周日陪伴你的第十年，全新时段上线啦！
6: 我是 Andy，
0: 我是 Annie。
6: 每周日当晚6点到7点，
0: 温哥华美食地图，有趣的感情话题，都在 FM 961。
6: 食色男女，
11: 好听好声音 ，FM 961。
12: 我是2025 Sunshine Nation 的冠军 Stanley。您现在收听的是随想空间。

短暂的广告之后，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就是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随想空间》，我是 Bambi。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最近在网络上面有什么 5G 冲浪专用话术呢？首先来听听看，第一个落地签。落

签这个词呢，它本来是一个正式的签证术语。在旅游方面呢，落地签它其实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啦，就是游客在抵达一个国家或者说是地区的机场啊、港口啊、边境口岸之后，不需要提前在他本国申请签证，在入境现场呢办理一种临时签证。比如说像某一些国家，他就会允许旅客下飞机之后呢，在机场填写资料缴费，然后就可以获得一个短期的入境许可。但是近几年呢，落地签在网络上面，尤其是在中文互联网上，它有了一个新的含义，就是呢它是一种旅游打卡的文化梗。落地呢也就不再指飞机落地了，指的是我已经来到了这个地方。旅游落地签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我来到了这个城市，我拍了一张照片，或者说我拍了一段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照片和视频，就证明我来过，类似于一种新的旅游打卡的方式。举几个国内比较火的旅行城市来说好了，就是重庆，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非常火的重庆落地签，就是在重庆的街头呢，有一些骑摩托车的拍摄道具，就拍摄小哥，然后你在这边呢会有一套非常非常完善非常成熟的拍照方式，就是坐在这个摩托车的后背上，然后给你拍一段非常有氛围感的小视频。基本上呢，去到重庆的游客呢都会，因为首先这个是一个非常火的打卡的一个地点，然后再加上这种在机车后背打卡的一种方式，谁去了都得拍，都得拍上这么一套落地签。像之前的一个说唱团体顽童 MJ116 到了重庆之后呢，也是没能躲过重庆落地签，三个成员呢每个人都拍上了这么一段。就是你坐在机车的后座，然后以重庆的山城夜景呢作为背景，张开双臂拍一段视频，风格非常的炫酷。以此类推，像国内的一些旅游城市啊，就比如说青岛的海边，北京的长城， anyways 就是一个旅游城市，或者说你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它非常具有标志性的一些东西，你都可以把它叫做比如说重庆落地签啊、青岛落地签，或者说温哥华落境签。落地签的话应该就是 Canada Place 了吧。落地签呢其实就代表着给你这一趟旅行留下一个非常独特的记号。

下面一个词，聊天多动症。多动症它的原意呢是一种注意力障碍，就类似于 ADHD 嘛。那聊天多动症呢，它其实并不是一种医学定义上面的疾病，就像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过很多次一样。现在互联网上的网友很喜欢呢给自己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比如说像正式被确诊为烤肠，就是有点类似于自己给自己看病这样的一种状态。那聊天多动症一开始呢，我还以为他说的是这个人在聊天的时候会一直动来动去，但是呢后来我发现聊天多动症呢，他其实说的就是现在尤其是在年轻人之间啦，用来难以持续专注的一个聊天模式，就有点类似于各聊各的，对话毫无逻辑，但是彼此都能够接得住。就可以去翻一下你跟你最好的朋友闺蜜之间的聊天记录，可能前一秒还在吐槽天气，吐槽男朋友，下一秒呢不知道你们当中的谁突然间发来了一个购物车的截图，又或者说突然间发来了一件衣服的图片，说诶这个好不好看，或者说诶这个我买了，然后下一秒呢又开始在聊最近又发了什么剧啊，最近哪一个明星他又做了什么，最近看了哪一场比赛，中间没有任何的过渡，也没有任何的铺垫，但是呢双方的默契程度又能够让你们呢完全跟得上彼此，甚至是能做到一个无缝接话。再跳跃的话题呢，也总会有一个人时时刻刻的接住你，稳稳的来回复你。如果说你也有这样的一种非常同频的聊天搭子，非常同频的好朋友，恭喜你，要好好的珍惜他们哦。所以说呢，聊天多动症指的就是有一些人他们在一场对话的进行过程当中啦，很容易说着说着就把话题变成了另外一个。就比如说我在跟我自己的朋友聊天的时候呢，我非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诶我有没有跟你说，然后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就会开启一个新的话题了。不过嘛，聊天多动症也未必是一件坏事，它很有可能就说明你在跟这个人聊天的时候你是很放松的，很随意的，所以呢你才能够自然而然的想到这么多话题，这么多想要跟对方所分享的东西了。

0: 下面一个网络热词热梗，其实它火了有一段，这个梗已经被大家叫了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嘛，因为呢前段时间刚刚结束了这个2026年的世界杯，所以说呢它又一次被大家提出来了。叫什么呢？这个梗叫做欧姆定律。我们先来讲一下欧姆定律是什么东西。欧姆定律呢，是你在描述电压、电流和电阻之间的关系的一个电学规律，就是说呢，在电阻一定的情况下，电压越大，电流越大，电阻越大，电流越小，公式就是 U 等于 IR， 也就是说呢，电压等于电流乘以电阻。简单来说呢，电压就像推动电流流动的一种力量，那电阻呢就像阻碍电流通过的阻力。欧姆定律呢就是说明了这三个之间的关系。好啦，初中物理课就上到这边了。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个欧姆定律呢，没有电压，没有电流，没有电阻，只有两个东西，就是欧洲冠军联赛 UEFA 和姆巴佩。我相信看足球的朋友对于欧冠应该就是不用多做介绍了，但是呢我们在这边还是要提一下啦。欧冠呢其实就是俱乐部足球领域含金量最高的冠军之一。那么这个欧姆定律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说的就是姆巴佩作为一个天赋异禀的球星，他就是为了追逐自己的欧冠梦想，离开了曾经的球队巴黎圣日耳曼，现在呢选择了加入到了皇马阵营。结果没想到剧本没有按照他预想的来，姆巴佩前脚刚刚离开巴黎圣日耳曼，大巴黎呢就连着拿下了两座欧冠的冠军。签下姆巴佩的皇马呢，反而在姆巴佩来了之后第一个赛季就迎来了一个四大皆空，所以呢也就有很多人拿这个东西呢来调侃姆巴佩，说到你不要在犹豫的时候改答案，因为呢当姆巴佩换到哪个队之后呢，就代表这个队即将失去获得欧冠的资格。 Give me everything you got, red light, green light. Give me everything you got.
1: Cause I'm ready to go. Let's have a good time. Let's go.

最后一个网络热梗，网络关键词，应该也是最近今年夏天在互联网上很流行的一群人物吧。他们呢，就是来自《海绵宝宝》这个动画片《SpongeBob》里面生活在比奇堡的普通鱼类角色。在《海绵宝宝》的正片里面呢，他们其实就是用来填充画面的背景板，可能偶尔会有一两句台词，更多的情况下呢，他们只是走来走去的一群 NPC 而已。但是呢，这一些比奇堡的 NPC， 他们因为看上去呢面无表情，双眼放空，很像每天就是累，因为学业啊，又或者说因为工作很累的当代年轻人。所以说呢，被第一个网友扒出来之后呢，比奇堡的这一些背景 NPC 的鱼类呢就这样子红了。于是呢，今年夏天我记得也是有很多品牌吧，在国内也是陆续推出了比奇堡居民系列的盲盒还有名盒，各种各样的挂件，丧丧的，他们看上去呢都不太精神，但是确实是很可爱，让很多人呢有一种共鸣的感觉。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也要在这边和大家说再见了。本比奇堡的居民现在就要回家了。今天也是八月份的第一天了，还是很开心呢可以在这个 long weekend 陪伴大家。也是很久没有在某一个月的第一天就是刚好轮到我做节目了，自从换到 weekend 的这个周末的档期以来。所以说呢，我觉得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日子，希望你八月份开心，希望你 long weekend 还开心， happy BC day。 然后那我们就下周六再见咯，拜拜， peace。

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今天跟我们聊天的嘉宾呢，就是黄庆恩 Sam。咁啊 ，Sam 咧就系东江好主义嘅前老板。咁点解我要叫佢前老板呢？即系以前个前、哦。原因咧就系、是、阿 Sam 咧已经将个生意卖咗啦，公司名都改咗噶啦。咁而家咧就享受紧佢嘅退休生活。
3: 嗯嗯。
2: 阿 Sam 欢迎你。
3: 系好，诶，听众们你们好啊。
2: 嗱，咁咧你初初嚟加拿大嘅时候咧系嚟读书噶系嘛？
3: 系啊系啊吓。
2: 你读乜噶你？
3: 我嚟到咧，系读完十三班之后咧，就今日入大学咧，读呢个嘅食品科，叫 food science 啊。
2: 哦，其实系咪因为咁，所以变咗你一读完书就谂住做生意？你有冇做过其他工作啊？读完书之后
3: 可以话系冇嘅，不过咧，即系几年喺加拿大咧都有暑期工啦，每次暑期工都喺啲食品公司度做嘅。
2: 会唔会咁样就系顺理成章？你毕咗业咧就？想住去即系做食品行业咧，一样
3: 有关系，又唔系完全呢个原因嘅。其实咧，我做呢盘生意咧就好特别嘅。其实我开呢个食品厂咧，其实唔系我意念中一啲件事嘅。最先讲咧，

0: 佢呢個仔係喺屋企唯一讀得書嘅人。咁過咗去讀完書又要做神學，咁佢點樣可以幫到佢屋企啲兄弟姊妹咧？嚇點樣可以過嚟加拿大咧？咁咧，咁啊成為一個問題啦。咁佢要為咗孝順佢爸爸咧，佢就應承佢爸爸，好，不如咧我喺加拿大咧開工廠，我幫我啲兄弟過嚟加拿大啦。咁移民過嚟，啊 Sam 你又讀食物嘅，有冇興趣啊？幫我一齊搞啊！咁話又得喎。可以做呢啲嘢，最主要的原因咧就係幫我呢個死黨 Bobby 咧可以去讀神學，啊呢個係最終個目的，咁就開咗呢個咁嘅食品公司啦。點解開食品公司咧？因為佢屋企咧又有少少嘅聯繫啦，同泰國嗰邊咧，佢話咦點解有人教佢？喂，你不如去加拿大試下做牛丸啦，好正嗰啲牛丸，咁佢哋真係去泰國學做牛丸，咁啊將呢個技術帶嚟加拿大，咁啊開始工廠嘅生意。
1: 听你咁讲咧，你同你嘅朋友咧，其实都系好后生就开生意。咁我曾经听过一啲咧教管理嗰啲讲师讲咧，佢话好多时咧第一次做生意，特别系年轻人添啊，即系好多时有蚀本收场，即系失败嘅率就好高嘅。其实你初初嗰阵时候你惊唔惊噶？
0: 我自己就唔系点惊，不过我知嘅呢样嘢，成日都讲啦，哇有十个人注册做生意，有九个都做唔到嘅，我系知道啲嘢嘅。不過你話我依日驚蝕本啊，咁其實咧，老實講，我哋都係冇乜本好蝕嘅，因為咧我哋擺入去嘅本錢咧都係唔係好多嘅，咁唉蝕曬都係咁啦，咁啊，所以最主要咧，我哋好夠膽咁樣去做，就因為咧當時都結咗婚啦，咁太太一定有一份工作，起碼喺生活上面咧最基本嘅生活我哋過得到，公司唔好講賺錢咧，可以。即係自負盈虧都好啦，冇錢入袋，冇糧出咧，我哋都唔成一個問題，所以就冇驚呢樣嘢咯嚇，咁就去咯，破釜沉舟都未驚過嚇。
1: 咁啊，勇往直前啊，可以。
0: 係啦，係。
1: 嗱，咁你其實做生意到而家咧退休咧，你都其實做咗40多年啦，有多啦。咁好多人都話做生意咧，就算你唔呃人咧，你都要。即係有少少古古惑惑啊，或者係即係咁樣先得嘅，即係唔可以太老實啦。簡單嚟講就係、是，咁其實你做咗咁多年生意，你就點睇呢個睇法咧？
0: 係，你講係啱嘅。其實因為做生意裏邊咧，其實我都面對好多嘅人，面對好多其他嘅即係啲喺生意上面有來往嘅人咧，真係嘅，好多人咧都係奸奸地嘅嚇。我肯定相信係奸奸地嘅，不過。即係自然啦，我有自己一啲嘅執着啦，我有自己一啲嘅原則啦。咁我覺得咧係奸係唔 work 嘅，你奸落去咧，你會越嚟越奸嘅啫。啊，所以咧我就會發覺，其實你唔係一定要奸嘅，你做足應該做嘅嘢係嘛？可能靈巧少少，可能幫到你喺生意上邊咁。呢個係我持守嘅一啲我嘅方針嚟嘅咁樣。
1: 你有冇試過啲經歷咧？其實。因為按住翻你自己嘅原則咧，其實你都過到嘅，你唔需要用嗰啲佢哋建議嗰啲所謂唔好咁老實嘅方法。有冇試過係咁嘅？
0: 我諗呢個都係操守問題啦。我係唔會用呢啲方法嘅，因為你做開一次咧，你係甩唔到身嘅。所以咧，有時咧，可能反而有啲嘅顧客咧，俾我鼓勵，係俾我個提醒，亦都話因為呢樣嘢咧，我自己都提醒自己。有好幾次都係咁，啲顧客同我講：，我拎即係啲夥計送貨嗰度，驚唔驚夠唔夠稱啊？佢話唔驚，你哋唔夠稱嘅，你哋基督徒啊，你一定會做足呢啲。哇！呢樣嘢反而令我要好小心，提醒喂基督徒咧，你一定要執到正，唔係佢講啦，我自己都要喂你真係要執到正喎。咁啊，呢啲係我覺得都係原則上邊咧，反而係幫到我自己做事一啲嘅方法咯嚇。
1: 即其實很多人都看住嘅喎，係咁樣講。
0: 係啊，即係睇住嗰啲外表咧，其實有啲係睇唔到嘅，但係你自己都應該做翻正應該做嘅嘢咯。
1: 做生意咧，你覺得咧，除咗話可以養活到你啲員工啦，亦都養活到你自己啦。咁其實你覺得做生意有冇其他嘅意義嘅咧？
0: 話可以我講翻我少少，即係就算未做生意之先咧。過到嚟加拿大讀書咧，我好記得喺呢個大學嘅團契嘅時候咧，我就聽有啲比我大幾年啲弟兄們一啲嘅分享。牧師成日都講啊，我哋喺邊個崗位，我哋都要榮耀神嘅。有啲弟兄佢話好啦，我第日咧，我一定會開一間細細嘅鋪頭。開個鋪頭咧，我係為咩咧？係要榮耀神嘅。我呢樣嘢咧就～

0: 摆喺我个脑里边咧，不断都记住，你做咩都系荣耀神。哦，原来你做生意都系可以荣耀神嘅。人哋成日叫我做老板都好，其实咧我有个大老板喺上边，呢个系我个宗旨嚟嘅。
1: 咁你觉得喺你嘅过程里边咧，有冇啲经历咧？你觉得系即系荣耀到神嘅咧？
0: 即系咪讲嗰个例子嘅？有个人啊，你所以我哋基督徒啊，我哋边度呃我哋啦？其实呢个就系荣耀神嘅啦。我相信嗰个系唔系基督徒嚟嘅。佢知道你信耶稣嘅，呢个咪就荣耀神咯。
1: 其实你啲员工会唔会觉得有个基督徒老板咧会有分别噶啦？
0: 有嘅，佢就成日都 take advantage 咗啦。
1: 点样 take advantage 啊？
0: 社会，你知道，老细基督徒嚟噶，好多嘢都冇乜计噶啦，呢样嗰样会嘅。不过讲即系呢个就即系比较从呢个嘅负面性嚟讲啲嘢啦。有嘅，起码佢哋知道，咦？这个基督徒这个老板原来他的行事为人呢真的很清楚的，没有偏私的、对他们是很关注的、有的他们 都爱社老板，从很小开始十几人一路上十几人的时候，这个老板根本就是他的社工，是他的帮助，每有所有的问题都真的问我，即系好似朋友一样，一个 family 一样咁样嘅，
1: 即系个人问题都走嚟揾你，
0: 个人问题都揾我嘅，系咯，屋企哎呀呢、這个唔舒服啊，咁样点啊，我哋 OK， 我哋车你去医院咁啊，都可以嘅吓，咁样。
1: 其实咁样系真系睇到佢哋对你嘅信任喎。
0: 系。
1: 你个公司个名咧，东江好主意就中文啦，但系英文咧，你
0: 系
1: Manor Rich Food Inc 喎，
0: 系
1: 啊，有冇咩特别意思嘅咧？
0: 中文先咧，中文都可以讲下啦。因为叫东江食品咧，其实我个拍档咧，佢屋企咧就系啲客家人嚟嘅。咁讲起东江咁，啲人即系客家嘢啦，咁啊，即系做牛丸啊嗰啲咁。咁嗱系英文名叫 Manorich 咧 ，Manor 呢个字咧，其实喺圣经就呢个叫玛拿咁嘅意思。玛拿系咩咧？玛拿系当时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喺旷野40年里边咧，佢所食嘅嘢就系每天神俾佢嘅玛拿。我覺得好有意思喎、做魚蛋會黐黐地喎，好似聖經裏面講嘅瑪拿咁白色咁，即係話咧最主要我心成日覺得咧我用瑪拿呢個字咧，就係話神係每天嘅供應咁嘅意思嚇，神供應俾我哋。
1: 即係其實你喺一開始做呢個生意，由你定呢個名字，其實你都係諗住去榮耀神啦。喺你咁多年做生意裏邊咧，有冇啲嘅經歷咧？你覺得令你自己都成長咗嘅？
0: 有好多嘅，其實都。不论是即系经历里面我是成功好或者我失败都好，都在这些事件上面令我很多那个的思想，令我很多那个的喂应该怎样改进啊，怎样做得更好啊，是帮到很多的。很简单讲一些东西，其实我做老板呢有一点困难，就是呢什么呢我都要背回来的。有时我交代的员工做一些的事啊，交晒实的了，但是 end up我看得不够紧呢，他可能都做错。咁试过好多次嘅，他做错啲啲咁多嘢嘅啫，可能係写错一啲嘅数字嘅啫。其实我嗰日呢就冇咗几万蚊嘅。因为呢一做错一啲嘢记录上面一错呢，政府嚟一 check 呢，一 check 到有啲咁多嘢错呢，成日个生产线呢全部唔俾要嘅。係好严格嘅。学到咩呢？哇！我真的要跟得好清楚，再三提醒你哋啲人系唔可以写错嘢嘅。啊，呢啲系其中一啲嘅例子啦吓。咁诶，令到我咧系学到嘢啦。喂，有好多嘢即系唔怪话讲咧系力不到
1: 不为财啊。
0: 系咪咁讲啊？
1: 好多时出边啲人都系咁讲，即系你唔尽力，其实你就好难赚到
0: 钱。系啊，就差一啲咁多，哦，你就输咗啦。
1: 咁其实你头先都有提到，初初就有十几个员工啦，最尾去到你退休，你个公司有几多人啊？
0: 都系70人到啦。
1: 嗱，咁你其实要管理咁多人啦，嗱，开头就即系好似家庭咁，可以大家一家人，但系去到70人，其实仲可唔可以用呢个方法咧？
0: 即系需要好多人帮手噶啦，吓，即系不同嘅嗰个嘅 department 都要不同嘅，即系有能干嘅人去做咧。我就睇住几个嘅人啦，吓，不同嘅部门吓，咁要睇住佢哋咯。
1: 头先听你讲咧，你啲员工对你都有相当嘅信任啦。咁但系如果当你见到你下边嘅员工同佢哋嘅上司有阵时即系有啲矛盾啊，有摩擦啊，佢哋有冲突啦。咁你做一个即系最后负责人，你会点样处理呢？
0: 大部分嘅情形咧，如果系啲员工同佢嘅上司 即係有啲。

0: 以前來說,他們不知道原來上頭要這樣做,是要cover的東西是完全不同的。但如果是在人事上,你知道那個態度上,那我當然要處理他們,當然都是怎樣可以容易一點來化解等等,甚至乎我又不可以經常很大聲說最低的員工你有問題,又不行的,所以我仍然知道的,兩邊看一看。不過通常,我出面的時候,人都會聽我說的,因為終於他知道什麼都不關他的事,最後那個結果是什麼,誰都跟老闆好,拜,都是老闆什麼,所以他們都沒有問題,所以我出聲的時候,OK,老闆肯不肯就行了。通常他們員工和上司的矛盾是誰給方面的問題呢?很多時候。
1: 喂,為什麼他做不少事?因為他的錢和我一樣,為什麼他做這樣,他那樣容易做一點,等等,都是很計較這些事情的,這個是很正常一般工人所看的事情。其實他們都是要求想有公平。但是這個世界真的不是可以完全公平的,不是一份工完全一模一樣,沒有的,各個工種都是不同的。
0: 就算大家工種一樣,為什麼老闆要我做呢?有時候他又不明白老闆為什麼這樣想,有時候會。除了這件事之外,其實一定有的,有很多的員工是很喜歡take advantage公司,take advantage公司的benefits。 譬如,公司是有的,我們每年有多少天的病假是有薪的。有很多人真的一天都不拿的,他不覺得病他為什麼要拿呢?
1: 有些人說在沒病,喂,做什麼不拿,不拿就浪費了,公司放在那裡,那你怎麼看呢?兩種員工,你又誰適合做呢?這個都是他們的integrity,他們的操守,他不想蝕底就不想蝕底,有很多這樣的人的。那其實你們做管理層會不會說,你都會想辦法去稍微檢查一些員工,還是都好像你員工口中所說,都沒什麼所謂的老闆都?不會的,我一定要... 正如你剛才所說的,要公平,譬如說到利用假期、病假,甚至乎有很多人公司都有醫療保險,亂用,那些人教賣其他人都這樣用,公司就有策略,如果你真的病假,沒有醫生治療,那些工錢公司是照批的,但你只可以拿一半,另外一半就放出去 我們的公益金,公司的公益金裏面,公益金的時候,聖誕節,有錢多,買多些禮物,或者抽獎,whatever,你就不要隨便說,你說放假,拿了整個薪水,你只得一半,那些人就高興了,你放假的又多了一點,公益金裏面,公司沒有變的,公司要出的錢都是這麼多,有幫到,那些人就真的自然了。
0: 病假少了一點,因為要付錢,拿不中多嘛。其實會不會有時候你都遇到有些困難呢?其實你自己想極,真的都想不到,真的不找神都不行了,你有沒有試過這樣的經歷?唉,罷了,N那麼多次了,多數,真的很多時候,我們面對一些困難,明天怎樣做呢?是完全不知道的,半夜三更起床, 都想不通的時候,唯有就在床前祈禱,祈禱之後就安然去睡覺,不理了,神是信實的,他真的信實的,第二天,又有解決方案,又解決到,又過了一些難關的了。

0: 周轉問題啦，真係可能最辛苦講到，真係聽日有啲數要搞啊，又要找啲嘅數，人哋追啦啊，人哋我又唔可以呃得人啊呢樣嗰樣嚇，咁啊祈禱咯，咁即係感謝咧。我成日都話咧，呢盤生意咧個大老闆唔係我咯，原來大老闆係天上邊嘅咯，佢其實佢睇得仲緊張過我咯，有啲嘢喂應該點做點做點做，按時按後。 咦，有一啲電話嚟，或者突然之間有啲數無端端又找翻俾我哋嚟解決呢個問題啊！甚至乎咧，即係與我同行有好多嘅弟兄姊妹啊，有好多好嘅朋友一齊啊。按時按後，佢又有一個電話嚟咁奇怪噶。喂，點解咁耐？咁我老實講咯，就有少少水緊喎咁啊。佢哋又真係咧係好樂意嘅，就喂拎住你洗先啦咁。 因為佢哋都信得過呢個 Sam
1: 咧係一個好誠信嘅人嚟嘅，啊借啲錢咧係唔驚嘅，唔會冇回頭嘅，所以感恩啦呢啲嘢嚇。其實呢個真係好少㗎啦，好多時我哋都會聽咧一啲非牟利機構咧做一啲社會嘅服務啊等等咧，咁啊好多時都會係唔夠錢，咁好多時啲人因為佢嘅工作有意義啦，咁啊會真係肯俾錢去捐錢俾呢啲機構。
0: 咁好少咧，真係聽佢話一個做生意嘅公司，人嘅眼中就係做生意，你賺緊錢噶嘛，點解仲要我俾錢你？即係好多時啲人會咁樣諗嘅，而佢又肯借俾你，真係係
2: 啊，真係好難得嘅。其實呢班同路人係好冇得定嘅，係啦，即係一路咁多年嚟喺呢個嘅困難上邊，我安慰啊，幫我祈禱啊，一齊同我渡過啲難關啊，一齊同我諗埋竅。
1: 都有係咪？咁啊，除咗諗竅之外，連經濟上面都支持我，係一班咁嘅朋友。係啦，呢個好少見啦。嗱，咁其實喺你公司裏邊咧，應該唔會得你一個基督徒啦，我相信嚇。咁其實你其他嘅員工係基督徒嘅時候，其實你哋會唔會話都要有一啲嘅團契啊，或者之類喺公司㗎？我就冇完全
0: set up 咗嘅祈禱會啊，或者查經嗰啲。不過咧就即係間唔中喺一啲嘅聚會裏邊咧，我哋都喺埋一齊嘅咁嚇。我哋都會譬如聖誕好啊乜嘢，我哋一啲聚會咧就好明顯，佢哋坐低喺度咧，成間公司啲人咧都要聽一個耶穌嘅故事㗎，咁係咯一個福音性嘅信息啊，都會有係咁樣。
1: 咁其實你啲員工會唔會真係喺你公司做咗一段時間，因為佢有機會聽咧，而佢真係肯信耶穌？
0: 有啊，都好多個呢啲個案，咁啊跟住翻咗教會咁樣。
1: 咁即係話其實你個生意即係唔單止係即係養活啦，將你亦都唔單止係服務呢個即係社會啦，因為你都供應啲食品俾其他人啦。咁真係好似做到你頭先話，你榮耀神喎，即係亦都有將福音帶到俾人，而人咧都認同到呢個福音喎，係嘛？
0: 我相信係做到嘅，即係有幾大量、有幾 effective 咧，我就唔敢好即係好大聲講啦。但係咧，都係朝住最嗰個叫初心啦。

0: 咁其實我又想問一下咧，因為曾經睇過有啲報道咧，就話加拿大嘅食品檢驗局嘅網站就曾經提到咧，喺2011年你嘅公司咧就有啲食品咧，因為污染咗一啲肉毒桿菌，咁就需要回收嘅。咁、其實嗰個情況係點咧？
1: 哇！呢件事你都知啊，咁好啊！呢件真係可以講翻係正話，你講過我有咩大難題咧？其實呢個係其中一個好大好大嘅頭痛點嚟嘅。嗱，呢件事咧。對我嚟講就係一個 tsunami， 係一個極大海嘯。海嘯係咩意思呢？係完全唔察覺到嘅，佢嚟就嚟啦，我係冇辦法可以預防添喎，預防唔到噶啦，一衝埋嚟就冇啦咁樣嚇。係點解咁講呢？我哋做我哋即係我哋啲包裝類魚蛋啊等等嗰啲咧，一路嚟咧，我哋都係用咗好多年噶啦，叫用真空包裝嚇，真空然之後

0: 加熱殺菌一個包裝，用了很多年很安全、很成功，這種菌在一個真空狀態裏面，即是沒有氧氣狀態裏面就會生長，但它怎樣驗我都是沒有的，不過這個可能性是有，可能性有就逼我們要回收所有產品在外面，回收就比較 大件事，回收都沒問題，一回收可能那裡都是10萬、10萬的損失。再慘的就是之後那幾年影響我們更大，為什麼影響我們大呢？因為它要我們處理這些真空包裝魚蛋的過程裡面不同做法。我原本以前平時所有的細菌，或者說數字，平時所有的細菌在70度的攝氏，然後呢 2分鐘它就全部死了，特別這隻菌都可以殺死的，不過是要90度，高了20度，然後一定要10分鐘，那個溫度和熱力在一包魚蛋裡面這樣弄，你可以想到那包魚蛋是可以不吃得不吃的，變成我叫做老火魚蛋。
1: 過火就炸了，過火了嘛，全部裡面可以淋曬它的texture，你試試你煮什麼都可以，你試試煮到那麼久就炆都淋曬，魚蛋不會炆，之後那幾年才令我們更加頭痛，當年立刻那年的很快反應，我們就已經蝕了幾十萬了，那年就，之後每年都是這樣蝕下去，但是
0: 都冇緊要嘅，即係呢啲嘅product少咗，不過神有恩典喎，即係我有其他嘅product又做得幾好嘅。呢件事過咗之後，咁我哋都係跟足佢要做㗎啦，因為點解我哋特別關注呢？因為我啲嘢呢，又去美國啊，去周圍都去得呢，咁你就比較呢個嘅國家政府睇得好緊啦。
1: 咁即係話其實呢，就唔係你嗰啲食品有污染，而係呢，佢覺得你個包裝方法有可能有污染，咁所以呢，就已經唔俾你哋。就係咁啦，係啦，係啦。
0: 其實都幾嚴格，我覺得。好嚴格的，因為我們正如我講，我們是這個federal
1: 的 food plants， 即是聯邦層面。我正如講過叫做一個海嘯，tsunami。 幾年之後，我遇到一個又是要很大的問題，又是要回收一些東西的。第二次這個回收，我就覺得，哇，無端端整個原子彈給我彈，即是又是轟炸到我暈的。那因為用原子彈，即是跟蛋有關係。 好多人都知道蛋是一個很輕微一個敏感原理，有很多人對蛋可能有少少敏感，對蛋黃有敏感，因為我的產品裡面其實有些產品都有落的，問題就是這樣，其實我有落蛋沒問題，我都有寫的，不過以前政府給我們用一個字，我們就叫做 albumin， 即是其實蛋白，我以前叫albumin，即是蛋白，我們寫albumin，後來突然間改例，咦，你這些全部都用 albumin， 現在不用這個字了，一定要寫 egg white 蛋白，這樣寫，這樣來被迫我們全部要回收，那就慘了。譬如我在某一個的咖喱魚蛋的ingredient裡面，我就是有咖喱，有我的魚蛋，魚蛋裡面有蛋白的，我們又加了去，連那些油收，牽涉了很多的產品。
0: 咁你就呢個言之，這個蛋咧就令我哋咧嗰個都幾傷下嘅，即係比第一次更加緊要，牽涉嗰啲食物多啊。係啊，
1: 牽涉食物仲多啲，第二次牽涉仲多咗。當時你哋會唔會好大嘅經濟困難，或者要裁員啊、又剩啊咁樣？裁員咧就按乎嗰個嘅 production 要幾多啦，我仲有production，我就要咁多人員，但係咧經濟上面咧係好大。 好大影響咯，譬如我就有講過啦，一年你蝕幾十萬噃，跟住一年每年都蝕啲喎，十幾二十萬咁蝕，咁咧其實因為一路做生意知㗎啦，都係需要有呢個叫做 credit line， 即係銀行俾你嗰個嘅即係信用嘅，類似信用狀借錢啦，即係有啲錢係同銀行借，一路俾翻佢咁。 佢睇我每年嗰個嘅年報，即係嗰個 annual 個 statement， 佢發覺喂咁樣喎，even though 我嗰個嘅 account manager， 即係銀行嗰個經理咧，好信任我都好，但係佢啲嘢佢情商上邊，總公司上邊同我唔係好知啫嘛，是但公司咁照睇咯，佢都發覺咦呢個報告表唔合格喎，咁啊，咁咧係好傷嘅，傾咗好耐。

0: 終於咧，佢收翻呢條拉，唔俾你。咁突然之間收翻條拉，我點咧？我條拉嚇100萬嗰條嗰個叫信用線咁嚇，冇咯。咁我已經用咗噶啦嘛。如果我冇，我唔會用佢啦。咁即係我就都講過咧，哇！好頭痛，好頭痛嘅時候，我點要面對好多呢啲咁嘅周轉上邊好大嘅問題啦。咁
1: 即係佢即刻要你還，因為。
0: 系啊，佢即刻要你还咯，即刻将你褪翻晒出嚟，所有嘅嘢要褪，唔再借俾你啦，咁样系咯，嗯，咁呢啲当然就好多嘅晚上瞓唔到觉啦，点样嚟到部署，点样做呢样嘢，点样同佢挥咁系咯，但系即系出边银行佢梗系保护自己噶啦，佢做咩要借俾你？佢点样要冇呢个风险咧？佢哋唔会啊。不过正我讲，仲有我一班嘅同路人系嘛喺后边。我一講幾個電話，四方八面，咁我都係籌夠可以過呢啲嘅啊呢啲嘅難關啊。
1: 嗯，咁即係你啲同用人唔簡單。
0: 係啊，佢知道你都唔掂，佢都肯借俾你，佢知道嚇，即係好信任得過。
1: 同埋都唔係小數目啊，講真。
0: 唔係小數目嘅嚇。其實喺生意上面咧，我都有夥伴嘅，我又唔係一個人做曬老闆嘅喎嚇。partner 咧其實都係基督徒嚟嘅，咁有啲係我啲哥哥嚟添嘛，咁樣咁。但系咧，其實即係成日由細到大都知噶啦，一夾粉做生意好難噶喎，咁咪好 aware 呢樣嘢嘅嚇。咁咧，但係神有恩典啦，咁你都要做啦嚇，自己一個唔可以做得曬嘅嘢，咁咪一齊做咯咁。但喺呢個整個嘅 partnership 呢個嘅合夥嗰個過程裏邊，我睇到神有恩典咯。Even though 嗱，個個嗰個嘅屬靈生命都唔同嘅，每一個人嗰個睇法、嗰個標準有少少唔同，但係。點都好啦，即係神就擺喺嗰個位咧，咁我都係大老闆啦，當係咁啊。咁我會知道咧，其實好多嘢係我自己行先嘅。嗱，通常做生意合夥有問題出現，其實咪又係個利字咯，或者個名咯，係嘛？咁而呢兩樣你可以跨過到，咁你就應該冇問題咯。我都係覺得嚇係咁嘅。利我擺好低嘅。有咩唔係我賺錢，唔係我攞多啲 ，no 唔需要嘅，係咯。有咩真係蝕錢嘅時候，冇緊要，我蝕多啲，啊我自己做翻啲咁嘅嘢。當你做咗呢樣嘢嘅時候咧，咁其他啲拍檔冇聲好講啦，係嘛咩嘅又唔係你講乜嘢咧，係嘛？你攞錢嘅時候，你又唔係攞得少過人咁啊？即係神都俾我呢個心意咁樣做，咁感恩啦嚇，即係我都有呢個心意。仲有講得好得意啊！我爸爸改個名字有個恩字咁啊，恩字呢個即係嗰恩商嗰個恩啦。咁佢要做一個誠實嘅商人咁，我就都係我有呢個字，我要 live up to the name， 我要恩恩實實、恩恩勤勤去做我應該做嘅事咁啊！真㗎，唔容易嘅啊！每一個拍檔嘅人咧都有佢哋嘅難處，希望神介入啊，即係嚟到。和緩翻好多合夥人之間好多嘅矛盾啊，好多嘅爭拗咁啊。
1: 嗱，咁其實你經歷咗生意裏邊咁多之後咧，你覺得點樣先叫一個好嘅管理者咧？
0: 佢先講我唔係一個最好嘅管理者咯，好明顯，好嘅管理者都唔會有啲咁嘅事發生啦嚇。但系咧，我都喺裏邊學到好多功課嘅。我仍然覺得咧知人善任或者知人善用呢句字好紧要吓，你真系睇得通呢个人系咪真系好帮到你啊？我唔理佢有几多学历好，但系咧，我觉得佢需要佢嗰个嘅能力加埋佢嗰个心啊，一齐嚟到运作得到。有时系我睇唔到嘅一啲嘢啊，即系正如佢讲，我成日都可能讲过啦，所有嘅嘢咧，如果英文讲吓啊。The buck stop here， 終於咧有咩難題咧都翻翻我度嘅，佢係做錯咗嘢啦，等等啦，終於都係我承受嘅，所以咧我仍然一個最好嘅管理都係自己真係知人善用咯。其實我一個比較容易信任嘅人嚟嘅，嗱佢講咁講，哇係喎係喎咁啊，其實咧有啲人係好多人係信口雌黃嘅。啊，講完啲嘢其實未必得嘅，好多嘢講咁，即係自己真係要有好嗰個洞察力咯，識分析啊咁樣。
1: 嗱，你喺你經歷咁多困難裏邊咧，你都有提到即係信仰點樣幫你啦。咁或者係甚至你嗰班朋友，我相信佢哋係多數都係有信仰係咪？都係基督徒。
0: 八成都係。
1: 嚇。

0: 整得係嚇，
1: 即
0: 係
1: 佢哋係咯，即係佢哋嗰個原動力都係因為佢都信得過上帝，所以佢先信你啦，可以咁講啦。咁其實喺信仰裏邊，喺你個生意其實都咁密切。其實你開始嘅時候，你係點信耶穌嘅咧？自己
0: 嗯，我信耶穌咧，其實都好長噶啦。嗱，可以分兩階段啦。其實我由細好大咧，有翻教會嘅，去主日學啊，好細個。我諗唔知係咪我已經翻主日學，仲早翻幼稚園都未定。因為屋企媽媽都帶我去咁啊去。咁但係香港時候嗰個基督徒生活都係即係。好麻麻地咯，即系唔系话好真正嘅追求啊、信仰啊等等都冇嘅吓，即系虽然叫喺香港都叫受咗浸啦，但系咧受浸之前嗰日咧都仲同啲朋友去完 party 啊，打麻雀，然之后先去受浸，即系咁你可以知道系边一类嘅基督徒啦吓，屋企去咁咪去咯，咁样嗰只系咯，咁直到过嚟读书啦，咁系嚟到之后嘅第一年。那個的聖誕節之後呢，在多倫多呢就有朋友叫我們去，喂，有一個叫做東寧會，你來吧。那時候就是多倫多的加東華人東寧會的第一屆，那我就一份我入了去了，那我去了，那在這個東寧會裡面呢，聽牧師的講道啊，聖靈真的感動我了，那我重新知道什麼叫做信耶穌，咁我叫做即系重新嘅基督徒啦，就系嗰时候开始，咁就系七几年嘅时候啦。
1: 嗱，咁你由嗰阵时叫即系真真正正认识翻你个信仰咧，你觉得到你之后你自己嘅生命个改变系喺边度咧？
0: 譬如即系讲即系所做嘅每一样嘢咧，就唔系谂自己嘅，啊，即系我就系讲咯，我听见朋友话喂，你可以做生意都可以荣耀神，你即系每一样嘢都系为咗侍奉神，我整个生命就是神俾嘅。啊！我做咩嘢咧，就為佢而活咁樣啦。
1: 嗱，咁你其實而家就即係已經唔需要做生意啦，就過緊你退休生活啦。其實頭先我話你享受緊你嘅退休生活咧，都唔係完全正確，因為咧其實你係都即係有做唔同嘅義工嘅。而家都你做得最多係邊啲咧？
0: 其實咧，這個義工就算一路做生意，我都做緊噶啦，一路都喺教會個個 board 裏邊有幫手啦。咁除咗之外咧。咁我即係我有隊樂隊啦，嚇或者樂隊即係都其實樂隊比我做生意嘅日子仲長，係咯。咁我其實樂隊一路有參與啦，嚇一路盡佢自己可以做到咩就做啦。咁不斷嘅改變，咁到而家都仲存在嘅樂隊。咁我仍然有參與啦。咁啊，譬如我啲生意賣咗啦，我賣咗俾一啲年青人啦，即係我啲細侄啊佢哋，咁佢哋繼續。做緊嘅嗰啲嘅 product 仲做緊，咁我仍然做佢哋嘅顧問啊，咁樣啦，有咩難題我幫佢解決啦。公餘以外，因為音樂侍奉都係我咁多年嚟我做嘅事咯。
1: 啊，咁你講到呢個音樂侍奉就啱啦。你嗰個樂隊其實叫 The Channels 啦。咁你開始去參加呢個樂隊嗰陣時候咧，會唔會係因為你讀書壓力大啦，所以咧就不如去玩下 band， 即係等自己輕鬆下，定係有第啲原因嘅咧？
0: 又唔係喎，即唔係即係好音樂家唔係成嘅，即係當時都係讀緊書啦嚇，係又翻緊教會團契咁。有一次一個音樂會係西人嘅，重新思想到哇，原來用音樂係咁 powerful 嘅，因為我自己好震撼啊！喺音樂裏面，我喺個音樂會裏面，我成個人完全投入，成個咧即係俾嚇，即係聖靈同我講説話等等。咁我 feel 到啦，哇！原來音樂咁犀利嘅，咁啊開始啦。不如啱啱當時有幾個弟兄一齊喺度聽完音樂會，不如即係我哋都做下呢啲工作都好噃，咁樣咁就開始啦。咁啊，水皮一個鋼琴，幾個人唱下歌，咁啊周圍喺教會唱下，喺其他嘅大學團契裏面唱下，咁做下啲報道工作，咁就開始咗一隊樂隊咯。
1: 哦，即係其實你哋開始嘅時候都即係想係一個傳福音嘅呢個樂隊嗰個目的。係嗱，咁你喺呢個樂隊裏邊咧，你係負責乜嘢噶？
0: 我主要是唱的。
1: 你的乐队因为好像你自己说的都很久了。
0: 乐队正式成立的日子我想是应该75年。那未正式成立之前都还有一两年在那里就是操下 band 啊玩下这样的。所以都40几年了，怎么都
1: 是。那其实你的乐队呢最早期的成员和现在都有不同的，其实改变大不大呢？
0: 都大的，其实都很大，是的。其实如果从Day One 即係第一日開始嗰個樂隊咧，原有嗰啲嘅人馬咧，其實係得翻我一個嘅啫。 你們所識呢，如果要知道呢，有很多其他呢都是後少少加入的，可能差了幾年啊。

0: 之後就加入，不過就都係好長久嘅一班嚇咁樣。
1: 嗱，咁你哋其實喺開始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咁你哋其實有一段時間咧就都幾穩定嘅幾個成員喺度。係係
0: 係。
1: 咁但係咧就突然間咧就先後有兩個成員都離世嘅。
0: 嗯。
1: 咁其實你哋個樂隊面對呢啲事嘅時候，你哋嗰陣時係點樣處理咧
0: ？OK。其實未有人離世之前咧，其實都面對一啲困難嘅。點解會轉咗咁多人咧？咁係啦。我原本嗰幾個咧，有一個移民咗澳洲啊，有啲移民咗美國啊，有啲我唔做啦，我要去讀神學啊，去咗牧師啊咁。即係變咗咧，有一個日子咧，我哋得翻兩個三個人，三個人啦嚇。咁三個人咧就好躊躇啦。咁啊，喂，我哋得三個人啫喎。樂器又冇乜嘅啫喎嚇，我哋兩個人唱一支吉他啫喎，咁我哋不如散 band 啦咁。但係我哋經過祈禱之後話都唔好，我哋都繼續就三個人一路繼續落去，咁樣就一路繼續啦。神又俾一路 recruit 新嘅人，神又俾人加添落嚟咁樣啦嚇。咁啊，所以到而家咧，其實我哋有七個人有啲樂隊嚇。
1: 咁你中間有成員有離開啦，離世啦，直情係。你哋嗰陣時對個樂隊打擊大唔大？
0: 有嘅，打擊係大，而且咧鼓勵亦大。兩個離世嘅隊員咧，佢臨走之前講嘅説話都好類同嘅，就係話你要繼續我而家唔幫得你啫，但喺天上我哋繼續夾 band， 即係都係同樣嘅呢工作，我哋唔可以停，繼續。呢啲係臨死嘅時候佢哋講嘅説話，即係俾我哋好多鼓勵，咁我哋咪繼續咯啊！咁第一個咧，George 有一個嚇，即係 George 係我哋啱啱二十週年，即係嗰陣時咧係1995年嘅時候過身嘅啊！佢已經同我哋講呢番説話啦，俾我哋好多激勵嘅。佢未死之前都俾我哋好多好多嘅激勵啊！知道，因為都係癌症啦，咁佢知道嚇。

0: 跟住咧，係差唔多係十年前啦。十年前就另外我哋即係都要好重要嘅一個成員之一咧，就係、趙善忠嘅忠啦。阿忠佢離世嘅時候咧，俾我哋鼓勵啊，係一模一樣嘅。佢知道呢啲工作要做，神俾我哋呢個嘅位份咧，我就應該做呢啲。雖然佢唔喺我哋當中，有好多嘅改變，但我哋仍然遵循住呢個嘅方向，繼續做我哋要做嘅嘢啦。
1: 嗱，咁你哋個樂隊咧，即係。一開始的時候其實都唱了很多其他人作的聖詩的，其實對聽的人來說當然他們覺得有幫助啦、但對你們自己唱的呢，有哪些歌你覺得，即你自己唱完你都覺得哇，對我都很有教導、
0: 其實每一首歌選出來呢、不論是即尤其聖詩呢，都是一定幫到我們自己先的。如果你沒有這個感受的時候，你是唱不到的。神都給我們你選這首吧，揀出每一隻歌咧，我哋自己就一定有呢個感受，我咪即刻同佢演繹出嚟咁樣嚇。我哋自己自創嘅啲歌啦，即係好多寫嘅啦，尤其是阿鐘啦，即係講到阿鐘係寫好多好多歌嘅咁。有一隻歌我特別中意嘅，好似寫俾我唱咁嚇。咁、那個歌咧差唔多都有成廿幾三十年嘅啦，廿幾三十年前寫嘅一首歌咧叫做《落日炊煙》。當時其實我都仲係好後生。這個歌係講咩咧？係講一個老人家坐喺個水邊嚇。看住嗰個雲彩，看住啲嘢，然之後諗翻一生嘅嘢。

0: 我在那裡笑，那時候也是二十多歲，五六十多歲，一生，現在六十多歲人了，OK，這個人真的更加好像很活現的為我而寫的，坐在那裡想起以前，一路一幅圖畫，我生命裡面的那種改變，也在神是怎樣來保守我，也是講到這首歌裡面，講到自己的立志，向前是怎樣的。
1: 這個歌是很幫到我的，我就很喜歡這首歌，叫《落日炊煙》。那你最近都有唱流行曲，其實流行曲會不會有一些，其實對你們來說，雖然它不是一首詩歌，但是你們都有感受的。其實流行曲我們經常將它分成流行曲，多數都是講愛的，愛情或者是愛都好，都很多的，或者很多很勵志的歌，我們很喜歡。很多的，因為我們之所以唱流行曲，我覺得呢， 除了聖詩之外，加插一些流行曲是平時人們喜歡聽的，即是微信的朋友喜歡聽的歌，可能會幫到他們，有些歌讓他們憶起他們的詩潮。我們有很多這類很勵志的歌，我們又可以唱到。我們有一首歌我們很喜歡，它就講到他們隊友之間的關係， 因為跟我們很像，整班男人的關係，一路連結，怎樣聯在一起，不計較，那首歌叫做《千載不變》， 反映出我們這班Channel這班男士， 也是我們之間的感情，我們之間的方向，我們要執著的東西是千載不變，喜歡那首歌。
0: 你們雖然這段樂隊就是開始的時候在多倫多，但是你們現在經過一段時間之後，你們都衝出加拿大了，去了不同的地方了，又甚至去到東南亞，都較為遠的地方。其實當中有沒有一些特別的經歷呢，去到外面的時候？
2: 除了未去東南亞之前，我們北美洲很多地方都去的了，那個文化都是跟我們多倫多很相似的，我們都去了很多地方。那是什麼 生氣我們呢，去了東南亞或者去亞洲， 我要提起我死黨好朋友Bobby， 原來他真的之後去了讀神學之後，他就回香港做牧師，原來他的心好像我們以前年輕人一樣，經常記掛著中國的事工，他自己就看到一件事，原來每一間中國裡面的教會都有這個問題，就是上一代下一代那個的不協調，尤其是在音樂上面。
1: 後生仔聽完聽完在外面的大羅大鼓的音樂，那些是好的，那些是好音樂來的，年輕人是很受落的，但老人家又受落不了，那怎麼辦呢？那些年輕人又不受落，在崇拜的時候去唱那些很古舊的歌又不行，Bobby就看通這一點，就看到，咦，Channel你不是在做這些事嗎？在加拿大用古舊的聖詩將它活現， 很現代化去唱，亦都將很新的歌我們都唱，我們用這麼新的歌，你這班人不是很年輕的人，你都唱這些歌，哇，對了，在中國的教會敬拜音樂上就可以幫到，就立刻引進我們，一引進就十幾年了，去教會裡面真的，你看到進去之後，在教會裡面很喜歡我們，老人家 已經跟我們不是很年輕的了，已經沒有這個界體了，很聊得來，一發現他的歌當然接受了，古舊聖詩都是我們新了，對他來說都認識，又覺得你這班年長的，他的歌又挺好，原來年輕的歌原來他們都唱到，這十幾年就專門做這些工作，有時候當然我們都可以做到報導，做到培訓，培訓那些工作， 做了成很多年了，沒有停，變成我們開始轉移一點目標，目標就是其實在中國是講國語的，全部都是講國語，我們都很有心，我們的心智都是除了中國以外，其實全世界都是講普通話的人，普通話的同胞，普通話的教會周圍都有，所以除了去中國之外，只有引進我們去 日本的國語教會，我們又去澳洲的教會，有很多講國語的，去歐洲，特別是去德國那些地方我們都去過，這樣。
0: 這些經歷其實對你們自己個人的

0: 信仰生命有没有什么帮助呢？
1: 很大帮助。当然我们乐队里面都有些年轻一点的，我自己不是那么年轻，每一次要去那么远的地方要做这些事的时候，其实很辛苦的。一去到十日十晚都有聚会，是没得玩的，喂，好辛苦的，即系每一次，哎呀，好辛苦，最后呢次好啦咁。但系咧，每一次离开个地方嘅时候，你就知道你一定会再翻去，因为你真系睇到神都重用紧你，啊，神仲未炒你鱿鱼，你去做嘅时候，你去啦，因为你睇到有个果效喺度啊嘛。去到顶选会嗰个嘅踊跃啊，诶，佢哋嗰个嘅热诚啊，你睇到佢哋嗰个得着啊。你就知道你回去了，即是每次都是一离开，譬如特别讲中国，一离开中国呢 on the way 回来的时候已经 plan 出年什么日子什么日子，每次都是这样。啊，那你即是你看到呢，是对我们呢，对神的心呢，即是觉得呢，啊，这些工作呢是不可以停，所以我们都继续呢带着年轻人啊继续去做，全世界都是中国人。
0: 即其实你们是看到现在根本是有这个需要，所以变成你们就觉得如果神继续都聘请你的时候，那你就会继续去做这件事。
1: 其实这里需要的话，神不需要我们的，神要全福音大把方法，反而神用我们，我们就给他用。
0: 我曾经听过有一位姊妹去说，她说即神都亲埋去玩，她应该珍惜，即可以为她做事的机会。咁今日咧，好多谢阿 Sam 咧，同我哋分享咗咧，你做生意嘅经验啦，咁你又参加乐队一啲嘅点滴啦。嗱，喺节目嘅尾后，你可唔可以咧谂一首 Channels 嘅歌送俾我哋啊？
1: 嗰首歌叫做咧，今天明天，都系类似咧激励我哋一齐啊，互相嘅同行。

0: 想知道耶稣可以怎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的了解，请打恩与生命热线604-242-3322。
1: 生命中一定有故事，故事不一定能够启发到我们的生命，但是以下的故事肯定可以。听故事看人生，和我们分享故事的是朱子辉牧师。
2: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人的故事，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阿欣。阿欣是一个从内地到香港的新移民，夫妻恩爱，两个人都是基督徒。他来了香港没几耐，阿欣就怀孕，有他第二个的小朋友。一家人其实都是很开心的，虽然生活条件不是很好，但是在里面有爱。就在阿欣他陀这个 baby将要出世那段时间，他的老爷就因为 cancer 入了医院。他老爷奶奶当时其实都是未信耶稣的。在当中当然老人家入了院，屋企其实都是有多的担心，在里面来到出入医院。小朋友就出世了。在阿欣去到生这个小朋友的时候，他是入了医院，然后他中午呢就将这个小朋友呢来到去诞下来。不过到下午同一日的时间，他的先生下午入了同一间医院。医生去告诉他的家人听，他证实他是患了急性的血癌。在里面呢，这个家庭呢其实真是晴天霹雳。试想下呢，阿欣的奶奶呢个丈夫呢在医院的里面。而阿欣自己的丈夫呢亦都在医院的里面。两个的女士真是呢去奔波在其实两间不同的医院，因为老爷和他先生是分开不同的医院来的。所以他们呢那段时间其实是很奔波，一人呢就去看一遍。当他们呢回到家的时候呢，其实更加令人呢有一个心酸的场景。就是说呢两个的女士，而当中亦都有他们阿欣两个的小朋友，还有一个呢还是 baby 添。他记起呢一次呢的晚上，医院打电话给他，告诉他听呢他先生呢要去转入去这些的加护病房，需要有家人呢要陪同。那晚呢好夜，他呢就去到医院那里一个人。在里面他觉得个孤单感好重，于是他就去祷告。在个祈祷里面，他感受得到上帝没有离开他，神的爱来到去拥抱他。奶奶在这段的时间呢也都开始回教会。当阿欣的奶奶回教会的第一次呢，我还好记得我呢是做这个迎新的童工。我见到阿欣的奶奶，我去为她祈祷，也都去安慰她。我说呢，我们呢不要去失掉这个信心。我们呢继续的来到去依靠神。我还好记得呢老人家呢就在这里喃喃自语。希望耶稣呢医好他两个啦，希望耶稣医好他两个啦。但是他讲这个说话呢却是藏在我这个心里面。医院里面呢传来一个很鼓舞的消息。就是呢老爷呢虽然呢身患癌症，不过呢在里面呢其实他接受了耶稣。在当中呢他愿意呢来到在医院来到去接受这个的床边的洗礼。当他呢说决志要洗礼嗰阵，他个仔仔呢又入咗医院。但我哋好激好受鼓励，因为老爷冇因为呢件事呢佢去改变佢接受洗礼呢一个嘅决定。一个月之后，就係喺阿姨呢生 BB 嘅一个月之后，亦都係佢先生入咗院一个月之后，佢先生不治，过咗第二日，老爷亦都因为病重呢同样的来到离世。两人就是这样相隔两日就回去天父那里。在这个时候其实真的对这个家庭真的晴天霹雳。我在当中协助他们这个家庭

0: 阿欣的奶奶和阿欣我和他们一起来到去殡仪馆的地方来到安排这个安息的礼拜，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一个时间。安息礼拜过去了，有一天我见到阿欣的奶奶出现在我的眼前，那天是崇拜，在里面我见到奶奶，我就急忙上前，我就慰问她，我就鼓励她和安慰她，老人家只是默默的点头。不过我知道这个时候她不是一个人，她是有耶稣来拖带着她。阿欣在家里面有一幅的海报，里面就讲到有一个人在一个梦中里面来到去回望她人生的经历，她见到耶稣和她同行，在这个沙滩的上面留下了两对的足印，但是在她最困难最难行的时候，她见到的只是一对的足印。之后她发觉原来这双的足印是耶稣来到抱着她来到经过。当阿欣去望住这个海报的时候，其实她知道是耶稣来到去拥抱住揽住她们，包括她的奶奶来到经过。阿欣和她奶奶没有离开的教会，一路在教会来到成长，一路在教会来到参加聚会，还有这个的服侍。罗马书里面这样讲，保罗说有什么可以叫我们从神的爱来到隔绝呢？保罗说是没有的，这个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面。盼望阿欣的经历都成为我们的提醒和我们的鼓励，足印在里面有时一双，有时是两双，但是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我们知道那双的足印是属于我们。
1: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anada, a nationwide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Log on to fairchildradio.com and get to know us. We now present Chinese religious programming for our Cantonese-speaking listeners on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 BC.

欢迎来到八月份第一个周末。如果你啱啱扭开收音机，你听紧嘅咧系爱生命呢一个由天主教华人复传事工生命印传制作嘅电台节目。无论你有冇信仰，都欢迎你喺嚟紧呢一个钟同我一起放慢脚步，收听我为你准备嘅丰富环节，一起分享下信仰，分享下生活，探讨下生命嘅真正意义。我系玛利亚，今个星期嘅节目主持。刚才提到啦，八月份已经静悄悄咁样嚟到啦，仿佛咧夏天已经过咗一半啦。当我见到连锁百货店里面已经开始卖开学嘅文具嘅时候，心里面咧就谂啦，哇！好似啱啱先至开始放暑假咋喎。咁响嚟緊呢一个月真係要找緊时机，多啲享受夏天嘅气息，多啲吸收阳光，多啲出去户外伸展下啦。每次做节目，我都会不厌其烦咁样一起共勉，去学习善待自己，注意自己嘅身心灵嘅健康。唔好怪我沉气啊！我哋一起努力喺生活、飲食、作息嗰度咧，注意自己嘅健康。至于心灵咧，亦都要保持健康噶、哦，都要有恒常嘅思维同埋灵性上嘅操练嘅。喺我嘅工作里面，经常会遇到一啲心灵上面受伤或者带住沉重情绪包袱嘅朋友。

0: 问问情神父这个网址 askfatherfrancis.org askfrancis.org 问下跟天主教教会或者是信仰有关的问题。情神父你好。
1: 你好，千诺，大家好。嗱，喺开始之前咧，等我又重复少少啦。但系如果大家咧系有任何喺天主教嘅问题上边系想请教啊，情神父嘅话，大家可以去到情神父嘅呢一个嘅blog嗰度，咁咧就有一个blog嘅网址咧，就系 askfatherfrancis.org嘅。咁大家可以将你嘅问题咧。 就係擺喺嗰個地方。但係呢，首先提一提大家喺你擺之前呢，最好呢就喺情神父佢頭先講咗啦，前幾集講咗啦，4000幾條題目有可能呢係已經答過你而家要問嘅嗰樣嘢㗎啦。咁所以首先你就去咗問問情神父嗰度呢，就係去個網站嗰度呢，就去搜查一下你呢個題目或者呢樣嘢，其實情神父係咪之前已經答過㗎啦？咁你可能好快你就已經有個答案，唔使再等下情神父兩個月之後先答你。<笑>
0: up to 2个月先答你啦，OK，咁你可以快得到答案。咁但系如果你发觉咧，你揾完之后你都系冇你想知道嘅答案嘅话咧，咁你亦都可以将你嘅题目咧摆喺呢一个嘅网站里面。咁啊，情神父咧头先讲咗啦
1: up to 2个月先答你啦，OK，咁你可以快得到答案。咁但系如果你发觉咧，你揾完之后你都系冇你想知道嘅答案嘅话咧，咁你亦都可以将你嘅题目咧摆喺呢一个嘅网站里面。咁啊，情神父咧头先讲咗啦，up to 2个月咧，佢就会答复你噶啦。OK，咁而呢个问问情神父嘅呢个电台节目咧，其实咧就系取材就系喺你哋摆喺呢个网站里面嘅题目嘅。咁我会即系睇下边啲题目咧比较有趣啲啦。咁我就会拎喺呢个电台里面咧，再等下情神父咧真人去解释多一次嘅。OK，网上嗰个都系真人，系系应该系啦，冇错，应该就呢个就即系倾咯。系啦，呢个就可以大家有个对答啦，咁样样嘅。咁所以咧，大家记住啦，问题就系可以摆喺
2: askfatherfrancis.org呢一个网站嘅，OK，因为有啲问题咧唔系学术性，唔系资料性咧，即系讲出嚟咧会即系嗰个，因为好多时啲人问有啲生活嘅信仰嘅问题咧，都唔系表面嗰个佢讲出嚟嗰样嘢，
1: 系
2: 背后有好多好多好多嘢，OK，咁有时文字上咧要估底嗰阵咧就。 有时唔系估得好重，或者会写好多可能问嗰嘢，嗰个人唔系谂紧嗰样嘢，所以有时就鱼拥撒网咁。
1: 系咁，今日嘅问题其实都有少少系咁嘅。系呢条问题咧，都普遍嘅，
2: 好普遍。
1: 我相信其实心机旁边嘅一啲教友都可能遇过，即系好多人都可能遇过呢样嘢，就系我哋已经去咗告解啦，但系。 又冇办法去宽恕自己，点解会咁嘅呢？嗱，呢个就系嗰条题目啦，即系你冇办法，或者你系觉得劲难去宽恕自己，但系点解会发生件咁嘅事？已经做咗告解噶咯，知道天主宽恕噶咯，但系点解自己都系冇办法，我叫做放过自己呢？
2: 咁我明显咧，呢个就系每个嘅，其实都有好多嘅状况底下咧，会变咗咁样嘅。咁往往变咗系，譬如系即系有多少时间，譬如半个钟头、两个教友坐低做辅导啊，咁等佢自己讲嘅时候，政府啊，原来当年发生嗰个某件事，就令到佢有某啲嘅观念咁。往往都系因为本身嗰个可能嘅最本身嗰个嘅性质啦，同埋可能系一啲过往其他嘅创伤，或者一啲嘅缺乏，令到咧佢走咗去嗰个心态上咧，个思想上咧走咗去某一个位。咁即系比较学术性啲啦，就系话即系好多系我哋自己睇做咗一啲嘅方言，
1: 睇做咗一啲嘅方言。
2: 咁嗰啲方言咧，令到我哋走咗一个难以立足之地。其实比较大围嚟讲啦，咁所以都当然唔系概括啦。咁大围嚟讲，即系 发生紧咩事咁？其实比较大围嚟讲啦，咁所以都当然唔系概括啦。咁大围嚟讲，即系边一类嘅嘢最普遍会令到我哋走咗一个就系我宽恕唔到自己嘅位咧。咁即系无论系有冇去过办告解都好。
1: 哦，即系唔理你。
2: 咁有啲人就系话我宽恕唔到自己，天主都唔会宽恕我，我唔会办告解咁。
1: 哦，
2: 嗱咁亦都有吓，有啲就话办过告解之后都即系办过几次告解之后，呢样嘢都觉得系天主唔会。

0: 宽恕到嘅。即使犯咗告戒。
1: Okay.
0: 不要讲个理论个道理先。
1: 嗯
0: 因为脑里面嘅嘢同埋心里面嘅嘢呢唔需要沟通嘅。
1: Okay.
0: 脑里面教你话你我天主宽恕咗就宽恕咗咁。
1: 係。
0: I don't care。我心里面揞住咁。
1: 嗯
0: 係咪咁呢个正有问题。
1: 个
0: 问题就係个心嘅问题。
1: OK，
0: 吓咁我哋知道就系个心嘅问题。
1: 嗯，
0: 个心嘅问题就系即系往往就系出自咩？就系话我犯咗可能系离天大罪。
1: 嗯，
0: 或者我犯咗个罪，无论犯几多罪告解，我都翻去，
1: 即系重复翻个罪。
0: 系啦，
1: 嗯，
0: 咁呢个系一个唔系啲小罪。
1: OK，
0: 未必系死罪，但系唔系小罪。
1: OK，
0: 即系为我嚟讲啦，总之，
1: 嗯、
0: 即系可能同你讲咗出嚟就话冇乜嘢啫，呢、這个
1: 系
0: 即系我你讲大话，咁、你唔系讲大话导致人哋伤害咁唔系，咁、但系我觉得好丑陋，唔得，我办咗告解，我仲可以讲，咁即系呢个系主观嘅。
1: OK，
0: 所以唔好讲客观先，呢个系一个主观嘅问题，即系我内心过唔到
1: ，OK，
0: 过唔到自己嘅关
1: 系。
0: OK， 咁即系所以再翻去讲啦，就系话，即系一系咧就系嗰件系你即系好严重、好严重嘅罪，系不能宽恕嘅，我觉得。
1: 嗯，
0: 一系咧就系不断咁重犯。
1: OK，
0: 而为我嚟讲，呢个唔系一个小事。
1: OK，OK，
0: 第即仲有其他嘅。
1: 我觉得不断再重犯系好严重噶，我自己本身觉得系。
0: 系啊，所以呢个好主观嘅。
1: OK，
0: 好似每嗰样嘢咁系咩咧？
1: 系
0: 咁，当然即系我唔系话。即系有小罪小到可以不断咁犯，神父唔系讲紧呢样嘢，我讲紧个教友内心嘅状况。
1: 嗯
0: ，OK， 咁究竟发生紧咩事咧？嗱，呢个可能讲出嚟有少冷血噶。
1: 吓 ，OK，
0: 即系呢个我哋尝试系一个客观嘅剖析。
1: 嗯，
0: 当我哋去办告解，无论系一次或者多次办告解，我都觉得我系未被宽恕咧。咁我哋其实我哋做紧咩咧？即系一个。即系如果喺个实验室嗰度剖析出嚟，系做紧咩咧？就系、我系讲紧咩咧？我心里边系讲紧咩？就话、天主，你唔够我大。
1: 天主，你
0: 唔够
1: 我
0: 大，
1: 我
0: 劲过你。点解佢点解咁讲啊？就系、话，你嘅宽恕系冇系好犀利啊，但系你宽恕唔到我。
1: 哦 ，OK。
0: 即系其实我就系讲紧咧，嗱，我哋冇意思去讲呢样嘢，
1: 系，
0: 但系做紧呢样嘢。
1: O K，
0: 嗱，心嘅语言就系咁噶啦，唔系去解释我哋有冇意思去咁样做。
1: 嗯，
0: 心嘅语言要睇我哋究竟做紧啲乜嘢，而又揭露我哋唔知点解做紧。
1: O K，
0: 呢样嘢，
1: 嗯，
0: 个心推动我哋去做紧咩啊？就系、话天主你系好大，但系你嘅慈悲、你嘅救赎唔够我嘅罪大。
1: 哇 ，O K，
0: 啊，咁呢个系乜嘢啊？如果真系要俾个名咧，呢、个叫骄傲。系啊，
1: 再多一个罪添。
0: 嗱，你冇谂呢个系咪罪先？即系我哋要俾个名称啊，有好重要啊，名称又好重要啊。即系嗰样嘢系乜嘢？
1: 系
0: 佢话哇，原来我个心系有个骄傲喺度。
1: OK， 系系
0: 啊，咁呢个系呢个系咁样，即系有啲人即系内心话，哎，你神父你唔可以咁讲啊，我揞住咁啊嘛，你仲加样嘢俾我？嗱，我哋要知道个病系乜嘢，我哋就要医嘅。
1: 嗯哼嗯哼嗯哼
0: ，OK，
1: 系
0: 啊。呢个系骄傲，咁呢个系其一路啊。第二样嘢就系话，譬如我话 OK， 咁另外一个状况咧就系点啊？即系我话系我知道天主宽恕我，但我宽恕唔到自己。
1: OK，
0: 咁我哋讲紧啲咩咧？咁
1: 嗯，
0: 都系骄傲，
1: 都系骄傲，
0: 系啊。
1: OK，
0: 即系话天主你宽恕我唔系最重要。即系讲啲人啫嘛，系嘛？即系我咁，其实我
1: okay,
0: 但系点解我宽恕我自己系同天主宽恕我？我系更重要咧。咁，我哋讲紧啲咩嘢咧？
1: 系
0: 就系话，天主你嘅无条件宽恕我，但系我仍然坚持，我要够靓仔，正可以去到你面前。
1: OK，
0: 嗱，唔系所有唔能够宽恕自己都系呢个状况。
1: 嗯哼，
0: 但系有可能喺呢个状况
1: ，OK，
0: 就系话好多情况即系神父自己都试过经历过呢样嘢，宽恕唔到自己吓，即系呢个话哇，即系好硬呢样嘢。但系我谂下，发觉系咩嘢咧？就系话我接受唔到我曾经犯过呢个罪。
1: OK，
0: 咁换句话讲，即系话我接受唔到我系一个罪人。
1: OK，
0: 咁点正叫佢接受到啊？

0: 无瑕疵咯。
1: 哦、，OK，
0: 或者无呢一个瑕疵咯。
1: 嗯，
0: 咁就好有问题啦。
1: 系，
0: 即系话我可以得救，系视乎我冇犯过呢个罪。
1: 嗯，明白。
0: OK，
1: 嗯，
0: 呢个系好多人唔知道，原来发生紧嘅。
1: 嗯，
0: 或者系喺个得救嘅过程里边咧，未降服咗我要救靓仔呢样嘢嘅。嗱实乎唔系讲紧外在个、嗯、个
1: 即系要完美啦，
0: 即系唔好意思啊，即系当然，如果我觉得我真系唔够外在靓仔，所以吓、啊、我系冇价值嘅，咁呢个嗱呢、這个都系 falsehood， 呢个咧都系谎言嚟嘅。吓、
1: 嗯、
0: 耶稣嚟系做咩啊？就系、是、耶稣嚟，佢话同埋佢做系乜嘢？唔系嚟救义人
1: ，OK，
0: 唔系嚟亲近完美嘅人，
1: 系
0: 最污糟邋遢。最难以接触接受的去特别爱他们。
1: 是。
0: 即是我们能不能够真的跟自己讲这句话，就是我接受不到这件事，所以我特别受耶稣欢迎。
1: 嗯嗯嗯。
0: 这个就是真理了。
1: OK。
0: 讲出来自己可能讲不出的，有些人。是吧，
1: 嗯。
0: 即是如果你觉得你是去我都宽恕不到自己，你能不能讲出去，所以我就特别被耶稣爱。
1: 哇，好难噶，咁样
0: 所以你要讲多啲，因为呢个系真理。呢、
1: 嗯、
0: 个耶稣用好多唔同嘅方法，
1: 系
0: 吓好多唔同嘅方法，99只异人嘅样，唔要
1: 系
0: 吓掉喺荒山野岭，然后攀山跋涉，要揾呢个污糟哪吒，可能喺啲荆棘里边令到啲毛甩晒嘅一只。好肉酸嘅样，
1: 系
0: 哇，又揽又锡，又摆上膊头，
1: 系
0: 翻到嚟仲要大肆庆祝，
1: 嗯
0: ，OK， 嗰个喺屋企唔走嗰个阿哥，
1: 嗯，
0: 吓冇特别去庆祝，
1: 嗯，
0: 嗰个出去荡晒份身家嘅，
1: 系
0: 肯翻嚟认罪，
1: 系
0: 哇劏咗唯一嘅肥牛，
1: 嗯哼，
0: 即系我哋要耶稣讲几多次，系嘛？耶稣嘅行为，
1: 嗯，
0: 系嘛？佢为我哋而死，无罪嘅、嗯，先喺我哋唔应许嘅时候宽恕我哋，
1: 系
0: 流血，
1: 嗯
0: 系嘛？甚至临死之前嗰、那个重罪犯一句说话，卸晒佢嘅罪，
1: 嗯
0: 好唔公平啊！但系唔系佢唔系计较于你值唔值得，
1: 嗯，
0: 即系你嘅行为，
1: 系
0: 而系你本身已经值得。
1: O、okay. K， 嗯。
0: 咁呢个真系我哋就系要睇翻就话，喂，原来唔系我犯嘅罪有几重，所以我宽恕唔到自己。
1: 嗯，
0: 原来我坚持住一样荒谬嘅嘢。
1: 嗯，
0: 坚持一样我要冇错过。
1: 嗯哼嗯哼，
0: 坚持一样我系要堪当，
1: 系
0: 赚得翻。点知你几好？我够好啊！咁呢个系。好黑暗嘅一样嘢嚟，
1: 但系其实系好难噶。
0: 嗱，我举一个好简单嘅例子，你明嘅咧。
1: 系
0: 大部分呢啲咁嘅状况咧，我都会问佢一个问题，嗯、即系特别系如果系父母，自己本身系父母，
1: 系
0: 我就话你有仔女可咁话有仔女，咁如果你个仔犯错，你爱唔爱佢啊？
1: 嗯，
0: 梗系爱噶，个个都话
1: 系
0: 嘛？喂，佢犯离天大罪，
1: 嗯，
0: 吓佢知道自己犯咗错，
1: 系
0: 你爱唔爱佢啊？梗系爱佢啦。佢话佢唔堪当见到你，你爱唔爱佢啊？梗系爱佢啦，傻噶佢。即系我哋有口去接受我哋嘅仔女，
1: 嗯哼，
0: 天上嘅父亲更加能够接受我哋。
1: 系
0: 点解我哋仲要坚持咧？
1: 嗯哼嗯哼嗯哼，
0: 其实我哋明嘅呢样嘢，
1: 系
0: 只不过调翻转嘅时候，我哋突然之间猪咗啫嘛，突然之间傻咗，因为原来我哋仲系好喺一个以为天主。是会斤斤计较。
1: 嗯 ,ok。
0: 但是我们自己作为即犯罪的人，
1: 嗯，
0: 都明白到我们所爱的人我们是不会计较的。
1: 嗯哼，是。
0: 就是这样。
1: 嗯。
0: 但是怎样出回来的呢，是。
1: 那
0: 么我会说，即当然个别的情况，即 ultimately 呢，即我们要承认到就是原来我捉紧着

0: 呢一个误解嘅。咁、
1: 嗯、
0: 我成日都即系亦都有，我都即系有啲方法系同人哋讲，就话你 O 唔 OK， 你唔 OK 啊？
1: 吓，你 O 唔 OK， 你唔 O，
0: 你系啊，你宽恕唔到自己，因为你觉得你唔 OK 啫嘛。
1: 系，
0: 但系耶稣话 OK，
1: OK。
0: 咁耶稣话 OK 紧要啲，定系你话 OK 紧要啲啊
1: ？OK，
0: 边个系天主啊？
1: 嗯，
0: 系嘛？如果天主话 OK， 系嘛？天主创造光都系话要有光就有光啦嘛。
1: 系啊，
0: 咁天主话 You OK，
1: 嗯，
0: 咁我接唔接受啊？
1: OK，
0: 吓，即系我哋坚持住系我唔 OK， 因为我曾经唔 OK。咁耶稣话 No No No， something new， 呢个系新噶啦，呢个 OK。
1: OK，
0: 先你答咗啦。
1: OK，
0: 系嘛，即系 we need to be OK to be not OK。
1: 嗯
0: ，because 即系耶稣话 OK，
1: 系
0: 系啊，咁呢个系呢个系降服。
1: OK， 呢个
0: 系冇得拗噶。
1: 嗯，
0: 因为你死路一条。
1: OK，
0: 系啊，因为你错曾经错咗，冇得翻转头噶啦嘛。
1: 嗯哼哼哼哼，
0: 吓，
1: 嗯，
0: 亦都有人讲过啦。嗱，呢个比较吓，呢个可能锐到啲人嘅。你有只好靓嘅杯，
1: 系
0: 吓，你打烂咗，
1: 嗯，
0: 有啲嘢冇得换过新嘅，
1: 嗯哼，
0: 黐翻 ，OK，
1: 嗯，
0: 黐翻，咁有条痕噶嘛，
1: 系。
0: 但系仲用得喎，
1: 嗯哼，
0: 吓 ，OK， 送呢个杯俾你嗰个话，嗯，呢家好啦，
1: 嗯
0: ，OK， 我能唔能够接受？我系啊，我呢个杯系难过，
1: 嗯，
0: 耶稣赐翻，
1: 嗯，
0: 系啊
1: ，OK，
0: 佢仍然咁爱我，
1: 嗯，
0: 吓，嗱，佢承诺咧会有只新嘅，
1: 嗯，
0: 但系要死后世界末日复活。正有新
1: 嘅 ，OK， 系系
0: 呢家系烂咗，系有条痕噶啦。
1: 嗯哼，
0: 但系耶稣黐翻。
1: 嗯，
0: 你系感恩佢黐翻你啊？定系你对住条裂痕，觉得自己唔得爱啊？
1: 嗯，
0: 佢黐翻，
1: 梗系黐翻我好啦。
0: 但系啊，咁所以呢个系理念上我哋要接受就系啊，我系有条裂痕。
1: 嗯，
0: 但系天主真好。
1: 嗯，
0: 吓天主。大过条裂痕
1: ，OK，
0: 我哋一个黐翻嘅烂过嘅杯，但系我不再是烂过嘅杯。嗱，但系我唔系完整无缺，
1: 嗯，
0: 吓，但系更重要嘅，他爱我，他拯救了我，
1: 嗯，
0: 依家我更知道佢嘅爱，
1: 嗯哼，
0: 如果我未烂过，可能未知道佢咁爱我，
1: 嗯 ，True。真噶，真噶，系
0: 有时都系噶。我哋同朋友都系嘛，不打不相识噶嘛。
1: 系，冇错。
0: 患难见真情系嘛。
1: 系
0: 啊，缺口嚟噶呢，全部都
1: 嗯
0: 系嘛。但系我哋可以患难见真情咧，唔见过真情噶，就系话，唉，当年唔遇到你就唔会有呢个难。喂，我哋经过患难噶，唔系，我话，嘿，你唔好再提添啊！咁我哋会咁样捉住，咁呢个系自己找痛苦。
1: 嗯哼嗯哼嗯哼，
0: 啊！但系天主系就系咁神奇，佢宽恕系无边无际无限嘅，
1: 系
0: 而佢宽恕嘅咧，佢亦都忘记嘅。嗱，我哋忘记唔到，
1: 嗯，
0: 咁呢个最后一样嘢就系、是，咁我忘记唔到我嘅错，咁、嗯、要点咧？我要好刻意地，我要抗衡呢一个诅咒啊、谎言啊、控诉咧、
1: 嗯，
0: 就系、是、系啊，我见到一幕一幕我嘅错，
1: 系
0: 我嘅 ugliness， 我嘅肉酸吓，咁、
1: 嗯
0: 啊、我就话加翻天主嘅治愈嗰份爱
1: ，OK，
0: 你越见到以前嘅不堪，
1: 嗯哼，
0: 就越赞叹，哇，我咁嘅。状况，天主你都宽恕咗我，你真系劲。
1: 嗯，系。
0: 我咁肉酸，你都揽住我，你真系得。
1: 系。
0: 咁就可以驱散呢一个诅咒。
1: 嗯。OK。好。我终于都明白啦。
0: 咁你 O 唔 OK？
1: 我 OK，OK。
0: 即使你曾经不 OK，
1: 系我曾经不 OK，
0: 但
1: 系
0: 耶稣不断咁令我哋再 OK。
1: 系啦，咁我都系觉得系即系冇办法忘记嗱，要宽恕自己，但系你如果真系冇办法忘记到，
0: 就要加天主嘅慈悲落去。
1: 系啦，因为我相信错系未必可以忘记，但系。

0: 你點樣去將呢個愛變成，
1: 即
0: 係呢個錯變
1: 成一個忘記冇得揀嘅，
0: 係啦，忘記冇得揀嘅，係啦。咁
1: 你想記得嘅嘢記唔到，你想忘記嘅嘢就翻翻嚟，
0: 冇錯。
1: 係啊，咁唯有就係我哋加翻就係、是，天主嘅慈悲勁過呢樣嘢，係
0: 啦。咁
1: 佢真係得啊，
0: 係啦。咁所以大家就要记住啦，我哋要系咁样做啦，我哋先可以跳出呢、這、一个即系
1: 魔咒，
0: 呢个魔咒呢一个谎言啦，系啦。OK， 多谢圣神父。
2: 唔该晒程神父，刚才为我哋解答咗听众喺信仰上面嘅问题。修和呢一个题目确实系好贴身啊！除咗同天主修和，响另一个层面，更加可以探讨下点样同身边嘅人，甚至同自己修和，学习爱主爱人。可能呢一啲问题响你心目中咧都曾经问过，不过你冇机会或者怕丑，冇发出呢一个提问。所以呢，当你鼓起勇气讲出问题之后，你就会发现原来好多人同我一样有同样嘅疑问㗎。除咗帮咗自己，仲会帮咗未发声嘅其他人㗎。如果呢一刻嘅你有任何天主教信仰上面嘅疑问，不妨去到网站 askfatherfrancis.org， 即係 askfrancis.org， 可以问问程神父噶。好啦，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同你爱生命。

0: 生命是一份奇妙的礼物，让我们能够学习和感受到天主无条件的爱。欢迎收听《爱生命》，和你分享天主教信仰，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寻找心灵的平安。约定你逢星期六晚上八点在 FM96.1 爱生命。第二部分的爱生命节目依然有我玛利亚陪伴住你。讲到陪伴呢，在认识和深化信仰的历程里面，确实是需要伴的。以下落嚟呢两个环节嘅主持人，年年月月咁样，每个星期陪伴住我哋。我觉得佢哋就好似信仰路上面嘅同行者一样，每个礼拜听下佢哋把声。对我嚟讲呢，有阵时系丰富咗信仰上面嘅知识啦，有阵时系得到一啲活出基督徒信仰嘅小贴士，或多或少响灵性上面都会有得着嘅。希望你都有同感啊！即刻送上何庭耀神父的《神修话语》和乐希的《爱生命随想》，先将个麦交给何神父。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温哥华的何庭耀神父 Father Anthony Ho。 中途大事录的第十六章呢，在这里藉着软弱，藉着磨难，甚至人的苦难呢，天主都可以成为一个工具，去扩展这个的福音，扩展基督的神国。在这个十六章那里，想到门会被关闭，但另一道门会被打开，一个人的心都会被打开，一个的监狱都会因为地震而去被打开。想到呢，这个十六章那里有一个特别的事情，十五章保罗好努力来到去捍卫这个的真理，就是非犹太人的外邦人归依基督，不需要受割选礼，不需要守犹太人的礼规。但是呢，在这个的第十六章那处呢，他为这个门徒帝谬德行割选礼，因为他的母亲是犹太人，爸爸是希列人，如果他不受割选礼的话呢，为犹太人做传福音的工作是一个很大的绊脚石。所以呢，保罗明智地要帝谬德行这个割选礼，好能够真的呢令到他受到犹太人的接受，好能够真的向犹太人宣讲福音。但另外一个的门徒帝铎 Titus 呢，不需要受割选，因为他完全是外邦人，所以没有这个割选的理由。两位的门徒帝谬德和帝铎都是呢在每年的1月26号被教会纪念，25号呢是圣保禄宗徒归化的庆日，所以1月26号第二日呢纪念两个门徒，都是保禄的弟子，就是呢帝铎和帝谬德。后来都看到呢，就是圣神禁止保禄和他的同伴呢在亚细亚讲道。圣经没有到给我们知道是什么理由，这个沉默本身有一种的意义，就是我们要接受圣神的指导去服从，不需要问理由的。保罗很审慎去计划怎样去传福音，但他都愿意去放弃计划，接受圣神的指引。教徒都是，我们很多时候都可能有很多的传教计划，有很多的梦想，但我们知道呢，真正去达成工作的是天主圣神，我们要有这个的灵活性，让圣神去带领我们，要放弃一些自己的计划，一些的门可能关了，但是天主为我们去开其他的门。后来呢，真的有门开了，在一个神事当中，保禄呢有看到一个神事呢告诉他知要去马其顿那里来到去帮助我们啦。咁亦都呢后来呢话到话我们就设法去

马其顿嗰度啦。好多学者认为咧，喺呢一个部分咧，路加本人咧，因为用我们呢个字眼咧，佢加入咗呢个传教嘅行列。当其时咧，有一位嘅女士，佢有呢个嘅回应啊，佢聆听保禄嘅讲道，而佢咧亦都系天主打开佢嘅心，去回应咗保禄嘅讲道，令佢成为咗一个信徒。咁到咧呢、这个嘅马其顿嘅门打开咗，呢一位嘅女迪啊，呢位嘅女士嘅心都系被打开咗。后来咧，亦都睇到咧有一个有占卜邪灵嘅婢女，佢一连好几日咧，都系咧去同人讲话呢一批嘅传教士吓，系至高天主嘅仆人，俾你哋救恩嘅道理。保禄咧觉得好烦厌，于是乎因耶稣嘅名驱走呢个嘅占卜嘅邪灵。咁到咧，保禄佢唔系因为呢个邪灵去讲亵圣嘅话而困扰，而是因为呢一、这个福音的道理是很尊贵，这个的魔鬼的正功呢是不配的。也都想到就是说，如果保禄接受魔鬼给的赞同的说话的时候呢，也都会让魔鬼更加去让人有这个可信性在这里，会欺骗更多的人。发觉到历史都是的，嗰时候有真正嚟自天主嘅事，魔鬼好鍾意整啲仿效品出嚟嘅，嚟到欺骗别人。人好多时候有真正嘅圣母显现，魔鬼整好多假嘅显现出嚟。亦都喺一啲嘅时代有好多假嘅神事、假嘅灵迹，或者一啲甚至乎真正嘅事迹都好啦，都搵啲假嘅信息嚟到去呢加以去解释啊，成咁样去令到事情复杂化。所以嗰时候魔鬼俾嘅介入呢，越系接近真理呢，就越可以帮佢去遮掩。咁所以我哋知道呢，喺教会历史上呢，教会好多时候都要作出好审慎嘅辨别，去睇出乜嘢真系嚟自天主，乜嘢系嚟自魔鬼，嚟自邪灵。好啦，保禄呢去将呢个嘅占卜的邪灵驱逐了之后呢，这个仆人的主人就很不开心啦。于是乎呢就找些官长迫害保禄。保禄和色拉呢被人去殴打，被人打入监仓那里，很受羞耻，很痛苦。但他们不去喊，不去承，他们在夜晚半夜的时候呢，在这祈祷，在这赞美天主。跟着呢有一场的地震，令到呢个监狱嘅门都开晒，嗰、那个狱警以为啲贼，以为啲监狱嘅人走晒啦，谂住要去杀害自己。但系保禄咧话唔好伤害自己，因为我哋都喺度啊。而呢位嘅狱警咧提咗一个非常之直接了当嘅问题，佢问先生：我当作什么才可得救？答案都是好一针见血啊，话到你当信主耶稣，你同你嘅一家都会得救。咁所以呢，呢、这个狱警被为保禄同埋色拉去洗伤口，而呢个狱警自己嘅伤口啊，佢嘅罪嘅伤呢，都因为圣洗嘅水而受到洗净。第二日佢哋諗住放走保禄同埋色拉啦，但保禄坚持要公开平反。因为他身为罗马公民，未经审判就被人打，他这么坚持呢，不是为他自己，为了这个呢初生的基督徒团体，他们的名誉有关。所以呢，这个不是假的谦卑，这个是真谦卑。那时候假的谦卑呢，就是放弃一些的义务来到去呢找这个的谦卑做藉口。但保禄呢，他要公开的平反，因为他要知道呢，为他这个团体的声誉是紧要的，他要尽好他的本分。所以看到这个十六章呢，有不同的门，有些的门被关了，另外的门被打开。保禄不能够去某些地方那里传教，但都有地方打开了给他，有人向他打开了心，被陪这个的监狱的门都是被打开，
这个狱警

0: 嘅心都系被打开。咁亦都希望我哋能够向天主打开我哋嘅心，让天主嘅恩宠咧嚟到去改变我哋。邀请你哋浏览我嘅网页 fatheranthonyho.com， 有其他嘅道理、其他嘅稿可以咧供大家参考。天主保佑。
1: 爱常传电视预告。
2: 主要我同埋呢五个字为我嚟讲呢个嘅感受好深。2015年嘅时候咧，我咧就系确诊乳癌嘅，我就同天主讲：我你俾我好翻啦。当你患病嘅时候咧，你原来知道你身边好多爱，咁你会见到好多爱，你唔需要觉得自己好惨。好悲观，因为你的前面是好翻的道路嚟嘅。
3: 爱常传全新节目 Light Up 会邀请不同教友分享天主照亮他们生命的故事。
4: 乐器爱生命随想。
5: Hello，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好难得喺安省，今个周末系长周末，系公民日嘅长假期。咁究竟你会点样善用呢个周末呢？会唔会乘机谂住喺夏天嘅中间，可以去到一啲户外嘅地方，尤其是系度假屋，等自己可以远离烦嚣。有时生命真系好容易会受到周遭嘅事物影响，再加埋今时今日，我哋都系手机不离手。一当我哋发觉手机上面好多嘅资讯，如果系嗰啲不幸嘅消息咧，就真系会几影响到我哋嘅心情嘅。就好似今个礼拜较早嘅时间，礼拜二啫嘛，当日起身嘅时候，就发觉自己嘅社交媒体完全被一件事洗晒版。嗰件事发生喺麦主歌爷。相信喺收音机旁边都有好多朋友可能去过麦主歌爷嗰度朝圣，甚至可能听过呢个地方。有好多人去过之后都被当地嘅宗教气氛所影响，有啲可能由唔信变咗好虔诚，有啲可能由虔诚变得更加虔敬。再加埋好多人去过都会有呢种感觉，就系去到嗰度又可能初唔系太过鍾意当地嘅好浓厚嘅祈祷气氛，但系亦都被佢哋耳濡目染，自己都变得咁虔诚，甚至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去办修和圣事，因为原因发觉自己嘅不堪，好想寻求天主嘅宽恕。而每一次喺修和圣事入面咧，我哋都能够体验到天主嘅宽仁，佢唔会介意我哋有几咁不堪，只要我哋愿意悔改，佢永远都系愿意宽恕我哋嘅。嗱，嗰份礼拜二发生咗咩事，可能有部分朋友都知道噶啦，就系有一名人士唔知点解去到佢哋嘅户外祭台嗰度纵火，毁坏嗰啲设施。再加埋仲要走到上去显现山上面涂鸦咗嗰一个好标志性嘅圣母像。咁当然呢件事睇到大家都非常之愤怒甚至痛心，但呢件事又引发咗好多美丽嘅故事。喺不足一日嘅时候，唔知点解抽到好多工人出嚟，大家奋不顾身喺不同被毁坏嘅地方嗰度唔计较地去做清洁，去做复修。结果真係喺唔够24小时之内，所有被损坏嘅地方恢复原状，仲要比起之前更加靓、更加干净。而在仍然复修当中咧，见到当地堂区发出嘅通告，更加系发人心醒嘅。佢话纵然呢件事会令到大家感到痛心，但系大家记住，麦主歌爷系一个讲爱、讲宽恕、讲保赎嘅地方。我哋应该为呢位涉事嘅疑犯去祈求天主嘅宽恕，更加应该透过更热切嘅祈祷嚟去满全麦主歌爷嘅精神。咁而对于嗰个疑犯嘅背景咧，开始多翻少少资料啦。因为有一位嘅导演话曾经见过佢，话佢其实嚟自一个破碎嘅家庭，佢自己都经历好多心理嘅障碍。纵然嗰位认识佢嘅导演都唔系太过明白，点解佢嘅心理障碍会引致佢做呢啲咁拆毁性、咁破坏性，甚至佢当中喺涂鸦入面写嘅字句都真系几亵渎嘅。之但系大家对于呢一个人，可能因为有一个活生生嘅人对佢嘅接触咧，又多咗少少同理心。同样呢个世界上面好多人都系病人，我哋点解会沉溺喺罪恶当中咧？就系因为我哋唔明白天主嘅美好，我哋以为喺嗰啲罪恶嘅事情入面可以发泄自己嘅愤怒，可以满足自己嘅欲望，但系偏偏你越要走向呢一个境界咧，就越唔能够得到满足，越会辛苦，越会沉沦。 相反，你愿意悔改呢，天主的慈爱就会将你改造

纵然可能喺物资啊，喺物欲嘅满足入面，你唔系最丰盛，但喺圣宠方面你丰盛咧，呢一份嘅喜乐，正正就系好多未认识耶稣基督嘅人所唔能够领会嘅。所以或者作为一个基督徒，最大嘅宝藏系乜嘢呢？就系拥抱天主俾你嘅喜乐。当我哋睇起嚟，未必系世界上面最成功嘅人，亦都未必喺财富入面最丰裕嘅人。但系比起嗰啲可能家财万贯嘅人，我哋会活得更加喜乐。原因系点解呢？因为我哋拥抱紧世界上面最伟大、最美丽嘅宝藏啊，就系耶稣基督啊！有耶稣基督去爱你，有创造天地万物嘅天主去拥抱你，你话有边样事情系比呢件事嚟得更加美丽呢？所以今个礼拜纵然呢一个系一个悲惨嘅新闻，但系背后我哋睇到天主嘅大能能够逆转一切。你试谂下，24小时一切可以复修，仲要大家不计较彼此嘅付出，尽能力令到被破坏嘅地方可以回复原状，甚至有人笑称喺显现山上面嘅圣母像咧，比起以前仲干净咗，仲靓咗嘅。咁即系睇啲相片又系，咁而喺呢件事入面，点解会引发咁多嘅弟兄姊妹痛心呢？或者就系因为我哋都爱圣母玛利亚，纵然嗰个只系一个石像，但系既然有好多人喺嗰度透过望住呢个石像而举心向上，同圣母妈妈倾偈，感受到圣母妈妈嘅祝福，我哋亦都唔忍心呢个能够带领更加多人去亲近圣母嘅形象标记系被破坏嘅。一个好简单嘅举例，试下有人无端端问候你妈咪，闹你妈咪，你自己都唔想啦，更莫讲话可能有人要摧毁同你家人有关嘅一啲照片啊，或者相关嘅物品。同样，我哋点解咁紧张呢？系因为我哋爱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系世界上面最爱圣母玛利亚嘅人，我哋都只系效法佢嘅啫。而再加埋喺十字架下，耶稣基督被钉死之前，佢系亲自将佢嘅母亲交托俾我哋，等圣母玛利亚成为我哋嘅母亲。咁你试谂下，自己嘅妈妈俾人侵害，自己嘅妈妈俾人侮辱，你话唔义愤填空就假嘅。不过呢一个嘅情绪只系要短暂存留。就正如我正话都讲咗啦，连麦主歌日嘅堂区都呼吁大家要怀住祈祷嘅心怀，用宽恕嘅心态，平安地去面对呢一件事。咁事情都过咗几日啦，你又会唔会用咁样嘅情怀去消化咗呢一件事，从而可以继续将麦主歌爷嗰一份带到俾你嘅精神，嗰一份投奔圣母归向耶稣，要善用圣母俾我哋嗰五粒石仔，而去活出我哋基督徒嘅生活呢？可能有好多朋友都知道嗰五粒石仔系乜嘢嘅，我亦都唔想喺呢度再重复去讲啦。上网去查啦，你一定揾到嘅。知道系一个最基本，系咪善用系另一件事。好多人都识讲噶，但系问题真系要做嘅时候就完全唔做。坦白讲啦，圣母妈妈俾到呢五粒石仔我哋，就系知道为我哋嘅灵命，我哋要靠呢五粒石仔先至可以击退撒旦嘅攻击。撒旦对我哋侵害真系可以话非常之隐藏，但系亦都系正中要害。所以难怪今个礼拜我哋都见到陈日军书记提醒大家，我哋喺呢一场属灵战争嘅最后防线就系我哋嘅家庭。仲记得几个礼拜同你讲过 ，Father Don Calloway 写嗰本新嘅33日奉献嘅书，就系要我哋投奔圣家。因为试谂下，家庭呢一个最原始嘅教会嘅雏形，我哋叫佢做 domestic church。如果喺呢一个地方入面，我哋唔能够活出爱，唔能够活出宽恕，唔能够让耶稣基督活喺我哋呢个家庭当中，我哋就嘥咗呢个家庭嘅意义。都唔好讲话今时今日家庭嘅组成，可能同传统嘅家庭嘅组成已经好唔同。家庭唔能够创生化育，唔能够繁衍地开枝散叶，更加如果你话喺家庭入面系有好多嘅创伤，好多嘅不被接纳，好多嘅唔宽恕。咁你话啦，就系因为我哋自身嘅执着，可能系将耶稣基督嘅精神拒诸门外。当耶稣唔系活喺呢个家庭当中，我哋作为家庭一份子，又点会感到温暖，甚至可以喺呢个家庭入面，让我哋重新得到力量呢？咁究竟呢个责任系应该边个肩担呢？系爸爸，系妈妈，定系话作为家庭嘅每一个成员，我哋都要肩担呢个责任呢？有问题系大家一齐导致嘅。而如果你相信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是邀请耶稣基督的临在，再加上有问题的时候懂得向圣母玛利亚和他的正配大圣约瑟的求助，我相信只要他们愿意临在在这个家庭里面，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而从而可以缔造奇迹。就好像我正话所讲麦主哥爷那个一日复修晒所有地方的这个奇迹一样，奇迹除了是天主愿意临在施以大能之外，都需要人的回

0: 应。试谂下嗰一日，如果大家都觉得，诶，复修嗰啲事情唔关我事嘅，可能要计下人工啦，计下自己有冇其他工作去做啦，而唔愿意牺牲、唔愿意奉献嘅，我哋唔可能亲眼见到一个天人合一嘅奇迹。奇迹嘅缔造，首先有天主嘅愿意，亦都要加以你嘅配合，就系、是、你啊！如果你唔相信有奇迹，奇迹就会被你自己嘅不信所否定、所摒弃。对天主要怀有更大嘅盼望，相信一切痛苦嘅背后都会有更加美丽嘅祝福，系天主希望藉住嗰啲人间嘅丑恶、人间嘅痛苦，而去缔造更加美丽嘅大奇迹。佢更实际嘅临在同埋彰显呢？咁样我哋先至唔会因为一啲小小嘅不如意、一啲嘅痛苦嘅事情而感到沮丧。因着对天主嘅信靠、对天主嘅盼望，从而活出当中嘅爱，呢、这、一个无敌嘅铁三角信、望、爱，绝对可以让你不单只能够更加感受到天主嘅慈爱，更加能够将呢一份慈爱流露出去，让好多人都能够藉着你同样感受天主嘅美丽。让我哋彼此共勉。
1: 再一次感谢你今日收听爱生命。如果想知道多啲生命恩泉嘅动态，最好呢就係 follow 生命恩泉嘅 Facebook 同埋 IG， 或者可以上到网站 www.fll.cc。如果想重温生命恩泉嘅媒体制作，可以喺 YouTube 上面搜寻生命恩泉，就会揾到我哋㗎啦。最后在这里送上一个真挚的祝福，愿仁慈的天主照亮和温暖你的心，让你和你心爱的人能够感受到天主的大爱。让我们交托来这个星期的工作和生活，愿天主祝福你平安，带给你喜乐。是时候讲拜拜啦，我约定你下一个星期同样时间爱生命，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anada, a nationwide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Log on to fairchildradio.com and get to know us. We now present Chinese religious programming for our Cantonese-speaking listeners on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 B.C.
1: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由已故法学大德罗时宪居士创立，系加拿大注册嘅非牟利慈善机构，以弘扬佛法、服务社会为宗旨。 定期举行法学班、诵经法会、静坐班、专题讲座、研讨会等活动，费用全免。详情请浏览电脑网址 www.onbds.org 或于星期六日致电416-434-3183查询。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 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 星期日用Zoom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3个 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2: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上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开始。

0: 各位朋友大家好，现在又是演扬妙法的播出时间了。我们这个佛学节目是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制作的，欢迎收听。潘会长你好。
1: 黄居士你好。
0: 你和我们解释《维摩诘所说经》，上次刚刚讲完佛道品第八的经文，今次开始就讲解第九品。这一品叫做什么名呢？又点解以这个名作为品题的呢？
1: 我们现在跟大家开始讲的呢，就是《入不二法门品》第九。这一本经叫做《不可思议解脱》。不可思议解脱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就是不二法门。所以《入不二法门品》是本经的中心思想理论，占很重要的地位的。先解一下什么叫不二法门。不二法门是显示超越相对差别的一切绝对平等真理的教法，因为不二嘛，

其中诸菩萨对于生灭善恶等相对的原理，各提出超越此类相对问题的绝对答案，而以之为不二法门。文殊师利菩萨就认为，无言无说无事无色者就是不二法门。对此，维摩居士以沉默不语显示入不二法门，这些叫做默不二。对于上述三种的意义，各个大德各有说法。曾肇认为三者之中是以维摩居士的境界为最高，慧远法师则认为法门虽殊，仍妙子虚容总为一义，而唯以显上容上二门统摄之。第一是依舍显相对，以表示高层次的绝对，这个是指诸菩萨的观点而为显上门。第二呢，认为二法同体，非有舍显，是为容上门。这个即是文殊菩萨和维摩居士的观点。经中包括维摩居士在内有33位菩萨，各自说明所悟的不二法门。每一个菩萨都讲得恰到好处，例如讲什么是二呢，什么是不二呢，说明不二法门。到了文殊菩萨就以可思议为义，不可思议为不义。维摩居士是以默言无言表示不可思议的不二法门。众菩萨是从义入不二，维摩居士是从不二入不二，似乎一层比一层深入。其实如果没有31位菩萨和文殊大士的衬托，根本就显不出维摩居士的境界高超。因此我们应该以平等观来到看这个问题，不可以于中妄生分别边个高边个低。当知前面31位菩萨是各从不同的角度体悟事物的法性，法性遍一切处，平等无异的。尽管表现的方式有所不同，而所表现的不二法门呢，就是平等一味，并无差别可言的。那我们开始读下经文的内容了。以时维摩诘为众菩萨言，诸人者，云何菩萨入不二法门？各随所拗说之。维摩居士想为大家讲说不二法门的理论，在这里特别提出怎样入不二法门的问题给大家集体研究。原因是恐怕这小乘人对于上面所讲的妙法还摸不出门径。现在好趁这个机会，从诸菩萨住正中讲出各人领悟的经验方法，令大家藉此作为修行的参考。当时讲完佛道品的时候，维摩居士又对众菩萨讲，他称呼在场的大众诸人者，什么叫做菩萨入不二法门呢？我请你们各随所拗说。关于拗说呢，是有两个意义的。第一就是说者识悦之情解之，是说菩萨自得圣法，拗为众说，如父母得于圣事，拗欲与子。这个是从菩萨的角度讲。第二呢，就是闻者之意拗解之，是为菩萨之众生拗听其说而为说之。这样是令到大家从你们自证中所讲出契入的方法，以作为自己修行悟入的借镜。因为入不二法门的方法很多，

任何一个法门都可以悟入的。所以特别请已经入不二法门的菩萨讲出自己悟入的经验。其次是讲了大半日的法，都是文殊菩萨和维摩公时对辩的。在情在理，现在都应该给他两个休息一下。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时间让那些会中的其他菩萨各显身手，各说所证的经验，最后来一个归纳总评判。那我们就读读经文的内容了。会中有菩萨明法自在，说言：诸人者，生灭为义，法本不生，今则无灭，得此无生法忍，是为入不二法门。当时呢，在中有一位菩萨叫做法自在，这位菩萨证得诸法实相，得大自在，亦都能够于生灭诸法中得到自在，所以叫做法自在。他以生灭来到解不二法门。生灭是指生起与灭尽，有生必有灭的意思。生死是就有情来到讲，生灭是广通一切有情和非情，即是无情。一切山河大地器物是属于非情，即是无情。情与无情，即是有情和非情。由因缘和合，即是一切条件具足的时候呢，而成立的一切法，即是有为法。因为变而知性质无常，所以必有生灭。若离因缘而永久不变，则无生无灭，即常住之一切存在，即是无为法，不生不灭的。一切法皆由因缘所生，有生就有灭。所谓缘聚则生，缘散则灭，故生灭二法是相对的。但一切生灭之法虽多，归纳起来呢，不外乎三种的。第一种是依部生灭，如沧海变桑田，桑田变沧海等。第二种是正部生灭，我们的色身叫做索取趣，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不绝的。第三种叫做妄心生灭，所谓刹那刹那，念念不住。在这么多的生灭中，根本的生灭就是妄心，其他的都似乎是知末，所以破妄归真，就证得不生不灭了。由生灭是就法相来到讲，在法性上呢，是本来没有生灭可言的。本经前面讲法本不言，今则无灭，既然法本不生，当然亦都没有灭了，所以法性本不生灭，能够从生灭中证悟到不生不灭，即证无生法忍。大智度论卷五十讲：无生法忍者，于无生灭诸法实相中，顺受通达，无碍不退，是名无生忍。亦即是证入不二法门了。我们继续读下经文的内容。得首菩萨曰：我所为义，因有我故，便有我所。若无有我，则无我所，是为入不二法门。德是指一切功德，守是守护保持。这个菩萨能够守护所收集的一切功德，所以叫做德守。凡夫以四大五蕴和合的色身为我，一切与我有关的法是我所，我和我所相待成为二法。
反复

0: 不执着的都是虚妄分别的假我，堕于我执、我所执。从政治去观察，从十方三世去求我相，都是不可得的。我所是从我而有的，如果没有了我，亦都没有了我所。所以能证悟无我无我所，就是悟入不二法门了。咁我哋下次同大家继续讲埋其他菩萨点样证入不二法门呢。
1: 为你细说佛菩萨同高僧大德嘅事迹，为你介绍佛教名山大川嘅典故，专讲人物。

0: 各位朋友，专讲人地事，上次是讲到在释迦牟尼佛为母亲摩耶夫人说法的忉利天大会中，由东南西北方四大天王齐声赞叹地藏菩萨不可思议功德，还在世尊跟前发愿，今后会尽力护人护国，无令如痴迷惑的众生不会任意作恶。四大天王并非我们今日娱乐圈中受欢迎的四个男艺人，而是佛教四位著名的护法神，是梵文
1: Chaturmaharaja
0: 的直译。 Chatur 是一二三四的四， Maha 是大，
1: Raja
0: 是王。他们居于二十八天的第一重天，又名四天王天，分别守护东南西北四大部洲，所以又被称为护世四天王或者四大金刚。根据佛教经典记载，负责守护东方东胜神州或者东胜神州是持国天王。持国的意思是护持国土，守护众生。他身穿甲胄，手持琵琶或者远琴，以乐器的弦线如意我们修行的时候松紧要适中，太紧容易断，太松又发不出声音，因此要取中道。南方增长天王负责守护南善部洲，又亦做南阎浮提，即是我们居住的地球。增长的意思是说他能够全令众生增长智慧，他身披甲胄，手持宝剑，象征以慧剑斩断烦恼，保护佛法不受侵犯。西方广目天王负责守护西方犀牛贺州，又有译做犀牛贺州，他能以清净天眼观察世间，护持人民，故名广目。广目天王身穿甲胄，一手执住一条龙或者蛇，表示世间多变；另一只手握住一粒宝珠，以示内心不变。至于北方就是多闻天王，多闻的意思是说他以福德闻于四方。他左手握银鼠，右手持宝扇或者称为宝幡，代表要保护自己内心不受外界环境污染，以及遮蔽世间免受魔神危害，护持人民财富，所以又名司财天。他负责守护北区庐州，又有译做屈丹月。简略地介绍完四大天王之后，我们又讲回忉利天法会的意义。

0: 场情况了。当时会中的普贤菩萨对地藏菩萨这样
1: 说，仁者，可否为天龙四众及未来现在一切众生演说娑婆世界南阎浮提罪苦众生所受报应的地方和各种地狱名号以及造恶受报的情况，好等未来世中未闻佛法的众生有所警惕。
2: 好，地藏就养成如来威神之力和普贤大士利的功德，略说地狱名号和罪苦恶报的情况。
1: 请仁者说。
2: 仁者，南阎浮提的东方有一座黑暗深邃无日月星辰的铁围山，山内有个大地狱名叫极无间，又另有大地狱名叫大阿鼻，此外更有无数较小的地狱名号各异，有飞刀、火箭、刀山、剑树、锯牙、剥皮、抽肠、饮血等等，这些地狱名称和狱中所受的刑罚，其实都是依据南阎浮提作恶众生生前所犯罪业而招感应得的果报。
1: 唉，怪不得话业力高越衰微，心如巨海，能够障碍我哋嘅修行圣道。
2: 仁者所言不虚，所以众生切莫轻视小恶，以为可以侥幸脱罪，虽知如是因如是果，作恶必有恶报，千毫不爽。即使父子至亲路途各异，纵然相遇亦不能代受。
1: 虽然我早已知道三途恶报的苦况，但是都希望仁者再讲多次，令后世的一切恶行众生听闻仁者所说有所警惕，发心皈依三宝。
2: 好，那地藏就简略讲讲地狱受报的情况啦。如果详细解说，恐怕一劫咁长的时间都讲不完啦。
1: 有劳仁者。
2: 地狱之中刑具百千万种，多由铜、铁、石、火所造，亦皆是罪苦众生自己所犯恶业招感而致。其中刑罚有拔取罪人舌头，用牛耕犁，有勾出罪人心脏供夜叉食啖，有镬汤炉炭焚煮罪人身体，有火烧铜柱令罪人紧抱，有寒冰粪尿，有铁蛇缠颈，铁狗咬噬，铁虫叮食，疾厉火枪撞空中。
0: 其实地狱名号和受报的方式又何止千万呢？由于众生所做的恶业种类层出不穷，正如不法分子犯案手法日新月异，严重性和受影响的程度又越来越惊人，就算他们在世上被绳之于法，所受的刑罚都不外乎监禁、失去自由，极其量都是被判死刑，但是招感得来的恶报将来就要在地狱一一身受。难怪地藏菩萨说，如果要详细讲述地狱的情况，一劫这么长的时间都讲不完的。至于脱离天法会的其他经过，我们又要留回下次再讲了。
3: 啲人成日话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4: 烧元宝蜡烛、金银衣纸嗰啲，系咪即系？
5: 又话唔应该杀生嘅，咁啲蛇虫鼠蚁。

0: 都有人劏居殺鴨，甚至成隻燒豬抬去還神。
1: 唔係拜得神多次有神庇佑嘅咩？
2: 老老實實啦，究竟邊個菩薩最靈先？
3: 點解呢？
4: 咁嘅。
5: 潘会长啊，有位魏小姐问：佛教讲无我，我哋应该点样去理解呢？如果冇一个我嘅存在，咁生命嘅意义又系乜嘢呢？
6: 佛教所讲嘅无我，系没有一常主宰的实我。古印度嘅外道所执嘅实我系一嘅，没有组成部分嘅。是常的，永恒不变，是可以主宰的实体。佛教不同意这种讲法。佛教认为我们这个五蕴所成的假体，我们叫它做假我。假的意思是撕贴假立。这个五蕴所成的身体假立为我。而这个我是因缘和合而成的，是缘聚而生，缘散而灭的。这个假我是有血有肉有体有用，是透过因果相续生死相续，由业力牵引的情况之下流转于三界。这个假我是无常的，是苦的，是有生老病死的生命体。这个假我可以修行，亦都可以作恶。佛陀话俾我哋听，可以借这个假我，透过修行断烦恼生智慧，乃至成佛，自度度他，自利利他。
5: 讲到呢度，我哋嘅节目时间又够啦。如果大家有啲关于佛教义理嘅问题，想潘会长为你解答，可以去浏览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嘅电脑网站，www.onbds.org 喺网上留言嘅。我哋又要到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啦，拜拜。
7: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请各位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
3: 本节目部分广播经费由各地热心人士捐助，仅此致谢。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 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8: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3: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国，离世觅菩提，恰如求道国。
9: 不离世间国，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吧？
10: 当然啦。
9: 不过我听说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3: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晚9点到9点半在 FM96.1 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0: 安尼，用一个你来表现啊，别吃别吃你啊，因为后边一个动词是讲我要甲包起来，所以这别吃别吃啊，爱用一个别吃别吃你来表现。自身的可大塞，这个动词包起来是叫做自知母，自知母。后边要接这个太可大塞的时阵呢，这个自知母啊，要变成自尊的，自尊的。底下爱注意讲哦，这个太哦。是用两点啊，用浊音的方式来表现自尊的可大赛啊。我嘛想要看其他的款式啊，我也想要看其他的款式。我看到type嘛，米代恩的时间啊，底下这个款式形式 type， 这就是英文的这个 type 来啊。我看就是其他的意思啊。我看到type就是其他的款式，米代看是叫做 mirror。啊，想要看，或者米带，啊，底下吼，什么嗯的时噶，哦，这个是讲话的时阵吼，一种说明，哦，还是讲啊，讲这句话的时阵啊，希望对方吼，会用回答，一种表现的方式，哦，咱中文上无法多甲翻出来了哦。好看咯，太不毛米带的时噶，几句就是讲我想要看其他的款式。啊，你若特别讲哦，我想要看其他设计的迄个款式啊，啊，这个时阵应该从这个 type 甲讲做 design 本来是设计，那 design 就是设计的款式啦。我看到 design 冇咪单的是个，就是我想要看其他哦设计这个款式。啊，过来咱来说明讲哦，请你给我一个大袋啊，大きい袋をください。哇，这个应该免解释，一看就知影讲哦，大きい是大的意思，袋是袋啊。啊，好我什么物件，用一个什么，哦，可大赛方式来表现，哦，几乎古罗可大赛，好我一个大的袋啊，啊，我应该刷卡未？クレジット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这个信用卡哦，英文的クレジットカード啊，クレジットカード，日本人哦，都给他读作クレジットカード，クレジットカード，使えますか？应该使用未？啊，使用是叫做使う。啊，能够使用，也在使用，使える。啊，这个时阵吼，用 must 的形式来表现，使えます。啊，也里边的意思讲吼，我会用的使用，信用卡呗，我会用的使用信用卡呗。啊，当然，意思就是讲啊，我用的刷卡呗。最后呢，咱来啊，还是讲吼，我想要刷卡，我要爱刷卡，卡度でお願いします。卡度でお願いします。お願いします就是拜托你啦，麻烦你。卡度的这个礼是做数啊，就是方法手段。我要用什么的意思？卡度的就是我要用这个信用卡来付款。お願いします拜托你哦，我要用信用卡来付款的意思。啊，最后呢，咱从今仔日所学的这几句话呢，得我阁用一般的速度来读一摆看卖。请个别包起来哦，
1: 请你分别保重。
0: 别吃别吃你，只真得给他晒。别吃别吃你，只真得给他晒。别吃别吃你，只真得给他晒。我嘛想要看其他的款式，我看到太不毛，米带你的是个。我看到太不毛，米带你的是个。我看到太不毛，米带你的是个。请你和我一个大袋啊。大きい袋をください。大きい袋をください。大きい袋をください。あ、我应该刷卡で。クレジット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クレジット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クレジット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あ、我別刷卡。カードでお願いします。カードでお願いします。请个别包起来哦。
1: 请你分别保重。
0: 别吃别吃你，只真得给他晒。别吃别吃你，只真得给他晒。别吃别吃你，只真得给他晒。我嘛想要看其他的款式。他のタイプも見たいんですが、他のタイプも見たいんですが、 他のタイプも見たいんですが、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十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卑诗日常周末假期展开，卑诗省府提醒民众在出发郊游之前要先查询天气、路况以及山火资讯，并且遵守所有生火限制，避免引发山火。在允许生火的地区应该采取预防措施，例如控制火势，使用合适的防火坑或者在火堆周围堆放石头，离开之前要确保火势已经完全熄灭。另外，受到干旱影响，全省水资源持续紧张，民众应该配合节约用水措施。如果受到山火烟雾的影响，应该减少户外活动，关闭门窗，必要的时候佩戴 N95 或者 KN95 口罩。而自驾游人士应该提前规划路线，预留充足时间，并且检查汽车，同时为车内所有人包括宠物准备应急包。国际方面，美伊局势再趋紧张之际，霍尔木兹海峡再有运油轮遇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一艘运油轮的船长在当地凌晨2点多通报，在阿曼卡萨布大约38公里外遇袭，船身附近发生爆炸和出现巨大水花，没有接获损毁报告。到了大约一个半小时之后，办公室再接获有船公司的安全人员通报，一艘运油轮在阿曼东部利马大约20公里外遭受不明物体袭击，导致机舱受损，运油轮失控。阿曼海警已经接获通知，有关的部门正在调查袭击，暂时没有接获伤亡以及环境影响的报告。目前还不清楚两宗通报是否涉及同一艘的运油轮。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较早的时候表示，由于美国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航运，德黑兰将会加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目前的伊波拉疫情是该国历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警告疫情正在加剧并且持续传播，通报病例和死亡人数持续增加。截至上个月30号，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有3605宗确诊病例，当中1587人死亡，死亡率大约是44%。世界卫生组织说，当地上个星期录得的病例创了单周纪录，新增567宗确诊，296人死亡，反映疫情的传播速度异常的快。又说不安全局势、人口流离失所和跨境流动等等的因素继续阻碍应对工作，并且增加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目前疫情的爆发中心位于东北部的伊图里省，病毒也蔓延到

0: 伊伦特省省长表示，山火在该省没有造成居民伤亡。之前从大火中撤离的22万人，大部分都已经返回家园。连日来，法国各地共有大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这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关注达文地区的天气情况。达文地区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3度。预计星期一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14度。感谢您收听这点新闻。
1: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2: 2025年华姐冠军 Sophia 殷千叶，
3: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冠军 Sophia 殷千叶。参加华姐令我整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也同时让我更加认识到一个全新的自己。如果你都想挑战自己，突破自己，那么我鼓励你向前一步。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现正接受报名，期待见到你哦。
2: 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4: 嗨，大家好，我是 Ruby 卢春如，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5: 在这里，你可以无拘无束的遨游夜空，和你最爱的音乐，还有你最喜欢的音乐人相遇。

Hello， 星河夜余的朋友晚安，我是王杰安，很开心又再一次在这样夜晚和你一起遨游夜空。今天在我们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访问到 Ruby 卢春如，她是一个非常乐观爽朗的女子哦。我觉得我每次和她对谈哦，就觉得哇，好棒哦。上个礼拜你有没有听我们节目呢？如果没有听到，可以 go back 回去听一下我们上次的内容。而且今天我们访问卢春如呢，非常有意义，而且非常非常的特别。她的姐妹涛 Tracy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节目著名节目主持人哦，还有她的经纪人都要来接受王杰安的访问，这到底怎么回事呢？我告诉大家，真的，因为她们都是姐妹涛，都是工作多年的合作伙伴，我们要走进他们这个工作还有姐妹感情的世界，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我们访问卢春如的内容。她从歌手到主持人到作家，是怎么一路演进她的职涯历程的呢？我们也会深度探讨。除了访问 Tracy 之外，除了访问 Ruby 之外，我们还要为大家介绍一下粤语歌。上次我们在节目当中播出了粤语歌，就是在网络上面啊，我看那个排行榜，就最近大家非常，就最近这些年了啊，大家非常喜欢的粤语歌到底有哪些呢？我把它 list 出来。然后今天呢，我们再次延续我们在网络上面的调查啊，那个调查到底有哪些粤语歌是最受大家喜欢的呢？还有哪些歌手是最受大家瞩目的粤语歌手呢？我们会一一的为大家拆解、评论、解析。另外我们在节目当中还要介绍凡人二重唱啊，今天我们在星河飞主打凡人二重唱，你知道吗？当年很红的一个二人组合，莫凡和袁惟仁，他们两个人都会创作，也都会唱弹唱啊，非常厉害。当然袁惟仁已经离开我们了，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想在节目当中 go back， 回到那个时候他们刚出道没有多久的凡人二重唱，介绍他们很棒的音乐、很棒的创意、很棒的和声，请大家也不要转台。当然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还是要欢迎大家加入星河夜雨的两个小时的夜空飞行哦。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正在做什么，都欢迎加入今天这两个小时的星河夜雨，陪你一起遨游

空。我们首先来逛逛本周的星河唱片行。

欢迎来到星河唱片行。哎，周兴哲又有新歌了，这首歌叫《壳》，龟壳的壳，就壳杯。

周兴哲自己做的曲子，葛大为帮他写的歌词哦。这首歌叫《壳》，到底我们能不能挣脱那个束缚跟依赖呢？

好的，来自周兴哲所演唱的《壳》，很有意思的一首歌。而接下来，来听听梁文音所演唱的《如初》，如初就是如当初一般哦，如初。

有时候你的初衷，你当年的内心的想象，现在还在你的灵魂当中燃烧吗？翻过几个地方。

努力往前走，不怕所有的阻拦，让自己的内心还如当年般的英勇啊。好，接下来来听听这首歌，这首歌叫做歌一直都在，没错，歌名却叫做歌一直都在。好久没有听到的歌手哦，听得出来他是谁吗？待会儿听听看，我待会儿再介绍哈。你先听听看他是谁，他的最新单曲

志玲，张智霖推出了新单曲，哇，这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演员兼歌手啊。这首歌名叫《歌一直都在》。

0: 离开，
1: 散场也不离开，歌一直都在，
0: 一直都在，
1: 歌一直都在。歌这首就是歌曲的歌，也是歌，哥哥的歌，好，这一语双关啊，歌一直

知道他是谁吗？这个人一定要介绍一下，这来自新加坡的一个全才的创作歌手，叫卓振声啊 ，Sherman 啊，这是他在2026年的最新单曲，叫《快乐快乐啊》。

好的，来自卓振声，也是新加坡年轻一代的歌手哦，他最近也蛮受到大家瞩目的哦 Sherman。

很受欢迎啊，甜美的歌声，充满的创意，帅气的外表，很容易引起别人的瞩目哦。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星河夜雨的星河唱片行就先逛到这儿啊。我们要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会走进 Ruby 卢春如的成长，还有她的音乐世界，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马上回来。

VIP VIP VIP 星河 VIP， 在我们今天星河 VIP 这个单元啊，我们要访问到这位老朋友，可能很多人像王家安的成长历程是一定知道他的，因为他曾经在华语流行乐坛出版专辑的时候他非常年轻，那我们就知道他非常会唱，那后来因为合约的问题导致他没有只出了一张专辑，那后来他转战

0: 站到电台 DJ 和我可以说是同行了，我还听他的广播节目，他常常在广播节目教大家说英文的。我记得我有一次啊、哦，开车我是噗嗤笑了出来。那个时候，各位知道那个通讯软体啊，我们从那个现在大家都用 Line 啊，哈，什么 WeChat， 从前有种东西叫 Skype，、嗯、然后台湾人就念错了 ，Skype， 他说
1: Oh my
0: God，Skype， 你知道吗？有人念 Skype， 你知道 P 是什么呢 ？P。I want to go pee. I want to go pee. 是要上洗手间的、啊。我就
1: 等下 天空在尿尿吗？
0: 对，我就想说，哎、欸，你记不记得你曾经在广播讲过？
1: 有。
0: 然后我一边开车，我就噗嗤这边笑，我想说这个主持人太，这个 Ruby 太搞笑了。啊，就是
1: 我很喜欢透过节目来，就是趁机骂人
0: 的。我觉得很棒啊，就是让人家印象深刻。我们今天访问到卢春如，
1: 耶、yeah, ，大家好，我是 AI 认证最红的一片歌手了。
0: 是我们上周有讲到，不过我今天啊要非常谢谢 Tracy， 就坐在旁边的 Tracy 啊， yeah. 因为。Tracy 也是我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同事好友，
1: 吹吹音乐风，
0: 对，吹吹音乐风，他访问了非常多的歌手、嗯、然后做那些深度访问，他还播了很多好听的歌，
1: 对，
0: 那更重要的是呢，和他认识多年，他一直我们也是惺惺相惜啊、
1: yeah.
0: 互相访问来互相访问去。他这个什么七感游戏教养、
1: 啊、对啊，他也是那个七感游戏真的超厉害，我觉得
0: 超厉害，
1: 这个真的非常非常适合所有的爸妈一定要去理解的，
0: 一定要，
1: 因为你知道小朋友如果把所有的感官都专注在一些让他可以发挥，让他的创意可以直接发挥出来的话，那就可以减少他有可能变坏或会走歪的一个路线。
0: 对啊，
1: 我觉得
0: 这是一个启蒙非常棒的工具，
1: 非常好。
0: 当然为什么今天我们会和 Ruby 坐在这边， Tracy 功不可没，因为他说建安哥吹、
1: 啊、那个
0: Tracy 要跟你推荐一个人叫 Ruby， 我说我知道他，他
1: 对啊，
0: 他写了一本书，然后寄来
1: 给我。我出专辑的时候，就是那是唯一那一次有上过你的节目。
0: 对啊，
1: 对啊。
0: 然后，Tracy 就把这个书呢寄来给我，那还上面还 Ruby 还签名。然后我现在才知道你们两个真的是从小认识长大。
1: 对，因为二十出头就认识了。
0: 来 ，Tracy 讲一下。来，没关系，你就别随便坐。
2: Hello,
0: 建安哥。大家应该很熟悉 Tracy 的声音了，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除了在 IC 之音播出，也在加拿大中文电台播出。你们认识，你和 Ruby 认识啊，因为我们今天主角是 Ruby、嗯、你只是配角而已。
2: 我配角，我路过，
0: 路过，因为他难得啊，因为我们现在在台北录音呢、啊、在台、嗯、那 Tracy 这次也是因为活动嘛，有授课，那因为台风影响、嗯、我们就不讲那些细节。那他刚好在台北待了两周、
1: yeah.
0: 留在这儿很棒，我就透过你的嘴来聊聊今天主角 Ruby。 我们当然希望访问的特别来宾听众听到了我们访问可以更了解这个人。我刚才我们在上集节目当中一直都说他是个不正常的，我们今天又不正常的人，我们用正常的访问。你觉得他不正常吗？他的脑子是什么做的、啊、他脑子常常跳来跳去。你认识他从小到大认识这么多年，来，
2: 嗯，他还真的蛮不正常的。
0: 真的吗？
1: 这是真的。
0: 你有没有觉得他是个非常特别的朋友？
2: 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朋友。你知道，在我这么多朋友，因为他是我的最好的朋友嘛，因为我这么喜欢黏着他，是因为我在他身边，我觉得好开心。
0: 开心、啊。
2: 对，因为他
0: 就是一个开心果。
2: 他是开心果，然后他有那种非常人的视角去看世界。
1: 对对对，真的。
0: 非常，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比如说低落还是怎么样 ，I don't know， 他会怎么鼓励你、嗯，还是什么非常人视角？他是外星人啊！
2: 其实现在顿时也想不出那 exact 的一个这个例子，但是就是每次比如说我心情不好啊或什么的，他总是可以就是在旁边很支持我，以外呢还会想到一些有的没有的，令到我有一个就是不一样的想法去面对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好朋友他这么重要，就是他可以互相扶持。因为我们有时候跟不同的朋友聊天嘛，那聊完之后呢，对方可能就嘻嘻哈哈，可能就听完就说一说他的想法就没了。但是我觉得好朋友是在于你跟他聊完天之后呢，你发现他给予你的意见或什么的是可以把你 lift up。 对，我有那种感觉。
0: You raise me up。
1: 真的，我 我也想到这首歌。
0: 真的，
1: 对
2: 对，而且但虽然他的魔音常常穿脑了，他那个笑声，但是就是他就是可爱的地方，因为我们常常出去一起旅行嘛，
1: 对。
2: 对

0: 然后就会我们去韩国啊，去哪里啊，到处去这样，然后就是在一起很开心。然后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也是算是我们三个，算我们有结拜
1: 嘛，姐妹淘，
0: 对，姐妹淘，就是温岚、兰迪，
2: 对，
0: 然后他们就是我们三个人在一起，三个人的个性完完全全的
1: 不一样，
0: 但是我们每一次三个人都会负责不一样的东西。兰迪呢，对，兰迪就会负责张罗说，我们今天要去哪里玩，要怎么玩，然后他就会当头去想一些古灵精怪的点子，然后我呢就会可能去安排一些比如说食宿啊或什么，就比较
2: 细节
0: 的部分。那这一位呢，他就非常非常专心的当公主。
2: 哦，我以为你要讲什么，这个好笑，我觉得这个好笑。这个好笑，
0: 他真的。那他负责什么？他负责使唤。
2: 好烦哦！
1: 对，我好像是会这样。
2: 好，等一下。好，那个崔琦，非常谢谢你这样解释，我大概懂了。来，清理，你一定要来。等一下。我告诉大家，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太难得了，因为蔡清理同学呢，他是Ruby 卢春如小姐的经纪人，而且我跟清丽呢认识超过20年，恐怕30年都有了。而清丽呢，经纪 Ruby 也十多年了，
1: 15年了。
2: 所以我们从刚才叫姐妹淘的角度 Tracy 谈 Ruby， 我现在从工作的角度谈 Ruby。你觉得这个艺人最让你受不了的是什么？
3: 最受不了，
2: 受不了公主。
3: 他好像还好，
2: 还好，
1: 对不对？还好啊，
2: 守时吃饭啊，什么
3: 守时可能会迟到一点点啦。
2: 那他讲这样有点
3: 迟到一点点，
2: 他那个一点点好烦哦，那个表情。
1: 他很保守，
2: 一点点
1: 保守啊。
3: 他好像都
2: 食衣住行娱乐这些你都还能
3: 接受，都可以，
2: 沟通算良好，
3: 但是他都会
2: 兼优
3: 哦，可以，但是他都会在半夜传一些奇怪的影片给我。
2: 什么叫奇怪？
1: 因为我很爱骚扰我身边的人啊，
3: 就是很奇妙，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个那个影片。
2: 嗯，你这样讲很暧昧好吗？怎么不知道怎么还
1: 感觉很像 A 片？没有，就是很多
3: 很。
1: 我是那种我很喜欢去看一些让我觉得很疗愈的开心的东西，哦，然后很多很白烂，越白烂越好。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以前我电台曾经有一个单元叫做《每日一沉思》，就是像这种非常白烂，就是让你讲完之后你就会很空虚的那种感觉，就是这种空虚的感觉就是我喜欢追求的，所以我只要是看到这种让我很空虚的东西，我就一定要去骚扰我身边的人，我就会传给他们这样，所以他们被我骚扰到如果没有什么反应，我会觉得怎么办，我好像没有什么成就感这样。如果真的有被我骚扰到，我就很开心这样。
2: 你好，
1: 每一个都有被我骚扰过，真的。
2: 那我不要跟你加，
1: 一定要加，我现在一定要加。
2: 好烦哦。所以那我在请清丽从工作的角度认识他十五年，带他通告啦，帮他经纪很多的演出活动，你觉得他用一个简单的描述，你觉得他是怎样的一个工作伙伴或者一个艺人？
3: 他是一个很阿萨里的
2: 阿萨里，哦，就是很干脆，
3: 对，
2: 什么也没有什么要求
3: 哦，有
1: 有吗？
3: 不是阿萨里哦，他的细节也是有，他有很多他自己想要的
2: 毛也不少
3: 哦，对
1: 对对对，
3: 一定要符合他的，不是说好像大方向可以，可是那些小细节还是要符合他本人的想法。
1: 对，因为如果不符合的话，我也做不到很好的一个表现啊。
2: 哦，我觉得同意啊，我觉得我们又不是刚出道了，
1: 对
2: 不对？刚出道可能稍微委曲求全一下嘛。那我觉得我们年纪渐长之后，更希望做一个比较舒服的角色，
1: 对，真的，
2: 而不是那些不舒服的地方我要去改变我自己，其实挺累的嘛，
1: 是真的。
3: Ruby 会有很多他自己很清楚的想法啦，对，
2: 很棒啊。
1: 对啊，我觉得我很 lucky， 是因为我跟经纪公司还有经纪人合作，知道这十五年为什么会这么开心，就是因为这个经纪公司里面没有一个正常人，所以对我来说是非常符合我的需求。
2: 哦，
1: 我跟你讲，
2: 你，哦，
1: 现在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是正常的哦。我经纪人也不正常，
2: 我很正常。
1: 我的 best friend 也不正常，我的助理也不正常。OK， 所以大家都不正常，所以我就很喜欢这种感觉。
2: 但我觉得有一个前提啦，是大家很 open minding 来看生命。
1: 嗯，对。
2: 因为我觉得太多的，就是我们会有一些设限。 但在射线的过，我至少我去感觉到，在

0: 设限的过程当中还可以良好沟通，
1: 对，
0: 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很重要。
0: 可是有些人呢，像我自己在教沟通啦、谈判协商，刚才我已经讲了，
1: 嗯，
0: 有些人就是设限，就是叫做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嘛，
1: yeah.
0: 我就很难跟你一起共事。
1: 嗯，
0: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原则，有设限，但是我们可以沟通啊，彼此交流想法、啊，
1: 对，
0: 就产出了共同的交集。
1: 嗯，
0: 这才是人生最珍贵的地方、啊。
1: 对。所以我很幸运，我遇到的人
0: 都是不正常，但是后来都能做正常的工作，
1: 而且都可以跟我好好沟通的人。
0: 好啦，谢谢青丽，非常感谢。你看，一个好朋友，一个经纪人聊了这些，我觉得是今天节目太丰盛了。
1: 对啊，
0: 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 Ruby 过去到现在不断的成长跟蜕变。如果你没有听我们上一集节目，赶快去听上一集节目。
1: 真的。
0: 但是我们今天在节目上还是要回味他当年
1: 对
0: 最红的一片歌手啊、哦！
1: 对，
0: 当年这首歌叫做《熄灯》。
1: 嗯，
0: 或许很多人比较知道我们上次播的那首
1: 《我不是他》。对。
0: 但是我今天为什么播我也很喜欢《熄灯》这首歌、嗯，在当年，你能不能讲一下《熄灯》？这唤醒大家记《熄灯》这个歌。的意涵到底在讲什么？
1: 熄灯就是在讲到说，这个人已经离开你了，
0: 是，
1: 然后你不要再一直坚持下去。其实你的床单早就被别的人睡过了，然后你再继续等他都没有用，就是把灯就关掉，赶快去睡了吧。这其实就是在劝一个人，就是醒来吧。基本上我觉得用很浪漫的方式在告诉你说，你不要再继续白痴下去了，就是这个样子。其实是一首这样的歌。
0: 我本来 Oh my god， 我本来觉得用很浪漫的方式就不要再白痴下去。我想说
1: 但是白话大家都听得懂，都听得懂嘛。
0: 好，来听熄灯。

0: 在听歌的时候我们还在笑，那么浪漫的歌，对不对？
1: 对，
0: 就白话一点，别再白痴下去了。
1: 是啊，
0: 别再等下去了。
1: 就很多歌其实都是在展现，你知道，就是谈恋爱的时候白痴里面，对不对？
0: 好，我们现在当然，因为 Ruby 过去唱了很多情歌啦，那每个情歌其实我们在电台 DJ， 我们就播很多不同的情歌，它有不同的切角嘛。那现在的情歌，每个时代也都有不同的音符，还有歌词的取向。
1: 对。
0: 那你自己呢，在这一路行来的这个不管是音乐历程啊，主持历程啊，我相信你一定有很多体会。
1: 对，
0: 包含我们上次谈的比较多，你成为一个作者，谈到那些犯罪心理学、行为学，
1: 对，
0: 还受到很多专家的肯定。那我觉得你的好，你从单身后来结婚，当了帮了妈，
1: 对，
0: 然后而且我觉得更惊讶的是，你在巴厘岛住，在越南住，然后每个地方，在加拿大住，在

0: 你每个地方都可以住一段时间，你简直就是一个
1: 对啊，到底为什么要这样？
0: 对，
1: 对， 对，我也很想知道为什么，
0: 所以我才想知道为什么，所以才问这个题目。
1: 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为什么
0: 啊？对，为什么？你就是一个生命本来感觉看似好像稳定，然后最后越来越漂泊流浪。
1: 对，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因为我遇到的那个状况，是我决定要先暂时放掉工作，因为我那时候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只做现场的广播，
0: 那就很绑时间，
1: 对，非常非常被绑住。所以我记得我有持续大概至少10年的时间，是我中间了不起都只能请假差不多1个礼拜到10天才可以回，比如说回到加拿大看我爸妈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后来就是有做到一个境界，就是说我的年纪也到了，我觉得已经到开始会有点疲倦。那个时候我就想要开始出去看世界，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觉得哦要有机会可以出去多看世界的人，但是我又是一个女生，我自己本身想要去看的很多地方是我还是不敢自己去的。但是后来因为我偏偏在对的时间遇到了我的另一半，然后他是一个愿意带我去看全世界的人，所以我觉得因为时间的关系，正好遇到在对的时间，就做了这件事情。
0: 所以15岁你是转捩点，然后遇到另一半也是个转捩点。
1: 我觉得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把我转换成哦，我要去变成把我的重心不是放在我的工作上面，而是我会放回到家庭。比如说，我就会觉得我要把时间省下来，我要回到加拿大去看我爸妈，然后跟我爸妈再多花一点时间在一起。这样子
0: 太棒了。哦，好，我接下来想探究一个为什么了。
1: 嗯，
0: 因为我刚才私底下跟清丽同学啊，就你的经纪人、啊，
1: 是，
0: 还因为我们认识很多年，我们认识大概20-30年，
1: 是超过20年。
0: 对，然后还聊到他的前老板，
1: 嗯，
0: 他前老板我们也从前都很熟，就姓郭老板哈、啊哦，就是说他从前还办杂志、
1: 嗯，
0: 然后办杂志亏钱，他还是继续撑，因为舍不得嘛，人做一件事会不甘心嘛。
1: 对，
0: 好，我们再回到 Ruby 身上，
1: 嗯哼。
0: 有时候我们经营一个事业，经营一个工作，要就算被一个老公或另外一个人启发了，
1: 对，
0: 要找到自己啊，对不对？你需要什么？那些绑的不要太绑自己了。可是有时候会不甘心，你会不甘心吗？
1: 所以我就说我那个时候没有不甘心，是因为我已经做到一个顶点，
0: 完全
1: 没有，就觉得我
0: OK 了，
1: 想要休息一下了，
0: 对对，
1: 所以那个时候就会觉得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一个人生规划的一个走法。就是我那个时候也已经30多岁了，
0: 嗯，
1: 然后也不是说哦，因为30多岁就觉得哦自己就一定要到了什么结婚，然后遇到另一半就开始进入家庭，也不是这样。但是事情真的就很自然的发展到这边，我遇到的这个人是我第一个觉得哦我愿意跟他安定下来的，然后我愿意跟他到处去看世界。
0: 我记得你老公好像是什么哪个国籍？
1: 他是纽西兰人，
0: 纽西兰籍，对对 对， 对。
1: 然后所以他认识我之后，我们就去，他就带我去了12个国家，花了4个月去看了，到处看，然后那些国家都是我自己不可能会去的，比如说斯里兰卡，
0: 哦哇，
1: 什么坦萨尼亚，马达加斯加，还有你们听过一个 Reunion Island， 我都不知道中文叫怎么讲，还有一个 Comoros Island， 这些地方我不可能会只去知道的。
0: 那你老公为什么知道这么多、啊、
1: 所以他也是一个怪人啊就是他的怪会让我就是让我可以趁机看到世界，所以我觉得那个体验是很好的。然后那体验完了这些国家之后，我们就两个人就决定说，我想要你的小孩，你也想要我的小孩，我们就一起来决定来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所以这一切都发展得非常的就是很顺遂，就直接就到这个样子。
0: 所以你 go back 去看你的整个人生啊，嗯、你觉得是顺遂的？
1: 没有哦，一点都不顺遂。
0: 那你刚才还讲顺遂，
1: 我说顺着走到这边，
0: 顺着。
1: 对。
0: 那你觉得你最低潮的时候是什么？
1: 现在没有
0: 什么东西、啊。
1: 我现在的确，我觉得就是。Okay.我现在在经历的事情是因为我开始了自己的公司，然后开始来把这个东西要做起来，所以我遇到的困难是我觉得很多人刚开始开公司会遇到的一些
0: 我懂
1: 一些
0: 完全理解，
1: 对啊，就会可能就会一些人事物会让我觉得哇我怎么有那种好像被背叛啦，或者是让我没有预期到的一些事情，所以 这个低潮是我以前在年轻的时候没有经历的，因为我那个时候没有开公司。
0: 对，我

0: 所以我现在也会用想办法用检视自己的方式，你知道我一直很专注在告诉大家说，你知道身心灵健康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自己最近，你现在正好问我，我就觉得对啊，你看我表面是很好像很开朗，然后很开心，我也的确可以表现出很开心，我并没有在假装自己开心，但是我却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跟口气告诉大家说，对啊，我其实最近好其实是蛮沮丧的，我也遇到困难，我也遇到瓶颈，但是我还是愿意走下去，因为我愿意讲出来。
1: 我觉得非常棒啊，就是你是很宽的看待这个。我前段时间访问一个、一个剧场工作者，他其实剧场经营也蛮辛苦的。他就说他像在黑暗当中，黑房间。但是当你在黑房间开始往前走的时候，你会适应那个黑暗，然后就可以辨识到光。
0: 对啊，对。
1: 我觉得他那个举的例子非常有意思。
0: 是。
1: 我自己从30岁，我很年轻就创业。所以我很能了解 Ruby 的心境，
0: 对。
1: 然后在这个创业这几十年的过程当中，被背叛啦，
0: 对啊，
1: 被陷害，
0: 对啊，
1: 倒账啦，
0: 对啊，
1: 然后团队经营怎么不善呐、
0: 啊，
1: 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觉得那个都是人生的淬炼，
0: 是
1: 非常棒的。那你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跟你老公有了爱的结晶，孩子现在大概10岁了，
0: 对，
1: 对不对？然后你在研究犯罪心理学、犯罪这些个案，
0: 是
1: 写了书《上帝的黑名单》。我们这两集大家都分享了这件事情。
0: 对，
1: 《上帝的黑名单》讲到那些，美国的那些人吃人啊，
0: 对，
1: 那些个案，像孩子知道你在做这个研究吗？
0: 他知道，而且
1: 10岁的小孩，
0: 对，而且我跟你讲，下集啊、会有一部分是他提供的资料。
1: 他帮你找资料？
0: 他提供的资料，对，
1: 他提供的，
0: 对，他告诉我的故事，然后让我好好的把它写下来、是他来提供的。
1: 好好、哦、
0: 对，所以他其实也是一个会写小说的小孩，他自己已经在写了。
1: 这是什么遗传吗？
0: 我觉得是，因为他爸爸也是很会写、所以会写作这件事情我一直以来我都不觉得我是会的，
1: 对，
0: 但好像真的很奇怪，就是正好就你看你小孩他真的就是这个样子，他就是长成这样，他就是会做这些事情，你就不得不承认说好像的确是有一些遗传哦。对，就是爸妈好像对于写作跟想法，就是我自己知道我是一个逻辑性很强的人。
1: 好，我现在再问一个，因为时间很有限。
0: 对，
1: 你逻辑性很强，非常好。
0: 对，
1: 你很会写作、写故事，然后这是留在你体内的灵魂。我认为跟会说话也有关系。因为通常喜欢说话的人，他脑子的结构逻辑不能太差。那会说话，因为我们懂得说、懂得想就能写嘛。
0: 对。
1: 那因为现在有个东西叫 AI。就 AI 它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仅是像我们这种大人，
0: 对，
1: 小孩他写作、写东西，还有创意。创了一半，我就问一下 AI， 可能可以帮你梳理思维，梳理得更好。
0: 对。
1: 那我想请问 Ruby， 你不管在写作或在生活的创意上面，AI 有帮到你忙吗？
0: 有啊，
1: 比如说帮什么？
0: 就是比如说我习惯像以前我坐在那边就是一直打字，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
1: 对对对，
0: 对，然后我就会变成说我一定要逼自己要很专注，就不能做其他的事情。
1: 对，
0: 可是像现在我就会用我比如说我走路，然后我把小孩送上学了，然后我要走回家故意来运动，然后那个半个小时之间我就会边走路边突然有灵感哦。因为像我前一阵子我就突然就因为这个样子，我就把下集有很多的部分我就这个样子一面走路就一面拿着电话就直接
1: 录音，
0: 啪啪啪啪啪啪就一路一直讲话讲出来。
1: 对，
0: 然后我就会跟他讲说，麻烦你把我的所有讲出来的把它逐一每一个字就是把它完整的记录下来之后，然后把一些碎字中间的一些 doesn't make sense 的东西帮我切掉，他就会帮我啪就整个就出现，就整个就呈现出来，非常非常方便。
1: 他有点像你的文字助理、
0: 是。那以前当然也有这种所谓的 dictation， 就是你用那个语音录音的方式，那不一样。以前的你用把它录音下来，然后你还要自己在那边打出来，
1: 在补充啊、改啊、错字啊，
0: 对，所以这个是帮我省掉了很多时间。然后现在也有就是在 research 上面，就是我要去调查资料的时候，我觉得超级帮助我省时间的。
1: 因为你这些个案，那些犯罪的个案，
0: 对，因为我如果同一个档案，其实事实上在全世界你可以找到有关于他的东西可能有50个不同的 source。 那我要以前要花到底有多少个小时多少天要去把这50个 source 全都看完，我现在可能

0: 就会 AI 就可以帮助我，就可以帮我把我可能自己没有时间去做的东西，他就帮我把它挑出来，然后把我重点把它讲出来，我就会可以针对这个重点，我再更吸收、更消化，然后再发展出去这样。
1: 我认为这个人工智能啊，人工智慧的确是帮我们现在在探索，就是你刚才讲 research，
0: 对，
1: 探索甚至知识的积累，有很大的帮助。但我自己有一个小感觉啦，就是说你的基础还是必须要有，
0: 对，
1: 不然呢你会被 AI 引导，
0: 一定的、啊、
1: 我们叫做引导 AI， 不是 AI 引导你，
0: 对，
1: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思维啊。因为我自己在教学的过程呢，我也勉励这些年轻人啊，不要什么想法都没有就开始问，
0: 对啊，
1: 其实这是挺残酷的。
0: 因为你如果没有什么想法就问，他做出来的东西其实就是很表面，
1: 对，
0: 然后一看就知道就不是来自你的，因为还是少了那么一点人性。
1: 对，所以你必须要有那些你的想法，
0: 对，
1: 你的想法必须要很精实很 solid、
0: yeah.
1: 并且告诉他，他才能够产出更好的东西。
0: 对啊，你知道像我觉得我是 AI 最好的东西是我只要把内容产出来，像比如说我要做一个我的公司的一个企业什么，比如说像履历这样好了，
1: 对，
0: 那我就把内容全部都把它写好，我都已经规划好，然后我就把它输入进去说请帮我做成一个很漂亮的可以呈现出去很专业的
1: 一个
0: presentation 的感觉，然后很国际化很有质感的一些色泽什么，他就把我做出来，我就觉得以前我怎么可能做得出来这种东西，所以我是觉得真的是对我来说是我非常非常的我觉得好棒哦，一个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帮助，
1: 因为尤其对你现在的这个工作啦，
0: 对啊，
1: 因为你现在在因为你要做很多的资料收集，
0: 对，真的，
1: 那透过 AI 其实真的比较快，我们从前只能打关键字嘛，
0: 对啊，
1: 关键字搜起来都很模糊，那叫模糊搜寻，
0: 对，
1: 现在是要精准搜寻了，
0: 对，没错。
1: 我告诉你，我今天访问到 Ruby， 我根本不用讲什么，我丢一个问题，他可以讲很多。
0: 对，我是啊。
1: 对啊，然后最后我们要打住了，因为我们时间真的有限。我们最后要播一首 Coco Lee 李玟的《我依然是你的情人》。
0: 对，
1: 我刚才私底下还说，哇，你播这首歌真的很经典，因为他当时这是非常华语情歌，
0: 超好听，
1: 可是又是那种 R&B 的那种，游来游去那种声音。
0: 这个是我第一个认识 Coco 的歌
1: 啊，是，
0: 然后我真的很爱他，
1: 是
0: 我以前也是，就是像 Whitney Houston 一样，
1: 对，
0: 他是我的华语版，就是我真的很喜欢他的歌，所以我也会因为他的关系才学会很多的唱功。
1: 对，
0: 因为他唱功太厉害，所以我去学他的方式，我才知道要怎么唱他的歌。所以我依然是你的情人真的是一个很经典的，
1: 经典，
0: 然后我觉得他虽然已经离开我们，但是我永远不会停止想念他，我也永远都会继续听跟唱他的歌。所以对我来说，你问我对我有意义的歌手是谁，就是我一定会讲到 Coco 李玟。对，
1: 我们就来回味这首他当年，其实那是他刚出道没多久。
0: 对，
1: 我依然是你的情人。
0: 是，
1: 今天非常谢谢卢春如 Ruby， 谢谢，
0: 谢谢建安哥，谢谢大家。
1: 谢谢。

0: 现在时间11:00。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9/61 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11点整点新闻，我是奥佩妍。加拿大皇家骑警表示，6月28号在大温地区水域乘船意外，打捞工作需要格外谨慎。骑警指出，目前还不清楚船上是否还有其他遇难者。根据目击者表示，当时坠海人数有机会多于之前公布的数字。骑警在7月8号公布事发的时候，船上有10人，6人坠海，4人获救，当中一名华裔女子在医院不治，其余3名伤者已经出院。骑警表示，与合作部门积极评估并且寻求各种可行的方案和策略，以确保安全顺利地打捞沉船。皇家骑警水下救援队在海事服务员的协助下，已经使用遥控潜水器成功定位沉船，确认沉船位于水下大约153米处。但是由于水深和光线不足，而且水下环境恶劣，难以检查船体内部情况。当局呼吁知情人士向警方提供线索。国际方面，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基辅州发动大规模打击，表示是针对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至少9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基辅受损严重，18座建筑物、1座学校、立陶宛驻乌克兰大使馆以及多处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乌方只是击落一枚俄军弹道导弹。泽连斯基表示，弹道导弹的拦截效果有限，主要原因是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短缺。乌克兰外长西比加指出，俄罗斯正在加强空袭力度，乌方急需要更多的防空武器。美国总统川普昨天在内阁会议上表示，美国还没有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西班牙政府表示，大约6万人在新一轮的偷渡潮中从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大部分人已经自愿返回。

0: 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的反应自私和制造对立。俄罗斯国家防空委员会表示，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餐厅发生的爆炸是由自制爆炸装置引起，事件造成三人死亡，21人受伤。爆炸在当地时间星期六晚上发生，报道说一名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餐厅保安阻拦，之后爆炸装置启动，该名女子和保安当场死亡，事故还造成一名顾客死亡。据了解，发生爆炸的餐厅是位于俄罗斯著名地标建筑库德林广场大楼。以色列一名官员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川普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是相关的计划还没有最终确定。根据这名官员披露的计划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但是以色列方面认为，美国一旦对伊朗发动重大袭击，很可能会直接引发伊朗对以色列的军事报复，而以色列到时或将被迫卷入冲突并且加入战局。目前以色列国防机构保持高度警惕。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关注大温地区的天气情况。大温地区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3度。预计星期一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14度。感谢您收听这点新闻。
1: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2: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为您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为方便加西地区电视观众第一时间获得娱乐资讯，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将在多个不同地点免费派发。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OMOMO、新知美饼店及其他指定商户，请上网 plem.com 查询更多派发地点。娱乐生活杂志每月月底出版，数量有限，派完即止。读者也可以到 plem.com 阅读最新一期杂志网上版。
1: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4: 王健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健安，欢迎回到第二个小时的星河夜雨。
6: 在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一开始，我们要进入的单元是不怕死乐评。

欢迎来到今天的不怕死乐评。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定出一个主题，来评论解析一下流行音乐市场的一些现象。我不知道前几个礼拜你有没有听我们节目，我们在节目当中谈了很多粤语歌。其实华语流行乐坛的粤语歌也是一个蛮重要的大宗，因为讲粤语的人、听粤语的人挺多的哦，而且很多的粤语歌手他们闯进了华语流行乐坛呢，不仅唱粤语，也唱国语。但有些粤语歌的确是非常经典。我们上次在节目当中，分享了 Beyond 啦，还有这个张学友啦等等的这些歌手的歌。当然，最近这几年很多粤语歌也是非常经典。我在网络上搜了一些，到底哪些粤语歌是大家最常听的呢？这首歌叫做《极速》，来自郑伊健。哪些粤语歌是大家最常听的呢？

你听这些粤语歌吗？你认识这些粤语歌手吗？繁星已逝。

好，这首歌其实挺挑衅的，这首歌叫做《极速》，来自郑伊健，他的这个蛮重要经典的一首极速歌。这也是在网络上我也搜到。我今天为什么会继续介绍这些歌哈？因为粤语歌可能常常听国语歌的人对粤语歌并不见得那么熟悉。其实有些粤语歌它还在网络上面被搜寻啦，还有被听的几率蛮高的。当然粤语歌有很多经典的歌曲都已经把它翻成国语哈，填上了国语词了。我们上个礼拜在节目当中有提到，而现在大家听到这首歌郑伊健的《极速》，我不知道你听过这首粤语单曲吗？

这首歌蛮特别的，来自郑伊健所演唱的《极速》。当我搜寻这些粤语歌，哪些被大家听的几率最高啊？就这首歌。你听过这首歌的粤语版吗？国语单曲叫《江南》，现在大家听到了粤语单曲，歌名也叫《江南》啊，但歌词有点不太一样。林俊杰的《江南》粤语版。

有些歌曲啊，在华语流行乐坛，有些歌曲是国语歌翻成粤语歌的，有粤语歌翻成国语歌的。像这首歌就是因为林俊杰的《江南》在红遍大街小巷，于是有这个粤语版本出现，非常特别。

来自林俊杰所演唱的《江南》这首歌的粤语版。当我在网络上搜到底哪些粤语歌是在华语流行乐坛最常受到歌迷或听众喜欢的，老将新秀并存啊，但我们搜寻到这首歌也证明了一件事情啊，这些歌都非常好听，而更重要的是有很多的歌手在大家心中还是占有一席之地的，虽然他们出道的时间很长，但是他们的歌还是常常被大家来搜寻。在香港歌手当中，这位歌手啊，是很多人难以忘怀的。张学友来回顾他这首早期的代表作《每天多爱你》。

这首歌原来是个日本单曲，日语歌，桑田佳佑的创作，后来有国语版也有粤语版，当然在粤语版张学友唱的这个版本堪称是蛮经典的代表。

来自张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些》。这首粤语歌或许大家都不陌生啊。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河夜雨》，每个礼拜六晚上跟大家空中相遇。我们现在进行的单元叫《不怕死乐评》，跟大家分享王杰安在网络上面搜寻的这个资料表哈，就是很多人喜欢听的粤语歌到底有哪些。老将新秀并存，最近这几年这位粤语歌手，当然他唱国语歌也唱粤语歌，香港的邓紫棋。

由邓紫棋重新诠释 Beyond 的作品，叫做《喜欢你》，哇，真的别有一番风味哈。这首歌在网络上面被听到的这个次数是非常高的啊。不知道你听过邓紫棋的这个版本吗？《喜欢你》。

好，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她所演唱的经典代表作哈 ，Beyond 的歌曲。邓紫棋是最近这几年的粤语歌手非常受到大家瞩目的年轻一辈哈。

0: 成熟地表演，不言不见。
1: 如果我们要挑出粤语歌被聆听的一百首歌，频度最高的一百首歌，哈 ，Eason 陈奕迅的歌是比率很高的哈。至少我们做了这两次的主题哈 ，Eason 的歌、陈奕迅的歌都往往被我们搜到调出来。这首歌叫《不如不见》，后来也唱成了国语歌哈，叫做《好久不见》。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切入角度的歌词哈，都是林夕写的歌词，当然作曲是陈小霞。不管是粤语单曲或国语单曲，都有一种不同的情境啊，因为这个旋律实在太美了，充满着追忆，充满着回味的色调。来自陈奕迅，《不如不见》。

不见来自陈奕迅。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最常被大家搜寻的粤语单曲。就像我刚才讲的，歌坛的老将新秀辈出啊，这位也是最近这几年蛮受到大家瞩目的一位新人啊，也不能算新人啊，他和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关系也蛮密切的，参加我们的歌唱比赛，林奕匡，高山低谷。这也是林奕匡蛮重要的一首单曲。

0: 很好听的一首歌哈、啊，林奕匡所演唱的《高山低谷》。接下来我们想谈谈这位歌手叫吴若希，你知道他吗？
1: 他曾经帮 TVB
0: 唱了一首歌叫《越难越爱》。前段时间这首歌还挺红的哈，《越难越爱》来自吴若希。我对你心跳的感

这位歌手叫吴若希，演唱这首歌的歌名叫越难越爱。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样的延续上个礼拜的分享哈，跟大家谈谈粤语歌，就这些非常红的，在网络上常常被人家点的，常常被人家拉出来听的啊。哎，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意思。我不知道你平常听粤语歌吗？我们透过这样整理，也让你重新的去欣赏这些非常经典的粤语作品。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在最不安定的年代，我们期望给你最安定的声音。王介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遨游夜空，遨游夜空。接下来我们在节目当中的单元叫做星河非主打。

欢迎来到今天的星河非主打，每次在节目当中都会挑选专辑当中的歌曲跟大家来一一的拆解。这张专辑叫做 Nobody， 凡人二重唱，你记得这个团体吗？它是由莫凡跟袁惟仁所组成的二人组合，在90年代初期，他们的专辑还是挺受到大家瞩目的哈。可是后来这两个人分道扬镳了，都做了幕后的工作哈。莫凡和袁惟仁，杜鹃鸟的黄昏，这是1991年他们的 Nobody 这张专辑凡人二重唱。当然可能你也知道袁惟仁已经离开我们了，这些歌声都成了绝响。

当时凡人二重唱他们出道的时候，我就见证了他们成长，他们的歌声真的很棒，创意也十足，在当时掀起了一阵影响力，和声也非常完美，杜鹃鸟的黄昏。

很好听的一首歌，歌名叫《杜鹃鸟的黄昏》，感觉有点悲伤，但是却充满了爱，来自繁荣二重唱凡人，就是莫凡和袁惟仁两个人的这个名字的组合的缩写，凡人二重唱。在当时他们的和声非常棒，创意很足够，所以引起很多人的喜欢，只可惜后来他们没有继续走下去，各自走各自的路了。当时还有一首歌叫《离家五百里》，从一首西洋老歌衍生出来的一个创意，来回味一下这首也是当时的主打歌。

离家五百里，来自凡人二重唱，在90年代初期很重要的一首歌。我不知道今天大家听他们的歌有没有感觉，或许很多人觉得就从来没听过这首歌。这些歌或许你不熟悉，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推荐给大家，尤其在袁惟仁过世之后，这些歌声都是绝响了。不轻易的走，不轻易的停留。这首歌的歌名叫《凡人心事》，这也是我们今天推荐的星河非主打。1991年 Nobody 这张专辑演唱的组合叫凡人二重唱，来听听他们的《凡人心事》。

唱出了一般市井小民的心声啊，在这个寂寞的城市里，我能拥有什么呢？这首歌的歌名叫《凡人心事》，来自凡人二重唱他们的作品。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推荐这个凡人二重唱的专辑，我不知道你喜欢吗？希望你会喜欢。
1: 风筝飞起来了，乘着风，摇曳着它的尾巴。蓝天、白云、风动，风借由风筝展现了它的舞姿。他快乐地唱着歌，仰着头看着风筝飘逸的尾巴，竟然看到了风的颜色，心情也跟着飞了起来。星河夜雨陪你聆听风的声音。

0: 情像水滴，包滴下来咯。
1: 在这里有一个桶子，很大的桶子，可以盛满你的心情。这是星河夜雨的心情日记簿。

星河夜雨的心情日记簿。每周我们都会在这个单元分享听众朋友的留言哦。我们得到 Ruby 的留言 Ruby 跟我们今天访问的特别来宾一样名字 Ruby 说 Andy 哥你好，今天想点播一首蔡依林的《幸福路上》。说来有点好玩哦，其实我没有看过这个动画卡通，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动画卡通电影的主题歌，可是因为偶然听见这首歌，就一直把它放在自己的播放清单里面。很多人认识蔡依林哦，是因为蔡依林她充满力量的那些舞曲哦，很重节奏，也是因为蔡依林总是能够站在流行的最前面。但是对我来说，《幸福路上》这首歌却像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蔡依林，她没有用华丽的技巧去征服她的歌迷的耳朵，而是用很轻柔很真诚的方式，好像陪着我们一起走在人生路上，面对那些跌跌撞撞。每一次听这首歌都会让我想起自己的成长，就像歌词里面写的，小时候总是以为幸福一定在很远的地方，只要再努力一点，再成功一点，再得到更多的掌声，可能就会找到答案。可是一路走来才发现，人生真正留下来的不是那些追逐过的目标，而是那些曾经流过泪、跌倒过，然后又重新愿意站起来的自己。受过的伤没有让我们破碎掉，反而慢慢的长出了一个新的自己。我一直觉得这首歌是用一种最平静的旋律说出了一种对生活的领悟。我很喜欢蔡依林在这首歌里面的声音呢，那不像是在唱歌，像是一个好朋友一样，在深夜就夜深人静的时候轻轻的和你聊天，提醒你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着成为别人眼中的样子，不用一直向前奔跑。幸福也许最它也许只是终于愿意好好拥抱自己而已。哇，这讲得真好哎。哇 ，Ruby， 你真的很厉害。如果此刻也有一个正在努力生活、努力成长的朋友正在收听 Andy 哥的节目，希望这首歌也能陪伴他一段路，也希望我们都能在回头的时候就走这段路 ，Go back， 回头的时候发现一路上原来的。

跌跌撞撞都不是白费，而且我们都慢慢的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的路，送给所有还在寻找自己的人。我好 Ruby， 谢谢你，我们一块来听吧，你诠释的真好，我相信这首歌一定曾经给你力量过。一块来听 Jolene 蔡依林这首温暖的歌《幸福路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听这首歌的歌词哦？其实歌词真的写得很好，李卓雄大师写的歌词。以为幸福不在这儿，在别处，总是满足别人要的满足，而我又是谁呢？我却说不清楚。

来自蔡依林所演唱的《幸福路上》，我不知道大家知道，这也是一个卡通电影《幸福路上》的同名主题歌哦。谢谢 Ruby 点了这首歌呢，哇，好经典又温馨的歌曲，后面还镶嵌了凤飞飞的歌曲哦，真的很有意思的一个创意哦。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所有的安排的内容跟播放的歌曲，希望你会喜欢。我们又要跟大家说晚安了。别忘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星河夜雨继续陪您遨游夜空，祝福你和你的家人继续幸福美好，晚安，拜拜。

不论今天发生了怎么样的事情，现在来听一点好音乐吧。欢迎来到 Annie 的音乐国道。

0: 不论今天发生了怎么样的事情，现在来听一点好音乐吧。欢迎来到 Annie 的音乐国道。
1: 音乐国道。

那么深了，你是睡不着，还是不想睡，或者你就只是想要听音乐呢？我是杰颖，希望今天晚上的音乐国道可以让你的不眠之夜有不同的体验。

知道你远去湖泊音讯殿，缘何有幸？

0: 公主，你睇下，真系为情回来了啊！
1: 真是夫君回来，你扶我起来呀、啊！
0: 为夫出战匈奴，你因何一病不起呀、啊？
1: 只恨那淮南王刘安，他
0: 怎么样？

即汗血宝马，曾为梅氏回忆前尘，真是岁月匆匆。

0: 설마 기요마?
1: 아, 系啊，系我策马入宫，像他系在柳树之下。

0: 公主啊，我和知你体样，才要你养病看公啊。
1: 夫郎，平阳欢才是我。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新一轮的军事打击行动，但是在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请求之下，他决定取消行动。而前提是各方需要立即行动，迅速敲定协议。由郑浩景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六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已经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今次动用的军事威胁力量与战力规模是二战以来前所未有，但是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攻击，因为有关各方已经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和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话，基于有关请求，佢同意取消打击行动，但系前提系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亦都作出呢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促成协议。伊朗迈克尔通讯社引述军方官员话，特朗普宣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谎言，无论佢继续侵略抑或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经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无可避免，战场将会决定一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星期六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等国家亦都呼吁美伊双方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船人员同日分别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阿曼官员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迈克尔通讯社较早时报道，阿拉格齐星期六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土耳其外长费丹通电话，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冒险行动，又指伊朗已经准备好坚决回应侵犯行为。
2: 西班牙政府表示，大约六万人在新一轮的偷渡潮入面，从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非地优大。目前已经造成了至少67人死亡。有梁正涛报道。
4: 西班牙政府表示，随着绝大多数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优达边境局势已经基本恢复稳定。国民警卫队和警察当地星期六开始在优达和摩洛哥接壤的边境防波堤安装一条长500米的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大约1米，作为新的海上拦截设施，以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今次大規模越境事件，有大約6萬人在摩洛哥非法入境優達。西班牙內政部長馬拉斯卡表示，幾乎所有非法移民已經離開優達，當地企業亦都已經重開。事件

0: 引发欧盟关注，22个成员国发表联署信，要求欧盟迅速达成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防止进一步的非法越境。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爱尔兰宣布，将为当地星期二以视像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优达移民危机和欧盟应对措施。意大利因应事件宣布暂停同西班牙之间的神根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一些欧洲国家亦都建议暂停西班牙的神根自由流动成员资格。法国就加强同西班牙边境的警力同巡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亦都去信欧盟，对优达出现偷渡潮之后一些欧盟国家的反应表达不满，批评这些国家自私。桑切斯在信中提到，西班牙政府在不够48个钟头内全面恢复边境管控，并阻止任何未经授权的人员继续向欧洲大陆移动。事件中虽然大多数欧洲国家都表达支持和声援，但是部分欧洲国家政府就出于偏见、假新闻、无知或者政治利益选择攻击西班牙，强调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欧盟不能够存在这一类自私、极化和不合法的反应，呼吁欧盟协调应对移民危机。
1: 路透社引述日本政府官员表示，日本财务大臣片山将会在星期日宣布，东京和华盛顿已经在外汇市场采取联合行动，压止日本跌至40年来的最低点。知情人士指，片山预计将会强调日美两国决心应对过度的日元贬值。日本财务省和美国财政部暂时未有回应。市场消息人士指，日本和美国当局近期多次入市买入日元，是自2011年以来两国首次联合干预汇市，旨在推动日元脱离对美元自1986年以来最低的水平。加拿大中文电台这则新闻报道完毕。
2: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有雨，最高气温是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天清，最低气温是13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是22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 70%。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4度，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湿度91%。以上资料来源是来自环境部，大温地区涵盖本拿比、温哥华、列治文、苏里兰尼等多个地区。有疑问的听众请到环境部网站查阅相关资料。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4: 做乜一朝就喺度跳舞啊？
5: 因为系时候民家起舞。
6: Hello,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8月2号的民家起舞。各位听众朋友早晨啊，我是 Monica, 吴文家。等了一个月，我们终于等到 long weekend 啊，可以放假休息一下了。唔知大家呢一个长周末假期系已经 action packed 啊，定系好似我咁样咧，都系静静地留喺屋企休息下咧，定系都系好 weather dependent 啊，即系睇下个天气点样咧，就再决定要做啲咩咁啊。因为咧，其实我都觉得最近温哥华个天气咧都几难预测噶，有时候又会落雨啦，所以咧嗰个温度又会凉翻啦，有时候咧又会阳光普照，天气咧非常之好，但系咧出面嗰啲温度又会是好热、哦、所以特别是在这些时候就会很容易会病亲，因为你都可能预计不到夜晚会不会落雨啦，或者是天气会不会突然间会凉翻，所以呢都有时候不知道要穿些什么出街、啊、而最好的都是要有两手准备、啊、即是说都预备定一件 spare 的褛仔放在车上， just in case 如果夜晚很凉的话都有些东西披一下 keep warm 嘛。

刚才听过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MC 张天赋的《男人怎可以》。接下来我们有许正允的《连自己都不够快乐》。

一首是雷安娜的《不老的童话》。早前呢好开心可以同 Annabelle 雷安娜倾下计啦，因为呢佢之前就係担任我哋 Sunshine Nation 嘅评判之一啦。咁所以喺 PressCon 度呢我就有机会同佢

chit-chat几句嘅。 咁佢当时啦都有同我哋分享呢一首歌想带出嚟嘅信息系乜嘢。其实我相信大家听完呢一首歌都知道㗎啦。呢一首歌呢系同屋企有关嘅。 而佢带出嚟嘅 message 咧，就系希望大家可以永远都记住，屋企人永远都系你最大嘅后盾。

刚才听过的这首歌曲同样都是跟家有关，来自两位爸爸尹光和方力申的作品《老豆父子兵对唱版》。 接下来我们有Phoebus 吴启阳有他的新歌《来生不》，听完这首歌休息一会回来，就会有今个星期的生活小知识，转头见。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Manica 五文家生活小知识。
1: 我相信大家有试过生痱滋嘅，就系咧喺你嘅口腔里边咧，好似有一粒暗疮咁样嘅物体啦。你一掂佢咧，或者系咬亲佢咧，哇，就会痛到飞起啊！所以令到你有时候讲嘢啦，或者系食嘢嘅时候咧，都有唔少嘅困难啊。而我由细到大咧，都认为点解会生痱滋咧，就系因为个人太过燥啊，太过热气啊。食得太过多煎炸嘢啊，或者系薯片等等嘅零食啦，至少呢一个系我妈咪以前一路话俾我听嘅原因啊。但系原来生痱滋咧，有时候唔单止系因为热气嘅呢一个问题啊，其实有可能系因为另外一个原因啊。早前咧喺台湾有一名嘅女子咧，佢喺网上面就分享啊，喺大概两三年之前咧，佢经常会生痱滋噶，口腔咧都会经常出现一啲嘅伤口。咁佢当时咧只系认为啊，应该系火气大啊，太过热气，所以先至会频频生痱滋。但系当佢进行检查之后咧，发觉 oh no， 原来唔系因为热气，而系因为另外一个原因啊。咁究竟因为乜嘢令到呢一位台湾嘅女子咧频频生痱滋咧？今日喺生活小知识呢一个环节当中咧，就想同大家分享多一啲关于痱滋嘅小知识啊！有兴趣想知道嘅朋友仔就唔好行开啦，我哋听埋呢一首歌之后，即刻同大家分享啊！

今天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我在台湾的女子会经常生飞机之前，想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关于飞机的题外话。事关我以前都会频频生飞机，就是因为热气。那我怎样去对抗，怎样去 destroy 飞机呢，我是用一个比较extreme的方法，即是小时候有一些好像飞机膏，好像一些啫喱状的物体，你挤少出来，然后将它摆上去你的飞机上面，就会有一种比较喇喇的感觉，然后又会凉浸浸，所以呢是敷完之后是挺舒服的。不知道是不是现在没有了这些飞机膏，至少我在温哥华这里是找不到的，可能在香港会找到。所以呢是温哥华我怎么算呢？ 用一个很extreme的方法，就是直接撒盐上去。大家可能会觉得，为什么要这样虐待自己？不是很痛的吗？其实是的，的而且确是很辣很痛的，但是那个辣的duration又不是特别长的，可能几十秒。撒完之后，其实我自己觉得是挺舒服的。 而每一次我用这个extreme的方法，其实我的飞机是很快就可以好翻的。 当然我不是说整炸盐淋在我的飞机上，我只是落了少少盐，所以有少少消毒的效果。如果你不想直接用盐撒上去你的伤口上，也有另外一个方法，我也有试过是真的有效的，就是用盐水朗口。 其实原理都是一样的，因为盐有消毒杀菌的功效，所以当你用盐水朗口的时候，其实你是帮你的口腔去消毒。所以如果大家下次生痱子的话，不妨可以试下刚才讲过的这两个方法。当然了。

个方法，用盐水朗口的方法是比较 mild， 都会建议大家可能会用了这个方法先的。好啦，讲了这么多题外话，都是时候入回正题啦，分享回这位台湾的女子呢究竟为什么会频频生痱子啦。咁讲返呢一位女事主嘅故事先啦。咁佢就指出啦，佢喺两三年前呢就发现自己经常会生痱子呀。一开始可能两个月一次啦，之后呢大概每个月都会生一次喎。然之后呢佢都有去求诊嘅。咁佢就去咗耳鼻喉科啦。咁但係当时医生就同佢讲话啊，可能你系压力太大，或者系同维他命摄取有关嘅。咁再加上呢一位嘅女事主呢，佢喺网上面都揾咗好多资料啊。咁佢曾经有见过一啲女仔就话，因为月经令到荷尔蒙有少少波动啦，就会出现类似嘅症状。咁而其中一个嘅副作用呢，就係好容易会熱气啊，所以就会出现痱子呢一个问题。所以一开始佢都认为係因为呢啲原因先至令到佢频频生痱子，所以如果佢係补充返啲维他命，咁就应该冇问题㗎啦。但是直至到年初，女事主就发现她生痱子的这个问题呢变得越来越严重啊，甚至每一次呢都会出现两个窿，而好返了之后呢又会有另外一粒痱子出现，真的令到她疼痛难忍啊。咁之后呢佢喺网上面呢就见到有一个说法啦，就係话其实痱子唔单单係因为火气大，咁所以呢就令到佢的起心肝去医院 check 一次啊。唔查又至可，一查呢就发现咦，原来都几严重㗎噃。因为当时呢个医生就问佢啦，你有冇眼干嘅情况出现啊，佢就话有，好干啊。咁医生再问你有冇口干呢，佢就话OK 啦，不过个嘴呢有少少懒。后来女事主做了两次血液测试和一些的 scan， 还做了眼干症的测试，最终就确诊患有干燥症。今年这个检查也显示了女事主的唾液分泌下降，所以就会出现口干和嘴烂的情况了。

其实好彩嘅咧，就系女事主嘅病情并未恶化到去肝脏或者系肾脏，暂时嚟讲咧都系眼睛干燥啦，或者系沙飞枝啦，同埋嘴巴有少少烂。咁所以暂时嚟讲咧，佢都系靠住人工泪液啦，去舒缓眼干嘅呢一个问题啦，同埋补充翻啲维他命咧，去降低飞枝出现嘅机会率。咁所以整体嚟讲咧，都冇话对生活造成严重嘅影响。同时咧，佢都有同大家分享咧，话干燥症嘅女患者咧系男患者嘅十倍啊。咁而大多数咧都有可能系更年期之后啦，或者系产后咧会出现更加明显嘅症状啊。咁所以如果听紧呢个节目嘅女士们咧，有发觉自己频频都生飞枝，而且嘴有少少烂啦，或者眼好干嘅话咧，咁就可能系时候要睇下医生啦。

之后呢又会再继续生的、哦。咁当然啦，干燥症呢仲有其他嘅唔同症状啦。咁不如喺呢个时候呢我哋认识一下乜嘢系干燥症啦。咁其实干燥症呢可以涵盖多个方面嘅。咁取决于影响嘅部位同埋佢嘅严重程度啦。一般嚟讲呢干燥症主要嘅症状包括由 No.1 就系皮肤干燥。嗱，皮肤可能咧会出现粗糙啦、干燥啦、比较绷紧啦，或者系有撕裂嘅呢一个现象噶。尤其是咧喺我哋嘅手部啦、脚部、面部，又或者系嘴唇出现呢啲嘅问题。另外一个症状咧就系我哋嘅嘴唇啦会变得非常之干燥啦，容易甩皮啦，又或者有出血嘅问题。第三个症状咧就系我哋嘅眼睛好干涩啦，有可能会好痕啊，会好灼热啊，或者系好似成日都觉得有啲嘢入咗眼咁样啊，甚至有可能咧会严重到影响视力添噶。第四个症状咧，有可能会感觉到你嘅鼻腔啦有少少干燥啦、刺痛啦、痕痒啦，或者系鼻塞嘅感觉。而第五个症状咧就系喉咙会出现疼痛啦、干燥、发炎或者系有刺激感。第六个症状咧就系皮肤啦非常之干燥，有可能会导致到皮肤炎症啦，例如话皮肤红肿啦、好痕啦，或者出疹啦，或者系会有溃疡嘅呢个情况噶。咁如果大家发现咧而家自己正在系经历紧头先讲过嘅症状嘅话咧，可以尝试一下增加水分嘅摄取量，希望咁样可以滋润翻你嘅眼睛啊，或者系滋润翻你嘅喉咙啊、鼻腔等等，同埋保持室内嘅湿度。咁如果尝试过头先讲过嘅 suggestion 都冇效嘅话咧，就记住要去求医啦。嗱，咁当然啦，头先同大家分享嘅资讯都系俾大家参考下嘅啫。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嘅话，最好都系问翻你嘅家庭医生啦。

Yumi 中游美有她的歌曲《无名份状态》。 接下来我们有 Era 我们不分。

今日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俾大家，有 Pause 嘅《咬耳朵》。临走之前，祝大家 Happy Long Weekend！ 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文家起舞再见啦，拜。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欧洲足协欢迎国际足协放弃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形容是整个足球界的胜利，但是表明已经对恩昏天怒领导之下的国际足协失去信心。由张子欣报道。
3: 在受到欧洲足协等多个洲际足球管理部门以及国际足协内部反对之后，国际足协会长恩昏天奴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成立商业子公司、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声明说，在认真听取各方意见后，情况已经很清楚，就是项目引发分歧，无论支持程度怎样，都已经不再符合最初设定的目标。恩昏天奴又说，提案的初衷是进一步加强会员协会以及在全球范围为足球运动奠定基础，尤其在那些最需要支持的国家和地区。更重要是提案只会在获得多数会员协会支持的前提下，并始终经过与会员协会、国际足协理事会、各大洲联合会以至更广泛利益相关方协商的程序后才会推进。曾经表明如果实施计划，就抵制世界杯的欧洲足协发表声明，欢迎国际足协放弃提案，形容是整个足球界的胜利，但是表明已经对恩昏天奴领导下的国际足协失去信心。声明批评恩昏天奴未能够兑现竞逐国际足协会长时表示要保持透明度的承诺，并试图强行通过不见得光的幕后交易。亚洲足协会长萨尔曼亦都表示，希望今后任何可能对全球足球运动产生影响的倡议，都能够及时以透明而且有意义的方式提交给各大洲足协、国际足协理事会、成员协会及其他利益相关方讨论。有分析估计，今次事件将会影响恩昏天奴明年三月寻求连任国际足协会长。
2: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在目前的伊波拉疫情是该国历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警告疫情正在加剧并且持续传播，通报病例和死亡人数都持续增加。由张曼燕报道。
4: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目前的伊波拉疫情是该国历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警告疫情正是加剧并持续传播，通报病例和死亡人数持续增加。截至刚过去的星期四，录得的确诊病例有3605宗，当中1587人死亡，死亡率大约 44%。世卫话，当地上星期录得的病例创单周纪录，新增567宗确诊，296人死亡，反映疫情传播速度异常快。又话不安全局势、人口流离失所和跨境流动等因素继续阻碍应对工作，并增加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目前疫情的爆发中心位于东北部和南苏丹及乌干达接壤的伊图里省，病毒亦蔓延到邻近几个省份。今轮疫情由邦迪布焦病毒株引起，至今仲未有获得批准的疫苗或治疗方法。疫情在5月15号宣布爆发，录得的病例超过2018年至2020年期间的疫情，当时通报的病例有近3500宗，其中近2300人死亡。中国第三批伊波拉抗疫医疗专家组星期六抵达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萨，协助当地筑牢疫情防控防线。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代表在机场迎接专家组，表示当地伊波拉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防控工作仍然面临较大压力。中方专家组的到来将为疫情监测、病例救治和实验室检测等工作提供有力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愿同中方进一步加强协作，

0: 共同提升疫情应对能力。第三批专家组领队杨晓晨话，专家组将在之前两批专家组工作基础上，结合疫情防控实际需求，持续深入开展技术援助，与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以及有关国际合作伙伴深化交流协作，为早日结束今次伊波拉疫情作出中国贡献。
1: 日本熊本县地震增至38人死亡，熊本县政府表示，一名在车上避难的女子怀疑因为中暑死亡，可能是首宗灾害关联死亡个案。有日本传媒报道，死者是70几岁，她上星期四在车内被发现，当时她的车辆燃油已经耗尽。而另外统计显示，熊本县有近3700栋房屋在地震中受损，9000多人在避难处栖息，部分地区持续停水，直至昨日的下午，近70000户是没有食水供应。韩国东南部庆尚南道梁山市下午录得摄氏 42.5 度，创下有纪录以来最高的纪录。韩国气象厅表示，梁山市已经连续五日录得超过40度的高温，是当地下午1:26的气温更加升至 42.5 度，创下韩国在1904年开始现代化气象观测以来最高的纪录。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有雨，最高气温是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是天清，最低气温是13度，明日是天晴，最高气温是22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 70%。FM 961的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5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 90%。以上资料来自环境部，大温地区涵盖本拿比、温哥华、列治文、苏里、兰里等多个地区。有疑问的听众请到环境部网站查阅相关资料。
3: 好声好听，
4: 961

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六一嘅可可主场 show， 你哋好，我系 Coco。啱啱听过呢首歌，有嚟自 Sumi 嘅 Forever July。咁啊，呢个七月咧就过去咗啦，因为我哋而家咧正式喺个八月份啊嘛。大家有冇觉得呢一个七月咧真系哇，好似一闪过咧咁就过咗咁样咧？

时候或者太高兴的时候呢，咁可能都会出现呢一种 tips 嘅症状嘅。好啦，咁跟住落嚟呢都係一首劲高热舞啊，我哋有嚟自 Anson Lau 卢汉廷嘅 Helicopter。

0: 谢谢。
1: 今年听过有两首歌，一首是来自 Idol 的 Give Me That Love， 他们也一年推出了好几首的全新歌曲啦。而另外一首呢，就啱啱来自张天赋 MC 的 Tipsy 的意思呢，就是有少少微醺，有少少企不稳，通常呢都是可能喝多了两杯落肚。

0: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1: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越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0: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2: Lights off, show on, 可可主场 show。
3: 又来到一个礼拜一次的可可 Mix and Match， 都不例外，为你们介绍两首同曲调，不过不同语言版本的作品，仍然都是这个日本风啊，也就是说原版歌曲是一首日文的作品来的。那讲到来这里，当然是要先听听原版啦。我们有 Half Moon Serenade， 属于河合奈保子。

日本女歌手河合奈保子原唱和作曲的 Half Moon Serenade， 听到来这一度当然都听得出粤语的作品是属于哪一位了，就是属于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1985年，李克勤以演唱谭咏麟的《雾之恋》获得第二届全港19区业余歌唱比赛的冠军，其后同宝丽金唱片公司签约，成为旗下的歌手。1986年推出首张唱片《李克勤 EP》，而再在1987年推出《命运符号》这一张专辑，当中就收录了《月半小夜曲》。自此之后，每一次他的演唱会都几乎会演唱这一首歌曲的。不知道《月半小夜曲》又是不是你喜爱的作品呢？

0: 有何合爱宝子同埋李克勤嘅版本之后呢，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转头返嚟呢，继续都有可可主场 show 带你进入可可蹦蹦测，玩下心理测验，所以唔好行开啦。
1: 一生都匆忙，就似烟花放。
2: 所有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们，你好，我系阿布拉欧瑞强。
3: 只一刹盛放。
0: 想听经典金曲《中西民歌》，听佢啦！
1: 今生也动听
4: FM 九六一，星期日早上八点，
2: 好噶啦，欧瑞强，记住听啊！
5: 可可蹦
0: 蹦擦。嚟到呢个部分咧，当然唔使讲，就系可可蹦蹦测啦，够钟同大家玩下心理测验嘅。咁今日嘅心理测验咧，就系要由你买嘅新车系咩颜色，去预测你即将发生啲乜嘢事。咁好啦，假设啦，你而家买咗一架新车，呢一架车会系咩颜色呢？一共有四个选择嘅 ，A 白色 ，B 黑色 ，C 红色，又或者粉红色。

买 D 银色噶。咁讲多次呢四个选择啦 ：A 白色 ，B 黑色 ，C 红色或者粉红色，同埋 D 银色噶。转头同大家逐一解答。

先讲下拣 A 嘅朋友啦。如果你觉得你买依架新车会系白色嘅话，你喺不久嘅将来咧都系会维持现状嘅。虽然各种缤纷嘅色彩唔错啦，但系最终选择咗白色，反映出你拥有慎重嘅性格。无论系好系坏，都唔希望事情有太多嘅变化。如果有咗唔好嘅征兆，就会极力避免。但系相对地咧，出现绝佳嘅机会咧，都会再三考虑。咁所以现阶段对你嚟讲，一切都唔会有太大嘅改变啦。

B 如果揀黑色车的话呢，在不久的将来会变得不安和烦恼啊。黑色是显出不安孤独的颜色，反映出你内心有想要更上一层楼啦，想跨过一些挑战，所以呢可能会有一段不安和烦恼的时期。而解决方法就是好好展现自己的长处啦，令到他人刮目相看，就有机会呢一飞冲天啦。

轮到揀C嘅朋友啦，红色又或者粉红色车嘅你呢，喺不久嘅将来都系会实现愿望㗎喎。无论系红色定系粉红色，都系有强烈感情同埋刺激嘅颜色，反映出你对愿望嘅强烈渴求，或者你现实过程之中有好多阻碍啦。不过你最终都可以热情克服一切，最后达到理想嘅结果，特别系恋爱嘅部分啦。

好啦，咁我哋讲下最后揀啲颜色嘅你咧，喺不久嘅将来会能够解决问题。颜色系展现出精神性嘅颜色，反映出你嘅灵感正处于高峰期啊。咁所以遇到事情解决唔到嘅时候，可以放心交俾自己嘅直觉进行判断啦。如果要揾人哋倾下偈咧，就要慎选对象啦，客观判断边个先可以能够帮助自己嘅人，先可以解决问题。

0: 全金音乐联盟全战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情熟和幼稚如何才合衬，逃不过长大。
2: 大学的时候修读音乐的 Kudos Slam， 毕业之后正式加入乐坛成为唱作歌手，带来他的第二首主打由 Kudos 自己作曲黄伟文填词，比较有趣的大人。
1: 因为你也相信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却还不一开始。
2: 当萧敬腾完成了这首歌曲的创作之后，第一个想起的合唱对象就是 Aline，于是发出一份的邀请，亦都得到这个的合作。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萧敬腾加埋阿莲。在六月的时候，马念先推出了他这张的创作专辑，叫做樱桃可乐的滋味，里面盛载着他的童年和青春，其中包括了这首的主打歌曲樱桃可乐的滋味。马来西亚唱作歌手 Priscilla Abby 蔡欣宇经历过低潮，最终都能够克服。透过他的全新歌曲《疯子》同大家分享这段的经历，亦都鼓励大家积极向前。星期日中午12点 ，FM 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你会听到更多的推荐。

分呢就是最后一节的可可主场 show 啦。咁啊，继续喺呢一度咧，都会同大家听下一啲中文歌曲嘅。咁啱啱听过呢一首歌咧，系咪觉得好有 power， 好有力量呢？呢一首歌系嚟自后明浩嘅《一诺成川》。咁啊，如果大家最近有追下剧嘅话咧，可能之前都睇过一套剧集叫做《雀骨》，咁里面咧就有两位嘅男女主角啦，分别就系有侯明浩同埋艾米嘅。咁剧情究竟系讲啲乜嘢呢？剧情咧就系讲述靖安王府世子萧无衣啦，亦即系呢一个由侯明浩饰演嘅呢个角色，同被迫嫁入靖安王府成为佢嘅世子周妃嘅太傅之女谢嘉瑜咧，喺共同破解身世谜团啦、对抗朝堂阴谋嘅过程之中咧，发展出生死相守嘅知己故事嚟嘅。呢一套剧咧，以内地嘅标准嚟讲咧，又唔算系特别长嘅一套剧集，28集。咁如果大家最近都话，究竟有啲咩剧可以喺呢个暑假睇下嘅话咧，呢一套剧都唔错嘅。相信咧，如果你系追剧嘅朋友咧，好快都可以追完噶。

啱啱听过呢一首歌咧，就系嚟自刘宇欣嘅《知我》，同样都系呢一个《雀骨》入面嘅插曲嘅。咁喺呢一个部分咧，其实主要都系同大家听下《雀骨》嘅歌曲啦。嚟紧落嚟呢一首歌，呢一位女歌手可以话系古装剧集嘅常客，经常都会听到佢演唱一啲歌曲嘅。咁我哋有黄霄云嘅《莲心》。

叫隻光，咁我哋又嚟自张碧晨嘅。好啦，咁我哋咧就听到嚟呢度亦都差唔多，我哋下个礼拜日再喺早上7点钟嘅时候再见。我系 Coco， 希望大家有一个开心愉快嘅星期天 ，Happy Sunday， 拜拜。

0: 期日朝早，不妨静落嚟，斟杯咖啡，再用悠闲嘅心情打开收音机，
1: 一首首经典金曲，无论听几多次，都会有唔同嘅新感觉。
0: 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至11点 ，FM 961 Helen 海伦同大家分享唔同风格嘅经典好歌，陪你细味旋律，轻松倾下生活。一起用音乐写意地打开你的星期日早上 FM 961 Helen 的星期天。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今日新闻由西捷航空今日正式罢工。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取消对伊朗军事行动之前必须要先敲定协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中国将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早晨，现在由陈文玲报道新闻专辑。西捷航空大概4400名机舱服务员因为劳资谈判破裂，在今日正式发起罢工。由于正值夏日旅游旺季和长周末，西捷已经全面停飞旗下每日超过600班的航班，影响数以万计的旅客，受影响的乘客将会获得退款或者是改签。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和资方的争议焦点集中在薪酬和未获薪酬的地面工作，例如是登机时间等等。西捷执行长 Alexis Hosberg 对于罢工表示失望，亦都指已经提供首年双位数加薪和地面工时时薪方案。工会就指资方的方案远远不足，并且呼吁联邦政府切勿干预谈判。本来比 Deer Lake Park 附近一处位于 Elgin Avenue 6000号路段的民居，在昨日被本拿比皇家骑警以警示线封锁。警方表示事件是发生在星期四晚上7点，警方接报指距离涉事民居大概一个街区的 Oakland Street 5500号路段，有一名男子身受重伤，伤势和遭到袭击吻合。受害人随后被送往医院，情况稳定。本拿比皇家骑警调查支援小组接手案件之后，循线索追查至 Elgin Avenue 的住宅，并且在星期五晚上在重装备的低陆平原紧急应变部队协助之下成功拘捕三名疑犯。目前三名疑犯仍然被扣留，警方正继续在现场进行调查。阵间回来世界消息有。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取消对伊朗军事行动前必须先敲定协议。
1: 加拿大环境部的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了超过250万公顷的森林，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和污染。为了保护环境和我们的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2: 在野外地方的时候，只可以在特定准许的区域生火。
3: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在方圆两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4: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的水，又或者是其他灭火的器具在身边才可以生火。
2: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萤火已经完全熄灭。
3: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元。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元，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0: 翻嚟新闻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原本已经准备好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嘅军事打击行动，但系喺伊朗以及系其他中东国家嘅请求之下，佢决定取消行动，前提系各方需要立即行动，迅速敲定协议。由郑浩景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六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已经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今次动用的军事威慑力量与战力规模是二战以来前所未有，但是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攻击，因为有关各方已经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和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话，基于有关请求，佢同意取消打击行动，但前提系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亦都作出呢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促成协议。伊朗迈克尔通讯社引述军方官员话，特朗普宣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谎言，无论他继续侵略抑或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经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无可避免，战场将会决定一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星期六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等国家亦都呼吁美伊双方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船人员同日分别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阿曼官员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迈克尔通讯社较早时报道，阿拉格齐星期六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同土耳其外长费丹通电话。

0: 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冒险行动，又指伊朗已经准备好坚决回应侵犯行为。
1: 西班牙政府表示，大约是6万人在新一轮的偷渡潮入面从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非地优达，目前已经造成了至少67人死亡。由梁正涛报道。
2: 西班牙政府表示，随着绝大多数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优达边境局势已经基本恢复稳定。国民警卫队和警察当地星期六开始在优达和摩洛哥接壤的边境防波堤安装一条长500米的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大约1米，作为新的海上拦截设施，以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今次大規模越境事件，有大約6萬人在摩洛哥非法入境優達。西班牙內政部長馬拉斯卡表示，幾乎所有非法移民已經離開優達，當地企業亦都已經重開。事件引發歐盟關注，22個成員國發表聯署信，要求歐盟迅速達成協調一致的應對措施，防止進一步的非法越境。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的愛爾蘭宣布，將會當地星期二以視像會議形式召開歐盟成員國內政部長緊急會議，討論優達移民危機和歐盟應對措施。意大利因应事件宣布暂停同西班牙之间的神根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一些欧洲国家亦都建议暂停西班牙的神根自由流动成员资格，法国就加强同西班牙边境的警力同巡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亦都去信欧盟，对优达出现偷渡潮之后一些欧盟国家的反应表达不满，批评这些国家自私。桑切斯在信中提到，西班牙政府在不够48个钟头内全面恢复边境管控，并阻止任何未经授权的人员继续向欧洲大陆移动。事件中虽然大多数欧洲国家都表达支持和声援，但是部分欧洲国家政府就出于偏见、假新闻、无知或者政治利益，选择攻击西班牙，强调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欧盟不能够存在这一类自私、极化和不合法的反应，呼吁欧盟协调应对移民危机。
1: 正翻嚟，中港台消息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中国将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3: 生活好忙，但你有冇试过停低一分钟，问下自己，我而家过紧点样嘅生活 ？Sam 生活同你深思生活真谛。用另外一个角度重新理解每段日常经历，成长、放下、选择、关系、心态，唔急住揾答案，只系陪你一齐谂清楚。
4: Sam 生活逢星期日下昼两点，生活唔一定要快，但一定要真。
1: 翻嚟新闻时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中国喺十五五嘅时期要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咁推进国防同军队现代化。由苏海莹报道。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喺星期四下昼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的时候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习近平在重要讲话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强军轻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突出位置，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军队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另外，要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收复

0: 港上市，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的新里程，更加标志着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天气报告。
1: 台湾地区今日密云有雨，最高气温是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是天晴，最低气温13度，明日是天晴，最高气温是22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 7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5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 87%。
3: 好声好听。

大家好，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我们可以在这里见面了。一个礼拜一次，好开心嘅。一年几个礼拜，我哋都唔同音乐主题嘅。不过有个共通点咧，就系嗰啲歌都系好舒畅嘅，好轻松嘅。尤其是即系好似民歌咁咯，比较少人憎民歌嘅，喜唔喜爱啊？大家懂唔懂？我唔系好知道佢一定即系唔系一定好似我咁样。咁但系咧，如果你话啊，我听乜嘢音乐都有，我听古典啊，我听爵士啊，我听 rock 啊。咁但系咧。间中即系好似食嘢一样啦，成日山珍海错，突然间整啲咸鱼白菜都好味噶嘛，系咪啊？不如咁啦，今日就清清地听民歌咧，卢业未唱《泥路上》。

是啊，因为这个歌是老冠廷作的嘛。郑国江老师的词，卢业薇当年就在香港开始跟我一起成日唱民歌的。是我的民歌友来揸住个吉他，佢又识弹吉他，咁所以喺唱泥路上之前咧，我哋就唱啲英文民歌啦，成日夹嘅我哋。咁啊，泥路上嘅原因咧，就系都系一啲真身嘅经验嚟嘅，因为我哋都中意行下山啊。咁我话喂，行山咧唔得赶，我要赶翻嚟做节目喎。不如咁啦，我哋近近地去行石梨贝水塘啦，咁样都行咗几次，所以有呢一只叫做泥路上嘅歌。真是好听啦！其实香港式的民歌咧，我觉得佢自己无音插柳嘅，佢冇话我作一只民歌冇嘅。不过咧，比我哋更早，我哋都系听佢啲歌大。咁有一只嘅即系标志式嘅香港式嘅民歌，我觉得真系好民谣风格。仲有大家可以跟住唱嗰两句，许冠杰《浪子心声》。命里有时终须有，跟住嗰句你识啦，到时一齐唱咯，揸紧车嗰啲可以大声啲吓。

唔该晒 Sam， 又有意思又有味道嘅香港式嘅民歌，因为个民歌味道梗系要衬翻啦吓。歌名就叫做《城市民歌》，今日嘅民歌味道。50年珍藏。

0: 无论身处喺咩地域，我哋都会努力活出最好嘅生活姿态。芳芳希望可以透过音乐、唔同嘅事情、话题、朋友、你哋嘅、佢哋嘅、东东西西嘅，分享健康正向嘅生活姿态。喺呢个年代，唔同年纪、唔同职业、唔同背景、唔同地位嘅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希望活得精彩，活得自在。
1: 有东方嘅、西方嘅、不同东西，仲有东东西西嘅好歌。每个星期日早上11点 ，FM 96.1，东方西方盼芳芳。
2: Help me out, 欧瑞强。
3: 究竟城市嘅民歌系咩咧？嗰阵嚟讲，好冇人听过呢个名嘅。吓、啊，民歌咪民歌咯，有城市民歌嘅咩咁？可能就因为惊住啲人，哇，民歌就会唔会啊跑马流落的山上啊，诶，凤阳花鼓啊嗰啲中国民谣咧，咁啊系。城市有冇民歌？梗系有啦，咁咪 Simon & Garfunkel 嗰啲，嗰啲全部都系，佢哋喺纽约市嗰度长大，同埋写当地嘅一啲文化吓、啊、人民啊吓，咁噶嘛，佢出嘅歌咧可以讲系。民歌又得，田园民歌又得，城市民歌当然可以啦。譬如城市里面有一个动物园咁先算啦，咁就唔系好大自然嗰啲啦。咁但系嗰、那个都系城市嘅一部分。只歌咧原本都系英文嘅民歌嚟嘅，啊，井 Sir 改得好、啊。我就去嗰城市里面有个运嗰、那个动物园咯，嗰度明我见到只鹦鹉，鹦鹉。好似好伤心咁、哦，其实就唔系只鹦鹉伤心，系佢伤心，因为佢个女朋友走咗，所以见到只鹦鹉咧，就自己有代入感嗰只咧，咁又系，真系会噶。陈迪康就唱咗呢只歌，叫做《伤心的事》。

陈定康英文叫做 Bobby 啊，我哋叫做 Bobby Chan 啊，咁又系我当年同阿卢燕薇啊一大班人嘅民歌友之一啦。歌名叫做《伤心的小鹦鹉》啊，只鹦鹉好似好伤心，其实系佢自己啊，咁啊写得好过瘾嘅一只歌嚟嘅。原本咧叫做《我与大笨象》嘅英文 ，Me and the Elephant。跟住落嚟嘅民谣咧，又系香港式嘅民谣。呢一班四眼仔咧，我唔使睇佢哋个样子，都知道系四眼仔嚟嘅，因为佢哋改咗个队名咧，民歌嘅队名叫做 The Spectacles， 即个眼镜咯，系我哋啊眼镜乐队，即系四眼仔。呢几个四眼仔咧，又系弹吉他唱民歌嘅，最中意蒲咖啡店啊，即系嗰啲 cafe 啦。点解咖啡店可以唱民谣？有啲有嘅，夜晚先唱。不过晏昼你喺嗰度做咩呢？唉，仲做乜嘢啊？得一样嘢嘅啫，你听下歌词就知啦。梗系识识，梗系想呢个识女仔啦。咖啡店坐下喺隔篱台，你一个人啊？你饮嗰啲咖啡好唔好味啊？嗰啲咧，咖啡心曲 ，The Spectacles。

尤其呢啲民歌咧，我觉得永恒嘅。喺啲厚嘅歌书，喺啲朋友揸住吉他唱嘅，最中意嘅民歌叫做 Today。Today while the blossoms still cling to the vine， 嗱、啊、入咗我嘅心噶啦。喺血液里边咧都有呢一只歌嘅，系因为呢只歌系同我一齐成长，亦都令到我加入咗民歌个圈里边咧，即系孕育咗好多民歌嘅味道出嚟。咁当年咧，我有个师兄，真系应该要称佢做师兄，因为佢比我更早揸住个吉他唱民歌。喺大学时候咧，已经揸住个吉他上电视唱歌啦。咁所以呢只歌嘅中文版咧，由佢主导，关正杰 Michael 关 Today 嘅中文版叫做《相对》。

0: 今时今日经济不景，啲鼠魔鬼怪出嚟搵食，所以希望大家有保护自己嘅意识。
1: shopping 嘅时候，架车要泊喺多人同光猛地方，啲小偷系拣易唔拣难噶。落车之后，当然将所有贵重嘅当眼物品锁喺车尾箱。
2: 上车之前要一眼观七，睇下周围有冇异常嘅环境。开车之后要立即锁车，
0: 要时刻记住电影色戒，识得有戒心。
3: Help it out, 欧瑞强。
4: 继续我哋香港式嘅民歌，咁有啲民歌咧就唔系话，哎，我而家要作只民歌，或者系用民歌手去作，摆到明系大自然民歌，唔系嘅。香港系一个都市嚟噶嘛，吓一个城市嚟嘅，咁所以有时候有啲系无音插柳，冇唔系谂住咁，但系一写出嚟，咦，又系咯，就好民歌嘅民歌噃。譬如呢个例子最佳啦，本来一只广告歌，但系嗰个歌咧，佢系啱啱相反嘅。佢卖煤气嘅当年，咦，煤气会唔会谂到有啲吓，即系唔系咁环保大自然嘅嘢咧？于是乎写只歌咧调转讲，哇！一开个煤气炉咧，一挞着可能煎蛋啊，话食早餐嘅时候咧，就闻到一份好清新嘅空气啦。咁咁又系歌嚟噶嘛，创作嚟噶嘛，梗系将你嘅心境派去一个你想要嘅地方。威震乐队当年呢个煤气广告歌变成了这一首阳光空气。

威震乐队的威利原本是唱 rock 的，很劲的把声，很高音那些，在那些酒吧那里已经是唱到开晒行。但是呢16的粤语唱片竟然变了声，变了风格，成只碟呢都是我都很喜欢的一些很抒情的民谣，估不到呢 band 仔都会变身的嘛，阳光空气就是这样来的了。跟住落嚟都系衬返呢一种感觉啦，既然有阳光又有空气，都系一隻大自然式嘅民歌。不过又系唔系话一开波就想作隻咁㗎，又系电视劇啦。咁电视劇有主题曲啦，咁插曲呢应该都温馨啲，淡和一下，系咪唔好下下即系叶振棠嘅独自在山坡嗰啲咁样，或者系大雷群英啊嗰啲咁样㗎嘛。不如整一隻抒情啲啊，当年嘅黎小田我觉得都系大师级嚟嘅。佢写嗰啲歌呢好多唔同风格嘅。佢突然间有啲小品系好清新愉快。歌名叫做骤雨中的阳光㗎嘛。梗係啦，搵把靓声嚟演绎。即刻感受到。曾路德。

阿张老德唱当年丽的电视嘅一个电视剧嘅插曲，叫做《骤雨中的阳光》。阳光可以好多嘢嘅，所以变成温暖嘅感觉啦，或者变成柠檬茶都得嘅。跟住嚟都系民歌啦，肯定系民歌。原本咧就 Peter Paul and Mary 嘅一首歌，唔拉更噶噃。啊，讲咩好咧？嗬，啊好啊。讲我嘅一生啦，半生啦，唔好系一生啦。我而家一个年青人，即系年纪略大嘅年青人，可能到中年噶啦。咁然后咧就讲翻下我喺年青嘅时候点样，甚至乎讲下孩儿时间，即系童年时间系点。咁样由童年开始一路讲，讲到少年，跟住讲到而家中年，咁样 O 唔 OK 啊？好啊，好巧啊，好。我哋揾阿林振强写词，顶呱呱啦！即刻俾 like， 个名叫做《三人行》，童年往事，诗诗，少年情怀，刘天兰，中年，中年定老年啊？中年算啦，阿 Lam 林子祥，《三人行》。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本地堡警方表示，星期六下昼两点四十分接报，指 Barnett Highway 及 Union Street 附近发生枪击案，警员赶抵现场之后，发现一名男子身中枪伤，随后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警方在现场并未有发现疑犯，但是目击者指事发后有一架银色的私家车驶离现场。本地堡警方指出，初步相信事件是属于针对性，并且呼吁持有

0: 相关线索或者行车记录仪片段的市民尽快同满地堡警方联络。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表示同意移交重型武器的前提是以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为止。由张曼燕报道。
1: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之后，哈马斯当地星期五发表声明，表示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根据声明，以色列还要允许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进入加沙，部署国际稳定部队，解散以方组建的武装团伙和民兵，开展重建工作，保障自决权，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和保护公民权利等。哈马斯说，哈马斯等多个巴勒斯坦派别以负责任和积极的态度对待谈判进程和停火斡旋方的提议，力求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内容，强调以色列承诺停止杀戮和侵略是协议实施的根本前提和第一步。外电引述以色列官员表示，除非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否则以军绝不会从目前的防线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说，不接受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说承诺停止针对哈马斯组织成员的袭击行动，相当于同意哈马斯为下一次袭击做准备。以色列消息人士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个星期在华盛顿和特朗普会晤时并未提及加沙问题。不过特朗普在星期五的内阁会议上被问到以色列是否同意有关协议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就协议达成谅解，又说以色列对此感到非常满意。特朗普重申协议是一项重大突破，一直没有人认为解除哈马斯的武装是可能的。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对协议表示欢迎，不过他强调要让协议生效，还有很多环节需要落实到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谈到中东局势时形容，有关协议是一项难得的积极进展。
0: 一名男子在香港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消防在大美督对开的海面将他救起，送院之后抢救不治。由陈晓君报道。
2: 一名年约60岁的男子在大埔参与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举办的2026香港夏日三项铁人挑战赛期间，在大美督一个水上活动中心对开失联。警方朝早接近8点接报，在岸上发现怀疑事主的单车和部分物品，消防下午在附近海面将他救起，昏迷送往大埔拿打素医院，其后证实不治。主办单位在网站发声明，指大会接获现场工作人员通报，一名男子挑战组55至59岁组别的参赛者，比赛期间未有在预计时间内完成游泳项目上岸，已经随即启动紧急应变机制，联络相关政府部门，在赛事沿线和附近海域和陆上范围展开搜救行动，直到下午大约3点找回这名参赛者，但送院抢救后离世。大会对此深表哀悼，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并将会竭尽全力为家属提供所有适切可行的协助。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表示，在香港举行的三项铁人赛事一般都会有清晰的指引，主办单位都需要有预案，例如有独木舟视察赛事进行，赛事亦都会设有恶劣天气安排，而大美督是常用的三项铁人赛道，海浪不算大。
3: 大美督的内湾呢是相对的浪呢是不大的，相对是比较平静，在海上的公开水域的游泳对于体力的要求呢就是浪的问题，因为如果你是有汹涌的大浪的时候呢，体力就消耗大了，咁就容易可能诱发抽筋啊，或者其他不适啊。喺大美督嘅内海嚟讲，都唔会系引致系好大嘅风浪啦。体力嗰个消耗嚟讲，我个人喺大美督内海嗰个环境嚟游泳呢，落雨嚟讲，相对就影响系比较细嘅。
2: 雷洪德又话，三项铁人对于体能同训练都有较高嘅要求。相信大部分参赛者在赛前都会做好规划部署，有备而战。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一节新闻。

0: 报道完毕。
1: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有雨，最高气温是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是天清，最低气温是13度，明日是天晴，最高气温是22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70%。FM 961噶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是摄氏16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湿度82%。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3: 七彩朱古力，
4: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好，今天的七彩朱古力除了有我海 BB 之外，今天请了一个特别表演嘉宾来到现场的 Hello， 的请你介绍自己、
5: 啊、我叫大 B， 今天叫是因为我是 B Chill 大 B，
4: 我估不到你有这个大 B 的称号、啊、因为通常我只是听阿 B 或者是何 B， 这些都听过、啊、何守信啊钟镇涛这些，
5: 哇
4: 你是什么你是大 B 啊，现在
5: 是啦、哦、长大了的嘛，
4: 其实是不是你家人是这样叫你的？
5: 不是，这个刚想到的啫，这个
4: 是。而且刚才我都未介绍你出来就已经抢先出闸了，把声。
5: 我怕你不给我讲这个啊，我想了很久了。
4: 得的，我们今天现在有整个钟头。
5: 全新角色这个是。
4: 是啦，今天呢 ,Stephanie 呢就临时有少少急事，所以呢就哇临时拉夫找阿 B Chill 哥哥来代班都好的。
5: 好啊好啊，就倾下偈啦。
4: 是啊，因为都有些听众朋友说咦好像很久没跟阿 B Chill 做节目啊，之前在 Minivan 有听啊这样。
5: 哦、
4: 是啦，今天这个是当 special。
5: 是因为朝早很难的。
4: 是啦，你把声都。
5: 人都未醒的。
4: 火车了几下先来是吧都。OK 喎。
5: 是啊是啊，驚驚地的都是。
4: 不用怕，是啊，咁最紧要是什么呢，啱啱过做完了 Sunshine Nation 啦。所以我觉得你冇嘢驚的，你做主持都够胆啦，是不是冇咩驚啦。
5: 咩意思啊，我哋有准备的嘛。
4: 对啊，上台其实是需要有勇气，虽然呢你都属于是资深的主持人的啦而家。
5: 是
4: 咩，
5: 是啊。冇咁諗过啊。
4: 你唔想赢是不
5: 是，
4: 咁随住年龄的增长都是的啦，其实都做即是做了好多有好多经验啦嘛。
5: 我话你讲到话要是有够胆量上台呢，咪都要学下我哋八位嘅 Sunshine Nation 啊。
4: 哦点啊。
5: 即佢哋有好多都系有啲特别系年轻添啦，系咪更加系再细啲14岁嘅嗰啲啊，即系10多岁嗰啲。咁更加要向佢哋学习啦。佢哋真系犀利啊，有啲系参加咗好多唔同嘅比赛，即系人生经验啊或者台上经验呢一样系咁劲啊。
4: 哇使唔使俾啲大爆料俾我呢，
5: 即
4: 系你咪我唔知道你是不是在后面
5: 爆料
4: 啲嘢啊？冇嘢爆，自己又冇嘢爆。
5: 我知几多你知几多啦。
4: 但今次个主持咧，即系除咗你之外咧，你又同阿 Rayson 一起主持，咁你哋最佳拍档啦，都已经。哇应该由后浪训练班出来之后好像就一直拍档了，是不是到现在都不知道多少年了，不要
5: 说了。我都不
4: 想这样想了，真的。是真的不想说。喂但是呢好奇啦，即是一路这样呢成日都这样黐住呢、嗯、那个感觉是怎样呢，有没有想过话都是想转下人呢，这样。
5: 暂时没有想法。
4: 好好的。
5: OK,OK,OK,OK。
4: 哇其实有些 bromance, 有些 sweet, 我觉得。
5: 不是那么变成这个大家互相可靠的拍档，是不
4: 是，
5: 即是有时如果我搞不掂那些东西呢，那他在这里有第二个人帮手的，那你一定搞得掂的。
4: 哦
5: 系啦，如果可能佢有啲咩想人嚟做下帮手嘅话咧，咁我又喺度，系咪、
4: 哦？
5: 即系大家互相帮助下咁样样咯。
4: 几好，两兄弟互相帮助，同埋咧，即系如果幕前咧睇到你做 MC 就少啲嘅，所以今次其实都几特别嘅一个安排啦，咁样。咁、好啦，讲下 Sunshine 结束之后咧，即系我哋就唔系参加者啦，我哋系即系我哋唔系参赛者，但系我哋系参加者。但系咧，我觉得。即系啱啱经历过呢一段时间咧，我觉得 B 超最兴奋嘅咧，唔系见到我哋一班嘅 Sunshine Boys 同 Girls。
5: 哎呀，你爆人哋嘅，
4: 系啦，
5: 而家玩大爆料咩？
4: 都兴奋，但系唔系最兴奋。好啦，我俾三秒时间听众朋友估一估，佢最兴奋系咩咧？三二一，好啦，你自己讲啦。
5: 系，梗系见到我哋嘅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 姚卓菲啦。
4: 系啦，哇！我有一日
5: 呢个唔系宣传口号嗰啲啊，即系宣传啲声带嗰啲啊，即系发自真心讲嘅呢个。
4: 系啦，因为阿 Chantel 咧都已经翻翻香港啦，佢都听唔到你呢句系咪？所以唔系话擦鞋嘅。
5: 喺佢面前讲先得啊，真系氹氹佢开心啊嘛。
4: 但系你已经喺 social media 讲咗啦，如果大家有去睇一睇阿 B B 超哥哥嗰啲 story 定系乜鬼咧？哇！佢整咗。一个唔知咩连环图呢，全部都系 Chantel 啊，各方 各方各面啊，唔同时间影相啊，
5: 都系嗰几张自拍啫。
4: 系啊，但系因为你用咗嗰个功能啊嘛，所以不停斩，好似好多张相咁样出嚟咧，整咗个 video 咁样。跟住咧，你知唔知连我屋企啊，屋企人都话：哇，呢、這个 BHL 究竟影咗几多张相啊？我话好多张相啊，佢咩时候都影相啊？
5: 唔系因为即系每次见到 Chantel， 当然咧即系唔好。

0: 记者会，一路落嘅直落。咁我就会去到嗰个位，突然间觉得啊，我其实都好想揾佢影相，但系佢已经影咁多相啦，算啦，我或者唔好再揾佢影相啦，即系等佢休息下啦咁样。
1: 系，我即刻变成一个系歌迷嘅心态，或者小 fans 嘅心态，即系。
0: 你系大 fans， 就算系都。
1: OK， 系即系见到佢咧咁即系好开心嘅，同见到咁多 fans，
0: 佢开心，
1: 佢影相一齐咁样。咁既然影开嘅时候咧，佢状态喺度啊。咁啊嗱嗱声啦，真系好过咧，佢阵间唞咗一阵之后，又要再等佢再重新开机，挞机又要笑咁样咧，反而更加麻烦，我觉得系。
0: 系啊，其实咧，佢一落飞机嗰阵时咧，我已经系即系几个钟之后我就见到佢啦，咁就已经同佢做访问啦。
1: 系好犀利啊！
0: 系啦，咁佢嗰阵时其实仲要做直播噶，我哋系咁啊有埋 live 啦。咁如果大家即系想重温咧，可以去翻我哋官方嘅 YouTube channel 度都可以睇到嘅。
1: 系。
0: 咁阿 Chantel 咧，其实未开麦前咧，有私底下咁样同我讲咗句，佢话我好似开始。有啲 jet lag 啦，咁样
1: 好似有啲嗡嗡地系嘛？
0: 系啊，佢话如果一阵间我讲下讲唔到啲嘢咧，咁我就你就帮下我啦，咁样咁我就话得嘅冇问题。咁同埋咧，其实佢冇问题完全，因为我觉得佢系好对答好如流啦，跟住亦都系好精神咁样嘅。
1: 哎呀，你早啲讲俾我听呢样嘢嘛，等我上去买杯热奶茶俾佢，醒一醒神啊嘛。
0: 哦，
1: 又可以帮我献殷勤系咪先？
0: 其实咧，唔使话俾人你听，你应该自己感觉到。到观察到噶嘛？
1: 系咩？有啲咁嘅事
0: 系啊！咁、所以今日都开心嘅，因为又有好多听众朋友啊，同埋佢啲 fans 小飞象咧、就嚟到玻璃直播室嗰度啦。咁、又即系见到佢真人，咁我真系觉得哇！你啱啱落机，果然真系好青春无敌嘅，好精神。其实都
1: 系，
0: 就算佢话有啲 jet lag， 但系佢个样都系好精神。
1: 系啊，
0: 佢之后讲嘢都好精神。咁同埋咧，亦都可以同大家分享啦。之后就同佢食咗个 lunch 嘅，即系我哋大会啊，同埋佢食。
1: 羡慕
0: 死人啦！系啦，哎呀，呢个系 B2 最羡慕，因为佢咧同佢影晒所有嘅相，就系冇同佢去食 lunch 嘅相，系啦。咁我影到呢张，系啦。咁啊带咗佢食咧，我觉得呢度都算著名嘅越南粉啊。
1: 哦，系。
0: 系啦，咁其实佢越南粉都食过嘅，咁我其实都战战兢兢嘅，因为我好想推荐我觉得最好食嘅俾佢。
1: Okay，
0: 但我又唔知咦，每个人
1: 口味点样样
0: 系啦，大家啲口味唔同噶嘛，可能有啲人唔中意咁重口味嘅，有啲人又可能中意，咁唔知啦。咁我同佢讲话，喂，其实咧，我觉得呢一即系当然你食越南粉咧最即系 safe 嘅，就系嗰啲特别牛肉粉啊，嗰啲系好 safe 嘅，即系咩都食咩都有啊嘛。咁、但系你话睇下你中唔中食辣啊，系咪？如果你辣嘅话，你就会食嗰个顺德濑粉嗰只啦，嗰只嗰只 feel 啦。咁但系咧，我就觉得呢一间即系我哋一齐去食嗰间咧，
1: 系
0: 佢系有一个特别嘅，唔系就咁普通嘅特别牛肉粉嘅。
1: 哦，
0: 咁佢咧。佢就係點樣形容呢？佢有個名嘅，咁我唔特別講咧，唔想話好似賣廣告咁樣。咁但係佢咧係有個生蛋喺裏面嘅。如果你食開越南粉，你又知咧，你就直情一定知道係邊一個嚟㗎啦，邊一間。咁樣佢個特別之處係咩？其實佢係偏重口味翻少少嘅，因為咧嗱，我就冇匿入人哋個廚房，但係咧我大概憑我食嘅經驗嚟講下，我估嘅啫，我估計，因為其實佢應該係有將某一啲嘅材料咧系爆香咗先嘅，譬如有啲葱啊，或者有啲蒜啊，或者乜嘢，佢系炒香咗佢先喺个汤底嗰度。所以其实平时咧越南粉嘅嗰个汤嗰阵汤底，其实好多人都好注意噶嘛，即系话诶有咩饮嗰个牛肉汤得唔得先咁样。咁佢咧嗰个汤咧就同平时饮开嗰啲咧，你会觉得再浓郁啲嘅。
1: OK。
0: 咁跟住呢，其实点解有一隻生蛋喺度呢？因为嗰个生蛋呢，你又见佢唔系好熟咁样。咁当然你一路浸、浸下浸下佢会熟啦。咁但系呢，嗰阵时其实有人教我系点样去食呢，咁样。佢就话其实你系应该发匀嗰隻蛋。咁嗰个蛋黄。咁之后呢，其实你发匀咗佢之后呢，
1: 就变成汤啊，就
0: 嗰个汤底啊，系会变得浓郁咗嘅。
1: 哦，
0: 系啦，就系讲紧话，哇，都追究翻啲历史嘅问题啊，即系总之好耐好耐之前咁样啦，就话我可能未有煮到咁浓嘅汤。咁其实个蛋咧，你个蛋黄咧发开咗之后咧，佢就变相好似一个好 creamy 嘅 soup 嗰个效果喺度啦。
1: 哦，你有冇将呢个故事话俾阿常听听啊？就
0: 咁，佢嗰日都中紧眼瞓啦，其实。
1: 你再讲咁多故事，佢已经真系瞓着嘅。
0: 因为你都中紧系嘛？咁其实我就冇。 讲呢个故事，但系因为佢我只系同佢讲话，我觉得呢个系好食嘅，但系重口味啲，你会唔会想试下咧？
1: 咁佢
0: 会
1: 想睇食啲咩咧？
0: 咁佢就试咗啦，佢就试咗啦，佢真系，因为我同佢讲，你睇下个 menu
1: 系嘛，即系话
0: 个 menu 嗰度有个手指公噶咁样，即系通常有时我唔知咧，你嗰啲 menu 见到有手指公，你信唔信佢啊？
1: 你就试试啦，唔系如果你唔识嘅时候，即系未去过嗰间餐厅嘅，未食过嘅，咁咪试下去咯。
0: 系啦，但因为有啲人通常都系觉得啊。

0: 我都系揀我自己 safe 啲中意食嘅嘢啦，万一呢个我接受唔到点知啫，系咪？咁我就同佢讲嗱，呢个有手指公嘅，我话同埋我次次都嗌呢个，不过即系重口味嘅，你 O 唔 O 咧？咁样，咁佢之后就好啊，我哋就试呢个啦，咁咁嚟到嘅时候咧，其实佢。最震撼佢啊！佢系话：哇，呢碗面真系好大啊！咁样，
1: 同埋咧，市劲啊！
0: 同埋我哋嗌咗小面嘅，小面咧都好大面，即系大碗面。佢觉得咧嗰碗面咧好似系讲紧系几个人食嗰啲啊！即系譬如我哋，
1: 即
0: 系譬如我哋嗌个咩咩鱼肚羹咧，咪好大个碗上嚟嘅，即系会有呢种效果咯。
1: 咁犀利，
0: 系觉得哇，好好大碗，
1: 系终于再次俾我哋北美嘅 size 震撼到，
0: 真系。
1: 但佢喺纽约都生活过噶，
0: 系啊，但系佢都话哇，呢个真系好大，真系好大。咁我话系啊，都真系几大，即系 feeling 嘅。你食完好一定饱咯。咁跟住佢就饮咗第一啖汤，饮完之后佢就话哇。呢、這个好味喎、啊，真系咁样，咁、哦、我就好安乐啦。突然间觉得，因为我都谂
1: 紧欣赏啊，
0: 人哋嚟嘅时间咁少，我都要推荐俾你。咁、万一唔系你好喜欢食嘅嘢，咁咪唔系几好。同埋佢好发自内心嘅，系真系。因为我都有时谂紧，有啲人客气嘛，啊好味、啊，好味、啊。
1: 你见你介绍咁啊，俾啲气你啦。
0: 系啦系啦，但佢系饮完之后，即系好似食神嗰啲咧，哦哇，好味、啊，呢、這个汤好味、啊。
1: 我触动到佢。
0: 系啦，咁就真系讲好味，但系就话哇，真系好大碗，咁啊尽量食啦，大家一路倾下偈，一路食咁。咁样啦，咁跟住食嗰啲，佢话嗰啲肉咧食极都有嘅，即系好似食极都唔完咁样嘅。咁但系我就发挥咗啲妈妈嘅对白咧，你知啲妈妈通常系话
1: 食多啲啦，咁
0: 啊，咪有啲粉咧好多嘛，系咪啊？跟住啲肉又好多嘛，咁我就话，诶、欸，你尽量食咗啲肉啦，咁样，即系话啲饭咧，通常话食唔落啲饭都食咗啲肉啦，咁样觉得冇咁嘥咁样。
1: 哦 ，OK，
0: 咁、
1: okay.
0: 最后都冇办法食完成成碗面啦，即系我哋大家都可能好似除咗我哋当中有位男士可以完成之外，咁、当然我哋有嗌咗少少食嘅，但系因为嗰碗面真系几 filling 啦，咁系好味嘅，我觉得。咁跟住之后我又问佢话，饮唔饮咖啡啊？因为咁眼瞓。但我话越南咖啡系甜啲咯，因为我唔知佢会唔会想要 keep fit 啊嗰啲咁样啦。咁、佢就话哦好啊，都嗌啦咁。咁但系我就成日推人哋饮冻嘢噶嘛。如果我啲中医朋友就顶我唔顺噶啦，其实、即系好似你都好养生噶，我觉得你成日饮热嘢嘅。
1: 系过咗某个年纪之后啦，饮热嘢
0: 系咩？诶、好彩我
1: 唔系曾几何时，梗系都中意饮冻嘢嘅。
0: 系咁噶，咁可能我未过嗰个年纪啊，因为我都仲系饮冻嘢噶。不过即系好多我嘅中医朋友都话。哎呀，你唔好啊！你跟住女仔又唔好成日咁冻嘢啊 ，keep 咁咁我都
1: 你冇害上挑咁样。
0: 唔系，咁我同佢讲，我话其实我觉得冻咧好味啲嘅，即系嗰啲越南咖啡滴漏嗰啲咧，我就话我觉得冻好味啲嘅。咁跟住佢就话啊，我都系饮热噶啦咁样。我话、OK OK 好。
1: 好彩啊！你紧即系坚咩？守住个底线、啊。
0: 我冇即系话 push 佢，但我想讲，当中我哋一齐食饭咧，有啲人因为嗰日天气都。即系热热地嘅，咁、都话平时饮热嘢嗰啲人咧，都饮咗冻嘢嗰日，咁、我就觉得我睇下佢个心情啦。咁我觉得，咁因为其实热嘅越南咖啡咧，我系反而少饮，即系我每一次都系饮冻嘅，即系佢滴啦，滴完晒之后咧，咪同啲炼奶沟埋一齐咁啊，搞完之后咧，一倒落杯冰度，咁我就饮啦嘛，咁。但系咧热嘅咧，其实佢好，我唔知你有冇饮过热嘅呢一只越南咖啡？
1: 可能试过嘅都有。
0: 咁你有冇印象系点啊？
1: 冇啊。
0: okay.
1: 所以可能试过咯，但系都唔。
0: O、okay, K， 可能或者有机会试过系嘛 ？O K， 咁咧佢就系、一样啦，滴咗落去之后，佢一样嘅个杯，咁啊你搞匀佢，跟住其实你就可以饮噶啦，即刻。
1: 哦，但系变咗好似 espresso 咁样，好浓咁样，
0: 同埋会好甜咯，因为你谂下，
1: 佢唔俾你再加啲热水啊，
0: 系啦，所以我就想讲啦，佢系即系上热嗰堆咧，我哋前面嘅步骤系一样嘅，但系佢另外就俾咗。好似两个热水壶咁样，我哋装住热水嘅里边，同埋系嗰啲保暖壶。跟住咧，我就谂紧，咦呢啲热水做乜噶咁？佢话哦，你可以加落去。佢话你睇下你想唔想加，即系有啲人觉得太浓或者太甜，咁你咪加咯。如果你觉得可以嘅，你就唔加啦。
1: 就变成越南 candle 啊。
0: 系啦，咁佢就喺度试啦。试咗之后先冇加水嘅，咁我谂真系好劲啦，又甜又
1: 好坑添噶，
0: 就系啦。跟住佢就话哇，加少少水先咁样。
1: 即刻醒晒。
0: 跟住佢之后。我就又系，哇！呢、這个好味，呢、這个好味。佢觉得 我话你冇饮过越南咖啡咩？佢话佢又冇真系饮过呢一只越南咖啡，因为就算佢喺香港其实食越南粉咧，就都唔系咁好食啦。你话就算佢喺美国嗰啲，佢话佢都有食过，但系佢都话而家暂时嚟讲咧，即系我哋推介去嗰间咧，佢觉得系最好食嘅越南粉咯。咁跟住饮嗰个咖啡嘅时候咧。

0: 饮完一啖嗰阵又话，哇呢、這个真系好味，又饮一啖，诶、真系好味咁样啦。跟住咧，
1: 系本来都饱噶啦，都唔想饮。
0: 系啊，跟住
1: 饮
0: 下，
1: 要系
0: 饮下又饮下，跟住系啊，真系佢话哇。嗰、那个味似乜嘢呢，即係諗咗一大轮呢，佢觉得真係好似啲即係雪糕咁样啊，即係嗰啲 coffee espresso 嘅雪糕嗰种好 cream,、okay. 因为其实我諗有炼奶喺里面啦、啊。不过我又冇即係飲过熱嘅，所以我觉得我、都几出即係几神奇嘅成件事。咁、我又鍾意飲冻㗎啦。但係即係讲开呢个呢差少少呢个故事呢，就係、我去返同一间啦、我试过系有一个姐姐呢系帮我攞个 whisk 去发嘅。我应该有同大家 share 过呢样。嘢、即系话嗰个炼奶同埋嗰啲咖啡滴咗落去之后咧，佢系攞个 whisk 出嚟帮我发，发完之后好 foamy 嘅，即系好泡好多泡咁样嘅。
1: 咁、好唔好饮咧？
0: 跟住我一下倒落嗰个冰嗰度咧，佢系再加咗十。即系加廿分咁样咯，我觉得
1: 咁夸张，
0: 系即系讲一百分，一百分
1: 好啲人
0: 满分，系啊，因为佢变咗好似成件事咧，佢再 mix 到佢好，即系好似譬如饮一啲茶咧，你觉得系咪 shaken 嘅 tea？ 即系譬如我讲紧饮冻嘅嘢啦，佢 shake 过之后，你好似觉得嗰啲成件事系融为一体，即系入味咗咁样咯，好似
1: 呢个研究喎、
0: 你真系要
1: 试一试，
0: 唔系我可以嘅，如果你我可以出个 whisk 咯，你下次买嗰啲嘢，我帮你 whisk， 系啊，可以嘅，系啊，
1: 店家唔系有咩铺头，
0: 系即系。
1: 唔使自己带噶，
0: 即系我出
1: 豉，
0: 我出豉油，你出鸡、你可以系啦，咁我帮你整，咁、你最好请我饮一杯。
1: 好啊，好啊，
0: 系啦，咁、所以我就都开心嘅，即系最后佢都
1: 推介咗我哋嘅温哥华名物，系咪俾人上香食过，真系赞好嘅。
0: 因为佢跟手就一直都系好忙、好忙、好忙，冇乜时间咁样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好好啦，同埋即系第一次见到佢啦，平时可能都系睇佢嗰啲演出啊咁样啦，我觉得同佢
1: 手机睇到咯，电脑睇咯，
0: 系啊，我觉得同佢倾偈咧，我觉得佢真系点讲咧？佢系咁嘅年龄啦，
1: 系
0: 几多岁啊？
1: 十九啊嘛，未生
0: 系啦，系啦，非常之年轻嘅女仔啦。佢好大方咯，
1: 系
0: 同埋咧系好
1: 清纯啊，系
0: 清纯，同埋系好舒服。我想讲，因为其实
1: 有真啊，
0: 系啦，系啦，好真。因为有时咧，有啲人好大方，但系佢好面面俱圆咧，你就会觉得哦，佢好。即系佢唔会得罪任何人嘅，你会觉得，是但系佢俾我感觉系好舒服、好真、好 approachable 嘅感觉咯，好好啊，真系。
1: 所以今次嚟讲咧，就系非常之好嘅体验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咧，我即系我觉得，哇，我又再更加欣赏佢嘅，因为我哋彩排嘅时候咧，咁佢都要。即系彩排噶嘛，系咪？咁我听佢现场唱 live 咧，佢真系唱得好好，即系同我平时听真系一样，我觉得，即
1: 系
0: 更好添啊！可能因为你 live 个感觉系唔同噶嘛，但系我讲紧嘅佢所有嘅音域啊，各样嘢啊，佢都系唱得好准咯。即系我唔会话，即系有因为有时你觉得 live 始终有啲唔同噶嘛，佢真系唱得好好。
1: 哎，你做乜咁惊讶啫？人哋唱歌比赛出身噶嘛，经过咁多关卡之后攞亚军、啊，
0: 唔系系
1: 系有水准啦、
0: 啊。当然当然呢个不容置疑嘅，但系因为真实见到嘅时候又会觉得
1: 冇俾嗰个啲 jet lag 啊影响到嘅表
0: 现。系啊系啊，因为其实佢系有后屘系有少少，因为佢瞓唔到觉啊嘛，又真系演出之前嗰日，跟住我后屘都喺度谂紧会唔会系杯咖啡咧。
1: 哦，
0: 但系因为我都有饮咧，
1: 害咗人哋啊？
0: 唔系啊，因为我都有饮咧，我都瞓唔到觉啊嗰日。但我想讲，我不嬲下昼饮都冇事噶。我谂我太兴奋啦，个人
1: 哦系咁啊，
0: 应该系咁样咯，
1: 唔关系个年纪嘅问题，啲系
0: 咁。如果阿 Chantel 都瞓唔着嘅话，应该差唔多啦，都系啊。所以我觉得佢非常之即系好咯，因为我话冇被任何因素影响，咁佢现场都唱得好，同埋都好识带动气氛嘅。
1: 系啊系啊，最可惜就系咩咧？就系我哋温哥华好多嘅小飞象吓，未能够系亲身睇到佢演出咯。
0: 系
1: 啊，多人多嘅朋友就系有福啲吓，可以现场见到。
0: 不过而家都仲有机会嘅，即系我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即系支持啦，我哋嘅节目啦，就系讲紧我哋 Sunshine Nation 啦。咁因为其实我哋嘅 final 咧都会喺8月9号晚上播出嘅。
1: 冇错啦，咁大家留意住呢个新潮流电视一台啊。

0: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1: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2: 2025年华姐贵军 Joanna 赴街外。
3: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季军 Joanna。 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
2: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4: 七彩朱古力，
5: 今日嘅七彩朱古力咧，继续请嚟咧有阿咩大 B 啊？
6: 系你好啊，系啊系啊，冇错，大 B B 超
5: B 超哥哥喺度代班嘅。喂，咁我想问下阿 B 超哥哥咧，我觉得吓，你都算系几 lucky 个人嚟嘅，即系都有啲运噶，觉唔觉得啊
6: ？OK 啦 ，OK 啦，
5: 系啊，即系有时抽奖啊，都几大机会中奖啊，系咪啊？
6: 其实真系唔系嘅，不过你成日咁讲咧，咁我梗系认啦，好啦，系咯，
5: 系咪因为好多时啲同又或者你一抽奖抽到嘅时候比较高调啦，所以我哋印象咧好深刻
6: 啦，系啦，
5: 即系对于你抽奖呢件事，因为嗱，我就真系冇乜运噶。我身边其实有最近啦，呢一年又好似好翻啲。
6: 呢几年都系啦，已经
5: 边有几年啊？
6: 有啊，呢几年啊。
5: 你承唔承认之前我真系成日抽唔到奖噶？
6: 咁我唔知啊，冇留意啊嘛。
5: 因为譬如咧，好嗱一台咁样啦，成台譬如十个人食饭咁，咁譬如得两个人冇抽到奖咧，嗰两个人我系一定有份噶。
6: 哦。

0: 永远都系唔系几抽到奖啦，要。要付出嘅一啲嘢，即係譬如我有啲工作我做咗啦，咁我得到啲嘢。但係如果你话就咁啊，突然间抽到个奖啊，我真係好少少到冇啊。
1: 咁大家分享一下，即係究竟你近呢一两年你做啲乜嘢能够转运呢？你系咪去嗰个转啲风车啊，定系咩剩啊？
0: 其实
1: 做啲乜嘢事啊？
0: 我又冇信呢样嘢噶，我只不过觉得话
1: 原地自转系咪就喺度？
0: 唔系反自转身好啦。我唔系几相信你话我咩做啲咩转运嘅，但我反而觉得我可能我就系要脚踏实地，即系我要付出我嘅劳力或者努力，咁我先至会可以得到一啲 return 咯。咁都冇所谓嘅，起码即系我会觉得我付出我都会拥有啊嘛，系咪？因为有啲人会觉得哎呀，我默默付出咗，但我都冇嘢返返嚟咁样都有㗎嘛。
1: 咁有时会失望啲嘅会
0: 系
1: 嘛。
0: 係啦，咁我就会觉得我只要尽力咁我都会有回报嘅。
1: 冇错，只有盼望得㗎啦会系。
0: 係啦，但係我你话要嗰啲即係不劳而获嗰啲嘢呢，基本上新年都唔使祝我呢啲嘢㗎，因为我觉得我系冇呢一个。
1: 呢啲咁辛苦嘅嘢等我去。等我做啦，等我认咗佢。
0: 但係呢我有啲朋友话你唔好成日话自己冇中奖啦，即係话你个身体都会听到你个 noise 㗎，即係你自己都已经放弃啦。咁你嗰啲好运都唔会俾你㗎。
1: 正所谓系我哋做啲咩吸引力法则啊嘛，要
0: 系啦系啦，
1: 我要吸引佢过嚟。
0: 系啦，即系你个心要觉得你自己会抽到奖嘅，你一定要咁样谂。咁我就话哦 ，OK 咁样咯。虽然我每一次都成日觉得话，咦，我会抽到奖，但系因为我每一次都真系抽唔到啊、
1: 哦。我知啦，你可能咧就未觉得佢系大奖，你要大奖嗰下先发力。
0: 好好好，
1: 系咪即系咁样应该。
0: 我整啲念力咁样啦，
1: 系
0: 啦。咁但系点解会问你有冇呢啲抽奖运咧？
1: 点解咧？咩事？
0: 咁我又觉得咁嘅，而有一个抽奖活动可以。介绍大家去玩下啦，即系你嚟到时代坊 Aberdeen 嘅时间咧，佢而家其实有一个活动啦，喺佢哋嘅大堂嗰度嘅，啊咁啊有好多嘢睇噶，
1: 系啦系啦，咁啊见到好多动物啦，呢个野生动物嘅展嚟噶嘛，呢个
0: 系啊系啊
1: ，Safari 冒险之旅啊咁样，啊咁所以咧佢介绍咗咧好多咧喺个野生动物里边系嘛，咁啊佢就可以学咗知识之余咧，亦都系可以话喺当中揾唔揾到一啲嘅 QR code 咧匿埋咗，你要揾佢出嚟。跟住就系咩 scan 下佢啊，扫描佢之后咧，咁啊集齐好似六个咁样，
0: 六个系，
1: 咁就可以咧去转转个幸运轮，睇下你有冇赢到奖品噶啦。
0: 系，其实有几个活动进行紧嘅，譬如你喺度消费购物咁样啦，又系有一啲嘅游戏或者送礼物俾你嘅。咁头先你讲呢个 QR code 咧，我觉得得意嘅，你好似寻宝咁样啊，你咧就喺时代坊啦，唔同嘅角落咧，你就去搵呢啲 QR code 嘅。但系咧，我哋已经亲身咧试咗啦，
1: 冇错，
0: 我又唔想用白老鼠，即系我哋去咗体验第一身体验，咁我哋就去个商场度唔同嘅地方啦，我哋去揾咗呢六个 QR code，
1: 三层楼都要行晒
0: 嘅，系啦，咁你就会见到有只好可爱嘅公仔，咁佢上面就有个 QR code， 咁咧你就去 scan 佢咁样啦，咁当然一开始要 scan 咗个 link 先，你可以去嗰个前台咧 information desk 嗰度，你 scan 咗先，跟住就再去寻宝咁样去揾呢六只公仔，
1: 系啦，你系 scan 公仔，你唔好去 scare 公仔。
0: 同埋唔係 scare 啲人，OK， 係啦，咁你就去 scan 咗呢六个 QR code 之后呢，佢就会出咗一个版面俾你呢，你就可以拎住呢个版面就去返我哋个服务台嗰度啦，咁就搵个姐姐，你就话哎呀我嚟抽奖啦，咁
1: 係啦，咁就登记咗个 number 之后呢，咁就可以呢就转转睇下你能够中啲咩奖品啦，就
0: 係啦，咁虽然我唔知道系咪喺呢个时代坊嘅员工可不可以参加呢，我哋都冇理啦，因为我哋照参加咗啦，
1: 係
0: 咁啊 ，B 超都参加咗啦。
1: 有啊，即刻搬咗翻啲动物仔翻屋企啊。
0: 咁又唔使。
1: 动物地球啊，因为就
0: 系。哦，系啦系啦。咁但我就想讲话咧，呢一个咧，我觉得头先点解我话有冇运咧，冇问题，因为咧永不落空嘅。你系一定抽到嘢，咁我觉得好开心。所以我想介绍俾大家，唔好似因为好似我咁，哎呀冇乜运嘅，成日乜都抽唔到。咁你唔紧要嘅，你一定抽到啲嘢翻去。咁而个大奖咧，犀利啦。因为其实太劲嘅关系呢，有啲按摩椅已经抽咗出去啦，但係我知道。
1: 送咗俾人已经。
0: 而家仲有按摩枕，我知道。
1: 係呀係呀係呀。
0: 係啦。
1: 所以都係非常之好嘅礼物嚟嘅。
0: 哇，简直正啦，因为我即刻去咗试试。
1: 嗯，
0: 按一按一按喺嗰条腰嗰度啊。
1: 係。
0: 哇，当堂。
1: 颈枕喎，而家讲
0: 緊。个颈枕有我又喺个腰度按囉，都得㗎嘛。你成个身体都按。
1: 你咁玩法㗎喎，真係。
0: Okay。
1: 你条腰 有成个颈咁有。
0: 系咪新知识咧？而家学咗，即系你个颈枕咧，你按下，跟住你又喺个腰度又按下咁、哦、样。总之我喺嗰个地方，我每架机都试下嘛。咁咧我就觉得话，哇，真系好舒服、啊。咁梗系如果中到奖啊，更加开心啦，系咪？咁、嗯、所以大家咧就可以嚟抽，因为其实佢嗰个幸运轮咧就好多唔同奖品嘅，都有啲好可爱嘅气球啦，或者系一啲 Aberdeen 时代坊一啲商铺嘅纪念品俾大家啦。咁、okay, 当然。

0: 好期待，有啲朋友梗係想抽到呢个按摩枕啦，係咪先？咁所以我觉得咪试下你个运气囉。
1: 好啊，係啊，咪而家 long weekend 啊
0: ,long weekend 出嚟玩下囉。咁啊，阿 B超 哥哥同我都去咗抽嘅。
1: 试咗啊，係啊。
0: 咁你抽到啲咩呢？
1: 咪就头先所讲囉，就中咗个动物仔嘅气球囉。
0: 係啊，非常可爱。
1: 我将佢带返屋企啦。
0: 係咩样㗎？
1: 同我差唔多样嘅。
0: 就係、
1: 是。马骝。你特登 Q 人哋咁样讲嘅。
0: 唔系啊，我知道你想赞自己咯。
1: 我想个狮子，但我抽到就唔系狮子啊嘛。
0: 好似马骝仔咁即系精灵啊嘛。
1: 系啦系啦
0: 系啦。咁我都好开心，我都抽到啲一啲美容嘅项目嘅嘢，咁、我就好开心啦，觉得。咁所以我觉得今日呢一个消息梗系要同大家分享啦嘛。
1: 好啊，
0: 系咪先？周围行下咁就可以去抽奖啦，几好玩咧，系咪？
1: 系。
0: 系啦，咁另外咧就系我想讲下关于咧即系世界杯咧，其实之前都讲过好多集噶啦。因为我之前咧、完全冇投入喺睇足球呢个世界嘅。
1: 系唔紧要。你做四年一届嘅 fans， 我哋唔会点样有咩有色眼镜望住。
0: 系啊，
1: 冇所谓嘅 ，OK 嘅。
0: 但系经过今次之后咧，我觉得要再等四年嘅青春先再见到呢啲球员咧，太耐啦。
1: 嗱，咁你就唔啱啦。头先所讲嘅比较客套嘅说话嘅啫。
0: 咩客套说话？
1: 你都可以间唔中咧，即系每年咧，佢都有啲联赛系咪？即系唔同嘅地方都打嘅，咁你都可以留意一下、关心一下嘅。
0: 咪所以我而家等你介绍咯，因为我知道两年系咪？两年有咩欧洲杯啊嘛？
1: 欧洲杯啦，系啊，有冇得有南美国家杯啦？
0: 有冇欧洲杯、
1: 非洲国家杯
0: 前啲嘅时候可唔可以睇到啊？
1: 联赛咯，普通嘅联赛咯，每年都有。
0: 咁我要问你，我唔好知点 follow 啊，因为
1: 我你系咪最最近而家兴嗰个系哈伦哈伦哒哒哒哒哒哒哒啊？咁啊，要睇英超啊！
0: 你梗系冇听我做节目啦，因为咧我已经花痴咗两个星期咧，就讲下哈伦啦，已经咁，所以咧我就今日都有少少嘅少少嘢同佢有关，不过未讲佢之前咧，我就想讲话，因为即系呢个世界杯嘅热潮，虽然都过咗几个星期啦，咁、但系咧。阿 B 超都有去执啲平货嘅，都系佢介绍我噶，因为佢同我讲话，喂，有一日喺 downtown 做乜鬼啊？跟住佢就话，喂，睇下有冇平货啊？
1: 系，
0: 我估唔到你又有啲师奶仔性格噶呢个位。
1: 唔系，因为佢正价嚟讲咧有啲贵啲嘅，同埋正价如果只系买一件嘅话咧，而家减价可以买到两件啊嘛。
0: 咁啊系，
1: 好似抵啲。
0: 系啦，咁所以我就好都要，即系我而家开咪系多谢埋你嘅，因为你都有话，喂，有冇好似代购咁啊？佢有冇另外 commission 嘅？咁佢就话，喂。有冇嘢要买啊？嗰啲咁样，咁我都等我自己开心啦，因为我又买到件jersey 啦，即系第一件，即系第一次买波衫，
1: 第一次波衫定系正式嚟讲咁。
0: 虽然超级 oversize， 咁我都应该唔需要再增肥去为咗着呢件衫，因为已经太 over 啦，已经系我哋要。试下可唔可以缩水咯，睇下佢会唔会。
1: 好多人有啲嘅，即系佢自己发挥啲创意咧，一系剪裁又得，系啦，改咗佢，或者点样去点样绑住又得咁样。
0: 系啊，
1: 即系好多种唔同方法玩嘅，不过睇你舍唔舍得，即系将件波衫即系。改造咯，
0: 我而家系会帮佢改细咯，即系我正常即系帮佢收翻细件衫，
1: 帮佢收腰添嘛，系
0: 收翻腰，因为真系 oversize 好紧要嘛，咁、我帮佢改翻细，即系我会觉得如果因为嗱佢断晒码，咁但系又 discount 又断晒码，咁梗系宁愿大好个细啦件衫，
1: 系
0: 咪？你最多改细佢啫，咁、但系如果你话太细咁。我减肥都减唔切着噶嘛，系咪先？
1: 咁几时有见到佢成品啊？呢个系
0: 都唔知，系咪要快啲咧？因为冇理由冬天
1: 而家夏天嘅系咯，
0: 系啦，我
1: 秋天嚟之前，
0: 我搵日整个做个 model 咁样俾你睇睇，系啊。咁所以就好，人生第一件嘅 jersey 就系 Belgium 嗰件啦。
1: 系啊，
0: 咁你都执到啲平货，有啲好似即系咪挂牌啊嗰啲咁嘅嘢？
1: 系啊系啊，锁匙扣咯，唔系嗰啲颈就唔系，
0: 系咯，即系挂住喺颈嗰啲咁样，可以有，譬如有啲人啲工作证啊，
1: 工作证嗰啲颈带。
0: 哇，有个成个世界杯喺上面，
1: 系啊系啊，几得意啊！所以见到系话，不如又试下买下啦，
0: 又减咗价啦，同埋
1: 系啦系啦
0: 系啊，但系好似系咪之后都冇咩执啦，跟住
1: 唔系之后其实仲好多嘅，不过如果系每间铺头咧，你自己行下先知，因为佢有时上网可以，咁但系上网嗰时又摸唔到实物啊嘛，即系想睇下先，咁摸下咁样拣下咁样，
0: 系啊，
1: 好似寻宝嘅 feel 咁啊，好玩啲咁啊。
0: 自从你介绍之后咧，咁我好少过桥嘅人咧，我都过咗桥咁样走一转望一望嘅咁样，咁我就发觉咧，如果而家仲有。减价嗰啲咧，当然都系嗰啲唔系胜出嘅队伍啦。咁但系咧，我又会觉得，哎呀，咁我又唔想买呢件咁样咯。
1: 唔系，我哋一般嚟讲即系唔系真正嘅打黑 fans， 即系觉得喂，下次又再有啲咩大赛嘅时候咧，个设计可能又转咗啦。
0: 系，
1: 咁我如果而家买咗嘅时候，咁我下次着入变咗旧款。咁但系如果苹果即系如果打黑 fans 又好咧，我觉得应该佢都会想收藏下一件嘅，因为代表住系今年吓你曾经参与过、你支持过嘅球队系咪？你嘅青春嚟。 嚟噶嘛。
0: 系，即系我系想买比较 original 啲嗰种咯。不过佢而家好似哇，真系搵钱啦，我谂就有好多唔同 pattern 嘅。咁你之后下一次又唔系呢件咁

0: 系啊，唔知点咁样。所以关键你真系中意个 pattern 样系靓嘅，
1: 系啦，
0: 即系话你球队你着十年都好啊。即系好似我一件咧，即系可能都唔知八九年前啊，仲着到啊，仲着到，
1: 即系代表你身形冇乜点变，
0: 虽然紧咗啲少，系啦，本来以前啲松动位嘅，而家可能啱啱好啊。
1: 嗱，你自己讲噶，我唔系话笑你啊，系啊，系啊，咁所以我觉得大家都而家。应该尾水噶啦，不过都可以望下嘅，即系咁上下望下啦。咁、但系咧，我所以话今日咧，我唔系想讲波衫
0: 嘅，我又唔讲呢样嘢，
1: 因为咧，
0: 我飘忽真系，
1: 唔系关事嘅，都关事嘅。因为譬如世界杯咁样啦，你除咗头先讲啲波衫啊，或者你啲嗰啲 accessories 啊，系咪有世界杯啊、锁匙扣啊嗰啲咁嘢？咁其实咧都有啲毛毛公仔咧，系、或者譬如嗰啲咩 Bubu 嗰啲咁样咧，咁、其实佢都系因为呢、一个FIFA World Cup 咁样，佢有出咗某一啲系列嘅。咁、但我今日唔係想讲嗰、那个Bubu 啦，即係我唔係想讲呢、這个。咁我想讲另外一个嘅咩 cat 嗰个呢、
0: okay,
1: 你知道咩 cat 吓嗰啲毛毛咁样公仔咁啦。好可爱。
0: 特别版㗎嘛红色㗎嘛。
1: 係啦係啦係啦。咁呢其实呢我本来都唔知㗎喎。咁呢其实好彩我都懂得啲后生女嘅而家。係啊咁啲后生女呢就同我分享啊就话喂你知唔知道啊减緊价喎而家。咁我
0: 真係
1: 因为呢个咩 cat, 咁我唔知佢会减价㗎喎。好少听到减价。
0: 可能是因为期间限定那些是吧
1: 是啦咁。
0: 特别是大赛这些又不同普通那些限定版。
1: 是啦因为其他那些可能你是什么时候都买得的嘛。即是可能他有时之前很多人很喜欢的。
0: 如果是枫叶那些特别版还贵是吧
1: 是啦
0: 会减价添啦。
1: 会加价添啦其实。
0: 不是我们炒价。
1: 是啦咁但是我意思话有一些譬如你说他比较经典的一开始譬如有些棉花糖啊、那些其实你一路都枕住买得的嘛。
0: 好劲啊我好早几年已经是兔年一阵已经买兔仔啦，已经有
1: 兔哦，嗰只兔仔啊，
0: 最 classic 嘅兔，诶，瞓住啲系 classic 嘅兔仔咯。
1: 哇，你都中意
0: 系啊？你买而家搵唔翻出嚟？
1: 你买俾女朋友咋嘛？
0: 唔系啊，自己要啊。
1: 你买俾自己
0: 兔年啊嘛，谂住吓。
1: 哦 ，OK OK， 诶，咁你又醒目喎，系啦。但系问题你唔见咗啦嘛，已经
0: 系啦系啦，大件事啦而家。
1: 咁我就真系比较少见到佢减价，就算减咧，我见到系即系可能 10% 嗰啲咁样啦。
0: 而家点样啊？而家变成点啊？
1: 你唔知啊？
0: 呢行情我唔
1: 你唔知啊？咦，咁我一爆出嚟会唔会冇晒啊？突然间，
0: 大家一齐买。
1: 因为咁样嘅就佢嗰个系列呢其实有足球㗎嘛
0: 即
1: 係有红牌黄牌有个有个吹哨子咁样啦。咁跟住呢就佢哋就同我讲话呢 40% off 喎。
0: 喔。
1: 咁我而家唔知仲有冇㗎吓但係嗰陣时候就有嘅。但係我想讲有一日好似呢有啲唔係 DNA 出错係佢哋个 system 嘅 error 出错。
0: 係点样
1: 所以有一日係 60% off。
0: 哇咁夸张。
1: 跟住我就开始你知道有时呢讲中文同讲英文呢 ,60% 会搞到我混乱㗎嘛即係六折定四折啊咁样呢嗰啲。咁我话 60%? 我话 60%?
0: 喎。是
1: 啊 off 喎咁样。
0: 即四折。
1: 是啦咁跟住就係原来得嗰日啫。我諗佢係有啲 error 出错但係之后其实都有 40% off 嘅。咁
0: 嗱
1: 我唔係好肯定而家仲有冇但係即係如果你当睇睇。
0: 见到啦。
1: 是啦是啦。咁就见到係包括嗰啲个足球啦因为佢足球有一个係加拿大版嘅嗰个红色㗎嘛。
0: 是啊是啊。
1: 跟住另外一个就即係周围都买到嗰隻即係好似
0: 黑白
1: 蓝色嘅蓝色嘅。
0: 蓝色
1: 喔。你话黑白嗰隻呢其实就係正常嘅一个足球啫。
0: 啊、
1: 但如果你 for FIFA 嘅话呢、其实就係头先讲加拿大版红色啦。咁、另外一个呢就係蓝色橙色咁样嘅。嗰、
0: okay?
1: 个就你当系国际版咁样啦。跟住头先讲啦两个红即係可以有红牌黄牌同埋、哨子囉。即係全部都系 40% off 喎。
0: 哇。
1: 咁我就觉得都諗得过啦係咪
0: 係我唔知道大家点睇啦。
1: 你点睇呢
0: 冇所谓㗎係呀得闲有兴趣㗎买一下囉。
1: 係呀、啊。
0: 即係摆屋企咁就即係啲真係都系足球啫。
1: 係
0: 呀。屋企嘅公仔玩一下啦。
1: 嗱好老实讲嘅如果即係可惜我遇唔到嗰个 60% 嗰日啦。如果我遇到 60% 嗰日呢咁我可能会买一 set 嘅。即係我可能我会买个足球。
0: 犀利啊。
1: 红鸭红同埋黄牌再加埋个哨子咁样啦。
0: Okay,
1: 但因为个哨子嗰个样呢我又唔系我几喜欢个样嚟嘅。我觉得即係普通啲咁样。咁我本身就觉得个红牌黄牌几得意嘅都。係啦。咁后咪呢因为其实我买咗嗰个真正个足球啦嘛已经。我买咗嗰、那个叫咩 Trioda 定乜嘢个名类似係咁。咁我买咗个足球咁我就觉得咦其实可能我只买红牌黄牌都得㗎喎。
0: 喔咁样我即係悭咗屁好多。
1: 对啊咪咁你60我知道佢有 DNA 出错嗰次、我咁我就觉得蚀㗎啦嘛虽然你唔知嘅时候你觉得 40% 都几抵呀。
0: 唔紧要嗱买返去当下装饰好纪念返今个夏天都好。
1: 喂咁如果而家仲有 40%、大 B 你仲买唔买呢
0: 众筹啊。
1: 使咩众筹

0: 啊！
1: 我哋大家一齐出下力啦！
0: 你会即系如果你会想买乜嘢咧？如果系
1: 我咁，梗系都系足球啦。
0: 我想买个足球啊！
1: 如果系嘅话，
0: 哦，即系红色嘅，
1: 得意啊嘛，系咯，仲加拿大版，系啊，
0: 值钱啲嗰个
1: 又唔贵，我唔值钱嘅，即系我唔会卖翻出去，只不过系觉得特别啲咁解啫。
0: 都系嘅，咁其实佢 original 足球，你话黑白嗰啲，其实佢都有嘅，因为不嬲都有出过足球，因为佢有出过咩网球啊、足球啊嗰啲嘅嘢噶嘛。
1: 系
0: 系啊，咁嗰个个价钱好似都比即系我哋计 original price 嘅话，比起呢个 FIFA 嗰个佢系平少少噶，本身个 original price 系平少少。系啊，不过听讲减价货就只系得 FIFA World Cup 系列嘅嘢咯。
1: 嗯，明白，
0: 即系大家可以去办下，
1: 搵到啦，系啦。
0: 好啦，咁啊，仲有少少时间咧，其实又同大家讲翻关于阿哈伦啊，但系唔好熄收音机住，唔系花痴啊，今次
1: OK
0: 系真系实物嚟嘅，少少啦，少少花痴，因为佢咪成日扎住个头嘅，
1: 系啊系啊，
0: 咁佢好多人都对于佢嗰个头发嘅橡筋系好有兴趣噶嘛。
1: 嗯，
0: 咁我唔知道你有冇兴趣咧，应该系嘛？
1: 唔系我冇需要啫，系如果我有需要，我都会想试下。
0: 因为其实佢嗰、那个呢、這个 brand 嗰个系列咧，你唔系一定要扎喺个头度噶，佢、你可以当手链咁样戴噶，好型噶，即系你啲运动健将咪有两条咁戴住好型噶嘛。
1: 我都要重新多次讲一次嘅，因为我本身就系曼联嘅球迷。
0: 咁点啊？
1: 哈伦咧系嘅球会方面咧，佢系曼城嘅。
0: 咁你唔中意佢啦？
1: 即系变咗系敌对嘅 team 嚟嘅，如果系，所以我就唔会真系咁好佢咯。所以我之前嚟讲，我知佢劲嘅，但系我冇乜都系好中意佢咁嘅样。
0: 哦，咁你中意边个啊？
1: 曼联嘅球星嗰啲咯，
0: 例如咧，边个系曼联球星啊？等你介绍下，你讲一个你中意嘅曼联球星、啊。
1: 碧咸开始，
0: 讲啲新啲得唔得啊
1: ？C 朗开始，喂，而家仲有好多，
0: 你可唔可以讲新进嗰啲啊？唔该，
1: 喂，我唔知道中文。
0: 其实你唔识噶系嘛
1: ？Rashford 开始又系啦 ，OK 嘅，而家仲有好多，
0: 有冇打世界杯噶？
1: 有啲有。
0: 可唔可以讲一个名字？
1: 今年冇啊，即系入选咗都冇啊，系、哦、新星，因为我个沉寂咗啲成绩。
0: 好似唔啱倾啊，同你我突然间发觉系啊，好似倾唔到啊。
1: 紧要
0: ，OK， 唔紧要。咁我哋讲翻个奖嗰、那个扎头嗰个奖巾先啦。咁、okay, 因为
1: 有咩特别咧？
0: 唔系因为就好多人讲话，我男仔我又唔扎辫或者乜嘢，我头发唔系好长。咁其实佢真系可以当一个手链，其实几型嘅，因为佢有好多 pattern 嘅。咁我即系俾佢洗版洗得太劲啦。咁但系咧。好多都知道，如果我真係去佢嗰个 shop 嗰度买咧，嗰啲运费咧真係好贵嘅。
1: 咁、哦、但係喺挪威嗰度运过嚟㗎。
0: 其实佢呢一你知唔知呢、這、一个呢、這个橡筋其实佢係 original 个 brand 其实係韩国㗎喎。
1: 係咩
0: 係啊。
1: 我以为韩我以为挪威嘢添。
0: 係啊 ,original 个 brand 其实係韩国嘅。咁、哦、但係呢一个当然係即係同佢合作嘅版本啦、哦、因为有个哈伦嘅版本咁样啦。咁、哦、变咗其实佢都亦都係最佳代言。因为佢出场嘅时候，佢好多唔同颜色噶嘛，同埋佢有
1: 成日都玩个头噶嘛，突然之间会梳下，
0: 突然间又扎下边咁样，突然间又放落嚟咁，同埋佢又会跟因应，譬如佢嗰日嗰个球衫系红色，咁佢又扎个红色嘅橡筋咁、okay, 可能佢系蓝色，佢又扎蓝色咁样，即系变咗你又会好奇留意到佢啦，又好似、咦扎得几实、啊，你即系足球咁样你。踢波你都好劲噶嘛，会散噶嘛，咁又见到又扎得几实咁、okay. 样，咁但系因为你冇扎辫啦，系咪？但系如果其实女仔扎辫扎得好紧好实，其实会痛噶嘛，有时啲、
1: okay.
0: 头发会扯咗落嚟啊，棘、住啊或者乜嘢啦。咁佢呢一款嘅即系扎头嘅橡筋咧，就系话声称啦，就系话佢唔会咁棘头发嘅，又唔会扎到好、即系痛啊嗰啲咁样嘅。
1: 捽住咗头发，
0: 系啦系啦，即系唔会话系啦，因为其实你毕竟你扎嗰阵时，你可能系有啲磨损紧啲头发嘅嘢啊嘛，咁佢就系话呢个系佢质量系比较好啲嘅，咁同埋即系佢嘅设计简单啦、简约，但系佢有好多唔同颜色俾你衬，即系譬如佢有就咁一条原色嘅又有，咁但系佢有一啲系唔同色嘅，你当柳纹嘅，即系唔同颜色嘅又有，
1: okay,
0: 有啲你又会觉得咦，好似某一个国旗嘅系列嘅颜色又有咁样，咁同埋佢又有分幼款嘅。粗啲嘅又有，咁咪睇下啦。有啲头有啲人个头发好幼噶嘛，有啲头发系好多噶嘛啲头发，咁、所以你就可以因应你自己嗰、那个中意用嘅程度咁样去购买咯。咁 anyways， 我就觉得哇，
1: 解释咗咁耐之后，
0: 唔系讲咗咁耐之后咧，我发觉我系点咧？因为我就喺度谂紧，咦，究竟温哥华有冇店可以买到咧？咁样，咁我其实都估紧系冇噶啦，同埋亦都要好小心咧，即系惊会系一啲即系系因为其实我真系睇到好多香港嗰啲咧，即系佢话 threats。你上面見到嗰啲咧，哇，好誇張，即係好平一條咁樣啦。因為你都會知道佢大概一條可能要四五蚊咁樣，你當美金左右啦。係啊，佢一條橡筋差唔多，歐羅啦，係咪差唔多？

0: 哦，即系四五蚊咁样啦，你当咁即系话你冇可能卖，即系如果佢卖港纸十，即系十几廿蚊一条，系咪都唔系几 make sense 咯？即系好似平，因为仲要仲有运费各样嘢咧，你冇可能去到香港嘅时候咁平噶嘛。咁如果你，但系有时你又要防，有啲人特登卖到好贵，其实都系冇蟹货咁样，系啦。咁
1: 仿真版
0: 系啦，咁所以最后咧，其实我系有去到佢官方网站咧，其实佢有啲叫做 store 嘅locator， 即系究竟有冇其他嘅分店喺遍布边啲地方，或者佢系俾佢去咗即系代理咁样，即系代售咁样嘅咧，咁样。咁我就发觉多伦多系有嘅。咁所以我就喺
1: 加拿大啦，
0: 系啦，咁我就喺多伦多嘅嗰个 shop 嗰度咧就去买咯。咁变咗个运费，首先咁啱嗰个星期咧，佢系话都系嘅，买一定程度几多钱，佢系 free delivery 啦。咁同埋咧，佢嗰啱啱我买嗰个星期咧，佢话冇 tax 又。咁我突然间觉得哇，都值得试下买。咁我又买啲又帮朋友买啲咁样，我咪达到咗我嗰个最低嘅 free delivery 嗰个上限咯。咁跟住就好开心咁样买咗好多橡筋啊！
1: 哇，你买咗系纽文啊，定系咩颜色啊，定系点样啊？有冇话挪威国旗色啊？
0: 乜嘢都有啊！而家等间
1: 咁犀利啊！
0: 天天新款啊，你留意住啊
1: ！OK，
0: 系、
1: okay、
0: 啊，唔好太羡慕，定系你都想要啊？而家
1: OK， 我睇下先，睇下先，睇下大成点先，要系
0: 唔系冇紧要，大家都睇下啦。我可以同大家 share 下，即系我都买咗唔同款嘅，唔系因为其实佢好多都缺咗货啊！你唔好话，有啲我觉得好靓嘅，其实系缺咗货。咁、但系我基本上就咩都买啲啦，觉得系都好靓。咁都有试过扎喺个头套，又好似真系几好扎喎。
1: 啊，真系中意啊！啲真系
0: 唔系呢个
1: 好心理嗰啲嘅投射落去。
0: 唔系，但呢个系个重点啊嘛！你买完嗰啲嘢，哎呀都唔好用嘅，咁咪仲衰系咪先？
1: 哦 ，OK， 咁好嘅好嘅，令自己开心下。
0: 系啦，咁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面书啦，一阵间同大家 share 下呢啲即系开心嘅心头号咁样，睇下你哋又会唔会有兴趣啦。如果你有需要知道资料嘅话，你都可以私信我，我话俾你大家听嘅。
1: 好啊。
0: 好啦，咁啊讲到呢度时间差唔多，亦都多谢咧，即系阿 B 超哥哥今日咧又
1: 大 B， 我系大 B。
0: 大 B 仗义帮忙你即代班，好吗？
1: Yeah, yeah, yeah,
0: 下次再嚟咯。
1: 好，
0: 做咩 hesitate 啊？
1: 好啊，好啊，好啊，好啦，咁啊，
0: 好啦，咁啊，大家继续 Happy Long Weekend， 咁啊，下星期见，
1: 拜拜。

0: 全金音乐联盟，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情熟和幼稚，如何才合衬？逃不过长大。
2: 在大学的时候修读音乐的 Kudos Slam， 毕业之后正式加入乐坛，成为唱作歌手，带来他的第二首主打，由 Kudos 自己作曲，黄伟文填词，比较有趣的大人。
1: 因为是你也相信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却还不一开始。
2: 当萧敬腾完成了这首歌曲的创作之后，第一个想起的合唱对象就是 Aline，于是发出一份的邀请，亦都得到这个的合作。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萧敬腾加埋阿莲。在六月的时候，马念先推出了他这张的创作专辑，叫做樱桃可乐的滋味，里面盛载着他的童年和青春，其中包括了这首的主打歌曲樱桃可乐的滋味。马来西亚唱作歌手 Priscilla Abby 蔡恩宇经历过低潮，最终都能够克服。透过他的全新歌曲《疯子》，同大家分享这段的经历，亦都鼓励大家积极向前。星期日中午12点 ，FM 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你会听到更多的推荐歌。
3: 今时今日经济不景，啲鼠魔鬼怪出嚟揾食，所以希望大家有保护自己嘅意识。
4: shopping 嘅时候，架车要泊喺多人同光猛地方，啲小偷系拣易唔拣难噶。落车之后，当然将所有贵重嘅当眼物品锁喺车尾箱。
5: 上车之前要一眼观七，睇下周围有冇异常嘅环境。开车之后要立即锁车。
3: 要时刻记住电影色戒，识得有戒心。
6: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西捷航空劳资谈判破裂，今日起正式罢工。由余世超报道。
3: 西捷航空 WestJet 同代表4400名集团空中服务员的 QP 工会8125分会在亚省时间昨晚午夜的合约谈判限期过后，分别宣布无法达成共识，工会发起罢工。西捷取消所有航班，承诺会向受影响的旅客退款，或者是适当地重新安排行程。行政总裁冯胡恩斯布鲁克就说，对事情发展感到失望，强调会等待劳方接触达成协议。工会亦都指愿意重返谈判桌，希望联邦政府不要介入工潮。加航空中服务员在去年的差不多时间亦都曾经罢工，当时上台没几耐的卡尼政府指示劳资关系委员会颁布复工令。联邦就业部长哈杜没有透露到厄泰华今次是不是打算插手，他只是发声明重申最好的协议是在谈判桌上磋商得出。西捷空中服务员的旧合约在去年12月31号到期，

0: 新合约谈判的症结在于薪酬和机舱服务员地面工作的补水。在谈判破裂之后，西捷公开了最后一份给予劳方考虑的提案，表示内容包括是提升底薪13%，以及是新增相当于工资12%的值班津贴。集团形容方案可以成为本国机舱服务员合约的新标准，遗憾的是不获得接受。工会就批评西捷过去11个月没有认真地对待他们的要求，说决定展开工业行动是因为认为空中服务员值得获得更多。有来自英国的旅客原本预订了西捷的机位前往墨西哥含昆，现在就要改搭其他航空公司较迟出发的航班，而和西捷客户服务部门和保险公司沟通也都困难重重，形容今次加拿大墨西哥之旅因为遇上工潮变成一团糟。西捷日前在工业行动酝酿时已经陆续停飞旗下的飞机和取消航班，目前正值暑期旅游旺季，这几日更加是长周末假期，就算服务只是暂停一段短时间，西捷都会失去数以百万元的收入。公司表示他们每日营运超过600班航班，接载多达超过7万名的旅客。
1: 卑斯山联合特别执法队表示，一名35岁的高桂林男子在7月中旬被捕之后，现已被正式起诉6项枪械相关的控罪。专责打击非法枪械的执法小组在6月展开调查，并且在7月16日持有搜查令搜查位于素里和高桂林的多处住宅。警方在高桂林的搜查行动入面顺利拘捕疑犯，并且在屋内搜获多支的枪械。疑犯目前是面临6项控罪，包括是2项未持有许可和登记证明下持有已经上弹的禁止或者限制类枪械，2项在非授权地点持有禁止类枪械，以及是2项违反枪械法相关存放规条不当存放限制类枪械。当局表示疑犯目前仍然被拘留，预计将会在8月10日提堂。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美伊谈判达成初步的框架，由恩雅乐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伊结束战争协议的基本框架达成，美方将暂时停止向伊朗发动打击。特朗普和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通电话之后，在社交网站发出贴文，说在中东盟友参与下达成了结束美伊战争协议的基本框架，他现时不会下令美军对伊朗发动新的攻势。特朗普又表示以色列愿意协助落实协议。此前一日争取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特朗普仍然声称会对伊朗发动更多打击。美伊战争已经持续了5个月，德克兰对特朗普最新的言论表示不感到意外，以及不认为处于被动。
1: 欧洲足协欢迎国际足协放弃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的股权提案，形容是整个足球界的胜利，但是表明已经对恩昏天怒领导之下的国际足协失去信心。由张子欣报道。
3: 在受到欧洲足协等多个洲际足球管理部门以及国际足协内部反对之后，国际足协会长恩昏天怒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成立商业子公司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声明说，在认真听取各方意见后，情况已经很清楚，就是项目引发分歧，无论支持程度怎样，都已经不再符合最初设定的目标。恩昏天怒又说，提案的初衷是进一步加强会员协会，以及在全球范围为足球运动奠定基础，尤其在那些最需要支持的国家和地区。更重要是提案只会在获得多数会员协会支持的前提下，并始终经过与会员协会、国际足协理事会、各大洲联合会以至更广泛利益相关方协商的程序后才会推进。曾经表明如果实施计划就抵制世界杯的欧洲足协发表声明，欢迎国际足协放弃提案，形容是整个足球界的胜利，但是表明已经对恩昏天奴领导下的国际足协失去信心。声明批评恩昏天奴未能够兑现竞逐国际足协会长时表示要保持透明度的承诺，并试图强行通过不见得光的幕后交易。亚洲足协会长萨尔曼亦都表示希望今后任何

0: 可能对全球足球运动产生影响的倡议，都能够及时以透明而且有意义的方式提交给各大洲足协、国际足协理事会、成员协会及其他利益相关方讨论。有分析估计，今次事件将会影响恩芬天奴明年三月寻求连任国际足协会长。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喂，行唔行噶？慢吞吞咁。
3: 你急咩啫？啱啱先转绿灯啫嘛，你可唔可以俾啲时间人啊？我发现你最近脾气好差，你系咪对得我时间太耐已经厌啦？
2: 啊，咁你都可以拉到一齐讲嘅，唔好乱谂啦，真系莫名其妙啊！
3: 你又闹人哋，我而家要落车，我去搭巴士啊！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如果唔想伤咗你同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嘅感情，就要留意驾驶嘅礼仪，俾多啲耐性，少一啲鲁莽，做一个文明嘅驾驶者啦。
5: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有雨，最高气温是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是天清，最低气温13度，明日是天晴，最高气温是22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 7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夜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6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湿度 83%。
6: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7: 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6: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9: 悠扬乐章，闲情逸致，写下每个生活片段，意会每份生命情感。
10: 早晨，早晨，今日是八月份第二日，第一个星期天，我们有 Helen 的星期天，时间是早上的10:08。今早上在列治文这一方面是落着毛毛雨的，不知道在你那一区呢有没有落雨呢？很有趣的，在不同的时间见到不同的东西，你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在这里。譬如说在冬天的时候，当你又见到落雨的话，你就会说唉，又落雨了，可唔可以俾个太阳我啊？咁系咪啊？但系去到夏天咧，就调翻转啦。咁啊，去到夏天咧，我哋就好希望落雨，系咪啊？因为咧，我哋知道嘅，嗰啲嘅山火啦，又或者系一啲嘅草地啦，都系好需要，即系大地系需要呢个水分嘅滋润嘅。咁所以咧，去到夏天，我自己咧就系觉得哇，快啲落多啲雨啦，俾我哋嘅草地可以有足够嘅水分啦吓。而今日咧，我见到咧就系，咦？又可以落到少少雨呢，是开心的。虽然个心有一刻呢就是觉得哎哟架车又要洗咯，又污糟咯。但是整体来讲落雨呢是一件好事来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感呢？咁其实呢每一个人呢令到佢开心快乐呢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啊，因素啊，都可以令到你开心的。咁如果我想问下你，而家嘅你，你的开心指数是几多？你会点答我呢？譬如说零至十分，你会点样去评价自己的开心啊？咁我梗系希望你的开心指数可以去到9啊，或者系10啦。

一啲都唔嘥气啊！咁呢一首嘅歌曲啦，对肥妈嚟讲咧，真系轻而易举咧，就可以唱到大家咧都系好开心噶吓。呢一首《争取快乐》，咁希望大家嘅人生咧都可以系充满快乐噶。点解快乐咁紧要啊？因为咧对我哋嘅身体啊，我哋嘅健康咧系好有影响噶。因为有研究指出咧，如果你长时期啊都系觉得自己唔开心啊、好孤独啊、好焦虑啊、好多压力嘅话咧，系会直接咧系影响到你嘅睡眠質素啦，你嘅健康啦，同埋你嘅日常嘅生活習慣嘅吓。咁我哋发觉咧，即系有啲研究咧，即系追踪咗一班嘅朋友，发觉咧其中一项好重要嘅事情咧，就系话如果你同你嘅家人、你嘅朋友同埋你嘅社区系可以保持一个良好嘅关系嘅话咧，你个人咧系往往会系更加快乐、健康。同埋长寿嘅吓，亦都咧，如果你个人咧成日都好开心嘅话咧，系可以令到你咧，当你面对压力嗰阵时咧，你系容易啲去懂得点样去面对吓。咁啊，但系如果你话成日都个人咧系唔开心啊，郁郁不欢嘅话，当你再遇到一啲嘅问题嗰阵时，一啲嘅挫折咧，你就会更加个人咧唔知点算好噶啦吓。咁所以咧，我哋要学识每一日咧生活咧都要快乐嘅。咁其实快乐咧系有分两种嘅，一种咧就系一啲比较短暂少。

少嘅，但系都好啊！我哋加加埋埋，加加埋埋，个人就会好开心噶啦，系咪？但系亦都有一啲咧系比较长久啲嘅，可以 last 得耐啲嘅。咁一阵间咧可以同大家咧系慢慢去分享一下吓。咁但系短暂嘅快乐，咁啊，譬如话食到一啲自己鍾意食嘅嘢，咁你会好开心嘅。又或者飲到一杯你自己好欣赏嘅飲品，譬如话一杯香浓嘅咖啡，哇真係冲得好飲啦。又或者係一杯香浓嘅茶，有啲茶呢你嘅味道你未必係鍾意嘅，但如果你飲到一杯好啱自己嗰个口味嘅茶呢，你又会觉得好高兴㗎。咁所以其实喺我哋嘅日常生活入面呢，只要你肯去留意一下，有好多嘅日常细节呢，其实都可以令到你好开心㗎。

记唔记得呢一首嘅歌曲咧？吓，咁啊，嚟自咧系妹姐梅艳芳咧《坏女孩大碟》入边咧系有嘅呢一首嘅歌曲《换回快乐的我》吓。咁啊，今日嚟嘅主题咧，想同大家讲下快乐嘅点解咧？因为睇到咧有一个报道啦，相信大家都有听过，就喺2026年咧世界快乐嘅报告入边咧，系特别关注咧。就是而家啲年青人啊吓，佢哋嗰个幸福嘅感觉咧，系有走下坡嘅情况。咁啊，点解会咁样咧？咁啊，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嘅。咁啊，所以咧，我哋就希望咧，就系靠一啲每日嘅日常生活咧，系希望提醒翻大家咧，其实你可以好开心嘅。人生是可以好快乐，唔使话一定要你等到，譬如话买到大屋啊，或者买到一架跑车啊，或者系买到个游艇咧，先至快乐。其实快乐系好简单嘅啫，我哋日常生活入边咧，好少嘅嘢咧，其实都可以，只要你识得去感恩嘅话咧，你就会觉得我会好开心。譬如话我头先有讲过咧，好

簡單，當你食到一啲自己鍾意食嘅食物，咁可能就會好開心。呢個係我啦。咁有啲朋友話我都根本唔鍾意食嘢嘅，咁又唔關事啦。咁譬如話當你聽到一首好嘅歌曲，或者你欣賞到一場好好嘅表演，或者睇到一出戲，係咪呀？又或者好簡單，你可以幫助到別人嘅話，呢啲呢都可以話喺日常生活入面呢，我哋都可以尋求得到，做得到，可以令到自己快乐嘅。每个人呢需要嘅都会唔同下，你所可以令到你快乐嘅事情呢同我亦都可能唔同。咁所以呢你应该呢就话自己有时呢写一张清单。呢一张清单好简单嘅啫，就係写一啲你做咗之后你会觉得好开心嘅。即係你唔好做啲我头先讲话好复杂嘅，咁要啲时间先做到嘅嘢呢，即係譬如话要买间大屋嘅，咁可能呢啲要好多年你先至可以做得到，又或者好快啦吓。咁但系，譬如有一啲你系即刻做咗，你就会开心嘅，写低佢一个好简单嘅清单。有咩好处呢？就系话，当你唔开心嗰阵时，有时真系嘅，要提醒翻自己，有啲咩嘢做可以令到你开心嘅咧？咁啊，譬如对我嚟讲吓，譬如话冲凉，我自己都有分嘅。日常冲凉我会用唔同嘅碱液，有时唔系咁开心或者需要一啲嘅醒神嗰阵时咧，我要搵一啲香啲嘅碱液吓，因为香气咧其实可以令到一个人开心嘅。咁有时屋企咧又会点一啲嘅香薰啦吓，我自己咧又譬如话听翻啲好嘅歌啦，即系呢啲嘅我就会写低晒啦。冲个靓凉啊，喷啲好香嘅香水啊。又或者是聽啲靚歌，我寫低佢，然後咧，當自己唔開心嗰陣時咧，就或者喺個 list 入邊做幾樣嘢，起碼都可以令到自己當時咧可以開心啲啊嘛。

Sam 虛許冠傑嘅呢一首快樂啊，咁啊歌詞咧都有話俾大家聽，其實快樂咧真係可以好簡單，唔需要好複雜啊。不過咧有一樣嘢要提醒大家嘅，有兩種嘅方式咧，我哋係要留意翻啲嘅嚇。咁啊係乜嘢咧？譬如話女士們咧就會好中意買嘢，有啲朋友會係嘅，一唔開心就走去買嘢，一唔開心就走去買嘢，咁啊。覺得啊，好似好開心咁，但係你諗下，日積月累，你買嘢唔係唔使俾錢嘅，係要俾錢嘅。咁我張單當你嚟嗰陣時見到，哇，原來唔覺咧係使咗咁多錢嘅話咧，咁又會唔快樂啦。咁所以咧，我哋要有節制嘅。雖然我知道買嘢係開心嚇，但係咧我哋都係有節制嘅。除咗買嘢之外咧，食嘢都係要有節制嘅。食嘢係好開心㗎，咁可能對你嚟講未必係啦，但係對好多人嚟講咧，食嘢都會係一種好開心嘅表現嚟嘅。咁但係往往咧就會唔覺咧越食越多，結果咧就肥胖咯。又或者最重要嘅就話對身體唔好啦。咁所以咧又係要有節制嘅。咁所以呢兩大項咧，我哋其實咧都需要咧係要有一個節制，要 watch out， 要小心。如果唔係咧，就唔係快樂啦，變咗咧就痛苦啦。咁所以呢個要留意嘅。咁頭先講到咧，就係話有好多短暫嘅，即係嗰一日發生嘅嘢，你做嗰啲嘢可以令到你好開心。咁啊寫低呢個清單之後，以後如果你譬如話嗰日突然间自己觉得闷闷地有个人啊，唔系咁开心嘅话咧，可以喺个清单入边拣一啲可以即时咧令到你开心翻啲嘅一啲嘅事情嚟到去做嘅。咁但系长久嚟讲，我哋点样可以有呢个幸福嘅感觉，因而令到自己快乐咧？其实有好多事情我哋都可以做到嘅，譬如话我哋建立一个好嘅人际关系啦，好简单。如果你可以揾到一啲好嘅朋友吓。是一些比较正面的朋友呢，那些人呢你应该多些跟他来往。譬如说你每日可以主动呢去联络一些的朋友啊，或者是家人啊，来到去倾下偈的。不需要很深入，但是呢你都可以有一些有质素的一啲嘅談話，有質素嘅談話唔係話要你講啊歷史啊，或者一啲好深奧嘅事情，有時可以分享下大家嘅近況啊，講下笑啊，聽下人哋嘅故事啊，真心咁樣去關心下對方咧，其實咧都係一件好事嚟噶嚇。咁但係我成日都會奉勸大家選擇朋友嗰陣時，有時我哋真係要好小心選擇。你留意一下，有啲人咧成日咧都係好負面嘅，講親樣樣嘢咧都係負面。投诉啊，唔开心啊，系完全冇一啲嘅正面信息俾到你嘅。嗱，呢啲咧你就要小心啦，因为佢哋嘅负面嘅情绪咧，好容易会影响咗你嘅，系咪啊？但系如果你要有一啲好有朝气啊、好开心嘅朋友啊，睇事咧系好正面嘅话咧，咁嗰啲朋友咧，不妨咧可以同佢倾多啲偈。佢哋係會影響到你嘅，係會令到你係好開心好多嘅，所以有時咧，我哋選擇朋友咧都要去揀嘅。咁當然唔係話人哋嗰日一講一啲負面嘅嘢，你就我唔同你講，唔係咁樣啊。如果你有朋友有需要幫助嘅，我哋可以去幫助佢。但係有一啲朋友，佢真係佢睇呢個世界樣樣嘢都係負面嘅，嗰啲咧，咁咧可能你自己咧為咗唔好影響自己咧，又可能要避一避，又或者你试下可唔可以用你嘅正面嘅情绪，正面嘅睇法，可唔可以又影响到佢哋咧？

唔知道收音机旁边嘅你咧，认唔认识呢一首嘅歌曲啊？好耐好耐好耐以前嘅啦，呢一首嘅歌曲系吴国敬嘅，叫做《我说过要你快乐》吓。好啦，咁啊，头先讲到咧，就系话我哋要懂得咧，点样去同唔同嘅朋友咧嚟到去接触啦，希望咧就可以结交一啲咧比较正面嘅朋友啦，又或者咧系多一啲咧同屋企人咧系有呢个嘅联系喺度嘅，每日咧都揾人倾下偈啊，关心下别人咧，其实系好事嚟嘅。唔系快乐咧，有时唔系话点样要令到自己快乐。你有冇发觉咧？有时如果你可以令到你身边嘅人快乐咧，你自己都会开心嘅。所以咧，我哋要学懂咧，点样有时咧系帮助到我哋身边嘅人。当然啦，如果你话要虚耗你好多嘅精力咧，咁就有时你要谂一谂自己可唔可以做得到吓。咁但系咧，有时有啲嘢系好简单。你譬如话，真心啊，记住系好真心同埋真诚咁样咧，去到赞赏你身边嘅人，去赞下人咧，其实系一件好事嚟嘅。你有啲人咧，我又发觉咧好得意嘅，好怕蚀底啊，即系佢唔会赞人嘅，成日咧就喺度踩人。你留意一下，有啲人成日就喺度 complain， 成日都踩。但系咧，其实如果你系可以真心咁去赞美别人，令到对方开心嘅话咧，其实佢开。

心，你都会影响到你都开心噶。又譬如话，你话啊，你真系做呢件事做得好好啦，你好细心、哦，又或者咦，你咁好记性嘅，即系少少嘢唔使多。有时佢哋话喺同事。与同事之间，如果有时你帮助下人哋，帮佢做下佢需要你帮嘅事情啦，唔好怕蚀底，其实呢回报呢系你会更加开心，系更加高。当然啦，唔可以俾人哋 take it for granted， 样嘢你都孭晒上身咁又唔得。但系呢即系话有一啲嘢你可以帮到人嘅，我可以尽量去帮人。咁、又或者有时写一张纸仔唔使多，系好得意嘅。写张纸仔讲一啲正面嘅说话俾佢呢，呢样嘢呢其实呢都会令到你系会好开心嘅。有时譬如话帮一啲嘅长者啊，帮下佢哋啊，睇下佢啲有咩需要啊，你帮得到佢又系好开心嘅。又或者主动去关心一啲你都知道佢独居嘅朋友啊、关心下佢，睇佢日常生活系点，又系会开心嘅。好简单啦，我唔知道你有冇呢个习惯。譬如话当你揸车嘅时候要过线。人哋让咗你，我通常咧都会第只手示意 thank you， 多谢，系咪啊？咁我觉得佢都会开心嘅，因为有时候我倒后镜睇翻咧，佢都会递翻只手咧，话 you welcome， 即大家嗰个语言啊，系会咁嘅。有时如果你话过咗线，多谢都冇声咧，有时我心亦都真系又几唔舒服嘅。当然我哋成日都话你做咗嘅嘢唔系话需要人哋有呢个回报喺度，但系如果有，你系咪开心好多咧？所以咧，有时即系我觉得呢啲系互相影响嘅，即系话你多谢佢。佢又感受得到，又会开心。佢让咗你，佢又开心，系咪？做咗啲好事，咁呢啲咧，亦都系一啲可以令到我哋好开心嘅事情嚟嘅。又或者咧，我哋可以学习下，搵一啲义工嘅工作嚟到去做啊。有时做义工咧，都系好好嘅。有好多嘅团体啊，又或者系机构啊，其实佢哋都需要大量嘅义工去帮佢哋手嘅。如果你有机会嘅话咧，可以帮助到人，亦都可以认识到新嘅朋友，系令到你嘅生活咧，你觉得自己系更加有意义。有时咧，我哋可能活喺我哋自己而家现有嘅圈子入边耐咗啦，生活成日都系咁样吓，冇乜挑战性啊，又或者系成日都十年如一嘅话，可能你会系时候揾一啲嘅改变。呢、这个改变咧，就系话点样可以令到你嘅生活意义系更加好。咁我哋可以帮助一啲嘅长者啦，一啲嘅小朋友啦，一啲嘅动物啦，或者一啲嘅医院啦，或者做一啲嘅社区服务啊、文化嘅活动啊等等，呢一啲咧都可以令到你咧系感觉到咧帮咗人，但系你自己咧亦都会好开心嘅。好耐都冇听过佢嘅声音，我哋有赵学而。有多年嘅呢一首歌曲《寻开心》。

赵学而寻开心吓，咁啊，头先咧咁啊，讲咗一啲嘅可以短暂令到我哋开心嘅一啲嘅事情啦，啊，然后咧我亦都系讲咗咧点样可以令到别人身边嘅朋友开心，而令到自己咧都开心啦。仲有咧就系话真系自己啦，咁啊，点样可以帮助到自己嗱？有一个比较长久啲嘅咧，就系话如果你发觉自己系有长进啊，同埋咧，你揾到你嘅人生嘅方向咧，其实系开心嘅一件事嚟嘅。咁呢个系可以系长久嘅开心嚟嘅。咁通常咧就希望咧就系帮自己定立一个可以做得到嘅目标啊。有时点解我话要做得到啦？重点喺呢度。有时如果你 set 嗰个目标 set 得系太过高嘅话咧，你做唔到嘅话咧，反而咧你仲会系唔开心嘅。所以咧，我哋咧就我就话要做得到嘅。譬如话，举个例吓，做运动，你可能会 set 个目标，哇，我要点样嗰个手臂啲肌肉收紧啊，一夜之间又要冇晒个肚腩啊，又或者系点样可以练到呢个三角肌啊咁样出嚟，咁呢啲系好难嘅事嚟嘅，唔系系可以嘅。是有可能的，这个是你最大最终的方向可能。但是我们要定立的就是说每一日我们都可以做得到的目标，这样才可以令到自己是开心的。如果你成日都做不到的话，反而会很沮丧，是不是？所以譬如说我们先由每一日可以做到15分钟运动都不好了，太多可能对有些朋友来说5分钟呢，五分钟应该得啦，系咪？一日有24小时，我叫你攞五分钟出嚟，你应该可以做得到。咁你譬如话头嗰个礼拜，你就叫自己去做五分钟嘅运动啦，然后再过一个礼拜，可能我哋改进啲，可以做到10分钟啦。再过多一个礼拜，你会发觉原来10分钟都唔系咁难去做到啫，我哋可以做15分钟，如此类推，令到自己咧最终咧可以做到个目标为止。所以有时我哋 set 呢一个目标俾自己咧，记住系一个你自己做得到嘅目标，最终嘅目标可以系高啲，但系我哋每日我哋要有一个计划，好好嘅计划，点样可以 achieve 得到咧？系咪啊？咁啊，譬如话你可以揾朋友同你一齐去做，叫佢又做，你又做，大家一齐去做咧，互相鼓励咧，呢、这个都系好嘅。又或者咧，你可以培养一个新嘅兴趣，有时你觉得，都应该系时候咧 upgrade 下自己吓，令到自己咧可以学多一啲嘢。譬如话你中意影相嘅，学下点样可以。

影一幅靓嘅相啊，又或者如果你中意煮嘢食嘅，你可以去学一啲嘅烹饪班咧，都去学下煮嘢食都系好噶。譬如话中意捉下棋啊，行下山啊，又或者学一啲嘅新嘅语言咧，呢啲咧都系一啲培养新嘅兴趣，亦都可以帮助到你嘅。但系如果你都系觉得太沉闷嘅话咧，你亦都可以咧做一啲嘢咧，系可以挑战你自己嘅，令到你咧就会觉得。我自己呢原来做得到喎，都唔系咁难喎。譬如话我成日而家最近同朋友因为佢搬屋啦，咁我哋讲开就话呢个断舍离嘅问题。咁我而家呢都学识呢即系点样去挑战自己，去挑战呢个断舍离，学识呢点样可以呢系抌嘢。呢样嘢系好难嘅一件事，但系要做㗎。如果唔系间屋呢到搬屋嗰时好似系话斋，你就会后悔啦。嗰时先发觉哇原来屋企有咁多嘢呢要抌，抌极都抌唔晒。所以每一日呢我哋要学习断舍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我要一次过清晒呢系冇可能嘅事，你会太辛苦，跟住你就会放弃。所以我哋成日都话每日呢唔使多。我哋揾一个地方，譬如话你嘅书房，然后每日你就叫自己，我一定要今日抌五样嘢，或者一定要抌十样嘢，十样嘢可能太多啦，系咪？五样嘢先啦，你渐渐每日你都抌五样嘢咧，咁你就会慢慢慢慢咧，你嘅屋企咧就会系整齐起嚟噶啦。唔好 set 一啲记唔记得啊？系自己做唔到嘅目标，最紧要系 set 一啲你做到嘅目标，咁你就会做得到噶啦。

0: 要达到理想，
1: 最理想不是做画家、作家、音乐家，而是做大慈善家。为什么？因为做大慈善家，个个都是千万富翁。

理想是要经过好多不理想之后才得到的。为什么啊？不用努力就想得到理想啊？哼，你就想了。

好鍾意呢一首嘅歌曲㗎。咁当年呢我哋有邓紀晨同埋陈嘉玲嘅呢一首嘅歌曲叫做理想。我諗剛才呢就係讲到呢就係、是、我哋可以呢係定下一啲嘅可以自己做得到嘅目标，咁又或者係 set 一啲嘅挑战俾自己，等你嘅生活呢係多返一啲嘅色彩，唔会咁沉闷，咁呢啲呢都可以令到你个人呢係快乐嘅。咁当然啦，我都系嗰句，系一啲你做得到嘅，你估计做得到，咁你又唔好好懒，咁即係话譬如话我头先话做运动，你又唔好懒到话真系每日五分钟就算数。我哋应该呢係 set

个目标 ，eventually 吓，我哋希望可以做到咧，譬如话半个钟嘅运动咧，咁就好啦。其实你知唔知做运动咧系可以令到你身体咧，即系嗰啲荷尔蒙啊，又系嗰句啊，人生嘅奥秘就系控制喺个荷尔蒙嗰度，系令到你个身体咧可以释放一啲咧令你开心嘅荷尔蒙嘅。咁所以咧，专家就话咧，我哋每日咧如果都可以有适当嘅运动咧，系一件好事嚟，你嘅人咧都会系开心好多吓。咁又或者听下啲令到自己开心嘅音乐咧。都系嘅，我头先有讲过啦。咁而我自己咧，都会有一啲嘅歌单，唔知你有冇？我有一啲嘅歌单咧，就话当我自己唔开心啊，又或者系当我需要一啲 energy 啊，一啲能量嗰阵时咧，咁我就会听嗰一扎嘅歌嘅。咁我有唔同嘅 folder 喺度嘅，即系譬如话，哎，我个人今朝好立落啊，唔想做嘢，冇乜呢个精神嘅话咧，咁我就要搵呢个可以鼓励我嘅一啲嘅歌单出嚟啦。譬如话上啱啱嘅呢一个世界杯，我哋嗰首 Die Die 系嘛，咁嗰个都系我嘅而家嘅要鼓励自己嘅一个歌单嘅其中之一首歌嚟嘅。咁你咧有冇 set 一个歌单俾自己啦？好啦，继续咧，咁就系再讲下咧，咁就系话有时咧，我哋要有一啲嘅习惯咧，我哋要学识咧，有一啲嘢咧系要减少唔好做，咁咧你会开心啲嘅。譬如话唔好成日同人哋比较，因为真系嘅人比人咧系比死人吓。咁所以如果你下下都要同人哋，佢又有我冇嘅，即咁样咧，你会系唔开心嘅。仲有一样嘢，有研究指出咧，因为最近咧即年青人咧系好中意咧系上呢个社交媒体嗰度用得好多，睇咗好多，反而咧就会令到佢哋唔开心，因为点解？有时佢哋会比较，你要明白。人呢通常将佢最开心最好嘅一面呢係摆上呢个社交媒体嗰度。咁有时你会睇到佢又好啦，又可以咁或者我自己咁冇得咁样去比较。因为佢其实已经係吸走晒好多佢唔开心嘅嘢，佢只係摆一啲最精华最好嘅嘢上网。咁所以如果你话下下都要同人去比较嘅话，睇得多呢你可能自己会唔开心下。又或者呢有时有啲嘅社交媒体呢佢哋写嘅嘢係好负面嘅，亦都系不负责任咁咧，有好多嘅网络欺凌喺度嘅，咁我哋要小心选择点样去揾一啲好嘅、对自己有益嘅一啲嘅社交媒体嚟到去睇咯，或者系有一啲唔同嘅 KOL 吓，而家成日都讲去 follow 嗰啲好嘅、有质素嘅 KOL， 有一啲成日都讲负面嘅信息啊，又或者喺个群组入边成日都写啲负面嘅嘢咧，嗰啲有时我真系自己都会唔睇啦，呢个可以退群啦。是不是？因为我们最紧要就是生活在这个世上要开心，活得精彩，活得好嘛。咁如果你下下样嘢都系令到你唔开心嘅，即系我觉得咧就唔好啦。咁我哋应该咧就会系睇翻啲好嘅正面嘅信息。咁专家咧就话提议大家咧临瞓前同埋起身之后咧唔好睇手机住，真系嘅。咁佢话如果你下下一起身你就睇手机咧，首先你会沉迷咗落去咧，第二可能你会睇一啲唔开心嘅信息，令到你个人咧全日都唔开心，系咪？又或者系食紧饭嗰阵时，亦都唔好睇手机，因为你睇手机嗰阵时咧，你就少咗同你身边嘅人咧沟通嘅一啲嘅时间，所以我哋要学识咧点样可以唔好困死自己，譬如话困死自己喺个手机沉迷喺手机嗰度做咗佢嘅奴隶啦，又或者咧唔好困死自己咧成日净系喺屋企啦，我哋要学识点样去出去享受下呢个大自然，呢个世界好美好嘅，真系咁有好多嘅事情咧系好值得我哋去关注啊，或者去 explore 下，或者喺温哥华有好多唔同嘅活动，我哋都可以参与下吓。重点系我哋要每一日咧。都要活得开心，好唔好啊？咁我头先有问过啦，咁就系话究竟你嘅开心指数系有几多啊？我希望你每下一次回答我呢个问题嗰阵时，你嘅开心指数起码有8分或以上，咁就最好啦。记住啦，每一日都做一啲嘢去令自己开心。最紧要嘅系我哋要懂得去感恩。当你每一日懂得去感恩嘅话，你嘅人生会精彩开心好多吓。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我哋再见啦，拜拜，我系 Helen。

0: 喂，有冇 feel 啊
1: ？OK 啊，
2: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1: 直头正啊！
2: 咁一於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3: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两点到三点 ，FM 九六一 ，Raja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4: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2: 尽情 vibe 一下。
5: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3: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本地堡警方表示，在昨日下午大概是2:40接报，指 Barnett Highway 及 Union Street 附近发生枪击案。警员赶抵现场之后，发现一名男子身中枪伤，随后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警方在现场并未有发现疑犯，但是目击者指事发之后有一架银色的私家车驶离现场。满地堡警方指出，初步相信事件是有针对性，并且呼吁持有相关线索或者行车记录仪片段的市民尽快同满地堡警方联络。西捷航空大概4400名机舱服务员因为劳资谈判破裂，在今日正式发起罢工。由于正值夏日旅游旺季和长周末，西捷已经全面停飞旗下每日超过600班航班，影响数以万计的旅客。受影响的旅客将会获得全面的退款和改签。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和资方的争议焦点集中在薪酬和并未获得薪酬的地面工作，譬如是登机时间等等。西捷执行长对罢工表示失望，指已经提供首年双位数加薪并且地面工时加时薪的方案。工会就指资方的方案远远不足以配合劳方的要求，并且呼吁联邦政府切勿干预谈判。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在目前的伊波拉疫情是该国历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警告疫情正在加剧并且持续传播，通报病例和死亡人数都持续增加。由张曼燕报道。
3: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目前的伊波拉疫情是该国历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警告疫情正是加剧并持续传播，通报病例和死亡人数。

0: 持續增加。截至剛過去的星期四，錄得的確診病例有3605宗，當中1587人死亡，死亡率大約 44%。 世衛說當地上星期錄得的病例創單周紀錄，新增567宗確診，296人死亡，反映疫情傳播速度異常快，又說不安全局勢、人口流離失所和跨境流動等因素繼續阻礙應對工作，並增加疫情進一步擴散的風險。目前疫情的爆發中心位於東北部和南蘇丹及烏干達接壤的伊圖里省，病毒亦蔓延到鄰近幾個省份。今輪疫情由邦迪布招病毒株引起，至今仲未有獲得批准的疫苗或治療方法。疫情在5月15日宣布爆發，錄得的病例超過2018年至2020年期間的疫情，當時通報的病例有近3500宗，其中近2300人死亡。中國第三批伊波拉抗疫醫療專家組星期六抵達剛果民主共和國首都金沙薩，協助當地築路疫情防控防線。剛果民主共和國衛生代表在機場迎接專家組，表示當地伊波拉疫情防控形勢依然嚴峻，防控工作仍然面臨較大壓力。中方專家組的到來將為疫情監測、病例救治和實驗室檢測等工作提供有力支持。剛果民主共和國願同中方進一步加強協作，共同提升疫情應對能力。第三批專家組領隊楊曉臣說，專家組將在之前兩批專家組工作基礎上，結合疫情防控實際需求，持續深入開展技術援助，與剛果民主共和國衛生部門以及有關國際合作夥伴深化交流協作，為早日結束今次伊波拉疫情作出中國貢獻。
1: 路透社引述日本政府官员表示，日本财务大臣片山将会在星期一宣布。东京和华盛顿已经在外汇市场采取联合行动，压止日本跌至40年来的低点。知情人士指，片山预计将会强调日美两国决心应对过度的日元贬值。日本财务省和美国财政部暂时未有回应。市场人士指，日本和美国当局近期有多次入市买入日元，是自2011年以来两国首次联合干预汇市，旨在推动日元脱离对美元自1986年以来最低的水平。路透社引述市场消息人士报道，日本政府已经在过去的星期四在纽约交易时段买入日元卖出美元。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今时今日经济不景，啲鼠魔鬼怪出嚟揾食，所以希望大家有保护自己嘅意识。
3: shopping 嘅时候，架车要泊喺多人同光猛地方，啲小偷系拣易唔拣难噶。落车之后，当然将所有贵重嘅当眼物品锁喺车尾箱。
4: 上车之前要一眼观七，睇下周围有冇异常嘅环境。开车之后要立即锁车。
2: 要时刻记住电影色戒，识得有戒心。
1: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有雨，最高气温是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天清最低气温是13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是22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 7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日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6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湿度 94%。以上资料来源来自环境部，大温地区涵盖本拿比、温哥华、列治文、素里、兰里等多个地区。有疑问的听众请到环境部网站查阅相关资料。
5: 喂，行不行的？慢吞吞的。
6: 你急什么啫？啱啱先转绿灯啫嘛，你可不可以俾啲时间人啊？我发现你最近脾气好差，你是不是对得我时间太耐已经厌啦？
5: 啊，咁你都可以拉到一齐讲嘅，唔好乱谂啦，真系莫名其妙啊！
6: 你又闹人哋，我而家要落车，我去搭巴士啊！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如果唔想伤咗你同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嘅感情，就要留意驾驶嘅礼仪，俾多啲耐性，少一啲鲁莽，做一个文明嘅驾驶者啦！
8: 好声，好听，
9: 961。
10: 方西方盼芳芳。

嚟到星期日呢个时间，起咗身未咧？定系咧，因为夏日炎炎最好眠，仍然都系可以咧，即系呢一个放假嘅日子，俾自己咧轻松一下，放任一下自己，可以懒洋洋地咧。又或者咧，喺一个咁样嘅日子，好多时都系咁样嘅，就希望咧，仍然都可以咧。翻去啱啱嘅甜梦当中，你会唔会有种能力咧，可以仲记得啱啱发紧个梦系发紧咩噶？又或者系翻翻去？

去再发过。我曾经试过咁样，都好希望咧，可能听紧我讲紧呢啲说话嘅朋友咧，都会觉得咦，其实我都得咁样，因为我并唔相信嗰种系一种嘅超能力。而咧，芳芳特别仲有一种嘅能力咧，就系特别特别中意咧发呢个白日梦嘅。唔知点解咧，成个脑咧真系转得好。有时是件好事，有时就要学会怎样去处理一下。

即係國家嘅朋友都可以有啲嘅感受嘅。當然啦，歌詞咧係其中一樣好主要你可以感受，但係有陣時候你可能單單聽到音樂嘅編曲嘅感覺啊，都係一種咧佢要表達嘅説話嚟嘅。咁好似講到話呢一個有韓文啦、英文啦，其實咧都係近年咧好多韓國嘅歌啦，即係東西文化嘅一啲嘅結合，令到咧更多嘅朋友可以咧感受呢一種音樂嘅美妙。咁啊，讲到话梦咧，其实咧，我谂我哋中国人咧讲得最多咧就系庄周梦蝶，即系发梦梦到蝴蝶啦。我唔知道有啲朋友咧，往往好多时发梦都系梦住某样嘢。咁而咧，庄周梦蝶咧曾经都讲过噶啦，即系咧系一种好特别嘅。即係一個故事入面咧，帶出一個咧哲學嘅預言啦，就話莊子佢發夢夢到自己一隻蝴蝶，咁啊好悠然自得啦，咁啊唔記得咗自己原本咧就係莊周，跟住咧佢夢醒咗啦，又變翻真實嘅莊周嘅時候咧，佢就喺度懷疑究竟咧係莊周作夢變咗蝴蝶啊，定係蝴蝶作夢變成莊周咧？咁呢個哲學嘅思想其實都幾有趣嘅，即係有時我都會諗緊，而家我係喺現實當中啊，定係喺一個夢境當中咧，好多。当时万物嘅本质咧，可能咧好难我哋去区别到嘅，而有阵时候有啲嘢咧，真系好似系我哋自己嘅心态去点样去诠释嗰件事，有阵时候咧都好难分辨梦境同埋现实，因为我哋有阵时候就有啲嘅执着啦。咁所以有阵时候喺梦中，我哋都唔需要执着，甚至乎嚟到现实生活当中都唔需要执着。可以如实咁样去感受，所以当你见到有蝴蝶翩翩起舞嘅时候。

歌曲名称叫做 Daydream， 即系好似喺白天发梦咁样。歌者就是 Wendy 啦，咁有時候咧，音樂嘅美妙咧，就係佢可以有唔同嘅方言啦，可以配合啦唔同。

0: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1: 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陈婵仪，
2: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婵仪。参选华姐是我人生一次很特别的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亦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诚，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
1: 紧贴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3: 东方西方盼芳芳。

曾经你有啲朋友讲过咧，即系如果发梦咧，究竟你嘅梦境系黑白啊，定系有颜色啦？原来都有啲嘅解梦嘅讲法嘅。咁当然咧，我唔系呢啲解梦嘅专家。咁不过咧，我哋事实上喺生活当中咧，有阵时我哋要识别一样嘢，究竟系真实定系虚幻咧，好可能都会有颜色啦，或者气味啦，去认知嘅。很多时咧，呢啲颜色啦，你睇到嘅可能系好灿烂嘅，可能系代表开心，或者好灰暗嘅系。

嘅感受。咁而你呢，对于颜色或者气味俾到你嘅有啲咩嘅感觉，或者你曾经处一个乜嘢嘅处境咧？

我哋有郑秀文，颜色气味。咁可能咧，我哋睇到嘅颜色或者闻到嘅气味咧，都同我哋咧过去一啲嘅经历啦，其实咧都会相关嘅。咁呢一个亦都系代表咧你嘅心情啦。咁啊，先讲一个咧，即系有关五颜六色嘅故事啦，大家可以咧又去睇下，因为好多时我哋会觉得有好多嘢咧，太多嘅颜色可以将原本好雪白嘅一片咧，变成咗一种嘅污染嘅感觉。咁所以咧，曾经有人咧就请教一位大师啦，就话咧啊，有关污染嘅问题，如果好似雪咁样好洁白咧，又点样样咧？咁大师就话啦，都系咧污染嘅，咁就唔明咯，点解啊？大师咁佢话咧，雪咧只系虚伪嘅纯净，咁又问啦，咁点先至系不污染咧？即系干干净净咧？咁大师就话。五颜六色啦，正如咧，其实我哋成日都完美主义咁样讲啦，过度嘅洁净咧，其实咧就系一种嘅污染，即系咧可能咧，即系有啲嘢过分咗，其实都未必系最好嘅。嗱，好多人都好惊咧着咧纯白色嘅衫，咁因为咧唔单止咧会担心咧会整污糟啦，又会咧可能咧有啲污点喺上边啦，咁咧就系将呢个洁白咧好似污染咗咁样，或者亦都失咗咧原本你想着白色衫嗰种咧嘅。原意咩？嗱，污土咧就可以生长各种嘅农作物嘅，而太过清澈嘅水咧就唔可以有鱼喺度生长啦，或者咧植物喺度生长，因为呢啲水咧太过纯净，其实咧某程度上咧系好似被污染咗。真正嘅不污染应该就系平常心，系自然，系五颜六色。而唔系虚假嘅纯白，咁所以有阵时候嗱，我哋可以重新去咧，去睇下，咦，白色系咪真系最纯洁咧？咁其实都系睇你嘅 perspective， 你嘅角度，你点样去睇？而好多时咧，我哋成日都觉得咧，唔系一定要去眼睛睇到、鼻哥去闻到或者耳仔去听到，因为好似咧有阵时都唔系好可信，反而个心去聆听咧系更加重要。所以喺而家我哋可以试下。

中意 Michael Bublé 呢一首歌嘅 Close Your Eyes。好多时咧，我哋都好即系成日话咧，要张开眼睛啦，望下天地，或者我哋身边嘅风景啦，咁。咁但系咧，偶然间，其实我哋都需要咧，闭上我哋嘅眼睛咧，感受下我哋内心嘅风景，其实咧都系好重要。咁因为我哋内心一啲嘅睇法、一啲嘅信念啦，其实咧都会系带引住我哋咧，系有个正向嘅心态啦，或者一啲嘅生活，甚至乎咧呢一个好重要嘅信念咧，都会带领住咧你点样去行你未来嘅路。好似譬如话咧，即系有啲朋友话咧，信天翁咧，佢有个好特别嘅寓意，无论喺航海文化啦、文学嘅象征同埋爱情嘅观念方面咧，都代表咗咧坚定嘅守护啊、好运啊、理想啊同埋现实嘅冲突啊，或者咧就系忠贞不渝嘅爱情啦。好似讲紧话航海文化嗰个守护同埋好运咧，原来信天翁咧系被视为咧天上派嚟嘅使者。咁传说中咧，即系喺大海中咧，其实信天翁咧佢就会陪伴住咧航海嘅啲嘅船只嘅，咁而水手都会深信咧，信天翁系象征住好运啦，同埋顺风啦咁样。而好多时喺文学啊、艺术嘅即系领域入边咧，好多时因为信天翁咧系有好喺天空上边飞嘅时候咧，嗰种咧系有种王者嘅感觉，亦都好似代表我哋艺术咧嘅领域可以好大一啲咧，就系卓越非凡嘅一啲艺术家或者思想家。咁但系当佢如果系要降落嘅话咧，其实好多时就好似咧寓意佢嚟到一个咧世俗嘅社会当中咧，可能会受到咧啲排挤啦，或者啲嘅无奈。咁第三样讲紧话系忠贞嘅爱情啦，原来信天翁咧系世界著名咧喺自然界咧一夫一妻嘅鸟类嚟嘅，咁即系话佢哋一旦选定咗伴侣咧，就会相伴一生噶啦。咁所以有阵时我哋咧都可以咧喺我哋嘅生命中啦，或者你见到自然嘅风景当中啦，我哋都揾到啦一啲嘅信念，而跟住呢啲信念咧，就可能咧就可以带住我哋一路咁样去行啦。咁当然咧，人生都有好多唔同嘅经历啦，一步一步咧揾到自己嘅信念。同埋未来嘅路系点样行，揾到佢自己嘅目标。

0: 翻工坐到腰酸骨痛，运动完膝头哥又好似怪怪地，想喐得又跑得，但偏偏呢度痛嗰度痛，
1: 点样去防御呢？是很紧要的，好多方面要去做的。首先要好清楚那个病人或者个运动员是什么性格啦，跟住点样去推动佢啦，都要好清楚。
2: 正所谓预防胜于治疗，正确护脊同关节复康绝对是都市人的必修课。留意逢星期二下午两点至三点，尽情 vibe 一下时段内的尽情倾 Let's Talk。注册物理治疗师 Nicole 会为你解构常见运动创伤，用医学角度助你踢走痛症，回复最佳状态。
3: 东方西方盘房。

讲到话咧，人生要有方向啦，生活都要嘅。有阵时我哋唔好睇到话，哇，好似好深咁样样啊。其实每一天咧，我哋都有24小时啦，每一个时间可能应该做啲咩嘢，几点钟起身，一个规律啊，或者自己一个方向咧，其实咧都可以咧由自己去决定嘅。有阵时有啲嘢咧就唔系话。

我呢就已经安排咗啦，唔到我自己去决定。其实都唔系嘅，你起码一日嘅时间点样用，你都可以安排啦。咁所以呢，唔好俾个藉口俾自己，就系我唔知道我个路点样行啊。咁最紧要就系你自己愿意去经历，愿意去行，愿意去睇，然后跟住呢喺当中你就会可以有一啲嘅体会，然后跟住你就会更加清楚自己嘅信念系乜嘢，应该去做啲咩嘢。咁当然啦，喺过程当中都会有黑夜，跟住到黎明，或者可能当中遇到嘅嘢可能系唔系咁开心，咁但系其实咧光始终都会出现嘅。我哋轻松去接受佢，等待佢

我哋有 Bobby Darren， 咁好多时咧，我哋咧真系好希望啦，即系咧系见到光，因为有光嘅指引咧，有阵时候咧你就知道咧个方向喺边度啦，因为你睇得到嘛，黑掹掹嘅时候咩都睇唔到。咁同时间咧，当我哋一路行嘅时候咧，除咗我哋咧有一个生活啊，或者系一个生命嘅方向之外咧，其实我哋咧都要好地滋养一下咧，就是、我哋自己嘅灵魂嘅。因为我哋成日都希望咧，唔单止生活系开心啦，我哋嘅心灵都系健康噶嘛。

我哋有张俊桥呢一首 So Beautiful Soul 咧，就系灵魂嘅 Soul S O U L。咁喺呢个时间啦，无论你系咧听紧 FM 961啦，即系都差唔多12点噶啦，又或者咧可能咧你系 Calgary 嘅朋友啦，听紧 FM 947咧就食紧晏啦，你哋都可以咧拥有同埋感恩自己有个 So Beautiful， 即系咧你可以好地享受下。有阵时咧生活咧嘅点滴啦，无论系即系咩事情都好啦，起身啊刷牙洗面啦。食紧嘢咧，其实咧都可以咧，系令到自己咧嘅心情靓靓啦。相信自己嘅直觉啦，我哋人咧其实咧系有思想，亦都有智慧。我哋唔好太多嘅胡思乱想，开开心心咧，其实咧每一刻咧都可以咧令到自己咧有一种 beautiful 追求美嘅感觉。因为咧，好似方力申话斋，有阵时候咧，我哋好地去体验生活，感受生活，因为生活咧其实系无小事嘅。细味下佢嘅说话。

其实生活真系无小事，最紧要系用心咁样过，好好地生活啦。每日都可以系好开心，每日都可以咧系充满住感恩。我哋咧千祈唔好令我哋嘅生活咧好似一片空白，就好似今日讲紧颜色同埋气味，我哋可以咧加添好多唔同嘅颜色，就好似彩虹咁样有七色，甚至乎更多更多嘅颜色，将生活嘅每一个小节咧联系起上嚟，或者咧人生或者好多嘅关系都可以咧加添唔同嘅色彩，令到佢更加有意义。最后送上一首我好喜欢嘅歌《Rainbow Connection》，我哋 connect 住，下星期再见啦。

0: 中午十二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卑诗省联合特别执法队表示，一名三十五岁的高桂林男子在七月中旬被捕之后，已被正式起诉六项枪械相关控罪。专责打击非法枪械的执法小组在六月展开调查，并且在七月十六号持搜查令搜查位于素利和高桂林等多处住宅。警方在高桂林的搜查行动中顺利拘捕疑犯，并且在屋内搜获多支的枪械。疑犯目前面临六项控罪，包括在两项在未持有授权许可和登记证明情况之下，持有以上弹的禁止或者是限制类枪械，两项在非授权地点持有禁止类枪械，以及是两项违反枪械法相关存放规条不当存放限制类枪械。当局表示，疑犯目前仍然被扣留，预计将会在八月十号提堂。在蒙地可和多伦多举行的国家银行网球公开赛今日展开正赛圈，由陈静怡报道。
3: 今年的国家银行网球公开赛男子组赛事轮到在蒙地可举行，女子组就轮到在多伦多举行。国家银行公开赛是男子和女子网球顶级巡回赛的1000分赛事，级别仅次于四大满贯和年终赛。比赛的资格赛昨日结束，第一圈随即在今日展开。在蒙地可举行的男子单打，焦点无疑落在主场出击的奥沙艾利亚森身上。这一名仲有几日就26岁的本国球员，目前世界排名第四，在今次的国家银行公开赛被列为二号种子。奥沙艾利亚森过去一年状态不错，他在去年的美网、今年的法网和温布顿都打出或打平了个人最佳成绩。奥沙艾利亚森过去从未赢过1000分赛事单打冠军，今次他在家乡出战，占尽地利人和，是创下职业生涯新里程的好机会。今年国家银行公开赛男单种子排名，唯一比奥沙艾利亚森高的是应届法网盟主、世界排名第二德国的斯华利夫。

0: 而在多伦多举行的女单项目，世界排名头十一位的球手当中有十人列阵，其中包括一姐白俄罗斯的沙巴兰卡，而46岁美国的大威云露斯威廉斯亦都获得外卡邀请加入战团。加拿大球手方面，世界排名34、23岁来自满地可的费兰迪斯被列为30号种子。至于去年在满地可一鸣惊人持外卡封后的多伦多小将晏宝高，今年就因为失伤无缘在乡亲面前争取卫冕。国家银行网球公开赛在完成首圈、次圈、第三圈、16强、八强和四强之后，冠军战将于8月13号星期四上演。
1: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星期六在当地发生的餐厅爆炸事件是恐怖袭击，已经造成多人伤亡，执法机关正调查事件的具体情况。莫斯科市中心一间餐厅在星期六晚发生爆炸，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通报事件是自制爆炸装置爆炸引致。报道指一名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保安阻拦。随后爆炸装置启动，该名女子和保安当场死亡，一名顾客亦都丧生。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喂，有冇 feel 啊
3: ？OK 啊，
2: 咁个 vibe 气氛点先？
3: 直头正啊！
2: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4: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5: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2: 尽情 vibe 一下，
6: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7: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8: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有雨，最高气温是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是天晴，最低气温13度，明日是天晴，最高气温22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7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日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7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90%。以上资料来源来自环境部，大温地区涵盖本拿比、温哥华、列治文、素里、兰里等多个地区。有疑问的听众，请到环境部网站查阅相关资料。
9: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10: 天朗气清，路面上会出现更多单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单车先行，注意他们的手势，保持距离，留出时间安全停车，尽可与他们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9: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10: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及五街，
11: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2: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p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13: 天气报告是由位于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
15: 好声好听961。
16: Welcome。
17: 由呢一刻直到下昼两点，一齐同佢融入喺音乐当中。
18: Mary 卢玉凤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
19: 到个星期天啊，喺呢个晏昼嘅时间咧，欢迎大家先两个钟头。今日咧有时间可以慢慢听歌，亦都可以听下访问添嘅。因为一阵间第二小时里边咧，我哋会出现嘉宾 Chantel 姚卓飞。之前嘅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咧，咁啊当然咧比赛完成咗啦。咁啊透过新时代电视咧，分咗几个星期，大家咧都会一路一路咁样跟住我哋咁多位嘅参赛朋友，佢哋嘅一啲唔同嘅比试啊，或者佢哋嘅成长等等嘅。咁啊当然我哋今年嘅表演嘉宾咧就系 Chantel 啦，咁所以今天也会有他的访问，跟他谈下近况，当然也会讲一下他来在香港举行的演唱会，所以留意住第二小时了。咁至于今日礼拜系一个嘅长周末，咁可能大家都有一啲唔同嘅计划啦。喺呢个星期天，你嘅计划又系点样呢？会唔会都想乘机啊？不如就休息一下啦。平时咧可能都好忙嘅，咁所以咧趁住呢个机会咧可以摊头一下。咁如果你系继续忙碌嘅话咧，都冇问题。希望呢两个钟头

歌曲可以陪住你，亦都希望你会中意吓。好啦，咁啊打头阵先有呢位嘅唱作歌手，佢名字叫做 Kiri T， 佢就话放工啦，咁啊但系咧唔知会唔会有朋友呢一个嘅时间其实系翻紧工噶啦吓。呢一首歌叫做《哈姆雷特下班了》，连 Hamlet 都话收工，咁你会唔会都想休息一下咧？

Hamlet 就是来自莎士比亚的名著，中文名又叫做王子复仇记。一种复仇的感觉在日常生活里面可能未去到真的说有什么的血腥场面，但是在工作上面或者在一些情感上面可能多多少少都有这些感觉。哈姆雷特下班了，其实意思就是说希望可以放低这种感觉，放低一些仇恨，欣然去接受一些事情的结果。他的名字叫做 Kiri T， 由他自己作曲和黄伟文填词的一首作品。开始今天下午的两个钟头，欢迎你，跟着我们有 Kudos Slam。

佢读书嘅时候咧，就已经写过好多唔同嘅歌曲俾一啲香港歌手去唱噶啦。佢叫做 Kudo Slam， 修读音乐，咁然之后咧而家毕业啦，咁啊不如自己咧都索性成为歌手啦，交出佢自己嘅创作歌曲。呢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比较有趣的大人》，Kudo Slam 自己作曲，同样地都系嚟自 Wyman 嘅词。生活上边好多嘅事情都系取决于你自己嘅一啲睇法，你自己嘅一啲做法。佢希望可以做一个大人，但系要做一个有趣嘅大人。

原本冇颜色嘅一块布，染上咗唔同嘅色彩，可能代表住一啲唔同嘅过程，同埋都可以得出一啲不同嘅效果。佢叫做 Amy Low 带嚟呢一首嘅歌曲叫做《蓝染》，咁而呢一首嘅歌曲吴林峰嘅。

曾经都介绍过呢一位嘅歌手，佢叫做范卓妍，英文名咧就系 Jackie。呢首歌叫做《三尖八角》。而以下落嚟呢一首嘅歌曲咧，喺旋律方面咧，可能大家都会听过卢广仲嘅一首嘅歌曲叫做《太阳与地球》。而家呢一个版本系 Sammy 郑。

早排咧就完成咗佢香港嘅演唱会啦，唔知几时咧会去到北美呢一度啦吓，都期待嘅，希望有咁嘅机会可以再喺温哥华呢一度或者加拿大呢一度咧睇到 Sammy 郑秀文嘅演出。啱啱听过嘅呢一首嘅歌曲叫做《陨石与地球》。

听紧嘅呢一首嘅歌曲嚟自龚柯韵嘅全新创作单曲，由 Karen 佢自己作曲嘅呢一首嘅作品叫做《目前无法处理你的请求》，咁啊摆摆先吓。系啦，然之后有时间嘅话，又或者觉得适当嘅时候先至处理。人人

0: 本周推介。阔边太阳帽原价19.99 ，Supercard 特价6.5。
1: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

0: 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1: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嘅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咗超过250万公顷嘅森林，造成难以估计嘅破坏同污染。为咗保护环境同我哋嘅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2: 喺野外地方嘅时候，只可以喺特定准许嘅区域生火；
3: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喺方圆2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4: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嘅水，又或者系其他灭火嘅器具喺身边先至可以生火。
2: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营火已经完全熄灭。
3: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蚊。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蚊，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唔懂得表达或者唔懂得去把握嗰个时机，可能就系会错过。呢位乐坛新人佢叫做 Jelly Wong 啫喱，带嚟佢嘅一首嘅歌曲，由佢自己创作嘅，亦都系佢加入乐坛嘅第一首嘅歌曲，就系叫做《下个身份》。除了一些新的力量，一些新的音乐感觉之外，还有大家熟悉的歌手，他是安仔陈建安。

今次呢一首安仔嘅作品咧，由佢自己作曲填词。呢首歌叫做《悲伤的后劲》。好啦，呢一个嘅后劲究竟又会将呢一份嘅悲伤推到去一个咩嘅位置咧？吓，听过安仔嘅歌曲之后咧，跟住我哋有邱士俊 Stanley。最近除了听到他的歌之外，很多朋友都期待他的新剧。

邱志信 Stanny 佢嘅新歌叫做 Lay Your Head on Me， 咁啊而嚟紧亦都有一套嘅新剧啦，就系、是、香港同埋日本方面有啲嘅合作嘅，用咗三年嘅时间去筹备，亦都喺好多唔同嘅地方嗰度取景，包括咗有东京啦、首尔、台北、香港、新加坡、曼谷、马尼拉同埋冲绳实景拍摄嘅一套嘅剧，里边有好多唔同嘅演员有份参与演出嘅，咁啊嚟自日本嘅咧就有坂口健太郎啦，另外嚟自香港嘅咧有大家熟悉嘅 Stanny 邱士俊，冇错啦，咁嚟自 Mirror 嘅成员啦，咁当然仲有如果大家睇韩剧嘅，对于李准基都会好熟悉噶啦，咁有好多好出名又或者系大家好欣赏嘅一啲嘅演员咧，将会喺呢一套剧里边演出嘅，咁啊里边讲嘅有啲绑票嘅故事啦，喺有限嘅时间里边，究竟边个最后生还啦？呢、這个嘅故事究竟会系点样咧？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一套剧叫做 Kidnap Game 啊，系香港同埋日本方面合作嘅一套嘅剧集。至于跟住落嚟咧，我哋仲有另外一位嘅歌手要介绍，佢叫做陈海琪，完全真空。

佢叫做 Casey 陈海琪。前几年透过唱片公司的一个新人招募计划就脱颖而出的，咁正式成为乐坛的歌手，带来佢的呢一首歌曲叫做《完全真空》。

雖然我們經常聽到大數據這三個字，或者我們知道很多的資訊都是數碼化，又或者甚至乎擺在一個大數據裡面，但實質上可不可以理解到人的情感？大數據以為我還愛你，他們是樂隊 special。

俾人 hurt 得好深，好伤嘅种感觉。佢叫做马天佑，有情人终成恶者呢一首嘅歌曲咧，由 J.R. 雷心如作曲，仲有 Serini 负责填词。呢一首嘅歌曲属于马天佑《有情人终成恶者》。呢小时仲有一首嘅作品嚟自 Dear Jane。

0: 行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被捕之后，现已被正式起诉六项枪械相关的控罪。专责打击非法枪械的执法小组在6月展开调查，并且在7月16号持搜查令搜查位于素里和高桂林的多处住宅。警方在高桂林的搜查行动中顺利拘捕疑犯，并且在屋内搜获多支枪械。疑犯目前面临6项控罪，包括是2项在未持有授权许可和登记证明下持有已经上弹的禁止或者限制类枪械，2项在非授权地点持有禁止类枪械，以及是2项违反枪械法相关存放规条不当存放限制类枪械。当局表示，疑犯目前仍然被扣留，预计将会在8月10号提堂。西捷航空大概是4400名的机舱服务员因为劳资谈判破裂，在今日正式发起罢工。由于正值夏日旅游旺季和长周末，西捷已经全面停飞旗下每日超过600班的航班，影响数以万计的旅客，受影响旅客将会获得退款或者改签。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和资方的争议焦点集中在薪酬和未获薪酬的地面工作，例如是登机时间等等。西捷执行长对于罢工表示失望，指已经提供首年双位数加薪和地面工时时薪的方案。工会就指资方的方案远远不足，并且呼吁联邦政府切勿干预谈判。在蒙地可同多伦多举行的国家银行网球公开赛今日展开正赛圈，由陈正仪报道。
3: 今年的国家银行网球公开赛男子组赛事轮到在蒙地可举行，女子组就轮到在多伦多举行。国家银行公开赛是男子和女子网球顶级巡回赛的1000分赛事，级别仅次于四大满贯和年终赛。比赛的资格赛昨日结束，第一圈随即在今日展开。在蒙地可举行的男子单打，焦点无疑落在主场出击的奥沙艾利亚森身上。这一名仲有几日就26岁的本国球员，目前世界排名第4，在今次的国家银行公开赛被列为2号种子。奥沙艾利亚森过去一年状态不错，他在去年的美网、今年的法网和温布顿都打出或打平了个人最佳成绩。奥沙艾利亚森过去从未赢过1000分赛事单打冠军，今次他在家乡出战占尽地利人和，是创下职业生涯新里程的好机会。今年国家银行公开赛男单种子排名唯一比奥沙艾利亚森高的是应届法网盟主、世界排名第2德国的斯华尼夫。而在多伦多举行的女单项目，世界排名头11位的球手当中

0: 有十人列阵，其中包括一隻白俄罗斯的沙巴兰卡，而46岁美国的大威云路斯威廉斯亦都获得外卡邀请加入战团。加拿大球手方面，世界排名34、23岁来自满地可的费兰迪斯被列为30号种子。至于去年在满地可一鸣惊人持外卡封后的多伦多小将安保高，今年就因为失伤无缘在乡亲面前争取卫冕。国家银行网球公开赛在完成首圈、次圈、第三圈、十六强、八强和四强之后，冠军战将于8月13号星期四上演。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将会全力推动国家军事现代化。由苏海莹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星期四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的时候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在重要讲话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突出位置，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军队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另外，要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3: 由 Treetops 到 Raptor Switch 再到 Club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五点后入场更有75%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4: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5: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密云有雨，最高气温是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是天晴，最低气温13度，明日是天晴，最高气温是22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 7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日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1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 80%。以上资料来源来自环境部，大湾地区涵盖本拿比、温哥华、列治文、苏里、兰里等多个地区。有疑问的听众请到环境部网站查阅相关资料。
6: 出名空气好的加拿大被某人说我们控制山火不力要加关税。山火不易收拾是因为地球经常被破坏，有权力人士再次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同时他又鼓励更多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开采，还削弱了发电厂的污染限制，跟着削弱了汽车排放和电动车政策，查实谁应该被打 pat 先。谁说加拿大的空气又污糟又不健康，要将不可估计的损失交落我们的关税度，查实啲污染过境是不是需要加关税的。照咁睇，下一次有国家落大雨啊，塞车，甚至乎 WiFi 慢咗，又或者某国嘅领导人肚痛搞长沙，脂肪肝、手中脚瘀、头发稀疏等等，加拿大都要小心啊！可能又会被加关税噶啦。
7: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6: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7: 好声好听961。
3: 由呢一刻直到下午两点，一起同佢融入喺音乐当中。
8: Mary 卢玉凤，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 继续呢个长周末嘅两个钟头音乐分享，我哋过咗一半。

嘅时间啦，剩翻呢一半咧，内容同样地系丰富嘅。咁呢一小时里边咧，我哋继续会有全金音乐联盟啦，每个星期都会有嘅呢个环节。另外咧，仲会安排有 Chantel 姚卓菲嘅访问，一阵间咧就会同佢倾下偈噶啦。咁我知道好多朋友都等咗好耐啦，一阵间咧就可以听到 Chantel 嘅声音。咁但系而家咧先介绍一首嘅歌曲，一位嘅朋友都系大家熟悉嘅。咁啊，佢系嚟自 Rubber Band 嘅鼓手黎掹。之前咧佢拍过一啲唔同嘅微电影咧，都唱过自己嘅个人歌曲。今次继续有个人嘅作品，呢一首叫做《重新出发》，属于黎掹嘅歌曲。当然咧，全部咧就系一手一脚自己包办，曲词编监，当然仲有唱添。就听听呢一首属于黎掹嘅个人单曲《重新出发》。

0: 其实 Rubber Band 几位嘅成员都有自己一啲唔同嘅创作嘅，咁啊黎妈都有写一啲唔同嘅歌曲。咁如果喺乐队上面唔啱用嘅话，不如就自己攞嚟唱啦。所以咧呢一首嘅歌曲咧，佢自己都做咗个 hashtag 叫做笼底货。其实绝对唔系嘅，绝对系一首可听性相当之高嘅一首嘅歌曲啊！名字叫做《重新出发》，有嚟自 Rubber Band 嘅黎掹佢自己曲词编监同埋唱嘅呢一首新作品。好啦，系时候咧听听一啲唔同嘅电台嘅推荐歌曲先吓。
1: 全金音乐联盟、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
0: 咁今日礼拜咧，同样地都会有四首唔同嘅推荐歌曲嘅，嚟自四个电台啦，当中包括咗有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仲有新加坡嘅 UFM、马来西亚 MyFM 同埋台北嘅 Hit FM。今日礼拜四首嘅作品，四首都有一啲唔同嘅风格，我哋先听听一啲 band 声先吓，佢哋叫做好乐团，咁啊会唔会佢哋嚟自呢个乐团嘅歌曲全部都系好歌好音乐咧？我相信绝对系，呢一首歌叫做《大风吹》。

0: 他们叫做好乐团 Good Band， 这首歌叫做大风吹，不是他们的创作，而是一首的翻唱歌曲。曾经唱红这首作品的就有曾沛慈，属于曾沛慈 Abbas 的一首歌曲，因为唱片公司一个翻唱的歌唱计划，所以揀了很多经典的歌曲，由一些不同的新生代又或者是另外一个年代的一班的歌手他们去演绎的。好乐团带来这个属于曾沛慈的歌曲叫做大风吹，都是一首好歌。而这首歌曲呢，当然大家都会喜欢，是来自新加坡 UFM 方面的推荐，跟着听听马来西亚的推荐歌先。
1: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

一首嘅歌曲咧，嚟自中国嘅一位说唱嘅男歌手，叫做王以太 ，featuring 艾怡，由佢哋两个咧共同创作嘅呢一首嘅歌曲，曲词都系佢两个写嘅。呢一首嘅歌曲名字叫做《周旋》，系属于马来西亚 My FM 方面嘅一首嘅推荐歌曲。跟住咧，睇睇台北方面 Hit FM 想介绍呢位女歌手，嚟自韩国嘅，佢叫做李盈珠。

首歌名字叫做 Eve 李盈珠。最初嘅时候咧，去到台湾系以交换生嘅身份。咁喺台湾咧有九年嘅时间咧，喺嗰度生活，学咗好纯正嘅普通话。咁跟住咧有信心啦，正式喺今年咧就系喺台湾出道，推出一啲唔同嘅歌曲，其中咧包括呢一首叫做 Alive， 完全可以展现到佢嘅唱功。咁呢一首嘅歌曲咧都系台北 Hit FM 方面嘅推荐歌嚟嘅。咁好啦，咁睇睇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今个礼拜推荐作品先，系嚟自 Andy 周国贤嘅一首嘅新歌，由佢自己作曲嘅全新作品，名字叫做《仿生觉知》，继续属于佢嘅嗰种嘅摇滚，讲讲 AI 充斥住嘅社会。是对我们生活有什么影响，他的看法是怎样呢？

0: 2025年华姐冠军 Sophia 殷千叶。
1: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冠军 Sophia 殷千叶。参加华姐，连我成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同埋都可以更加好地认识自己。如果你都想突破自己，我鼓励你勇敢踏出一步。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现正接受报名，期待见到你。
0: 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2: 喂，行唔行噶？慢吞吞咁。
3: 你急咩啫？啱啱先转绿灯咋嘛？你可唔可以俾啲时间人啊？我发现你最近脾气好差，你系咪对得我时间太耐，已经厌啦？
2: 啊，咁你都可以拉到一齐讲嘅，唔好乱谂啦，真系莫名其妙啊！
3: 你又闹人哋，我而家要落车，我去搭巴士啊！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如果唔想伤咗你同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嘅感情，就要留意驾驶嘅礼仪，俾多啲耐性，少一啲鲁莽，做一个文明嘅驾驶者啦！
5: 好声好听，961
6: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
7: 嗱，咁今日咧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咧，请嚟呢位嘉宾青春无敌啊！我觉得就系Chantel姚卓菲啦，欢迎你。
8: 你好啊！
7: 咁啊，Chantel，我想问下，系咪第一次嚟 Vancouver 啊？
8: 系啊，我今次第一次嚟。
7: 嗯，听讲你都行程都几紧密嘅。
8: 系，咁就好开心，因为我真系冇嚟过即系香港以外嘅都唔係亞洲以外啦，不如講亞洲以外嘅 radio station 咁樣。
7: 哦 ，OK， 咁入到嚟感覺點咧？經過嗰條我哋嗰個名人堂嗰條街，
8: 其實見到好多前輩啦，哇！原来都系好多人嚟过，咁所以就好荣幸。
7: 系啦，嗱咁啊，今次咧就做我哋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表演嘉宾啦。咁你自己本身都系歌唱比赛出身噶，其实会唔会有啲 tips 可以同我哋一啲参赛者或者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好中意唱歌都想参加比赛嘅朋友去 share 一啲经验或者 tips 咁咧？
8: 嗯，因为我成日觉得叫佢哋唔好紧张或者叫自己唔好紧张咧，都系唔 work 嘅，即系。一个歌唱比赛都一定会紧张，
7: 同埋有压力咯。
8: 系咯，我觉得系一件好事嚟嘅，因为证明真系上心啊，真系会着紧呢件事啦。咁所以我通常系叫佢哋紧张之余要 enjoy the stage 咯，即系你要 own 个 stage， 系直情系觉得呢个 moment 系属于我嘅，我就要将我练咗嘅嘢去show 俾大家睇咁样咯。
7: 咁喺歌唱比赛里边咧，好多时成日都听到啲评判讲你要拣啱歌，或者你今次拣错歌咁。你自己喺挑选歌曲方面有冇啲咩嘅心得噶？
8: 哇，呢个我觉得真系。有时都是撞彩撞返嚟。咁当然key 方面啊，或者真係要有啲时间去執到自己嗰个长处喺边，或者搵到自己嘅长处喺边。咁我觉得呢个都要时间去睇下边啲歌系适合自己囉。咁for我呢，因为我把声唱啲高音呢有时有少少刺耳嘅，咁我就盡量避免呢啲咁嘅歌囉。
7: 即係可能中低音。
8: 中低音会比较强。咁我唔知道即係参赛者佢哋嗰个长处喺边呢，但我觉得要搵啲即係有啲时间去搵自己嘅即係 strength 喺边囉。
7: 嗯，咁都啱㗎喎。可能要试唱好多唔同嘅歌先得，係咪？或者问下人嘅意见啦，当然都可以。嗱，而家Chantel仲係学生啦，读緊书啦，而家放暑假。但你都排得好密喎，每一年嘅暑假都。
8: 係啊，因为我之前都喺 New Zealand 读书啦，而家係 New York 啦。咁我今次应该有第一个 New York 返嚟嘅一个暑假咁样。咁其实今次係最忙㗎，反而。因为我喺度嘅时间太长三个零月咁样啦，咁所以都有好密啦，即系嘅 schedule， 同埋最尾我都有一个自己嘅演唱会，
7: 我知道啊，
8: 系啊，所以呢个就系最忙，即系需要去筹备嘅一个活动咯。
7: 一阵间我哋再讲下筹备演唱会先啦。咁但好多个朋友咧，尤其是小飞象啊咁样咧，就会好关心啊，上车而家读书读成点咧？嗱，咁啊 ，New York 系 Year One 系咪啊？
8: 系啦，而家啱啱完咗 Year One，即将去 Year Two。
7: 系啦，咁你修读嘅科目系 Music Business。咁其实系关于乜嘢噶？
8: 其实 music business 咧，佢就系有好多嘢去即系组合埋一个 major 咁样嘅。咁其实都有 music production 啦，
7: 哦、
8: 有music tech 啦，有 copyright 啦，
7: 即系幕后嘅嘢多。
8: 系啊，好多幕后嘅嘢。

0: 咁你自己都可以揀啲幕前嘅嘢，即係例如instruments 啦，或者 vocal 啦 ，performance 啦，即係呢啲都你可以有幾個 elective 咁樣嘅。咁、
1: 哦、
0: 但係幕後嘅嘢就比較多嘅，係啦，因為我發現呢個 major 嘅大部分人都係一係 artist， 一係想做 artist manager 咁樣，咁、哦、所以佢哋都係比較 involved 喺嗰個 artist 身上嘅一啲嘢咁樣咯。咁、所以都係想擴展去唔同嘅方面咁啊，係啦，係、
1: 咁但係你最初點解會揀呢一樣嘢？即係揀呢個 music business 嚟讀咧，因為作為歌手，可能你會想有啲歌手可能會想讀一啲同 vocal 有關嘅嚇，同佢嘅演唱技巧啊，或者一啲音樂技巧上面有關嘅。咁你揀呢一個比較幕後少少，有冇啲咩原因呢？
0: 係因為其實我覺得自己做一個 artist 咧，少接觸幕後嘅嘢嘅，即係好多嘢都係公司安排或者公司嘅決定。咁我就好少真係話自己要落手落腳去做，即係譬如即係 more administrative 嘅嘢，或者係 production 嘅嘢，即係少喎。咁所以我想藉住呢個機會、就是，就係以我 artist 嘅，我就可以即係歌手身份去學啦。讀書方面，咁我不如讀啲幕後嘅嘢。咁我第時將來如果真係要自己出嚟做啦，或者我第日可能有长远啲嘅计划，想出嚟去签人啦，咁我都可以应用到咯。
1: 咦，咁即系都有考虑过嘅系嘛？即系可能第日嘅 planning 系除咗做歌手之外，或者自己会开一间公司啊，签 artist 啊，咁、即系呢个都可能系你未来嘅路向嚟，会唔会啊？
0: 冇错。
1: 哦，嗱，咁但系校园嘅生活又如何咧？即系 New Zealand 同埋喺 New York 有冇咩唔同嘅地方咧？你觉得？
0: 哇，New Zealand 就好静嘅，系啦。我觉得有少少 homesick 嘅会带俾我， 因为始终嗰度人流唔系咁多啦，即系可能会比较 peaceful 少少，同埋大自然比较多。咁嗰阵时候就啱啱入到去就冇乜朋友，即系未识到好多好 close 嘅朋友，咁、就会挂住屋企啦。咁但系 New York 反而就近啲似香港，即系大城市咁样，
1: 热闹好多，
0: 热闹好多。咁、所以就个感觉冇咁孤独咯。
1: 所以即系都有一啲唔同嘅感觉啦。嗱，暂时即系读咗一年啦，会唔会都已经识到好多同学仔噶啦？
0: 我都识到好多，尤其是因为宿舍都好多层，同埋有好多个单位，咁所以就喺个 lift 度又撞到咁样，尤其是 Welcome Week， 好兴就系、哦、Welcome Week 就系啦，咁就嗰阵时候就会问多啲，即、就、系、是、哦，你叫咩名啊？咁样就识咗咁样咯。
1: 但系有冇人知道你系歌手嚟咧？
0: 一开始我都冇点样讲嘅，冇点提嘅，但我发现原来身边好多朋友都系，即系好多同学都系，尤其是读呢一科 music business， 咁所以就咁原来大家都好 open 嘅对呢个身份，咁我就 share 多啲咯。
1: OK， 咁但系有冇去 share 埋你嘅歌俾佢哋听咁啊？
0: 有嘅，有嘅，但系唔多，因为佢哋都唔系好识听佢哋。即系我哋广东话，咁但系都有俾佢哋听个 melody， 佢哋都好欣赏，
1: 系咯，就俾佢哋去感受下，嗬，系啊，呢、這个都几好。喺学校里边都算唔算系 active 嘅咧？即系会唔会系活跃分子嚟噶？
0: 都会噶，因为我都有参加啲 school club 咁样嘅，咁同埋都有好多 event 我都会去咯，系啊。
1: 咁但系讲翻你即系读书方面，当然要放好多嘅时间啦。咁但系工作方面都唔可以摆低噶嘛。过去几年一路读书嘅时候咧，就一路暑假或者系圣诞假、复活假咁咧，都会飞一飞翻香港做嘢啦。咁今年你话暑假会特别忙啦，因为我哋知道有歌啦，嚟紧又有concert， 而家就飞咗过嚟呢度添啦，系咪？咁、那个安排时间上面系点样嘅？系咪喺你翻紧学嘅时候就已经安排定暑假会有啲咩歌出啊？或者我要录几多首歌啊？咁样嘅？
0: 哇，其实我觉得咧又未去到咁细致嘅 planning， 因为公司都忙啦，佢哋都有好多嘢需要处理，咁所以就冇一个好详细嘅。通常都系等我翻咗嚟，可能隔咗几个礼拜之后，佢哋先会开始有啲计划咯。系、啊，咁就唔系。即系读紧或者差唔多尾声，即系学期尾声嘅时候先至 plan 咁样，
1: 即系唔骚扰你读书，
0: 系啊系啊，
1: 等你翻嚟又唞一唞先，
0: 系啊
1: 系啦、克服咗个 jet lag 咁，然之后先至开工咁样。咁预计今个暑假除咗演唱会之外，会推出几多首歌啊？
0: 哦，演唱会，因为啱啱都推出咗一首啦。咁、
1: 嗯、
0: 其实我听讲好似有机会再喺演唱会之前推出多一首嘅。
1: 嗯，系咯，因为可能有啲演唱会歌主题曲啊咁样。咁、嗯、今次演唱会嗰个 theme 都系想飞啦，同你之前、推出嘅嗰首歌《想飞之内心独白》，我相信都有啲嘅关联啦。咁但系对于想飞呢一个嘅感觉。

0: 系咪就好似你而家咁样跳出咗香港去到外国读书咁样咧？
1: 有少少系嘅，因为上飞其实都系讲去追梦啦。
0: 嗯，
1: 咁但系因为追梦都唔容易啦。
0: 系啊。
1: 咁其实我去外国读书都系 kind of 系追梦嘅一个部分嚟嘅，因为我都系为自己长远啲嘅计划去即系做一个准备咁样，即系去学嘢咁样。咁所以其实呢个演唱会嘅主题系想即系俾观众知道，我都可以陪佢哋一齐去追呢个梦啦。即系透过音乐去 share 更多正能量俾佢哋。
0: 其实都好好喎，咁但系嗱，暂时嚟讲喺乐坛都有五六年嘅时间啦，系咪？即系到而家，咁一路以嚟都出咗一啲唔同嘅歌啦。咁但系演唱会可能要更多嘅歌噶嘛，系咪？咁个选择方面会点样呢？
1: 其实都将自己大部分，我谂都有九成嘅歌都摆咗落去演唱会歌单啦。咁未定晒嘅，但系我亦都会 mix 埋一啲我自己想唱嘅歌落去咯，同埋系一啲比较有挑战性嘅歌。
0: 会唔会自弹自唱啊？
1: 哇，今次咧就未必，
0: 哦，
1: 因为今次个演唱会嗰个形式都比较丰富啲啦。咁因为之前都试过自弹自唱，咁就今次可能 mix 埋一啲更加精彩嘅表演，咁我就唔透露系啲咩啦。
0: 咁当然啦，又唔好讲太多，讲少少俾大家听下先嗬。咁但日子就系8月29号系嘛？
1: 系啦。
0: OK， 咁但系举行嘅场地其实都熟悉噶，以前都举行过一啲演出噶。
1: 系啊，麦花臣场馆。
0: 系啊，
1: 系啊，因为第一个。星梦我哋嘅 concert 啦，都喺嗰度搞嘅。咁嗰阵时候就系15个，我哋嗰阵时系啱啱完咗比赛，系啦，所以好似而家翻翻去就一个 full circle 咁样，
0: 好有意义嘅一个感觉嗬。咁会唔会请晒啲兄弟姐妹一齐嚟做嘉宾咁啊？
1: 哇，做嘉宾，我有请晒佢哋嚟睇咯，系啊。但系我知道有啲未必得闲嘅，因为我知道有一位学员佢而家系都系 Canada 啦，系啦，即系有啲可能有工作安排啦，咁样，咁但系我都又邀请晒佢哋过嚟，希望佢哋如果有得闲嘅都可以嚟。
0: 咁所以而家个演唱会你就进行即系喺一个积极备战嘅状态里边啦。
1: 系
0: 好啦，咁每日嘅 schedule 系点样咧？
1: 每日嘅 schedule 其实就未真系开始去排舞嗰啲嘅，但系咧我完咗呢个 trip 之后咧，应该就要开始噶啦。咁可能每一日咯，系每一日几个钟
0: 咁样，
1: 系啊。
0: 譬如话体能方面咧。又有啲人鍾意去练气就係跑步啊，或者做下器械啊，咁你会唔会呢？
1: 我而家就每个礼拜两次都会 gym 咯，咁同埋加埋 cardio 咯。
0: 哦，咁所以即係希望嗰个体能又会好啲，係咪？哇，所以都好忙去准备一个演唱会。
1: 係，其实都有啲紧张。
0: 係咯，咁自己嗰个心情而家可能都仲系未去到最绷紧嗰个阶段啦。咁但係你会有啲咩嘅期望呢？对于今次呢一个演唱会。
1: 哇！我希望自己系做到一个突破嘅表演啦，因为始终有啲歌可能我以前未系敢去挑战，咁但系我就想趁住呢个演唱会都算系有时间，咁我就想去挑战呢啲歌，同埋希望大家系同我一齐去感受呢个 journey 咯，因为呢个演唱会我系想做一个由出道到而家嘅一个少少嘅回顾咁样，
0: 咁等大家睇住你嘅成长咁，
1: 系啊，咁同埋亦都系当呢个演唱会是一个起点，陪我一起飞咯。
0: 提到呢个想飞的一个概念或者一个主题啦，演唱会的啦，咁亦都有一首歌曲咧，就是想飞之内心独白。咁不如在呢一部分咧，我哋先听听呢首歌先，跟住翻嚟咧，我哋继续同阿Chantel倾下其他嘅话题啊。

0: 声，好听，九六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antel 余卓飞，你已经进入了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啦。
2: 今日的嘉宾就是 Chantel 余卓飞，刚才讲开演唱会啦，咁你都最近有参与 MC 嗰个嘅演唱会做嘉宾啦。嗱，因为之前有首歌啦，咁今次佢嘅演唱会邀请你做嘉宾啦，咁但系上次录歌嘅时候嗰个合作其实系点样嘅？
1: 哇，其实之前我谂录呢首歌应该系2022年啦。
2: 嗯。
1: 即系谁能避开恋爱这事情啦？咁其实相隔而家2024年，咁但系我哋出嘅时候咧，应该就系2023年。咁所以都隔咗好耐。我而家听翻以前首歌咧，即系以前录嗰首歌，把声仲系好 BB。
2: 嗯，
1: 咁所以今次可以同佢现场第一次 live， 我觉得好神奇，真系好神奇。因为我都同佢讲，我话你知唔知之前其实我有少少机会可以同第二位男仔唱 live 嘅，但系最终咧都 cancel 咗，咁所以我同佢讲，我今次真系第一次，即系四年嚟嘅第一次，好神奇，系啊，同埋亦都好感恩佢同 Warner Music 即系邀请咗我，其实系好大好大嘅荣幸。
2: 嗯，其实上次我哋几年前啊收到呢首歌嘅时候，我哋都觉得啊好特别嘅一个合作，因为大家唔同公司，好多时都系可能同公司嘅啲嘅歌手，大家合作机会比较多啦。一嚟唔同公司，咁二嚟咧嗰首歌出到嚟嗰个效果亦都系好好。仲记唔记得即系譬如话录音嘅时候系点样样嘅？
1: 哦，我好记得呢，因为第一次试音，咁公司就话你去试音先啦，咁样就收到首合唱 demo， 咁我系唔知道男仔系边个嘅，跟住之后就入到去舒文监制嘅录音室，咁我就试啦，跟住我就话哇好高啊男仔 key 咁样，我话得唔得噶？乐坛好似冇乜几个可以唱到嘅啫，应该，跟住佢就话嗯，我哋会揾到噶啦，咁样，跟住之后出翻嚟就见到有好多部相机咁样影住我，跟住之后经理人就话哦呢、这个就系你合唱嘅对象啦，跟住咧佢嗰阵时应该系戴住帽同埋口罩嘅，咁时佢拉低咗我，哦，
2: 原来你咁，
1: 系啊，哇，好 surprise， 嗰阵时候应该十六岁
2: 系啦，咁上下，
1: 跟住就觉得哇好神奇，同埋好唔真实咯个感觉。
2: 你嗰阵时初初参加比赛时候14岁系咪？咁但系到出歌嘅时候都系讲嘅十几岁嘅时候，不过。

0: 就已经唱一啲同恋爱啊、感情啊有关嘅。咁嗰阵时你系点样揣摩呢啲题材呢？
1: 嗰阵时候其实都系靠其他人去同我讲个意思，因为我自己真系唔系好拿捏到。我而家望翻转头，我先发现，哇，原来细个系几咁睇唔明嗰个歌词。因为我好记得，原来谈恋爱是这么回事，即系我第一首歌咧，我系识认字。我而家谂翻转头，我识认字，但系我唔识解读。佢可能有个即系 hidden meaning 或者即系 read between the lines， 但我细个系唔识，
0: 即系可能表面啲睇到个意思
1: 系啦。咁我嗰阵时就系靠人哋同我讲，即系去解读每一粒字咁样咯。咁但系而家就我越睇份歌词或者越唱，我就越原来佢系咁嘅意思，即系会睇到唔同嘅嘢咯。而家开始
0: 咁，所以即系成长系有一个嘅经历，睇翻转头就唔同啦。
1: 都神奇。
0: 咁而家即系再唱嗰啲情歌嘅时候，拿捏会唔会多咗咧？
1: 会啊，同埋尤其是即系接触更多嘅情歌嘅时候咧，就会发现哇，原来佢哋系咁嘅意思嘅。咁同埋自己都会睇，即系而家都会睇多啲一路都会睇多啲电影或者电视剧咁样，又会吸收多啲，咁身边又有好多故事咁样，咁就会代入又会多啲。
0: 多啲系嘛？咁但系会唔会有好多嘅朋友都会想问你啊？其实上车理想嘅对象或者想拍拖嘅对象会系点样样嘅咧？
1: 我自己理想，我觉得近排咧。我就唔知点解，即系同咗好多人相处啦，可能又去咗 New York 读书啦，咁又见到嘅人又多咗啦，就发现有一样嘢系好紧要，原来系 EQ 咯。系啊，但系都系啲人话最难去即系摸索嘅。你见到个人嘅时候，其实点解最重要呢？因为我觉得 EQ 高咧，你所有嘢都 fall under。即系可能 loyalty 啊嗰啲嘢，都会包含晒啦。咁系咯，嗰个情绪稳定，当你冧嘅时候佢唔冧，嗰个我觉得系最重要。
0: 即系佢仲可以支撑住。
1: 系啦，
0: 咁但系EQ 要高啲，咁 IQ 使唔使高啊？
1: 都要嘅，但我觉得 EQ 高最紧要。
0: 紧要啲系嘛？咁但系外形嗰啲就冇乜所谓，即系冇特别要求。
1: 你 EQ 高，我觉得 nothing else matters。
0: 哦，都系嘅，呢个就系你自己本身对于对象方面嘅啲要求啦。咁但系会唔会有好多其他嘅朋友或者同学仔啊，会系追求你咁样噶？
1: 哦，哇，好突然呢、這个问题，又冇喎、
0: 哦。
1: 系我发现真系 New York 啊嘛嚟讲，咁又冇喎、哦。因为我比较少同男仔玩，我而家先啱啱发现，系啊，因为我发现中学嘅时候我多啲男性朋友嘅，反而
0: 哦，
1: 系啊，大学咧就。唔知点解好似多啲圈子，
0: 即系分咗啲小圈子。
1: 系啊系啊系啊，咁、中学嘅时候就好似 friend group 大啲嘅反应。
0: 咁、但系而家都仲有同呢啲 friend group 联络嘅。
1: 而家少咗，系啊，因为大家都各散东西啦。系、啊，但系好多中学嘅朋友而家喺加拿大嘅。
0: 哦，系啊，
1: 系因为我以前系读 Canadian school， 咁所以就咧好多一系就喺 Toronto， 一系就喺 Vancouver 咁样。我而家 best friend。都喺 Vancouver 读紧大学，
0: 今次有冇机会可以见啊？
1: 佢而家喺香港，系放紧暑假都系，
0: 系喎系喎，放紧暑假喎，咁所以即系唔紧要喺香港，
1: 香港都可以
0: 啦，香港聚咯嗬。嚟紧嘅工作方面嘅计划，除咗话演唱会之外咧，或者可能仲有一首歌啦，跟住就翻学啦，
1: 系
0: 吓。咁系咪下一个假期，即系譬如圣诞假会再翻香港做？
1: 系啦，圣诞假咯，咁应该会比圣诞早少少嘅，即系都可能12月头两个星期系啦。
0: 但系我好。想知道咧，就系上秋平时点样分配你嘅时间嘅？因为我就咁听一路同你倾偈咧，发现哇，你都好忙嘅，好多嘢要兼顾啦，系咪？咁你读书都要花时间噶嘛，吓又要做嘢，咁点分配啊？
1: 哇，其实我就唔知道，我个脑咧而家惯咗系有一个自动嘅 schedule， 我之前就可能会写低啦，咁我而家都会有 to do list 咁样嘅，咁但系我就时间管理我系自己比较强啲，系好 natural 就会分配到咯，系
0: 啊，咁所以顺利嘅所有嘢都顺
1: 利嘅，
0: 搣到嗰个
1: 系嘅系嘅系嘅，
0: 哦，咁几叻喎又，
1: 我都好 surprise， 因为我细个就唔系咁强，我谂系入咗行之后咧就开始唔知点解就。 哇，突然之间是可以在脑嗰度分配好咯。嗯、
0: 但是譬如话以前细个嘅时候，屋企人有冇即系都帮你去尝试做呢样嘢，叫你要啊做好一啲嘅安排啊、计划啊咁、样？
1: 我屋企人都比较有安排，即系。

0: 爸爸妈妈都是比较有安排的人的。可能就是这样就习惯了需要这样做咯。
1: 嗯。
0: 是啦，但是都是入了行才有这个领悟，就是我先。嗯，知道，哦，原來是這麼重要。即是細個可能沒那麼忙的時候，你會覺得，哦，時間很多，但入了學之後，哇，時間真的不夠用。是
1: 啊，人家暑假很輕鬆，但你暑假就是最忙的時間，是吧？
0: 是啊。
1: 那接下來會不會還有機會跟其他的歌手合唱呢？
0: 嚟紧哇，咁样讲嘅话，咁我演唱会一定会有机会嘅，系啊，我都一定会有嘉宾啦，咁样啦，系。
1: 譬如话，如果真系要出一首单曲啦，派台歌，有机会俾你拣一个歌手去合作嘅时候，你心目中有冇咩人选咧？
0: 哇，突然之间咁样问起嚟，谂下先，人选啊，
1: 嗯，第二啲公司又得，自己公司都得。
0: 哇，好难喎，呢个。我暂时冇一个答案住，因为我有好多人都非常之欣赏嘅。
1: 系
0: 咁，我谂下先 ，J 风啦，
1: 啊，
0: 因为我其实点解会谂到佢呢，因为我上个礼拜先啱啱见完佢，
1: 系
0: 系啦，我一直都好欣赏佢嘅歌艺啦，同埋佢写歌啦，佢 R&B 嗰个 talent 真系好劲，因为我自己都好中意听 R&B， 亦都好中意唱 R&B， 系啦。佢都係 from Canada
1: 嘅，係啊，冇錯，
0: 係啊，係啊，
1: 又有親切感點，
0: 係啊，
1: 希望呢個合作咧，將來真係有機會啦嚇。咁，今次嚟到 Vancouver 有冇咩想食啊？咁，
0: 哇，你有咩介紹啊？
1: 嗱，好多 artist 咧，我哋問親呢個問題咧，多數都係話食牛肉粉嘅，即係越南牛肉粉。
0: 我今日好似晏晝佢哋安排咗，係咪？
1: 係啦，
0: 係咪啊？
1: 係啦，咁啊，去試下先係嘛？咁但係有冇即係搜集一啲資料？啲朋友話啊，要做啲乜嘢啊，或者買啲乜嘢食啲乜嘢咁樣？
0: 我反而我想問。你哋有咩出名嘅手信？
1: 咁都多噶，其实
0: 系
1: 冰酒啊，嗰啲 maple syrup 啊，嗰啲都好出名嘅。其实系、
0: okay.
1: 可以考虑啊，维他命啊，好多人中意买维他命翻香港啊，系、啊，咁所以都可以去做少少 shopping 啦、
0: 啊。好好啊
1: ，OK， 好啦，咁啊，预祝你嚟紧演唱会成功，同埋、希望快啲又收到你另外一首嘅歌曲，
0: 好
1: 嘛、
0: 啊、
1: ？OK， 多谢晒 Chantel。

0: 大眾論壇，
1: 同大家用另一角度探討社會民生議題，多角度拆解新聞熱話，緊貼新聞視野。FM 九六一逢星期六上昼11点至下昼1点，大众论坛欢迎你参与话题。6042959616，专业评论拆解新闻背后。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陈文玲报道新闻。本来比 Dialect Park 附近一处位于 Algin Avenue 6000号路段的民居在昨日全日被本来比皇家骑警以警示线封锁。警方表示事件是发生在星期四晚上大概是7点钟，警方接报指距离涉事民居大概一个街区的 Auckland Street 5500号路段有一名男子身受重伤，怀疑遭人袭击。受害人随后被送往医院，情况稳定。本来被皇家骑警调查支援小组在接手案件之后循线索追查至 Algin Avenue 的住宅，并且在星期五晚上在重装备的第六平原紧急应变部队协助之下成功拘捕三名疑犯。目前三名疑犯仍然被扣留，警方正继续在现场进行调查。温地堡警方表示，星期六下午大概2:40接报至 Barnett Highway 及 Union Street 附近发生枪击案。警员赶低现场之后发现一名男子身中枪伤，随后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警方在现场并未有发现疑犯，但是目击者指事发后有一架银色的私家车驶离现场。满地堡警方指出，初步相信事件是属于针对性，并且呼吁持有相关线索或者行车记录仪片段的市民尽快同满地堡警方联络。西捷航空劳资双方谈判破裂，今日起正式罢工。由余世超报道。
3: 西捷航空 WestJet 同代表4400名集团空中服务员的 QP 工会8125分会在亚省时间昨晚午夜的合约谈判限期过后，分别宣布无法达成共识，工会发起罢工。西捷取消所有航班，承诺会向受影响的旅客退款，或者是适当地重新安排行程。行政总裁冯胡恩斯布鲁克就话对事情发展感到失望，强调会等待劳方接触达成协议。工会亦都指愿意重返谈判桌，希望联邦政府唔好介入工潮。加航空中服务员喺旧年嘅差唔多时间亦都曾经罢工，当时上台冇几耐嘅卡尼政府指示劳资关系委员会颁布复工令。联邦就业部长哈杜冇透露到厄替华今次系唔系打算插手。他只是发声明重申，最好的协议是在谈判桌上磋商得出。西捷空中服务员的旧合约在去年12月31号到期，新合约谈判的症结在于薪酬和机舱服务员地面工作的补水。在谈判破裂之后，西捷公开了最后一份给予劳方考虑的提案，表示内容包括是提升底薪13%，以及是新增相当于工资12%的值班津贴。集团形容方案可以成为本国机舱服务员合约的新标准，遗憾的是不获得接受。工会就批评西捷过去11个月没有认真地对待他们的要求，说决定展开工业行动是因为认为空中服务员值得获得更多。有来自英国的旅客原本预订了西捷的机位前往墨西哥含昆，现在就要改搭其他航空公司较迟出发的航班，而同西捷客户服务部门同埋保险公司沟通亦都困难重重，形容今次加拿大墨西哥之旅因为遇上工潮变成一团糟。西捷日前喺工业行动酝酿。

0: 已经陆续停飞旗下的飞机和取消航班，目前正值暑期旅游旺季，这几日更加是长周末假期，就算服务只是暂停一段短时间，细节都会失去数以百万元的收入。公司表示，他们每日营运超过600班航班，接载多达超过7万名的旅客。
1: 香港警方就上个月尖沙咀一间酒吧发生的伤人案拘捕多名涉案人士。由陈晓君报道。
2: 尖沙咀今晚轮到一间楼上酒吧，上个月26号发生谋杀案，一名32岁本地男子死亡。警方日前已经拘捕6男3女，部分施袭者有三合会背景。西九龙总区刑事总部警司程之仁下午交代最新进展，指警方在案发后展开大型行动，打击涉案三合会团伙的活动和收入来源，突击搜查西九龙总区的多间酒吧、麻雀馆和娱乐场所，堵破多个非法赌档，拘捕90人。程之仁又说，行动中以谋杀和协助罪犯罪，再拘捕多三名涉及这宗谋杀案的男子，年龄介乎36至52岁，包括一名头目以及两名协助其他人逃离现场的人士。
3: 我们亦都成功在黎庭数月行动里面，分别在尖沙咀和元朗拘捕多三名的本地男子，当中是包括在现场带领着其他施袭者的头目。我们的拘捕行动仍然是继续，而在案中涉案的在逃人士，我们亦都清楚掌握了他们的身份，我们会继续锲而不舍，全力将他们缉捕归案，还死者和家属一个公道。
2: 死者事发当日在尖沙咀一间酒吧被人袭击，送院后接受脑部手术，延至刚过去的星期五凌晨不治。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4: 听下 Park Casino 十二星座运势，水瓶星期二要放慢脚步，双鱼粉红色最旺人缘，白羊周末有惊喜，金牛幸运数字是八，双子星期四最啱约朋友，巨蟹放松心情着蓝色，狮子幸运数字是六，处女礼拜三最超，天平着绿色最得心应手，天蝎星期六要出门行下，射手银色是你幸运色，摩羯星期五要尽情玩。星座运程由 Park Casino 赞助。
5: Park 娱乐场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动，7月29至9月1号，每日嚟攞刮个卡即赢奖品，逢星期二仲有抽奖，有机会刮分高达8000蚊奖赏筹码。Park 温哥华市中心唯一嘅娱乐场，今年59岁，博取晒乐，适可而止。
6: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密云有雨，最高气温系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5。晚上是天晴，最低气温13度，明日是天晴，最高气温是22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 7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日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1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80%。以上资料来源来自环境部，大湾地区涵盖本拿比、温哥华、列治文、苏里、兰里等多个地区，有疑问的听众请到环境部网站查阅相关资料。
7: 2025年华姐季军 Joanna 赴街外。
8: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姐小姐2025季军 Joanna。 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了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姐小姐竞选2026，
7: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9: 在繁忙的都市中，你有你的生活，他有他的忙碌。当你哋遇见嘅时候，不如停低，细心睇睇对方嘅生活啦。Sam 生活
10: ，Hello， 大家好，欢迎嚟到 Sam 生活嘅时间啊！又系星期日晏昼2点钟呢一个小时嘅音乐选择咧，由阿 Sam 带俾你嘅，同你心思生活真谛，用另一个角度咧探究日常经历嘅。日子方面已经嚟到咗，非常之快地踏入咗8月份啦，好耶！啊，其实呢个应该系一个公众假期嚟嘅。是啊，公众假期的长周末啦，是不是？咁即是话呢，听日嚟讲大家都有个少少再休息少少嘅时间，对于父母嚟讲好事嚟嘅。 小朋友即係已經放緊暑假啦嘛，係咪先？即係日日你都係假期嚟㗎啦。但係對於父母嚟講，都仲有一個唔需要翻工嘅假期。

是值得可喜和可贺的，是不是？日子啊，8月2日啦，其实真的暑假就过得飞快啦，好快大家又要翻学啦，有些事情真的过得飞快的，即是好像我们 Sunshine Nation 2026的这个歌唱大赛咁样啦，已经系完结晒噶啦，结果亦都出炉咗。咁啊，但系话大家如果错过咗嘅话，即系你唔知道喺边啲渠道可以睇得到呢一个嘅比赛嘅话，其实真系有啲嘅信息系需要同大家讲嘅，应该提早啲同大家讲添，唔好意思啊。因为讲紧咧就系话，其实喺过去嘅日子，从7月18日开始，每个礼拜六嘅夜晚7:40至到8:05喺新时代电视一台嗰度咧，就已经系播出咗一共有4集嘅呢一个比赛嘅过程，即系好似一个真人 show 咁样嘅。每一集咧都有唔同嘅内容啦。咁其实咧嚟到咗呢个8月2日咧，有3集已经过去噶。不过唔紧要，提醒你嘅系咧，吓你做乜要走音咁样？系啦，提醒你嘅咧就系、是。下个礼拜8月9日嘅时候咧，喺正星期日咧，我下个礼拜会再提多大家一次啊，就会有啊，我哋呢一个嘅决赛方面啦嘅，即系播出嘅。点解为之决赛呢？即系话8位 Sunshine 当时表演，唔系表演，系比赛嘅时候嘅嗰个自选表演啊，再加埋我哋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le 余卓飞嘅表演嘅4首歌曲啦。咁当然仲有奖项方面嘅公布咧。虽然你已经听到好多 promo， 知道咗个结果，但系。当时宣布结果的那一刻，他们的面部的表情的转变，你想看到的话，记住记住就要留意8月9号夜晚新时代电视一台的10:15至11:30的这个决赛方面的播出了。

嗱，今屆 Sunshine Nation 嗰個嘅參賽年齡嘅跨度咧，真係非常大，即係由14歲真係去到28歲嘅。咁雖然啊，可能你完咗呢個比賽之後，未必去得到你想期望嘅嗰個嘅高度啊，喺呢一個行業或者呢個唱歌事業方面。不過時間會證明一切嘅，好似啱啱所聽到嘅嗰首歌，佢話陳偉璇嘅似個男人咁樣，其實陳偉璇都等咗好耐。

嗱，讲到话等咧，我真系唔知边个等边个。啱啱听过呢首歌曲咧，系古天乐 featuring 农夫嘅《天下一家》。咁啊，大家知阿古山就将会开演唱会啦。不过农夫又不停同其他人 collab， 究竟边个等边个咧？

冇话边个等边个嘅，只要你对嗰件事仲系执着，仲系放唔低嘅话咧，始终有一日你会完成到你嘅梦想，去到嗰个高度嘅。啱啱听过有张智豪最新歌曲《乐活道》，跟住带俾你有一位新嘅朋友，新嘅声音，佢嘅名字叫做柯逸仪，讲俾你嘅系近距离恋爱，唔系 long D 啊，系 SD 啊。

0: 阿爸，我哋起个萤火啊！
1: 等我睇下呢度可唔可以生火先？呢度好似太乾燥下，就算喺营地入边都唔可以随意生火噶。
0: 咁好啦，我哋一系去嗰边钓鱼啦。
1: 好，你先将啲食物同零食摆喺个密封嘅盒或者袋入边先。如果唔系，一阵有啲动物嚟帮衬你噶。等一阵，我哋将佢个帐篷安装喺山坡下边啦。
0: 阿爸，你就唔明啦。帐篷最好起喺啲地势比较高嘅地方，咁样雨水就容易流走，唔会积水。而且要揀啲地势平嘅、石头少、仲可以避风嘅地方啊！
1: 我都系考下你啫，睇嚟你啲功课都做得唔错喎。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去 camping 露营一定要做好充分嘅准备，了解安全须知。

0: 音乐是源自生活，音乐亦可以令到生活更多色彩。阿 Sam 生活，
1: 欢迎继续翻嚟第二部分的 Sam 生活时间。今个礼拜第二部分继续带俾大家一啲我哋好熟悉嘅粤语歌，不过系佢哋嘅国语版本。头两首咧都仲系原本嗰位歌手所唱嘅，即系国语歌、粤语歌嘅版本都系佢自己包办。首先带俾你，我哋有谢霆锋，听到个前奏就知道系佢嘅。玉蝴蝶。

旋律同样地一样咁优美，而歌词改咗做国语之后，亦都继续带俾你嗰番嘅味道。呢首系谢霆锋《玉蝴蝶》嘅国语版《一点红》。之后带俾你啊，呢一首咧系嚟自陈小春嘅歌曲。咁但系咧，我觉得国语版同粤语版最大嘅区别咧，就系佢粤语版会俾人哋一种好相爱，而且系好开心嘅感觉，好赞颂嘅。但系国语版咧，就有陈小春一贯苦情嘅嗰种感觉。

因为听到呢一首歌曲嘅粤语版嘅时候，通常你嘅情况就会谂起陈小春喺个台上边同喺台下观众嘅应采儿嘅嗰个联动，嗰份嘅爱喺佢哋之间嗰个感情嘅维系系几咁开心同至死不渝。但系呢一首嘅痛哭咧，就真系好灰、好灰、好悲情嘅嗰个感觉。不过又好适合陈小春，好听嘅。跟住带俾你有郭富城嘅呢一首国语嘅作品，但系佢嘅粤语版唱嘅咧系陈奕迅。

郭富城独特的唱腔演绎的这首国语的作品《我会好好过》，其实就是陈奕迅的粤语作品《相信》。两首歌其实即系都异曲同工之妙啦，入边嘅歌词表达嘅都差唔多，但系你中意郭富城嘅演绎啊，定系陈奕迅粤语嘅版本多啲咧？嗱，跟住呢一首嘅前奏咧，大家都知啊，系 Beyond 嘅呢一首歌曲，非常之多嘅朋友都会耳熟能详。咁啊，但系呢首国语版咧，通常喺唔同地区会出现，喺啲赈灾嘅时候会出现。呢首系香港版《承诺》。

0: 而家喺社交媒体度睇唔到新闻资讯啊，点算啊？
1: 唔使咁闭翳，借你个手机俾我先啦。嗱，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手机应用程式，搞掂。
0: Fairchild Radio App 有咩功能？有咩睇噶？
1: 改版过后更加劲啊！有最新嘅本地、全国同国际新闻，又有电台活动、送奖游戏嘅消息。最紧要佢可以听到电台直播，仲有得重温节目添啊！任何消息你都唔会错过啦。
0: 等我都同身边嘅朋友介绍，快啲去 App Store 同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2: 生活中的体验等他话你知 Sam 的说话。
3: 欢迎继续回来 Sam 生活的时间。今个礼拜 Sam 的说话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题目呢，就是放不低。其实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里面，特别是讲的爱情和友情之间，我们会有一种的状态，就是说放不低对方。即系成日都会辗转反侧咁样挂住啦，可能深夜突然之间你会拎起手机去对方嘅

social media 嗰度去睇一睇究竟对方做紧啲乜嘢啦。大部分都是在一段的关系结束了之后会产生这个不甘心，无论你讲的是爱情还是友情。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所谓的这个放不低你自己的这个想法，这个感受呢，其实大部分只是因为你不甘心。我们经常都会觉得你是很深情很深爱某一个人，但是这种关系而导致到你放不低。但是一个很残酷的真相就告诉你，你以为你深情，其实大部分的原因都是因为你不甘心。在心理学边有一个很出名的概念叫做塞加尼克效应。人类的天性就是对一些未完成的事会有着超乎寻常的执着。即是为一段关系欲言又止的时候，或者你付出了 200% 的努力，但是换来的是一个冷漠。你的大脑就会自动跳去一个回路那里，会成日问自己，我明明对他这么好，为什么他最后揀了第二个？如果我当初不这样做的时候，结果会不会不同呢？我投入了3年的青春，现在我放手不是输得很惨。其实刚刚所讲的那些情况，你看不看到的焦点其实已经不在对方的身上，而是在你自己付出了同埋个结果的身上，已经严重到不关系对人，而是关乎在自己。如果咁讲啦，你去到一间好难食嘅餐厅，啲菜式令到你反晒胃，但係因为你已经俾咗2000蚊嘅时候，所以你要逼住自己食晒佢。但係真正嘅放下係当你意识到啲菜唔好食嘅时候，你就转身离开，因为你要保护返自己嘅胃。你嘅唔甘心就会觉得，哇，我啲钱都俾咗啦，唔食咁我咪好蚀底。但係喺呢一段错误嘅关系之中停留得越耐，你所损失嘅就唔单止系你付出咗嘅青春嗰3年，而可能系你未来 N 咁多年。你继续食嗰碟菜，受伤嘅可能就系你个胃同埋你自己嘅健康。所以有时候真系要分辨出，究竟你所放唔低嘅系嗰份爱啊，定系你放唔低嘅嗰份唔甘心。其实有啲嘅问题，你可以尝试下问自己。

其实有三个问题，你可以尝试下问自己的答案，往往会令到你比较清醒少少嘅。第一个就是，如果你抹咗以前嘅滤镜嘅时候，你仲中唔中意而家嘅对方呢？你是挂住佢啊，定系挂住嗰个曾经努力过嘅自己呢？如果而家对方回头啦，翻到你身边啦，同你重拾嗰段关系啦，你会唔会觉得真正地幸福呢？当你问完呢三个问题，攞到嗰个答案嘅时候，你就会可以答到自己究竟你嗰份系放唔低啊，定系唔甘心啊？

0: 得你。
1: 因为其实疗愈是需要过程，同时间需要练习的。你要学识真正放低，第一步就是要承认你的不甘心，不要再去美化你那份的执着，承认它，承认你觉得输了所以你不开心，你就是觉得自己那份付出的真心被人家当垃圾这样抌了。承认你的不甘心的时候，你就是夺回你的主动权的第一步了。

真正的爱是需要两个人的，但是那份的不甘心呢，就是你一个人孤独的战场。所以最好的报复不是说要过得比对方好，而是他过得好或者不好，对你来说已经完全不在意，没有意义。千祈不要拿其他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值得被爱的未来。下星期再见。

0: 9/1 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3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细节航空 WestJet 大约4400名机舱服务员因劳资谈判破裂，于今天正式发起罢工。由于正值夏日旅游旺季以及长周末，细节已全面停飞旗下每天超600班航班，影响数以万计旅客。受影响的旅客将或退款或改签。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与资方的争议焦点集中于薪酬以及未获薪酬的地面工作，例如登机时间等。BC 省联合特别执法队表示，一名35岁高桂林男子 Sadiq Daya 于7月中旬被逮捕后，现已被正式提起6项枪械相关控罪。专责打击非法枪械的执法小组于6月份展开调查，并在7月16日持搜查令搜查位于素里及高桂林的多处住宅。警方在高桂林搜查行动中顺利拘捕戴亚，并在屋内搜获多支枪械。国际消息方面，巴基斯坦西北部开普尔普什图省一间警察局附近发生爆炸，导致最少14人死亡。警方指一名自杀式袭击者星期日在省内的斯瓦特地区一间警察局门口被警察截查时引爆炸药。爆炸发生时，几百人正在附近广场参与示威活动，抗议区内近日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死伤者包括集会中的平民以及警察。警方又指救援队及安全人员已赶到现场，并将伤者送往附近医院。警方封锁事发区域并展开搜查行动，目前没有任何组织承认责任。欧洲西班牙位于北非非蒂休达德官员表示，增加至最少72人在新一轮偷渡潮中死亡。近日大约6万人从摩洛哥非法进入休达，官员说大部分人已经自愿折返，目前只有少数偷渡客在街上游荡，安全部队人员在街上巡逻，休达边境局势基本恢复稳定。欧盟22个成员国发表联署信，要求迅速达成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防止进一步的非法越境。欧盟将于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磋商。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去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部分欧盟成员国出于偏见、假新闻或政治利益，在这次事件中攻击西班牙，强调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欧盟不能够存在这类自私和不合法的反应。日元的汇价近日由40年低位反弹，上个星期五在美国交易时段收报157.4对一美元，是5月初以来的最强。报道指日本和美国政府联合入市干预。金融时报报道，

0: 约联邦储备银行上个星期五代表美国财政部出售欧元以买入日元。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邵氏气象信息。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3: 961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晚有雨，最低气温11度，明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2度，预计周二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14度。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8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85%。
4: 有些听力困难的人可以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读唇语，有些视力不佳的人无需语音提示的情况下能够穿越十字路口，有些人的感官超出负荷仍能在嘈杂的房间里保持专注。虽然他们可以做出这些不简单的事，但这并不代表他们需要这样做。请帮助创造一个无障碍的世界，立刻透过 rickhanson.com 向 Rick Hanson 基金会捐款。
5: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列治文3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 B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sun.ca。 BC 省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好税就好税，电话604-270-4610 270-4610。
2: 好听好声音 FM 961。
6: 用声音碰撞心灵，用品味点缀生活，有闲有聊。
4: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有闲有聊，我是主持人尚尚。
7: Hello，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 Patty。
4: 分享一个我最近在运动时候的一个小小的感悟吧，因为我现在在做的运动是叫做 TRX， 我觉得这个运动对于我来说其实是有一点点挑战的，它不仅仅是身体层面的挑战，其实还有就是关于语言上的。因为我们的教练都是全英文授课的，而且你知道在运动的时候会有很多的专业词汇，包括那些运动的器具啊，还有身体的部位等等。我坦白讲，我能听懂的东西特别的有限，然后呢就导致我每次上课的时候呢都会站在后面一排，因为我怕我动作本来就做得不太标准，然后呢我又不是听得很懂，所以我就怕我站在第一排的话或者是站在前排，大家会看着我做动作，我就要变成站在后面去看别人做动作照搬。但是最近呢有一次因为我去晚了，所以后面没有位子，就站在第一排，只有第一排有位子。而且就是我本来是有点担心的嘛，就觉得完了，大家要看我笑话了，就是我既听不懂又做不好。但是啊，结果却发现我觉得我那堂课上的效率非常的高，然后导致我后面都勇敢地站在前面。
7: 听起来有一点像就是那种大学的课堂，很多人的那种大课。如果你去坐在了第一排，就是有首先有一种想要非常认真学习的态度。而且不完全不能够偷懒。
4: 对，就是老师可以第一眼看到我，然后万一老师有什么提问呢，可能就先提问到我了，我必须随时做好准备，必须认真听讲。
7: 对，所以其实在大学的时候，我觉得能勇敢地坐在前面的学生呢，都是有一点学霸的感觉，就是他们是对自我要求比较高的人。
4: 态度就彰显出来了。
7: 对，
4: 我不是来混课的，我不是来混大课的，我是坐在前面认真听课，然后呢就是随时记好笔记的。
7: 是的。
4: 我觉得就是说，对，刚刚你讲的那个其实挺结合这个例子，就是我们坐在前面通常

0: 是特别好，容易看到老师写的那个黑板字，就比较容易记笔记。其实我之所以说我这次练的效果比较好，跟前面就是我能看到黑板上那个字联系特别的重要。因为我们上课并不是说老师单单用口头上去讲解，他还会把今天要做的基本上所有的动作都会把那个动作的名称给写下来。我之前站在后面呢，首先我没听懂，其次呢我眼睛是有近视的，但是我没有戴隐形眼镜，所以呢我黑板上的字也是看不到的，就导致我做每一个动作我其实不知道是什么，这个名字叫什么，我都是看别人做什么，然后我就慢几拍的去做这个动作。我觉得就是这其中就是有一个听觉跟视觉是需要连接起来的。
1: 我觉得还有一种感觉，就是如果你到了第一排，你好像就没有退路了，就只能逼着自己用最专注的一种注意力和状态去捕捉第一手的信息，那大脑的专注力潜能呢就瞬间被激活了。在大学的时候学跳舞的时候的状态，其实我也是，就是通常情况下都是站在最后一排，但是后来有一次呢，老师就跟我说哎，你到第一排来，然后我就会觉得哎，那节课的状态特别的好，收获也很大。
0: 还有就是我们上小学中学的时候都有那个课间操嘛，我们都会就是有那个领操人员，其实就是我基本上很多年都是那个带操的，那个职位也会让你真的很认真的做那套广播体操，做得可标准了，
1: 就是会对你无形当中有一种约束力，听起来就是好像有一种榜样的力量的感觉。
0: 对啊，我觉得就是有一种心理暗示嘛，就是老师在看我，所有的同学都在看我，你身体就本能的就会更加的紧绷，也会更加的专注，那你做的动作质量就是特别有那种奇迹般的提升了。
1: 其实这种说法呢叫做焦点效应，就是这样的焦点效应会带来一种正面的压力，然后这种正面的压力呢，就会让你更加的专注，更加努力的去提升自己。

0: 是，我觉得我的那个动作会大大的提升，真的就是跟站在第一排很有关系。站在第一排除了有那种你刚刚讲的那种焦点效应的正向力，有那种榜样的感觉的，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我能看清楚黑板上的字也很重要。嗯，我觉得我的学习好像必须要结合视觉。你如果是单单让我听，比如说我听播客，其实我的印象不是很深，我通常听完再跟朋友去分享再去转述的时候我真的表达不好。然后我通常会再把播客的那些经典的那些话或者是一些大纲的总结我会再看一下，就会变得印象非常的深刻，然后我就觉得我这期播客听得很有质量。像我做那个运动也是啊，嗯，就是我就是能盯到黑板上的字了，我才知道哦，原来我做的是这个动作，原来我做的是这个上半身的训练，然后现在我做的是核心的训练，然后接下来我将要做下半身的训练，我才会有一个清晰的一个结构在脑海当中。
1: 那你应该就是属于这种视觉型学习者。
0: 嗯，
1: 其实一般呢学习风格呢会粗略的分成几类，比如说有视觉型，就是刚刚上上讲到的这种，他就是属于视觉型的学习者。那他们通常的特点呢就是喜欢看一些图片啊，看一些思维导图、颜色标记、视频演示等等，或者呢就是观察别人怎么做。那他们呢会有一些特点，就比如说看过一次就会记得，那书面说明呢会比口头说明更容易理解，喜欢画图总结等等。那还有一种类型的学习者呢是叫做听觉型的学习者，这样的人呢通常情况下喜欢听老师讲一些故事，或者是听大家的一些讨论，还有呢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喜欢听一些播客啊等等。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声朗读。我发现呢我可能就是属于听觉型的，因为我以前记得如果我在背一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喜欢大声朗读出来。我记得很多人在背一些东西的时候或者是喜欢默写，你是不是属于喜欢默写的那一类？
0: 好像是默写，就是说背书的时候
1: 就是一遍一遍的把这个东西抄写下来。
0: 哦，是，我很喜欢记笔记。
1: 嗯，
0: 就是那个记笔记的过程就是我加深印象的过程。
1: 嗯嗯。但当你背东西的时候就是很多人会喜欢就是抄写，比如说把这篇笔记抄三遍他可能就记住了。
0: 嗯，
1: 你是这样的类型吗？
0: 我好像还好，不太是完全属于这种类型。
1: 哦，但是
0: 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需要结合的，也不能单单凭听或者单单凭看，你可能都需要同时具备吧。
1: 嗯，
0: 就像我做这个运动，我觉得我也不能不听老师讲，就是他讲，但是我最好是同时也看到黑板上那个字，因为我总是在看别人动作的话，它就像是一个二手的动作，那我同时看清楚黑板上，那我就相当于拿到了那种一手的资料。
1: 那我们刚刚讲到了两种学习的风格的类型，比如说视觉型还有听觉型，其实还有一种呢是叫做动觉体验型。这样的人呢他们喜欢动手去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一些实验啊，
0: 嗯，
1: 搭积木啊，做模型啊，喜欢亲身的去参与。我突然间想到可能我女儿就属于这样的类型。
0: 嗯，
1: 就是非常喜欢去动手去做一些事情，去搭一些积木啊这样的东西。
0: 嗯，她是喜欢用动手的这个她是喜欢用动手的这个手段来在脑海当中建立那个
1: 自己的一个思维的架构吧。
0: 是的是的。
1: 嗯，可能我们每个人学习的风格都不太一样。
0: 当然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并不是说要跟大家讨论这种学习方法或者是说视觉语言的重要性。嗯，我只是想通过这个一个小小的感悟吧，我觉得引申到生活当中，嗯，就是比如说像我在运动方面如果悟性比较低，老师讲的动作经常做不标准，而且语言也有障碍的情况下，会导致我更加的不擅长这个运动。但是我发现就是你面对不擅长的可能反而需要走出舒适区去站在前排，因为想要有进步就必须有挑战。

0: 面对我们不太擅长有挑战的事情，我们可能通常的逻辑就是说，哎，我先站在后面吧，等我练好了我再站在前面，等我听懂了有自信了我再坐到前排去。可能但是现实往往就是，你越是躲在后排的那种舒适区，你可能就越没有机会变好。这个是我从一个运动时候的一个小感悟，可能引申到生活当中了吧。就是生活当中，舒适区可能是一种假的安全，但我们走到前排去才是一种真正的高效高质量。
1: 嗯，我觉得也算是一种真正的勇敢吧。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解决你不擅长的事情，唯一的解药可能就是你要直接去面对那个最核心的困难。就比如说像你站在第一排，其实对自己的心理来说也是一种很大的挑战。
0: 虽然说我那次的勇敢是被迫的，因为实在是后面站满了，只有第一排有位子，好像大家都不是很喜欢站在最前面去。但是我就发现，通过这一次的被迫，然后我还真的就是挑战了自己。挑战了之后呢，就没有那种特别的自我怀疑了。
1: 所以我觉得人生还是应该就是不断地去迎接这种挑战。我觉得挑战过后会带给你一种很强大的力量，就是你觉得我可以。
0: 你刚刚讲的对，我觉得就是要解决你不擅长的，可能唯一的方法就是直接面对最核心的那个困难。就像你站到前排啊，就是那些原本很模糊的让你退缩的不擅长，你能看清楚黑板上的字之后呢，它突然就变成了一个可以被拆解可以被克服的一个具体的东西。有时候我们在暴露笨拙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反而掌握了一种对生活的掌控吧。我觉得我们也不要太怕暴露自己的不擅长，怕动作做得不好做得不标准被教练看到，或者是说怕我的反应有点慢然后被别人注意到。确实啊，就是真正如果想要进步就必须去挑破这层心理的障碍。我们总以为就是要等变厉害了才站在第一排，但其实了，你只有站到了第一排你才有可能变厉害。面对人生也是，你往前站一步，看清楚了你自己人生当中的那个黑板，才可能是破局的开始。

0: 现在在社交媒体都看不到新闻资讯了，怎么办呀？
1: 不用慌，先借你的手机给我吧，来，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就搞定了。
0: There's our radio app有什么功能啊？
1: 这个 APP 就厉害了，有最新的本地、全国以及国际新闻，又有电台活动、送奖游戏的消息。最厉害的是它可以听电台直播，还有节目重温的功能呀，任何消息你都不会错过了。
0: 那我也要向身边的朋友推荐，快到 App Store 及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1: 别忘记小红书也可以搜寻加拿大中文电台哦。
2: 我是Eason陈奕迅，每周日下午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
3: 每周日下午4点到5点，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陈静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Eason陈奕迅。

0: 闻电台，好听好声音 FM961。
1: 用声音
2: 碰撞心灵，
1: 用品味点缀生活，有闲有聊。

0: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叫做站在前排。我们可能就是从一个运动场的场景可以去延伸到人生的各个层面吧，我把它叫做前排法则。
1: 你讲到这个前排法则的时候，你首先想到的是哪一部分？就比如说是在职场当中啊，还是在生活当中？
0: 嗯，
1: 会给你什么样的一种启发吧？
0: 我觉得在工作方面其实会特别容易体现到吧。比如说我们如果是一个职场的新手，可能总觉得自己资历不够呀，懂得不够多呀，不管是开会或者是brainstorming 的时候，都会很自然的去坐在一个角落的位置，有什么观点也不敢去发表。我觉得这个都算是后排心态吧，就总想说，哎，我再学一学，看一下前辈们是怎么开会的，那或者是说等我攒够了一些经验，我再去真正的去申请那个很核心的，我觉得很理想的那个岗位。但其实真正高价值的成长从来都是赶鸭子上架式的那种，在硬仗当中完成的。如果是我们敢于站在第一排，就意味着我们敢直接暴露在公司最核心的东西。一开始可能会犯错，会显得很笨拙，但是你迭代的速度会是后排围观者的好几倍。
1: 所以你的体会主要是在职场方面的。其实说到这个，你越是躲在后排的舒适区里，你就越没有机会变好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的是男生或者是女生追求自己喜欢的人。
0: 哦，你想到了恋爱。
1: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你的不自信，也许就错过了一段姻缘。
0: 就是勇敢的人先享受恋爱。
1: 对，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是应该勇敢一点，大胆的一点，说不定你想要交往的那个人或者是你想要得到的那个结果就可以得到。
0: 哎，可是在恋爱当中我还真的是一个勇敢的人。你看在职场当中我不够勇敢，但是在恋爱方面我挺勇敢的。我们之前不是分享过吗？我算是那种敢挑破的那个人。就是我会先主动表达我对你是有喜欢之意的，对你是欣赏的，是敢站在前排。那可能是我对自己太自信了。
1: 你对自己

0: 自己的美貌比较有自信，我觉得在男生和女生之间这一点真的特别的重要，就是因为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很多人男生可能觉得哦，我自己现在还不足够优秀，所以我没有办法和这个女生表白。其实有的时候可能两个人之间说不定都互相有了好感。
1: 其实我觉得人有一种天然的倾向，就是你会对你感兴趣的人感兴趣。
0: 是的，
1: 就是当你发现哎，他好像有一点点的示意对我有意思了，其实你好像会有一种主动靠近。当然就是要排除那种你对这个人很抗拒，那可能就真的不行。假如说你对这个人没有很排斥，就觉得 OK， 然后他又释放了一点点信息他喜欢你，我觉得人好像天然的可能会去靠近。
0: 会的，而且我觉得其实不只是体现在这种恋爱方面，其实交友方面也是一样。
1: 会
0: 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接触的都是一些对你释放了友善的信号的人。
1: 嗯，是，可能就是非常简单的一句，哎，你明天干嘛，或者是说哎，明天要不要一起吃饭。
0: 对，
1: 就一开始两个人可能不是很熟，但你发现哎，通过第一次见面觉得哎，这个人应该不错，我们应该是可以聊得来，或者是可以做朋友。
0: 对，
1: 那如果有一个人首先发一个主动的信息说哎，明天我想去逛街，你要不要去，我觉得这个就是站在前排那个人，那个勇敢的人。
0: 对，所以就是一次简单的主动就可能打开了一段新的关系。
1: 而且你会发现其实这种主动的人其实很受人喜欢。
0: 是的，而且我觉得他们其实是掌握着人际交往当中的主动权的。我觉得我们两个可能都属于比较被动一点的人。
1: 我是被动的。
0: 我也是被动的，但其实我是比较欣赏这种主动型的。
1: 对，
0: 所以我是希望就是我们慢慢的可能做一些调整，我们也应该打开自己，做一个主动的敢去跟别人走进一步的这样的人。
1: 你让我想到一个真的是昨天晚上才发生的事情，就是我跟一个女生，我们两个聊得还可以，我觉得就是有共同的话题吧。然后有一次偶尔的机会是三个人一起吃饭，然后那次是那个女生买单。我本来想的就是说我一定要回请一次她，但是我又觉得好像我跟她也没那么熟，我就不好意思主动说哎，明天要不要一起吃饭之类的。所以这个事儿就一直搁置了。哎，昨天晚上她突然给我发了一个微信说哎，你周五晚上有事情吗？我说没有啊。他说一起吃饭吧。我说好。然后我就说正好轮到我请客了。所以你看，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做的真的不是很好。人家都请我一次的情况下，我需要回请，然后我还不是那么主动，还是别人来主动。你刚刚那个例子提醒了我，我觉得我们确实是需要一个如果是身边有特别不错的友情，特别值得交往的人，真的就是应该有站在前排的态度。

0: 我觉得有那种站在前排的勇气和信心，当我们面对我们自己很擅长的领域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容易勇敢。往往是我们觉得不太擅长，有挑战，不是舒适区的时候，真的会有那种观望的态度，站在后排的态度。然后我就想到了在跟我女儿交流方面吧，她肯定会有她不擅长的学科，比如说她可能不太擅长理科，但是呢又迫于学校，特别是到了高中之后，你肯定是有一些成绩的硬性指标的，还是要坚持的学下去，最至少是说要把它平衡起来吧。然后我就想到我有可能会结合这次运动时的这个小感悟跟她分享一下。他之后再跟我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可能就会真的很真诚地建议他一个很具体的步骤，我建议他坐到前面去，就离黑板近一点，离老师近一点，不是说为了彰显一个学习态度，而是真的他可以最大程度地收集到第一手的信息。我觉得他可以看清楚黑板上老师写的每一个公式，听清楚每一个解题的逻辑，我觉得会有至少你比坐在后面这个效果和效率是要高很多的。
1: 我觉得坐在前排至少你的状态是积极的，是主动的，是一种主动想要去变好的一种状态。
0: 对，是主动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吧。就我们总希望就是说大家都做自己擅长有天赋的事儿，但这个是理想化，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在学习当中肯定是要遇到自己不擅长的短板的，那我们就可以通过往前站一步吧，来攻克一些小困难。站在前排带来的不是更大的压力，反而是清晰度带给你的安全感。
1: 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让我们觉得很害怕或者是很想要逃避的，并不是那件事情的本身它有多难，而是因为我们躲得太远了，其实并没有看清它，从而呢在心里把它无限的放大了。其实只要你往前站一步，把那件让你头疼的事情拉到眼前，你可能就会发现看清了在发生什么，看清了接下来要发生什么，所以那种获得人生的掌控感就是你战胜恐惧的第一步。
0: 对的，我觉得这种畏难的情绪其实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去正面的面对它，觉得这个困难就是觉得这个困难很模糊的时候，你会放大它的这个困难的程度。但只要你敢面对了，你去一步步拆解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困难远远没有你想象当中那么的复杂和

0: 常大。我最近就是换我们家冰箱的 filter， 然后呢修我们家的打印机，给我们的打印机换这些墨盒什么的，之前都是我老公在做的事情。他在做的时候我是一步都不想凑近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跟我无关，我也一点都不感兴趣，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个东西特别的难，特别的复杂，我会觉得我一定会做错。但是他现在不是人在中国嘛，然后这些事情都必须逼得我要做的时候呢，我会发现啊，原来这么简单呢，其实就是把它打开然后放进去，把它卡住就行了。所以啊，就是我觉得就是当生活把你逼到前排的时候，你才是真正成长的时候。虽然说这个成长真的显得有点小儿科哈，没关系，就是我们就是这种很接地气的例子，就是这个特别的生动，特别的生活化，也很有说服力，就是我们永远有站在前排的态度。好了，那我们今天的有闲有聊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吧，
1: 我们下周不见不散，祝你周末愉快，拜拜。

0: 9/61 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4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西捷航空空服员星期日罢工，导致温哥华国际机场数十班航班取消。适逢长周末 ，YVR 预计每天接待大约8.51万名的旅客，提醒 WestJet 乘客出发前要确认航班以及改签安排，没有确认行程者不要前往机场。航空公司与工会仍在谈判。本来比 Deer Lake Park 附近一处位于 Elgin Avenue 6000号路段的民居，星期六全天被本来比皇家骑警以警示线封锁。警方表示，事件始于星期四晚上大约7点，警方接报指距离涉事民居大约一个街区的路段有一名男子身受重伤，受害人随后被送往医院，情况稳定。本拿比皇家骑警调查小组接手案件后，循线索追查至 Elgin Avenue 的住宅，并在星期五晚上在重装备的地路平原紧急应变部队协调下成功拘捕3名疑犯。满地堡警方表示，星期六下午大约2:40接报至 Barnett 高速路加 Union Street 附近发生枪击案，警员赶到现场后发现一名男子身中枪伤，随后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警方在现场没有发现疑犯，但目击者指事件发生后有一辆银色私家车驶离现场。国际消息方面，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星期六在当地发生的餐厅爆炸事件是恐怖袭击，目前已造成多人伤亡。俄罗斯执法机关正调查事件的具体情况。莫斯科市中心一间餐厅星期六晚上发生爆炸，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通报，事件是自制爆炸装置爆炸引发。报道说，一名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但是她被保安阻拦，随后爆炸装置启动，该名女子和保安当场死亡，一名顾客也因此丧生。巴西劳工党正式确认巴西现任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会在此参加巴西总统大选，角逐他的第4个总统任期。劳动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圣保罗举行，会议正式批准卢拉与来自社会党的现任副总统阿尔克明再次组成竞选搭档。劳工党主席希尔瓦在会上宣布，该党已在高等选举法院完成相关候选人登记工作。现年80岁的卢拉在大会现场发表讲话，表示本届政府在全国各州取得的执政成绩将成为本次竞选重要依托。欧洲大部分地区持续受高温和干旱天气侵袭，由于多瑙河水位下降，匈牙利唯一核电厂被迫关闭，是该核电厂超过40年来首次停运。匈牙利总理毛加尔形容国家正面临关键的5天，多瑙河的水位未来几天预计将会进一步下降，水位下降也扰乱航运以及旅游业。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上午是气象信息。
2: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每天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3: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0: Canada.ca/安全-Canada 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1: 九六一气象站。
2: 大温地区今晚有雨，最低气温11度。明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2度。预计星期二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14度。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9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88%。
1: 2025年，华姐季军 Joanna 傅家爱。
3: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季军 Joanna。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
1: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
4: 大家好，我是邱风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 Tracy 主持的《吹吹音乐风》。新歌、老歌、快歌、慢歌，各类曲风都在吹吹音乐风哦。我是邱风泽。

来到今天的晨晨夜风，大家好，我是晨晨 Tracy， 先和我们 Calgary 的朋友打声招呼。每周六的早上九点钟，大家好。在温哥华的部分呢，则是每周日的下午四点到五点，一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新歌，还有我们的吹吹音乐风大人物。今天会有哪一位来到现场呢？哇，这次这位，我觉得他的这张专辑很值得聊，很值得探讨，而且呢是有很深的意思在的。好，我们先麦克关子咯。好，首先呢我们要先来听听本周有哪些新歌。午间情，他们有黄伟晋、陈零九、邱风泽、赖叶芝，还有娄俊硕，他们

世界遗落你，但是你还是会在这里。就是来自吴建青他们的全新单曲，他们休团了13个月咯。从去年5月16号开始休团之后呢，今年的7月14就是他们出道6周年的纪念，吴宇璇推出了全新单曲《当世界遗落你》。他说呀，哇，真的终于回来了，好多的歌迷们说，哇，我还在原地等你，好想你们哦。在休团的这段时间，其实他们个别呢都有其他的发展，这次终于跟他们在一起咯。好，我们的 Aline 最近也有新歌，而且他这首新歌的全新合作对象就是萧敬腾，哇，这两大唱将会有什么火花嘞？

以演员的身份全心投入音乐为电影的拍摄哦，就亲自去演绎一下对这首歌的理解，让大家呢除了听还可以看。

秋山月峰，今天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几首新歌。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是来自陈华《第八大洋》。除了有新歌推荐给你之外，待会儿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秋山月峰大人物是 Howzy 要来到现场喽。

0: 这一周世界一直在响，现在安静一下。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也是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不只是一位 DJ， 而是来自全球电台的 DJ， 在不同的城市不同时间为你推荐华语好歌。有人在亚洲的深夜，有人在北美的灯光之中，同一小时同一段旋律，连接整个世界。每周日晚上10点到11点，关掉世界，打开音乐。 Sarah 在华语音乐风暴为你连接全世界的 DJ 精选的好音乐。
1: 现在在社交媒体都看不到新闻资讯了，怎么办呀？
2: 不用慌，先借你的手机给我吧。来，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就搞定了。
1: Virtual Radio App 有什么功能啊？
2: 这个 APP 就厉害了，有最新的本地、全国以及国际新闻，又有电台活动、送奖游戏的消息。最厉害的是它可以听电台直播，还有节目重温的功能呀，任何消息你都不会错过了。
1: 那我也要向身边的朋友推荐，快到 App Store 及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Virtual Radio App。
2: 别忘记小红书也可以搜寻。

0: 中文电台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你现在收听的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3: 我是韦礼安，
4: 我们是
5: 宇宙人。
6: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菲。
7: 大家好，我是马迪，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1: 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食色男女。
2: 在每周日陪伴你的第十年，全新时段上线啦！
3: 我是 Andy，
2: 我是 Annie，
3: 每周日当晚6点到7点，
2: 温哥华美食地图，有趣的感情话题。都在 FM 961
3: 食色男女。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中文电台
8: FM Radio。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11: Let us welcome
12: 吹吹音乐风
13: 大人物
14: Star DJ。

0: 今天追春乐风大人物，我们请到的是一位我们真的想请好久了，终于来到现场。他有很多的名称啊，比如说嘻哈贵公子啦，饶舌暖男啦，还有饶舌界的行动发电机啊。我们要欢迎的就是 Halsey。
1: Hello Tracy， Hello 大家好，我是 Halsey。
0: 耶，终于看到你了。
1: Yeah。
0: 而且今天很特别，是我自己难得回台湾嘛。
1: 是。
0: 然后平常都是视讯，不过我们今天除了是面对面之外呢，我们还有好几机在这里，四五机，就是不同的角度都可以拍到 Halsey 帅气的这个样子哈。好，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恭喜你推出了全新的专辑，第二张的个人专辑叫做 The Blooming Prince， 花花公子。那我发现你跟花真的有很大的渊源，好像很喜欢花。这张专辑好像每一首歌都跟花有关。
1: 对，没错，因为我是一个我本身就非常喜欢花，但我又会觉得在我们的，尤其是我们台湾的社会里面，大家对于花好像有一种距离感，会觉得我们必须要在特定的节日，然后送给特定的人才需要用到花。但我会觉得花其实就应该很平常的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我就希望透过这个理念，然后再从花语出发，然后写了不同类型的情歌，在这张专辑。
0: 嗯，我不知道在哪一个访问看到你说你平常是偶尔也会带束花回家的那种。
1: 对，如果今天我发现我心情很好，或是我今天穿搭，或是朋友的穿搭、家人的什么等等，如果非常适合什么样的花，我就可能会去经过花店的时候，然后看到喜欢的花，然后就是自己可能插一束，然后自己拿回家。
0: 我这个想法呢，我跟你很像，但是我停留在想的状态，我没有实现，因为我觉得放在家里一束花，心情啊，你视觉上啊，都会感觉到很舒服。
1: 对，没错。
0: 对，所以每次想要买花的时候，家里这么乱，跟这个花搭不起来，等我家里整理好再说吧。
1: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刚好我家楼下就有花店
0: 啊，
1: 所以对我来说就是买花
0: 很
1: 像就是买个早餐而已，然后经过又有就是这个季节什么新的花这样子
0: 啊，这样感觉上生活很写意耶。
1: 对，会觉得哇，每天每个礼拜啊，或是我今天放在家里的花每个礼拜都可以不一样的话，那个真的心情会好。
0: 嗯，好，我要效仿你一下，我先把家里整理干净然后每天用不同的花来去感受一下不同的心情。所以十首歌十朵花里面什么样子的感情都有哦，所以这今天我们就要来好好的聊一聊了。我发现在就是真正很认真要了解Halsey 的一些背景啊的时候，发现其实你不是一早就做音乐，就是你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
1: 对，
0: 很多不同的阶段，在补教界也待过。我那时候是教
1: 英文，那个时候我在教国中、国小的英文。那个时候其实算是大学时期的一个打工。对，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爸妈都算是老师，对，所以其实我就是，就算我的功课没有到那么好，但我很会讲，就是我就是出一张嘴，所以那个时候就会觉得，我如果打工去补习班的话，可能对我来说是有帮助的。那时候打工就慢慢的就是从大学，然后一直到毕业，然后甚至出了社会也教了2年，对，所以有大概5年的时间是在补习班里面度过。
0: 但是音乐就是一直以来都是很热爱的。
1: 对，那个时候其实会知道说音乐没有办法，一时之间我还没有办法靠音乐养活自己，所以我必须要有一个工作。对，
0: 通常都是这样，就是说，好，我做音乐的同时，我先是个 side job， 先来
1: 身兼多职。
0: 对，身兼多职，所以你也是有不同的斜杠。

0: 对，可以这么说。
1: 所以我们说到了这一次 Halsey 来到池胜乐风大人物带来的这张专辑叫做花花公子，刚才我们有提到哦，每首歌都代表着 一朵花，一种类型的花，但是花花公子，诶，这个该不会是你给别人的形象吧？我觉得你应该不算是哦。
0: 其实因为我有就是英文跟中文嘛，那我会希望、其实我会希望主要的 title 是
1: The Blooming Prince。
0: 对， 对，花花公子只不过是一个我觉得中文很有趣的一个谐音，因为花花公子他就是 playboy， 但是 The Blooming Prince 你要直接翻好像也可以翻成花花公子，所以我希望我可以透过一个谐音的方式去呈现一个不同形象的花花公子，也可以在我身上看到各种不同的花的情感代表的，可能 maybe 是正面的，也有可能是负面的，有可能很激情的，也有可能很平静的，不同类型的情感。
1: 所以你给花花公子这样四个字给了他不同的一个定义，
0: 可以这么说
1: 哦。所以 blooming 从你一开始，其实之前的 blooming 到你在做的这个 podcast
0: 是
1: The Blooming Room，
0: 对，
1: 对不对？然后到现在的 Blooming Prince， 哎，真的都跟绽放很有关系。所以这个是你常用的一个字一个词。
0: 可以说是我一直都会很希望从。当然是不同的人生阶段嘛，从可能音乐是我的兼职，慢慢变成我的正职，变成我的人生志向，变成是我一辈子想要做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这就像是花的一个花期，我今天有绽放、maybe 可能会有枯萎，可能会有等待下一次绽放的时候、所以对我来说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可以是一段花期，所以我会觉得blooming 这个字对我来说有非常多的意义。那在每一个时期我感受到的像我之前第一次办的小专场叫做 The Blossom， 那我会觉得我今天是一个绽放的时期，那 maybe 到下一个时期我又是怎么样，我可以希望可以透过花去做延伸。
1: 所以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吹胜乐风大人物呢是 Halsey 哦，大家可能还没有太深入认识你的，不太清楚说Halsey Why are you called Halsey Why
0: Halsey,
1: 名字的由来。
0: 对，其实我因为我小时候发育的很慢，所以我小时候一直到国中我的绰号都叫做老鼠。对，那那个时候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老鼠不太好听，那那个时候就觉得老鼠如果要替换的话可能可以叫耗子。所以后来我的绰号就一直都叫耗子，一直叫到了大学。那那个时候开始接触嘻哈音乐之后要取一个 stage name， 然后我就想说耗子我就用耗当做我的 stage name， 但是如果要后面要再加一个字的话，那个时候就很流行就是你学嘛，有国外的一些饶舌歌手，那我那时候就是刚好看到了 Jay-Z， 他有这个 Z， 我又觉得 Z 又是可以代表我的姓氏，所以我想要Halsey 这个名称跟耗子也蛮像，所以就有很多的不同的意思，然后就觉得蛮适合
1: 哦。所以 Halsey 的名字原来是这样的由来。现在还有人叫你耗子吗？熟的
0: 基本上朋友都叫我耗子，因为叫我的耗子这个名字好像有点疏远，就感觉是不认识我的人才会这样叫
1: 就是歌手耗子，饶舌歌手耗子这样子，
0: 但是朋友都还是会叫耗子
1: 原来如此。所以今天的耗子原来是平常大家好朋友眼中的耗子所以我们刚才讲到从不同的人生阶段你做过不一样的事情，包括你说教英文当老师，那你的学生应该现在长大了知道老师变成饶舌歌手吗？
0: 会都会有那有，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大学，然后我在教的学生都是国中生，所以其实我们的年纪没有差到那么多对，所以大概到我开始全职做音乐的时候，他们也都已经可能大学毕业了所以其实陆陆续续偶尔会收到一些私讯然后说老师我有看到你就是我来发音乐等等然后都会变成我的粉丝，还是都会默默的给我支持所以有时候收到以前学生的私讯都会觉得很暖
1: 所以成长的过程是一直以来都喜欢嘻哈，还是你刚刚有提到到了大学的时候才慢慢去欣赏这些音乐，那个音乐的路程大概是如何的？
0: 我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去了教会，那时候去教会之后我就开始学乐器对，那个时候我是在学 bass 对，然后后来我就因为学 bass 然后加入敬拜团，然后也跟教会的敬拜团一起去很多地方表演，然后练习创作等等。那一直到了大学三年级之后我才认识了我后来组的饶舌团体 A-Bo 的成员
1: 对，
0: 所以其实一直到大三之前我都完全不知道嘻哈音乐是怎么样的一个脉络，就是我可能偶尔会

0: 听，但是那不是我的首选。对，我以前都是在听一些可能乐团圈的歌，然后自己对音乐也没有一个很完整的认识，或是说我之后要继续做音乐吗，或是我希望可以透过音乐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都完全没有。那大三认识了那个时候的团员，然后才真的接触西洋音乐，我才发现哦，西洋音乐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因为它是写词的，以词为主嘛。那以前我就只是哦，偶尔弹弹乐器，然后录个音，然后写一些旋律，刷一些和弦，可是我一直都没有填词的经验。但我小时候又是文科最厉害，尤其是我妈对我的教育，就是我小时候是写童诗，然后写作文比赛长大的，所以我一直对于文字创作会有一个憧憬，觉得当一个作家是一件非常非常酷的事情。那延伸到后来我接触嘻哈音乐的时候，我听了这么多很厉害的饶舌歌手的歌，然后去理解他们的歌词的时候，才发现他们就是在音乐这个创作领域里面的一种类型的作家。所以我也尝试着开始写词，然后甚至到后来延伸到写旋律，我发现写词对我来说是就像是我小时候写
1: 文章，
0: 对，写文章一样，非常非常的自在。然后我可以在写文章里面得到非常非常多的成就感，所以我才终于找到哦，原来嘻哈音乐是我内心认为最能够实现真实的我，我如何保持最 real 的我的那个样子。
1: 所以音乐路程你也接触过不一样类型的音乐，刚才包括教会啊，平常喜欢的音乐，这个一个启发，发现到嘻哈音乐原来可以用我擅长的写作文字去抒发，成不一样类型的那种音乐类型，所以就开始热爱嘻哈文化了。
0: 对，因为其实我一开始我接触过非常多的音乐类型，所以一开始因为去了教会，所以接触了敬拜类型的音乐，然后延伸出哦，听了以前的摇滚，然后等等，然后民谣。一直到后来我接触到台湾的乐团是一个怎么样，我也是参加乐团的比赛等等，但我一直觉得我对于创作是没有热情的，我找不到，我就顶多就是 cover， 我就是听音乐，然后听喜欢的音乐，然后模仿它，然后就是顶多就是改一些旋律，改一些词，但我没有觉得我好像可以从头到尾从零开始写首歌，没有这个冲动。那是接触了嘻哈音乐才发现他们的核心理念就是完完全全的从零开始，完完全全的去表达你内心你想要讲的故事到底是什么样，然后从头到尾把它完成，这是一件很迷人的事情。那就有点像是写一个剧本，你今天你要有一个故事，要有开头起承转合，那就跟写文章是一样的。所以我慢慢的会在写rap 里面去找到说哦，我每一首歌我就可以写一个故事，然后甚至是这些故事都可以有串联的，所以我在创作上面就找到了一个动力。那我就想说从最一开始跟团员一起写，然后陪他们一起制作等等，慢慢找到了自己在创作的一个定位。
1: 所以一个新的起点。所以大三这个时间点对你来说还蛮大转捩点的，
0: 可以这么说。尤其是那个时候我甚至是连我的穿着我造型全部都不一样，
1: 大改变。
0: 对，我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文青的样子，就是穿的那种古着衬衫，然后
1: 真的
0: 对，然后
1: 我想象不到。
0: 对，就是完全就是一个很朴素的人。那后来接触到嘻哈说哇，就是越穿越宽大，然后越穿就是都戴帽子，然后剃平头等等的，就是开始穿着完全不一样的时候，我也发现我的心态有不一样的转变，我才发现这样子的我好像更自在一点，然后甚至是跟这些饶舌歌手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反而不会觉得很别扭，或是说我好像要学他们那个样子，没有，完完全全就是做自己，
1: 就找到自己最舒适的感觉，
0: 可以这么说。
1: 那回想起当时穿那种衬衫比较反而那个时候别扭。
0: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念淡江资传系的，那其实我们系上然后还有我们传播学院其实大部分都是艺术创作派，大家都是创作者没错，但是大家的创作路线比较像是文青路线的，比较就是沉浸在自己的 emo 小世界这样，但我会觉得我好像没有那么多的负面情绪，或者说甚至是有，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像他们那样抒发是对的，然后一直找不到一个自己的归属。我有很多想宣泄的出口， 但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去、去发泄、那后来是真的哇，认识了这一群朋友，然后他们写歌的方式，他们的生活，他们的 lifestyle， 我都觉得哦，这。

0: 方就是我之后应该要就是努力的目标。但其实那个时候是有点晚，因为大部分人接触音乐都是可能 maybe 国中高中，但我是已经到快要毕业的时候来接触，对，所以我算是在一个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做了一个很重大的决定。
1: 嗯，而且这个重大的决定是真正找到自己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对，我刚才听到了几个 keyword， 像个摇滚啊、文青啊，然后嘻哈嘛，所以意思就是说，假设你没有遇到大学三年级这一群朋友转成How Z 的话，你可能是五月天主唱啊，或者是文青类什么出书作家之类的，
0: 可能就会变摄影师。因为其实我大学都是在拍照，对，然后那个时候也尝试着去拍了一些 MV， 然后做了一些活动记录等等，但我都不觉得开心。我喜欢拍照，但我喜欢那是我的一个创作的方式，但我要变成是好像是要把它当工作，帮别人拍照，或是做一些活动记录，是拍我不想拍的时候，我就觉得没那么开心。我也是从那个时候才发现，我好像没有办法把就是我喜欢创作这件事情变成是一个满足别人的一个工具吧，我比较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我才想说，那我就朝音乐这条路走走。
1: 就整个过程听起来就是，你一直都有在看看这个东西跟你自己之间的关系，
0: 对，
1: 然后慢慢去发觉到说，这个并不是我要的，所以你也蛮聆听自己心里面的声音，
0: 当然，我一直都是很希望自己是做什么事情。我可能在那个时期没有很 care 说我未来的发展性，但我最重要的是我开不开心，我自不自在，我也没有办法一直做下去而不去抱怨说为什么我要选择这个。
1: 所以从刚刚听你到现在，很聆听自己的声音，然后真正找到自己的 calling 的那种感觉，
0: 没错没错。
1: 然后从 Able 的团长的身份开始，到现在其实蛮大的转折。以前是团体嘛，然后现在慢慢到个人，好，到个人这个中间这个转变，你觉得是你想要的吗？
0: 我反而其实现在当然会变得比较自在一点，因为身份不太一样嘛。那以前其实我在做 Able 的时候，我是团长。那我也身兼了可能 maybe 制作人甚至是经纪人等等的角色，那其实那个时候会更辛苦一点，也比较没有资源。但其实后来虽然说我是solo 了没错，但我有一个很棒的公司，我很棒的经纪人，其实我反而是更轻松的，我要做的事情变得更少，那我只需要把我就是更多重要的决策去交给我的公司去处理。其实很多时候此时此刻的状态是我是更自在的，我是更自由的，我是更能够去做每一个我想做的事情，而不需要去管后果。对，所以当然在过去那段团体生活是但是很重要的一段时期，培养了我很多很重要的技能。但现在的我才是，我会觉得我已经真的是找到一个自己生活的方式。
1: 感觉上你也是一直在不断的去尝试你自己可能可以有的一些突破啊、改变啊，像那一年推出了 Blooming， 是跟这次的 The Blooming Prince， 感觉上那个歌路有点不太一样哦，
0: 完全不一样。
1: 对，
0: 在最一开始的 Blooming 那张 EP， 其实比较像是初试提升吧。我想要试试看，在那之前其实我都是做嘻哈的，但我那个时候接触了韩国的 lo-fi 音乐之后，我就觉得这个好像就是一个新的 calling， 我应该要朝这个方向，因为我真的太喜欢了，每一天都在听。那我就试试看，发现我好像可以在这个音乐得到更多的成就感，但是它也是嘻哈音乐的其中一个分支、一个脉络。那我就希望可以朝这方向前进。那从那个时候、那个时期，我慢慢是找到说，我在当然饶舌上面有很多自己得到的成就感，但是旋律好像是一个新的创作领域，但我又可以在里面找到不一样的自己。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是写饶舌跟写旋律并行，一直到现在。那其实从那个时期的我到现在，最大的转变是我慢慢能够比较能够适应华语流行音乐这个环境。因为在最一开始，尤其是最一开始的创作者，一定会有一个很反叛的精神，会觉得我要逃脱这个体制，我不想要做就是大家都做一样的东西，然后你会去做一些比较特立独行的决定等等。那一直到现在，我发现我当然不是说妥协还是怎么样，但是我更能够知道说原来大环境是这样子，那我要怎么样让我可以在这个大环境生存之余，可以推出更多让更多人能够接受的音乐吧。所以我觉得这个转变对来说是也是很不容易。
1: 这一张专辑的旋律性

0: 性就很强了。所以在做这个转变的同时，你自己内心的心境也是慢慢有些不同的改变了。
1: 当然我觉得更多的也是让自己的心变得更柔软。有时候其实在过去，尤其是很多时候当你的嘻哈精神太多的时候，你会无时无刻你说接收到新资讯、新想法，甚至是新类型的音乐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我不要，我抗拒，我觉得这不对，我觉得怎样怎样，一开始就是先抗拒。但我发现现在的我比较像是我会先理解存在及意义，今天任何一种模式的音乐，任何一种模式的听众等等，它都是有存在的意义。那这个意义之于我该怎么样去理解、消化，并且成为我的养分，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但是它是必须得要进行的一个过程。对，所以我也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当然有很多很痛苦的经验，但现在会觉得，哦，我可以接受来自四面八方的意见也好，批评也好，我都会觉得这都是我继续前进的动力，而不是停滞在这个瓶颈。
0: 从第一张专辑到现在5年，你中间有 Blooming 吗？
1: Blooming 是在第一张专辑之前。
0: 哦，第一张专辑之前。
1: 第一张专辑是2021年底。
0: 哦，那带光者到现在是5年，那为什么大家等这么久？
1: 其实这个时间点有点尴尬的原因，是因为我是在2021年10月的时候签了唱片约，
0: okay.
1: 然后在12月的时候推出了第一张专辑。然后从2022年、2023年，就是都是在 focus 在第一张专辑嘛。那后来因为跟公司的一些规划的关系，所以在差不多第二年的时候就比较没有作品发了。对，第二年、第三年都是休息的。那休息了之后，我又重新回到独立的身份，然后跟我的经纪人 Joseph 一起，我们重新出发。那重新出发之后又发了一些单曲，然后沉淀等等，所以大概又差不多2年时间。对，加一加就是4年多的时间才推出第二张专辑。其实也是希望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底蕴吧，而不是说哦，我今天独立了，我就草草的发一张专辑，然后完全没有任何的规划等等。所以其实在中间这么多的时间，其实最主要还是在第一是跟自己拉扯，在第二是找到一个很好的团队，然后可以跟我的公司有一个我们很好的规划，要怎么样去真的发一张很完整的，不会觉得很漏气的专辑，是花了很多时间。
0: 感觉得到这张专辑它在企划、策划或者是音乐上面都很扎实。那刚才提到在这5年当中有一些时间你是在休息的状态，那你都在做什么？都是在写音乐的那种休息，还是真的休息的休息？
1: 其实一直都有在创作，但其实在那一段时期的创作比较多是在练功，就是哦，可能我写了很多歌，但是这些歌大部分都还是过去的框架，我还是没有朝着我找到一个新的方向去前进。那除了那段时期写的歌，然后可能没有发行以外，我可能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去探索我新的兴趣。那个时候就是接触到了潜水，所以我大概有2年的时间吧，就是几乎每一个月、每一周都去潜水。对，因为那个时候可能一方面也是心理状态没有到那么的健康，那我希望可以透过一个健康的运动吧，然后去抒发。那个时候很幸运的接触到潜水之后，我发现哇，潜水这项运动是非常非常有益我的身心健康的，所以我就也一直到现在，我还是几乎每个月都会去。
0: 你最喜欢潜水的哪一个部分？是真的看到浪来？不是潜水，这不是冲浪
1: 就是、
0: 我刚刚想到冲浪。潜水是多深？
1: 我是自由潜水。那自由潜水其实就是一口气憋一口气下去。那其实我最喜欢潜水的部分是它就是只有一口气，所以最重要的是你的心理状态。如果你的心理状态不好的话，就算你是很厉害的潜水员，你憋一口气下去，假设平常你是可以憋个2-3分钟的，但如果你心理状态不好，可能20-30秒你就受不了就上来了。所以在做潜水这项运动，最重要的是你心态越好，你越能够把这项运动做好，所以它会强迫你必须放松，必须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如何，然后你现在的心跳，然后你的血压等等，那会更直接的告诉你，你现在是健康的吗？你现在是平静的吗？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理解为什么过去的我这么容易焦虑，这么容易紧张，因为我很容易感觉到哦，今天 就像是我去潜水，我可能一下就会很担心，我等一下如果下去然后撞到头，或是我等一下下去没有气，我等一下下去怎么样怎么样。

0: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
1: 嗯，
0: 重要是你越平静，你越能够避免掉有可能会出现的危险。我也是，我那个时候学到这件事情之后，每一件事情，做每一件事情之前，最重要的我是先让自己冷静，再去面对接下来要遇到的挑战。所以我在后来再回到我的音乐的岗位的时候，我也是一样，不会像过去一样很焦虑很莽撞的去面对挑战，而是先理解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发生呢，那我先不用紧张，先让自己的状态是最平稳最平静。
1: 潜水潜下去，你水就是帮你隔离了很多的杂音跟噪音，
0: 没错，
1: 那个世界是不一样的，你在水里面世界不一样，很疗愈，
0: 非常疗愈。尤其是甚至是教练都没有办法在 水下跟你讲话，水下就只有你自己而已，所以在那个时刻只有你可以帮助到你，对，这也是我学到一个很重要的
1: 东西。所以我觉得可以找到对的一种运动，而且可以帮助到你的身心灵呢，我觉得这是最棒的。因为我觉得现代人有时候我们心情会郁闷啊，碰到一些事情啊，有时候真的需要一些释放。正确的运动，正确的生活作息，很棒。好，我们今天聊了很多，那我们下一集呢会继续和大家聊一聊 Halsey 的这张专辑 Blooming Prince 花花公子，每一首歌都有他自己的花语，然后每一个花语都有很特别的意思。今天我们就跟 Halsey 先聊到这边，那下周呢我们继续和 Halsey 聊聊天咯。今天先要非常谢谢 Halsey， 我们下来听这首歌东京巴黎，我们下

0: 现在在社交媒体都看不到新闻资讯了，怎么办呀？
1: 不用慌，先借你的手机给我吧，来，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就搞定了。
0: Future Radio App有什么功能啊？
1: 这个 APP 就厉害了，有最新的本地、全国以及国际新闻，又有电台活动、送奖游戏的消息。最厉害的是它可以听电台直播，还有节目重温的功能呀，任何消息你都不会错过了。
0: 那我也要向身边的朋友推荐，快到 App Store 及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Virtual Radio App。
1: 别忘记小红书也可以搜寻加拿大中文电台哦。
2: 现在时间5:00。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